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天气极端酷热同高温天气持续，呼吁留意身体健康状况，补充多啲水分同埋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感到不适，请尽快求医。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天文台预测今日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

0: 轉線同埋喺汽車移動嘅時候用流動電話等罪行，嚴厲執法。警方話，截至上個月底，本港今年致命交通意外死亡人數達到51人，較去年同期升42%，其中行人死亡人數佔一半。分析顯示，意外主要成因包括行人違規過馬路同埋司機駕駛時唔專注，而商業車輛更加係引致意外嘅主要車種。俄罗斯总统普京说，宪法容许他参加2030年的选举，但现在谈论这件事为时尚早，自己亦都未有考虑相关事宜。目前国家有很多重大和迫切的问题要处理，要着眼于俄罗斯的未来。普京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期间会见外国新闻机构负责人的时候，又讲到俄中关系，说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推动俄中关系不断开辟新前景的坚实基础。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具有信任关系，所以互称朋友。他说俄中两国在军事领域一直有合作，这种合作和世界当前局势无关，乌克兰和中东问题不影响俄中友谊，俄中友好不针对任何一方，亦都符合双方利益。德国汉莎航空一架客机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坪发生起落架坍塌事故，多个工作人员受伤。事发在星期四中午，汉莎航空证实涉事飞机是一架波音787-9客机，原定飞往美国洛杉矶，飞机停放在停机坪的时候，前起落架突然坍塌。事发的时候，机组人员和地勤人员在机上，乘客还未开始登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6,723点，跌747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62.200美元，卖出4,463.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99，瑞士法郎0.789，加元1.391，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7。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此外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内陆地区。在早上8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南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早晨，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啟德交匯處去中九龍繞道方向，近住機電工程總部大樓係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車線係經封閉咗，咁大家經過要留意啦。咁另外，九龍城係有水管緊急維修，咁而家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嘅車輛係唔能夠左轉去士他領道噶。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喺启田道回旋处，将军澳隧道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去到电话机楼，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而家喺时代广场，狮隧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而家龙尾去到小沥源。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创知中学。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沥源村一段是慢车，龙尾去到香港体育学院。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福亨村。 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 T2， 详情可浏览。

0: 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城，听歌最开心当然是听到自己喜欢的歌啦。而做 DJ 最开心的就是播到一些自己喜欢之余听众有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佢喺呢条楼梯等咗六年啦。

0: 主心意。暗恋一个人六年的感受是怎样的呢？等 Paula 告诉你知啦。他用自己暗恋了六年的经历做灵感，将暗恋的紧张、小心翼翼、想被发现又怕被发现的忐忑心情，统统写低。
1: 如被爱，如被拒，没有追悔若水，遗憾更令人心累。
0: 作曲 Paula O, Anson Chan 填词 Aaron Yan。編曲監製 Anson Chan，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的推薦作品之一，歐子林《樓梯等你》。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3: 哇，咁光嘅，前面系咪有 UFO 啊？
4: 唔通真系有外星人？
3: 望真啲，系对面先迎面而嚟嘅私家车，佢开咗高灯啊！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提提各位，喺冇街灯照明嘅道路先好使用高灯，而喺驾驶途中有迎头车辆出现，就应该立即改用低灯啦。
6: 做个有品司机，
7: 唔好做马路外星人啦、啊！
8: 对人讲多啲鼓励说话真系有用噶。最近当我印容姐姐做得好或者煮餸特别好食嘅时候呢，我赞佢几句鼓励下佢，佢下次会做得更加好㗎。
9: 你用广东话赞佢？
8: 係呀、啊、我都唔識印尼文嘅鼓励说话点讲。
9: 哦，容易啦，跟佢哋学咪得囉。
10: Someone up, young penting happy aja.
9: 变得。
8: 你要想学多啲印尼文嘅话就要留意。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施培 Shinsa, Beautiful Sunday。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8:11啊，6月5日嘅早上啦，晨光第一线咧，先提提大家天气方面嘅情况啊吓，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8:00已经生效咗啦。喂，今日极端酷热啊，啊，长者同埋小朋友注意补水，依家已经30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81%啊，股票市场系咪都系热辣辣咧？立即请我哋嘅。

0: 賓出場啊！今日有咧盈立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咧幫我哋分析大市啊 ！Dicky 早晨，
1: 喂，早晨好，各位神光聽眾，大家星期五愉快，
0: 係星期五愉快啊！咁啊，今晚美股都熱辣辣啊！咁啊，有得升啊！特別係道指啦，升幅都幾顯著啊！咁啊，標普都 OK， 不過咧納指就爭少少啦。咁啊，納指爭少少嘅原因何在咧？係咪近期大家覺得啊，上一兩個禮拜已經炒得太勁啦，啲 AI 熱潮係時候降一降温，定還是係隨住 SpaceX 上市在即啊？大家都係摩拳擦掌啊，密切留意住呢一隻嘅巨企上市咧。外圍市況究竟有啲咩新嘅焦點？一次過交曬俾 Dicky 幫我哋全方位分析，唔該你。
1: 好啊，咁當然焦點好多啦。咁啊，首先咧都一定要唔可以唔提，就係而家咧就係地緣政治嘅局勢。話曬咧，美伊呢場戰爭咧已經係打咗三個多月，就有100日。咁亦都喺呢個過程裏面咧，好反覆嘅。事咧又話可以有機會咧，就係傾到呢一個延長停火，跟住那邊雙咧個戰線咧又唔係淨係美伊兩國喺度打緊嘅喎，咁啊仲有啊以色列啊真主黨啊，咁總之超複雜啦。咁啊日前咧就咪有個消息就話美國總統特朗普咁咧就係粗言穢語鬧內塔尼亞胡啦，全部都係傳聞嚟嘅啫嚇。咁跟住咧就繼而咧就係以色列咧就同呢個真主黨咧就話有得傾喎咁。咁當然啦，尋日咧我對於呢一個講法都好嗤之以鼻，咁因為喺我嘅眼中咧就係一個就好勇。一個就鬥狠，即係講緊當然就係以色列同埋呢個黎巴嫩真主黨啦。咁好啦，即係一日都唔夠嘅啫，一日都唔夠啊。咁真主黨而家咧就拒絕咧呢個遵守停火協議，咁即係冇得傾啦。咁即係冇得可能有得延長停火協議啦。咁即係點？即係繼續打咯。咁好啦，咁即係話那邊雙咧，即係黎巴嫩啊呢個真主黨就同呢個以色列咧就肯定都繼續俾拎白蘭噶啦，唔使諗噶啦。咁啦，美伊咧呢、這個即係停火嘅談判咧又陷入呢個僵局。咁但係可能大家又會話啦，哇！咁點解咧？即係嗰邊打到而家零不冷，咁好似大家已經係即係盲目咗咁嘅狀態咧。咁我諗其實咧，亦都係一個客觀嘅現實喺金融市場，就係、是、一個壞消息咧，就唔會有兩吉嘅，即係話哦打仗啊，哦都知道㗎啦咁樣，哦油價高企咩？哦都高企咗好耐㗎啦。咁所以咧就慢慢咧就對於呢啲事情咧就開始係有啲即係敏感度降低嗰種咁樣嘅情況，咁啊係咪問題不存在咧？嗱，絕對唔係嘅。其實而家呢一刻咧，就即係都好幾個問題都存在。第一就係繼續咧，就係油價咁就係繼續相對地高企啦。雖然比起極高位，即係之前去到布蘭特期油120蚊係有個明顯回落，但係亦都比起打仗之前都高好多嘛。好啦，呢度就暫時就講住咁多先。咁但係咧，第二樣嘢咧就係關於咧有個別嘅私募信貸嘅基金咧，係即係而家出現緊一啲嘅即係信貸嘅危機嘅先兆嘅。其中咧黑石啊嚇，即係旗艦嘅一個私募信貸基金咧，係首次咧而家限制投資者贖回嘅。咁當然啦，而家開始市場都有啲擔憂，就話啊，其實呢、這、一個即係私募信貸嘅市場係咪真係已經出現咗一定程度嘅問題咧？呢、這個信貸市場嘅違約潮係唔係已經開始咧？咁樣咁呢個當然啦，即係如果再有個惡化嘅情況，梗係會即係引嚟一個即係市場嘅一個擔憂啦。咁但係大家咧都未話係好擔心。咁頭先咧，阿歐就話即係嗰個即係 NASDAQ 咧表現就相對差喎。咁呢個咧就好簡單嘅理解咧，就因為佢個別嘅成分股跌咗落嚟啊嘛，其中Broadcom 咧就即係嗰個股價咧跌咗成咧即係正常時段咧跌咗成 12.5%， 咁啊收市後就再跌多 1.29%， 哇！點解跌咁多啊？差唔多咧，佢係蒸發咗咧即係成個六月嘅升幅，咁啊翻返五月嗰啲位置啦。咁原因咧亦都簡單，就係佢公布出嚟成績表咧就麻麻地，業績展望亦都唔係咁特別好，咁所以佢嘅股價咧就明顯地回落嚟，咁亦都因為佢係即係。即係 NASDAQ 嘅指數嘅權重股啦，咁所以佢跌，咁當然咧亦都拖累咗成個市，因為呢間公司個市值都好大㗎，即係就咁講，呢、這個 Broadcom 咧都成差唔多跌完落嚟啊，都仲有20,000亿嘅市值嘅。咁之前咪講嘅話，呢一、這個即係受到呢、這、一個黃仁勳先生即係點石成金 Marvel Technologies 升好多嘅。頭先講嗰間細啲規模嘅咧，其實就係佢而家。

0: 我啱啱講話股價跌咗落嚟嘅一個競爭對手，不過都未係佢一個好看在眼內嘅對手，因為就咁講 Broadcom 咧嗰個市值啊、業務啊，都真係仲係大好多㗎。嗱、啊，跌完你諗下，跌完咁多落嚟嘅個市值都仲有20,000亿喎，係20,000亿嘅美元喎。OK， 咁所以佢係一隻好權重嘅股份嚟嘅。咁可能香港嘅朋友即係覺得啊，知名度就稍遜於例如美股七紅啊等等嘅股份，但其實佢一隻超大嘅股份喺Nasdaq 嗰度，咁所以佢嘅股價跌咧就拖累咗 Nasdaq。咁佢唔係道指成分股嘛，咁所以就冇影響啦對於個道指。咁但係就咁睇個美股咧，都仲係好強嘅。個別啲股份，譬如話即係喺日前因為有即係配股集資嘅消息啦，跌咗落嚟啦。哦，咁 Alphabet 又上翻去啦，都已經咁啊，好似感覺上已經消化咗咧，就係集資成850亿嗰個嘅消息。咁但係咧，頭先都講有幾樣嘢都係仲係有啲變數嘅。咁就係包括就係私募信貸市場嘅危機，咁同埋而家咧就全球各國央行咧都摩拳擦掌，就係咩咧？就係等可能加息，咁即係話而家未會住，但係下一步唔係減息㗎啦，好多央行都係咁，咁又驚咧，央行加咯，因為個 yen 好弱啊嘛，驚個加息咧就想即係令到個日元強翻啲啦，咁啊日元強翻啲又驚利差加又拆倉，咁好多嘢都驚嘅，但係咧。大家都係唔識驚，因為大家都係覺得 fear of missing out， 即係都係咧 FOMO 嘅狀態，覺得唔買咧就可能即係蝕底啦，啊，即係點樣都要參與啦，包括好似 SpaceX 咁。嗱，不過咁 SpaceX 咧而家都叫做定咗價啦，嚇，即係個市值都有17,500亿，要比之前高唱入去到20,000亿咧係細咗啲嘅。咁再加埋咧，亦都係道瓊斯指數公司咧，咁亦都講啦，即係其實佢擺到明係話俾 SpaceX 聽嘅，就話佢哋對於無論 S&P 500指數啊，或者一啲主要嘅指數成分股嗰個納入標準咧，其實都不變嘅。咁即係簡單一句 ，SpaceX 將來咁梗係可能相繼會納入個別嘅呢啲指數啦。咁但唔會係話即秒嗰只咯，即係話唔會因為你市值大而有個特別嘅通道快速地入到，即係都係會繼續沿用翻原本嗰個嘅即係話機制啊嚇。咁所以即係對於佢嚟講，我諗上完市佢都會有一啲嘅升幅嘅，咁但係大家亦都知道，因為佢市值真係太大，咁未必話會去到一個好亢奮嘅狀態。咁但係咧喺之前都有講過啦，有個別嘅交易所買賣基金咧，咁其實係揸咗SpaceX 嘅 SPV 嘅，咁所以個別嚟講咧即係終於因為喺之前 Blue Origin 嘅火箭又爆炸啊，咁跟住又佢嘅股值又低咗啊，咁啊跌咗落嚟，咁而家咧叫做全線咧亦都係止跌回穩翻，咁所以咧亦都講緊美股。講緊即係個道瓊斯指數仲有得升呢，亦都係個別一啲傳統舊經濟股份呢亦都係追返上嚟，亦都喺昨日交易日呢跑贏返呢啲我哋平時講嘅 AI 概念，當然 Broadcom 嘅 AI 概念啦，咁佢嘅股價亦都跌咗落嚟啦，咁亦都拖累咗部分啲同業嘅股份，咁所以呢亦都會導致到啊，即係點解會道指嘅高歌猛進，但係個納指最後都唔使跌喎，即係應該咁講都叫做只係即係叫做打個和咁啊，跌 0.09%， 其實即係都係嗰句個美國股市嗰個強橫咧，真係好誇張。咁但係而家你話係咪即係冇任何危機喺前面咧？其實亦都唔係。咁但係睇嚟咧，投資市場都係即係都係嗰句啦，冇咩好買啊。嗱，因為譬如話虛擬貨幣一路跌啦嚇，咁亦都即係腰斬咗一半㗎啦。如果以比特幣高位嚟計，咁再者咧就係債券喎，咁個收益率其實都處高位，咁啊債市又唔係好值得投資。咁所以最後又係揸住啲美元，最後又翻美股嗰度，咁所以亦都係繼續都係高歌猛進嘅原因咯。
1: 係咁啊，港股方面咧就更加沒甚了了啦。咁啊，港股真係傳統啊，琴日聽到一個說法，就係傳統智慧。五穷六绝七先翻身，唔知系咪咁啦？咁啊，恒指咧连续两日咧已经跌咗咧784点啊，接近800点嘅蒸发喺当中啦。咁啊，亚洲区内股市升嘅时候又冇跟升，咁啊跌嘅时候跟跌咁样。咁啊，25253系啦，25,253点到嘅一个收市啦。咁啊，支持位喺边啊？25500守得住啊 ，Dicky。咁啊，一次过要交俾 Dicky 帮我哋详细去分析啦，好嘛？唔该晒你啊！
0: 唉，即系咧，点解即系当人家就屡创历史新高，我哋就五穷六绝咧咁样？即系你话喂，有冇啲失望咧？嗱，即系好认真咁讲，绝对有嘅。即系因为喺在之前一日已经系跌翻成，嗰日反弹六。

八點之後嘅升幅嘅三分二嘅啦嘛。咁計埋尋日嘅下跌咧，就已經係打回原有突嘅啦。嗱，不過咁，即係如果你話我從一個比較持平、客觀而理性嘅角度去講咧，投資市場尤其即係講緊港股，點解會係即係有個咁大嘅差異咧？咁我諗兩個星期之前，我喺報章專欄嘅文章亦都係兩個星期之前開始同大家講嘅一個監管風波咧，咁係絕對係肯定係扯上一個直接關係。咁因為都係嗰句啦，由內地證監會針對個別嘅一啲即係喺海外或者境外上市嘅一啲互聯網券商違法地喺內地進行推廣業務，咁跟住繼而就係開始啦，即係銀行可能都會收緊一啲即係內地人嘅開户嘅一啲要求，要有資金證明啦。咁過後我都解釋過，譬如話美元結匯唔可以用於投資啊呢啲，咁即係表過不提啦。咁但係咧，亦都因為喺即係尋日嚟講咧，亦都有啲即係講法，就係有部分嘅銀行咧係暫停為內地嘅客户咧，即係開呢一啲即係話香港銀行帳户嗱，唔係投資户口啊，係香港銀行嘅户口。因為咧喺好多香港嘅券商咧，如果要幫內地人開户咧，必須要有一個先決條件，就係佢一定要有香港嘅銀行户口先嘅。咁所以咧呢下子咧，當開唔到銀行户口咧，咁大家就會擔心，唔係淨係開唔到證券户口咁簡單喎，咁會唔會連即係一啲喺香港嘅啲保單，佢哋都唔買得咧？咁所以亦都係令到咧，即係尋日有個別啲保險公司嘅股價咧，都係受到一定嘅壓力嘅。咁當然啦，即係客觀嘅事實就係、是，如果向來都係即係奉公守法嘅業界，無論係保險企業又好，又或者券商都好，咁都係嗰句啦。如果內地嘅身份嘅人士嚟到香港，佢人喺香港，佢有香港銀行户口，咁其實保險又買得，證券户口都開得嘅。咁但係而家就係話即係會唔會佢哋開户口係難咗咧？咁樣咁當然呢個就已經係成為咗即係尋日點解我哋港股咧都係要即係跌嘅一個其中嘅原因。咁同埋亦都個別嘅券商啦，因為有三間就被內地證監會罰啦。咁直情係唔可以入錢，唔可以買貨，只可以沽噶嘛。咁所以即係呢一啲都係要處理嘅。咁同埋可能有啲講法就咁其實嗰度唔係好大金額嘅啫，計曬都係即係三五七日都應該處理完啦。咁但係問題個心理壓力喺度嘛。咁所以即係始終咧都係有一定程度嘅困擾。咁但係如果阿 O 頭先你問我，喂咁即係個恆生指數即係跌到邊度先有支持啊？咁我都會覺得咧，即係上一次個低位嗱，而家咧其實個恆生指數走勢咧就形成緊一個即係對稱嘅三角形。咁即係乜嘢形態嚟㗎？這個大氣電波形容俾大家聽咧，其實就係、是個頂位咧，是一路咁下移緊嘅，但低位呢同樣地都係上移，咁而個波動性呢亦都係收窄當中，這個呢就係嗰個狀況。咁同埋亦都個別嘅股份，就算你話股價跌咗落嚟都好，冇停過㗎噃，包括好似這個友邦咁啦，回購呢就係即係830多萬股6億6下，咁之前騰訊啦，即係好多呢啲大企業，因為佢哋即係有好好嘅現金流，賺好多錢，咁亦都呢好積極咁回購。咁當然大家都會知道，即係回購股份咧，係對於即係股權嘅持有人，即係講緊投資者咧，係一個即係正面嘅效應嘅，因為即係流通嘅所謂嘅總發行嘅股數咧係少咗嘛。咁所以即係點講都好，咁佢哋都會係好努力咁去積極去回購啦。咁而頭先講嘅一啲擔憂同疑慮，當然有嘅。咁但我又覺得唔會話影響一啲即係向來即係奉公守法做生意嘅一啲大企業咯，包括你話對於啲保險公司嘅擔憂我都覺得其實又係可能係過咗少少嘅，畢竟佢哋嘅業務亦都係即係遍佈整個亞洲啦，喺部分我哋喺香港上市嘅大型嘅保險企業當中，咁亦都個別更加有啲係成分股嘅企業啦。咁頭先咧就講到即係恆生指數嘅走勢咧，都係一個大型嘅對稱三角形。咁所以如果呢一個走勢係確立得到的話咧，咁我相信咧即係恆指喺而家目前雖然都好接近25,000啦，但係之前咧去到24,727點呢個位置咧，應該可守嘅。咁即係話，即係25,000都可能有機會掂一掂都唔出奇，因為即係過嗰兩日嘅走勢真係比較曳。咁但係咧再真係難聽啲講，哇好破地獄嗰種啊，再暴跌啊，應該就未會發生住嘅嚇。即係畢竟都實際上近期公布業績嘅港股部分嚟講，其實真係成績表算係滿意嘅。咁再加埋就唔係淨係業績咁簡單，咁佢哋亦都有好多啲好積極嘅回購嘅一啲嘅操作，

0: 對於股價嚟講，即使你話你話冇一個大幅提振炒上去嘅一個效果同作用都好，咁起碼都有個即係實質上嘅一個支持嘅作用咯。
1: 咁希望咧港股真係好似 Nicky 話齋頂得住嘅咁樣嚇。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盈立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Nick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仲有冇持有咧？
0: 本人冇持有嘅，咁啊祝大家周五同埋嚟緊周末愉快，咁啊因为真係好熱啊，而家高温效应啊，熱辣辣嗰隻，咁大家一定要飲多啲水啊，注意身体健康啊。
1: 冇错，好认同 Dicky 最后呢一个观点，最紧要身体健康啊。多谢 Dicky， 下个礼拜再同你倾偈咯，好嘛，
0: 好，
1: 拜拜。
0: 拜拜。

Sabina 张曼莎嘅作品啊，好有诗意噶，名字叫做咧《穷仓不必带走》，逗号带走月满啊，咁有诗意嘅歌词，梗系嚟自姚威老师嘅手笔啦。作曲有 Gordon Fernandes 啊吓，同大家睇咧今日天气，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啊，局部地区有骤雨啊，日间系极端酷热嘅，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5度啦，新界再高一两度啊，依家30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天气极端酷热同高温天气持续，呼吁留意身体健康状况，补充多啲水分同埋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感到不适，请尽快求医。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天文台预测今日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正率领商贸代表团在乌兹别克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特区政府和贸发局举办的商务晚宴，向当地政商界代表介绍香港的发展机遇和营商优势，并见证多间随团的企业和乌兹别克塔什干市政府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李家超致辞时话：香港是亚太地区的重要贸易门户，乌兹别克就是中亚地区的门户。乌兹别克是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丰富天然资源。香港是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全球最大人民币离岸业务枢纽。特区政府亦都正系积极建设，成为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可以为乌兹别克企业的业务发展提供融资、专业服务等。佢欢迎乌兹别克企业到香港成立办公室。以色列和黎巴嫩谈判之后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南地区撤出武装人员。黎巴嫩总统奥恩说，停火协议一旦获所有相关方核准，就可以在24小时内生效。不过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领导人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强调黎以停火必须要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够将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会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虽然黎巴嫩真主党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是相关谈判仍然推进，并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他说已经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沟通，同时都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接触。特朗普说，黎巴嫩局势和伊朗问题相互关联，如果美国和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和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6,516点，跌953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85点，系4,458.09美元，卖出4,459.0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98，瑞士法郎0.789，加元1.391，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德士古道天桥来回方向近住沙咀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全线系已经解封咗。咁龙尾去到全锦交汇处，同时影响到全锦公路同埋象鼻山路系仍然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石围角村同埋木棉下村噶。同时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的快线是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重复一次位置，就是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的快线是有交通意外的，龙尾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还有青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行政大楼的快线是有交通意外的，龙尾去到锦上路港铁站。还有荃青交汇处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是已经封闭了，一带开始比较车多。 还有启德交汇处去中九龙绕道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已经封闭了，一带比较车多。转到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龙尾去到伊利莎白大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西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汇景花园，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系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系比较挤塞，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时代广场一段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沥源村一段是慢车的，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啱啱收到一单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红兴道去龙和道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是有交通意外的，咁而家部分行车线是已经封闭了，一带是比较车多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4: 由黄晓晨饰演嘅唐晓美，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

0: 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事，我都做得到。
2: 早晨，早晨，8:38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啦，8:00就生效咗啦。热辣辣啊吓，今日咧我都做得到系探索社区，
3: 冇错，认识你自己嘅社区。
2: 系啦，我琴日识咗个朋友都系住马窝，你个岛仔嗰度，系个岛仔嗰度。
3: 唔紧要，我谂我阵间讲啲特征咧，大家都估到噶。
4: 佢搵你都好难嘅一个地方。
2: 你嗰个社区有啲咩嘢得意嘢噶？即系之前有分享过啦，旅游。有啲叫做壁画屋啊，咁样。
3: Vicky 就同我哋分享咗去嗰边玩啦，有好多唔同颜色嘅小屋仔就新开嘅。咁但系我嗰个社区咧历史咧，其实我都做过下嘅，因为我都中意去拍下唔同嘅 content 嘅片啦，我就都做过 research 系我嗰个社区系点。咁佢就系一个200多年嘅渔村嘅小岛嚟嘅。咁跟住佢入面咧，原来都仲有一个嘅3级历史建筑，我都有行过咧。
4: 渔民嗰啲噶定系点啊？
3: 佢呢一个系卜卜斋嚟噶，
2: 即系旧时系书斋嚟噶，
3: 系啊，书斋嚟，
2: 即系翻学嘅地方，
4: 有书斋嘅地方，即系代表嗰度有人聚脚喎，
2: 有，
3: 冇错啊，
2: 书香世代，
4: 等我问一问阿佳哥，叫佢讲一集，即系呢个位置嘅卜卜斋嘅位，
2: 其实都可以讲，我哋通常都会讲咗大概大家住边一区，你葵青区嘅代表，咪属于葵青区
3: 噶，
2: 荃湾区系嘛？哦，我真系唔识噶，因为我人生住过两个区啊嘛，有啲朋友咧，即系可能到40多、50岁咧，已经住咗有5、6区噶啦嘛。香港嚟讲啦，即系我人生系住过2区。
4: 我有住过沙田区啦，
2: 系啊，你住过几多区？
4: 以前住过一城，有住过美孚嘛。
2: 系啊，嗱，美孚系美孚区啦，
4: 美孚深水埗区，
2: 系啦系啦，
4: 深水埗区
2: 定叫长沙湾地荔枝角区噶，我
4: 深水埗区，
2: 我属
4: 于深水埗区噶嘛，系啦。跟住一城系沙田区咯，吓，跟住以前都有住过其中一个住过就系赤荔坪啦，即系中大隔篱啦。系你知中大系啦，中大隔篱啦，
2: 大埔啦都系属
4: 系啦，啱啱沙田边。沙田大埔中間即係接壤位，跟住而家就大美都咯，
2: 係咯，即係都大
4: 都係而家都係大埔區咯。
2: 你都係住過3个区，我人生住過2个区，黃大仙區同埋呢個九龍西區
4: 咯。我阿媽多啲，我阿媽又住過港島嗰邊嘅，佢以前80年代70年代嘅時候佢住港島嗰邊嘅。
2: 我有啲朋友咧成日租屋住啊嘛，即係佢住2年一個地方就中意搬屋噶咯。跟住咧佢真係住過好多區，
4: 住勻咁多區，
2: 每次咧。我想不到吃什么呢，我就会打 test 那个朋友，即是 message 那个朋友，喂，来到这个地方有些柴湾那些地方呢、即我没贬义啊。
4: 不是正常我们不会，因为
2: 即我是九龙人，
4: 他在地铁站的督督尾，我们不会特登去那里、
2: 即你真的居住在那里，你才会去吃。那
3: 当
2: 然现在
4: 除非配音，如果我不是配音我都很少去柴湾那
2: 边。即旧时都说青年广场做下活动，我现在都不青年了，所以不要找我做活动是很啱的。
3: 嘛，是很啱的嘛。
2: 现在譬如现在最重要就是去吃那个叉烧先会去到柴湾啦、即系嗰个乜乜香嗰啲嗰个叉烧啊咁样，咁、但系核心系乜嘢咧？就系、是、我就会 test 佢咯，因为其实你住嘅地方多，你就认识嗰个社区多。其实你每个社区住过一两年，或者每区住过一两年咧，咁你真系好骄傲啊！你作为一个香港人，好骄傲，
3: 系
2: 真系乜都识。即系我哋做电台社，装模作样地，好似自己乜都识啦，但其实即

0: 對比人哋真真實實，即係落到啊十幾區嗰度居住過
1: 嘅、啊，要集齊住曬咁多區，仲要挑戰離島喎、
0: 啊，係咯、啊。
2: 离岛就真系放
1: 假要坐船嗰啲离岛啊，唔准出隔出茅招话东涌咁样噶、
0: 哦。好好好，知道知道。
1: 以为长洲南丫岛呢啲噶，
0: 系
2: 唔系啊？有啲人真系以为外国嗰都叫离岛噶，因为通常听个名就哇，你住得好远啊。但其实地理位置又唔系真系咁远嘅，喺
0: 大
2: 青马大桥下面，
0: 但车唔到。
2: 系、不过佢就唔可以揸私家车咯。
0: 系啊，
2: 的士同埋公共交通船咧都到达到嘅。
0: 好啦，咁大家认识下自己社区啦。
2: 夏日热辣辣，日日都想饮冻嘢消暑啊！而家嘅我哋可以将食物放入雪柜保鲜或者冷藏。雪柜嘅发明仲改变咗全球嘅饮食文化。但以前嘅人冇电冇雪柜，又点样制冷呢？想知道雪柜系点样发明嘅？转头 Yana 话你知。夏天咁热啦，当然要饮下冻嘢啦，或者食下雪糕啦。早排咧，我屋企咧雪柜突然之间坏咗啊，即刻当堂咧就唔知点算好。
1: 哇，好开心噶，
3: 即刻
1: 坏晒，
3: 入边嗰啲嘢连雪糕 keep 唔到啊。
2: 上面嗰啲，我个雪柜有趣嘅位咧，上面冇坏，冰格冇坏，下面坏咗，系、
0: 哦、
2: 雪叫咩啊？保冰箱系咪、啊、有分噶？雪柜同冰箱系啦、啊，但系下面你有好多菜啊，一啲
1: 食晒佢咯，即刻食。咯，那就
2: 要即刻拎翻出嚟，
1: 即刻买餸咯。
2: 系，但我买咗好多，
1: 你
2: 又唔可以嘥噶嘛。
1: 你住
2: 嗰
1: 边有冇街市噶？
2: 有啲铺头可以买菜嘅，
1: 即系冇嗰啲 wet market 嗰啲噶嘛，
2: 冇大型 wet market 咯，即系都要搭车出去。
0: 你有冇去过噶？
1: 我有去过，
0: 我冇去
1: 過，我有玩过嗰架船噶嘛，嗰、那个方舟。
0: 但系你喺嗰边，嗰边唔系生活圈
1: 嗰
0: 边嚟
1: 噶嘛，都会行去另外嗰边玩噶嘛。
0: 去完嗰度就走咗啦。
2: 我哋有超市咯，不过 anyway， 因为买得太多，我又唔可以嘥。
0: 系咩？你煮嘢咁啊？
2: 都得闲会出嚟呢个语气，你
0: 唔系啊？我唔系 critics 你啊，我唔系挑战你啊！你有讲过话你唔煮嘢食噶嘛？好似
2: 我会煮面咯、啊，煮面都要落菜落丸噶嘛。
0: OK， 好好
2: 落下啲火腿，譬如啲火腿啦，又唔可以、哦、即系唔摆雪柜，一拎出嚟天气又太热，咁冇可能系咁开住个冷气机去储翻嗰啲嘢食，所以就好烦恼，即刻要搵人修理啦。咁今日咧转头话你知咧，就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个雪柜。柜咧系点样发明嘅？咁原来喺以前啦，古埃及人咧已经系好犀利，佢哋识得将啲陶瓷咧拎装满晒水，摆喺露天嘅地方。咁夜晚咧，因为个气温会降低啦，就会结冰。咁第二朝咧，佢哋就可以拎嚟用啦。呢个系好聪明嘅方法。咁、哦、中国咧亦都有啲叫冰窖啊，叫做灵阴啊，佢嘅名字灵阴。但系佢咧系专门俾皇帝同埋贵族先可以用到嘅，平民百姓咧就可以羡慕下啦。
1: 系，所以可以喺朝廷嗰度食刨冰咯。
2: 系啊，或者系妃子。想食荔枝咧，要冰冻噶嘛，都有冰
0: 嘅嗰阵时咧。长安的荔枝又出现啦，
2: 系每年夏天都会讲一讲啊。咁啊，去到现代啲啦，原来呢一个嘅雪柜咧系发明系去到十九世纪，有个美国人啊，佢有一个好大胆想做生意嘅谂法，就系、是、将北美冬天嘅冰咧切出嚟，然后再用船啦运去俾加勒比海嗰边好热嘅地方去卖。
0: 佢呢个想法真系太大胆啦，
2: 系啊，大家笑佢得唔得噶？于是乎佢尝试咗好多年。
0: 所有劲嘅人咧，一开始谂嗰样嘢出嚟都系俾人笑嘅，
2: 系、
0: 直至佢成功咗。
2: 即系成功之后就话犀利犀利。
0: 哇！你系点谂到噶？哇 ，Yana 你好咧，究竟你点谂到噶？咁
2: 马后炮啊，跟住咁啊，跟住咧去到1755年啦，苏格兰咧有科学家就做咗实验，将一个叫月迷啊，一个好易发挥嘅液体抽成真空，唔系真空，跟住咧佢就会快速咁样蒸发，同时间咧个容器咧即系装住佢嘅容器咧就会急速降温，然后结出冰。咁呢个就系我哋雪柜发明嘅一开头嘅一个原理嚟嘅，慢慢咧就变成制冷机器啦，再变成雪柜啦，同埋冷气机，咁所以佢嘅前身都几有趣噶。
4: 晨光第一线，嘉明、小白、阿欧、Vicky、Yana， 晨光第一线。

0: 周恩廷的《今世情人》啊，提提大家啦，嚟到早上八点四十九分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八点已经生效啦。
1: 神光影星。

0: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晨光景星。今日我哋要倾嘅系一个同大家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亦都系公共安全核心嘅话题，就系职业司机驾驶安全。职业司机咧包括咗系巴士、的士、小巴、货车同埋外卖车手，佢哋每日喺路面驾驶时间长，载客载货量大，一旦发生意外咧，后果系好严重噶。而我哋今日就邀请到警务处交通总部嘅 Samuel Sir， 同埋港岛总区道路安全组嘅 Chloe， 同我哋分享一下最新嘅数据同埋真实个案，以及系实用嘅预防措施。早晨啊 ，Samuel Sir， 早晨 Chloe。
1: 早晨啊 ，Vicky， 早晨各位听众。职业司机驾驶安全咧系一个非常重要嘅话题，因为香港路面繁忙啦，商用车辆咧系城市运作嘅骨干，巴士接送成千上万学生咧同埋上班族啦，的士服务游客同埋市民，小巴穿梭各区嘅街道，货车同埋外卖车手咧就系负责物流同埋即时嘅送递，佢哋嘅安全咧就等于大家嘅安全啦。
0: 咁 Chloe 啊，点解职业司机驾驶安全咁重要咧？又可唔可以同大家详细分析一下？
2: 好啊，職業司機唔單止係一份職業，佢哋係城市運作嘅重要一環。巴士、的士、小巴同埋貨車等等嘅商用車輛數目龐大，佢哋每日接載大量嘅市民同埋貨物。舉個例，一架巴士可以接載幾十至過百名乘客，而小巴同埋的士亦係市民日常出行嘅主要工具。當商用車輛發生意外嘅時候，牽涉人數多，傷亡可能性高，对伤者家庭和社会的影响深远。再者，职业司机每日驾驶时间长，暴露风险高，任何微细的分心或者疲劳都有可能酿成严重的后果的。
0: 明白。咁啊 ，Samuel Sir， 不如又请你同大家讲下今年涉及职业司机，即是巴士、的士、小巴、货车等等的商用车辆的交通意外整体情况是怎样啊？
1: 好啊，根据警方最新统计呢，商用车辆是引致致命交通意外的主要车种。

0: 今年至今呢，香港致命交通意外呢共有44宗，当中商用车辆呢就涉及27宗，占比高达呢是 61% 嘅。分析显示呢，主要意外嘅成因呢是职业司机驾驶时不留神啦。这个数字呢是非常之惊人嘅，意味住超过60%嘅致命交通意外呢都是同职业司机有关。
1: 61%呢真係好高嘅比例。咁职业司机又点解特别容易係发生交通意外嘅呢？可唔可以详细咁样讲下个主要风险因素啊？
0: 其实呢有几个主要因素嘅。首先呢就係疲劳驾驶啦。职业司机呢通常呢都需要轮班啦，长时间驾驶，甚至呢係夜间工作嘅。睡眠不足或者作息不规律呢係会令到疲劳积聚嘅。有研究显示啦，睡眠时间呢少于5小时嘅反应力呢已经係等于轻微醉酒。危险程度呢同埋酒驾呢係差不多。疲劳会令到判断力下降啦，反应时间延长啦，注意力分散，甚至係导致司机驾驶时恰一恰，一旦咧响高速公路啦，或者系繁忙路段发生咧，后果系不堪设想噶。
2: 咁第二个原因咧，就系不专注驾驶啦。好多时职业司机喺路上揸车揸得太耐，容易专注力下降。有阵时司机要一边揸车一边顾及其他事情，例如货车司机要同客户沟通送货安排啦，的士司机要接下一张单，又或者要应付同乘客倾偈，令到司机唔能够专注路面情况。呢啲情况好常见，尤其系繁忙嘅市区道路，车多人多灯好多，一个唔留神就会出事噶啦。而第三个原因就系有啲职业司机为咗赶时间，会刻意违反交通规则，例如超速啦、冲红灯啦，同埋横越双白线等等。赶时间可能是为了多接几单客或者准时交货，但这些心态很危险，因为违规往往是意外的起因。
0: 除此之外，就是商用车辆本身的特性。商用车辆例如是货车和巴士，体积比较大，盲点多和刹车距离是长的，容易是发生意外。巴士和货车转弯的时候，后面和旁边都有大盲点，如果每一次不留意盲点的话，很容易是会撞到行人或者其他车辆。
1: 听完你们两位的分析，真的觉得职业司机面对的挑战真的很大。 Chloe 其实有没有真实的个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让我们的听众都可以有更加深刻的印象？
2: 有啊，我都想分享两宗真实的案例。就在上星期，青葵公路近马加烈医院有一架双层巴士，在完全没有减速的情况下，直接撞向路上一架停低的工程箭载车，事故导致巴士车头严重损毁，车长被困，全车超过20名乘客受伤。其实当时的工程箭载车已经着了警告灯，怀疑巴士司机当时是没有留意前方路面情况导致意外。而在较早时亦有一宗涉及的士的致命交通意外，当时一架的士在牛头角振华道落车的时候，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撞到两名女途人，其后两名女途人伤重死亡。涉事的70岁的士司机亦都被控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警方将循当时的士司机的身体状况、驾驶态度和车辆性能作深入调查。
1: 以上两个个案都见到职业司机驾驶不小心是可以引致非常之严重的伤亡。咁作为职业司机，应该怎样去提升自己的驾驶安全呢？ Samuel Sir 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0: 好啊，首先咧，疲劳管理咧系非常重要嘅一环。职业司机咧一定要主动咧做好疲劳管理，每日咧系确保有充足嘅睡眠。如果連續駕駛長時間的話，就應該給自己一些5至10分鐘休息的時間，利用休息的時間伸展身體，甚至是走出車外走一走，呼吸新鮮空氣。如果是感覺眼瞓或者注意力不集中的話，應該立即找一個安全的地方停車，通知公司，千萬不要再勉強繼續駕駛了。第二，健康管理都非常關鍵的，每一年至少做一次全面的體檢，尤其是要檢查心臟血管健康、視力、聽力，甚至是睡眠窒息症，身體健康，駕駛時自然更加專注和安全。
2: 第三，一定要專注駕駛，駕車的時候絕對不要用手機，不要跟乘客聊天，不要邊駕車邊吃東西，又或者做其他分散注意力的事，還要保持安全距離，跟前車至少保持2至3秒距離，不要超速，尤其是雨天或者夜間。另外一定要注意盲點，貨車和巴士的盲點很多，转弯或者转线前要多次确认。第四，因为商用车辆每日会长时间在路上使用，出车前记得检查车辆、胎压、刹车系统和灯号等等，都要认真地检查。提提大家，驾驶有残缺的车辆是违法的，而货车司机亦都要确保车上的货物

0: 稳妥同埋冇超重，否则容易影响车辆平衡同埋刹车效能嘅。
1: 呢啲建议都系好实用同埋详细嘅。咁 Samuel Sir， 警方喺职业司机驾驶安全方面又有冇啲乜嘢针对性嘅工作呢？
2: 有啊，我哋警方咧一直系高度重视职业司机驾驶安全嘅，并一直透过宣传教育啦同埋执法咧，系提高职业司机嘅安全驾驶意识。响宣传教育方面咧，我哋系会继续同加强各持份者嘅联系啦。包括巴士公司、的士工会、物流协会，定期为职业司机举办道路安全讲座和宣传活动，希望透过这些活动让司机朋友更加明白安全驾驶的重要性。而在执法方面，由今日至到6月19日，我们警方将会全港展开为期两个礼拜名为亮警和同行者的执法行动，主力是打击不专注驾驶和行人违规过马路。商用车辆会是行动首要关注的车辆种类，各职业司机记得是要小心驾驶和遵守交通法例。
0: 在这里也都想特别提醒所有司机，驾车的时候一定要留意路面情况，视线要看远一点，留意前方是不是有交通意外，是不是有车辆停低了。在高速公路驾驶的时候也都要留意龙门架信、行车线的信号，当黄灯着了的时候表示前面有危险，例如发生交通意外、前路受阻或者天气恶劣，司机应该要小心驾驶同埋准备随时停车。当绿色左下斜箭嘴又或者是右下斜箭嘴信号灯着咗嘅时候，表示司机需要驶离本身嘅行车线，改向箭嘴所指示嘅方向行驶。当红色交叉又或者红色灯着咗嘅时候，表示司机切勿使用灯号以后嘅行车线。留意信号好重要，尤其是高速公路，司机一定要提早反应，先减慢车速再决定怎做。
2: 总结来说，职业司机是肩负重大的责任，安全驾驶不单止是为了自己和家人，更加是为了每一位乘客和道路使用者。希望所有职业司机朋友听完今天节目之后，都可以认真实践充足休息、专心驾驶、注意健康和遵守规则。无论是职业司机定是其他的道路使用者，几时都要做到专注、忍让、守法。
1: 今天好多谢两位详细的分享，希望听众如果身边有职业司机的朋友又或者家人，都可以将今天的资讯转告给他们，一起守护道路安全。我们下个星期再和大家分享更多警队资讯。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今日起展开为期两星期的全港执法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和行人违法过马路。行动期间亦都会重点加强隐形战车巡逻，并对不负责任和不专注的驾驶行为，例如超速、不遵从交通灯号或标志、跟车太贴、胡乱转线和在汽车移动时用流动电话等罪行严厉执法。警方话，截至上个月底，本港今年致命交通意外死亡人数达到51人，较去年同期升42%，其中行人死亡人数占一半。分析显示，意外主要成因包括行人违规过马路同埋司机驾驶时唔专注，而商业车辆更加系引致意外嘅主要车种。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公告，宣布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等5个个人和5个实体列入制裁名单。公告显示，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的个人还包括迪亚斯卡内尔的太太和继子、古巴前领导人卢尔卡斯特罗的仔和孙。至于被制裁的实体包括古巴保卫革命委员会、古巴和各国人民友好协会、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古巴国营旅游服务公司同一间合资矿业企业。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平台回应说，美方的措施旨在进一步强化对古巴的封锁，并加剧古美之间的对抗局面。这种政治上的短视做法和美国近几星期针对古巴的一系列强制措施一脉相承，目的都是损害古巴人民的利益。黎巴嫩总统奥恩说，

一旦获得最终批准，同以色列的停火协议可以在24个钟头内开始实施。奥恩接受当地传媒采访的时候说，他一直和国际和国内有关方面保持联系，以推动巩固停火协议，警告如果错失这个机会，各方都将会承担相应责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强调，黎以停火必须要

0: 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6,231点，跌1,238点。港金报41,695蚊，升4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60.08美元，卖出4,461.64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紫外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内陆地区。在早上八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南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一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洪隧九龙入口咧，近住理工大学嘅快线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咧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御龙居，西行道北过海咧龙尾排到去芜街，而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洪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大学嘅快线，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咧洪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御龙居。七行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街，而加士居道过海咧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噶。而另外咧，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行政大楼嘅快线咧，亦都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议联，大家经过咧同样请小心啦。就系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行政大楼嘅快线，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咧排到去议联。咁仲有启德交汇处去中九龙绕道方向，跟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啦。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启德交汇处去中九龙绕道方向，跟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而红兴道去龙和道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咧，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就系红兴道去龙和道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科学园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啦，经清理好，龙尾咧就排到去天富海湾，仲有之前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跟住连德道嘅慢线咧，曾经都有交通意外，不过同样啱啦，经处理好噶啦。龙尾就排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而较早前咧，全清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经清理好，一带咧仍然车多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埋其他嘅隧道情况，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李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香港红十字会中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新田围村，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咧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咁最后提提你啦，就系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Hello， 我是 Albert 欧瑞强。音乐咧对我嚟讲咧，当然好重要啦，一定要系啱听嘅就叫做音乐。其实啱听也者咧，就系话你自己嘅。

0: taste 啦，你自己嘅喜好啦，你自己嘅感觉啦，你听起上嚟，哇，好舒服啊！咁咪得咯，听多啲音乐，听多啲香港电台第二台就非常多快乐噶。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暗疮，你同我都有机会试过，你又有冇用错方法去对抗佢呢？
3: 当你系一个暗疮肌嘅人，当你紫外线刺激你块面嘅时候，会加剧咗发炎嘅情况啦，会影响你有暗疮人。我哋有分两种啦，有红色同埋黑色。如果你唔搽防晒，一旦佢变黑色咧，好难处理噶，真系要靠一啲美容仪器，嗰啲仲痛苦，嘥得更加多钱。讲真，防晒都几十蚊啫。
2: 要学识点样去正确面对暗疮问题，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昼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0: 资 O2O。
1: 早晨，早晨啊，9:09啊，投资 O2O 同大家讲股票市场嘅状况之前咧，提提大家酷热天气已经会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9:00继续生效紧啦。同大家跟进下隔晚美股市场，继续关注中东局势发展，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啦。金融股强势带动底下咧，道指破顶啊，升咗874点啊，51,561点啊。曾几何时我哋港股同道指系差唔多，依家我哋系道指一半啊吓，咁唔紧要啊，急起直追啦，咁啊，标普500指数咧升30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要跌嘅跌23点啊，港股 ADR 咧都要跌啊跌53点啦，咁啊，睇下25,000点守唔守得住啦，转头开始咧，大家又可以多去观察咧，港股市场嘅情况，因为咧亚洲区内股市全部都跌啊，日经啊跌成1,000几点开出嚟啊，咁啊，南韩首尔综合指数都跌479点啊，睇下个25,000顶唔顶得住啦。转头开始，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股票市场嘅资讯啊。
2: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3: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喺电话旁边，今日朝头早大壮开咪入边，当然邀请大壮咪啦。早晨。
4: 早晨，小白啊，上个星期咧都讲起就话嗰套啊，而家边做完咗嘅电视剧咧，法庭剧咧，咁其中一啲场面咧就系见到嗰个法庭嗰啲叫咪叫观众席咧，
3: 喺
4: 电视上边咧，冇乜人嘅咁啊，咁系咪反映现实咧？咁的而且确多时好多案件都未必人有兴趣噶嘛，
3: 系啊，
4: 除咗三两位啊 honourable member of the press 系咪啲记者啊？无冕皇帝坐喺度之外咧，咁就冇乜特别人诶坐喺度嘅。
3: 咁啊啱嘅，法庭唔系讲入座率噶嘛。
4: 诶，当然唔会啦。咁但系就系公开俾人入嚟嘅咁样。不过最近咧有宗案件咧，香港进行中咧，啊喺区域法院咧，啊我哋睇睇就座无虚席嘅喎。
3: 哦，点解咧？
4: 呢场官司咧就控辩双方咧，唔知系咪叫旗鼓相当咧，即系，因为现世代都比较少噶啦。檢控呢邊咧，律政處係揾咗英國嘅啊御用大狀啊，即係唔係佢哋嗰邊唔係叫資深噶嘛，真係 King's Council 嚇，因為英女王之後啊到皇帝啊嘛，以前係 Queen's， 而家就 King's 啊。咁另外一方辯方嗰邊咧，兩個洋人俾人告啦，呢啲屬於啲係政監嗰邊嘅案件啦嚇，都係揾咗咧一位咧係英國嘅御用大律師啊。平時以前睇電影咧，佢名亦做孟金木利嘅。不過咧，就香港咧幫佢譯咗個靚啲嘅名嚇。無論點都好咧，就兩邊咧都係星光熠熠啦，咁喺度打啦。有啲似咧就遲啲咪話

0: 啲強隊喺英超聯嘅強隊，
1: 係、哦、有啲德甲啊，有啲係啊，即歐洲嘅班霸又嚟咁啊，贏咗歐霸杯冠軍嘅維拉都算係班霸
0: 啊！阿維拉好波噶，踢越好咁啊睇啦嚇，就唔使隔住個電視機睇下點樣阿仙奴射失十二碼，你隔住個熒光幕冇得。我同個球員直接對話
1: 哎呀，大總咪小心小心，喺一啲廠迷傷口上撒鹽啊！
0: 唔會，呢、這個即係應該就是衰敗遊榮啊嘛！呢啲即係本身已經係攞到個聯賽冠軍
1: 啊，
0: 遊行啦咁樣。咁啊，除咗啲咁興高采烈嘅球賽咧，又睇翻即係類似法庭啊呢啲法律新聞咧、上星期就係呢個律政風雲啊嘛。系热门题目，咁呢个星期变咗校园风云啦，咁啊一名校长就喺外地啊，咁啊就话咧系辱骂嗰啲唔知执法定保安人员啦，咁亦都有唔少人士就出声，咁就讲及即系话人新加坡嗰边啲法律咧，咁样闹人咧就可能有第二啲犯法嘅，咁香港当然咧，如果喺街度有啲咁嘅事发生咧。好自然啲，就諗到會唔會即係話擾亂公安啊，嗰條罪啦。咁啊，除咗有校長，即係而家就係已經係辭職啦嚇，就向大眾咧入告啦，就唔做啦。咁另外一種咧，就喺操場上面
1: 都係校園
0: 。校園嘅咁誒，影到咧就著名香港籃球員啦嚇，咁佢自己都話道歉啦咁樣，即係照報道嚇。咁咧就係對啲。學生咧有所動作，個學生亦都似乎係聽命咧，就做一啲就係侵害自己嘅動作啦。咁之後就好似話，照報道咧係啲當事人咧就唔追究啊，唔會俾口供啊。
1: 我都留意到係咁樣。
0: 係啦，咁啊惹嚟有好多討論啦，咁樣嚇。咁嗰啲係咪叫四十後定五十後嗰啲咧？七八十年前啊，冇咁耐，咁五六十年前都有㗎啦。咁佢就講起啊，啲人就喺以前細個啦嚇，嗰啲體罰啊，無論係喺屋企啊，俾阿媽咪追打係嘛，定係學校咧都有體罰嘅，好似大家都。接受啊，認受啊，咁樣。
1: 哦，即係我僆仔嘅時候咧，咁啊都已經都好多年前啦。我啊記得即係屋企咧都有呢啲咁樣嘅刑具喺度啊。咁啊當然話刑具都係啲間尺啊、藤條啊咁樣。學校咧都有啲啊長嘅間尺咧，我成日都有啲迷思喺度。啊，明明個課本都冇咁長噶，但係硬係有啲咁長嘅間尺喺度嘅咧，嗬。
0: 哦，嗱，啲刑具咧或者係啲工具咧就咁啊五花八門啦。咁你話家庭裝嘅咧嚇，咁啊首先就有雞毛掃同埋藤條啦嚇，咁可能有啲五十後都係温故知新啦嚇。咁啊其實同法例有關嘅，可以就係你聽過攻擊性武器？
1: 有聽過啊。
0: 啊咁、那個條例咧裏邊咧就分兩隻嘅。一隻咧本身嘅設計咧就已經係攻擊性武器嚟噶啦，嗰啲乜嘢開山刀
1: 啊、槍啊呢啲肯定係啦。
0: 啊，佢即係專登整出嚟就係啦。咁另外一啲咧就係應用嘅。咁如果真係要分咧，嗱，雞毛掃本身就應該攞嚟試塵
1: 掃掃下塵啦，係啊。
0: 咁但係藤條咧，除咗攻擊之外，你都諗唔到佢有第二個設計嘅原因啊！
1: 藤條可能即係呢個，我都要幫大眾咪講，可能我哋兩個都才疏學淺，唔係好知藤條嘅發明到底除咗愛嚟。嗰、那個用途之外，仲有咩用途喎？
0: 咁有識之士啊，不妨即係啟蒙下咁嘅樣。咁啊，如此類推，即係所以突然之間有個父母攞隻拖鞋咧，都係攻擊性武器，不過就屬於應用級啦 ，POOW 啊。
1: 即係一件物件發明咗出嚟，佢唔係攻擊性，但係你應用咗喺攻擊上面咧，就有嗰一個法律上面嘅針對佢嘅喎。
0: 係㗎，因為拿一把西瓜刀定菜刀周街行唔係揾人認頭翻，係想做啲攻擊嘅話咧，就已經係管有攻擊性武器㗎啦。嗰、那個好嚴厲嘅處分㗎，即係冇得緩刑嗰啲叫做 accepted offence， 就係要即係話咧，法官咧想緩刑都冇權去俾佢緩刑嘅。
1: 哦，
0: 特別嚴厲嘅咁樣。咁當然啦，學校咧就係另外一種情況啦。以前啦，咁啊有啲名校係嘛，咁一樣係有體罰嘅。如果即係啲大眾聽眾有興趣睇翻，就好多年前1971年定70年咧，有套電影啊 ，B.G.S 有好多靚歌咁 ，Melody Fair 咁啊，中文譯得幾好嘅，兩小無猜，有一間學校咧，咁就。

0: 似啲又唔係 boarding school， 但係裏面啲學生呢就俾校長體罰嘅，打屁股㗎嘛。咁、當中有個顽皮小孩就教另外一个仲塞啲毛巾喺条裤裆嗰处就唔使
1: 哦，
0: 结果被老师睇穿咗。
1: 哎呀，梗系啦，你毛巾一睇就知道你入边有副 fit 啦。
0: 啊，睇戏咁睇咧，就一个个都骨啊，第二个咧就俾翻钱吓。咁、另外真系喺小学嘅时间咧有噶，嗰阵时啲数学老师啊定算术咧，仲要啲学生企出嚟伸直只手啊，攞咩咧？攞支。跨喺个黑板隔篱有支棍啊！
1: 哦，
0: 系啊，真系打手板噶。
1: 系乜黑板隔篱有支棍咁？我都谂住系间尺嘅啫。
0: 有条绳圈住噶，呢、這个仲记忆犹新。以前读书同由细到大都唔方叻嗰只啊嘛，咁啊粗行又唔知道，几乎攞最渣。咁啊，梗系可以啊，即系学习呢啲功夫嘅训练啦。咁啊，当然今时今日咧就。社会嗰个价值观咧吓，气氛完全唔同晒，
1: 和谐咗好多啦。
0: 啊，另外亦都系好多儿童心理学家同教育学家都话落咁啊，体罚咧就吓，即系虽然养不教父之过，但系都唔可以吓、用暴力咁嘅样吓。
1: 啱啊啱啊。
0: 所以就即使有时候啲无论系教练啊，定以前纪律部队、啊嗰啲教官咧吓、有时嗰套今时今日咧。就未必是啱使嘅。
1: 系啊，你话时话睇嗰啲剧集咧，真系教官成日都有条鞭噶嘛，发卡发卡咁样有个造型喺度噶。而家我谂啲戏新推出嚟嘅时候，呢、這个造型都要改改咯。
0: 你问翻嗰啲系咪 cadet school 啊？即系嗰啲
1: 系啊。
0: 啊，咁嗰啲叫以前叫 cadet 仔系嘛？咁、可能好多故事分享啊。嗰啲用阿小白講啲刑具咧，可能就掹條皮帶出嚟咧，都可能有啲不堪啊！即係而家嘅社會所接受嘅行為咧，就係、做過嘅嚇。但你話係咪受咗教訓之後會令佢更加向善啊，定係向好咧？揾專家問啊，呢啲就
1: 我又真係好奇問多一句啫。既然真係拖鞋都有機會喺應用上邊啊變咗攻擊性武器啦，如果有一個人佢本身係空手道、跆拳道啊，甚至乎可能係。太极啊，咏春嘅冠军嚟嘅，咁佢全身手手脚脚都会唔会成为武器噶？
0: 问题 weapon 啊，即系武器嘅定义咧、就点都唔会系包括个肉身嘅、我假设佢啲就全部自己只手啊，自己只脚啦。但如果你又再问多少少，会唔会佢做咗手术、有块金属框喺度咁，会唔会入佢扫荡嗰块系一个武器咧？咁即系咬过先知嘅啫。
1: 哇！即系足球员听完都有可能谂第二样嘢，还是话佢啲上五寸下五寸嘅位，而家就有个 pad 啦。唔知做完手术之后，嗰、那个降脚啊，算唔算系佢只脚咧？我呢个都要可以慢慢谂下。
0: 如果你话嗰啲 pad 咧有长 pad、短 pad 噶嘛，咁、但系好多时。落脚咧，嗰啲后卫喺后边踢小腿、踢死脚噶嘛，
1: 系啊，
0: 嗰块 pad 除非360度包晒嘅啫，
1: 如果唔系都挡唔到。
0: 知咪
1: 系啊，所以最紧要世界杯唔好出现呢啲情况啊！吓
0: ，大家等住睇世界杯啦。
1: 好，唔该晒大众咪，拜拜。
0: 唔该晒小白，拜拜。
2: 晨光第一线，
3: 嘉明、
2: 阿欧、
3: 小白、
2: Vicky、
3: Yana。晨光第一线，
4: 全球都在想着办法来去推动可持续发展，而在五月尾的时候，将军澳新界东南堆填区太阳能发电场正式启用，设置了大概有1850块的太阳能板，每年可以生产到大概120万度电，足足可以应付大概360户家庭的用电需求，而且每一年就可以减少到大概35万公斤的碳排放，减碳的效果亦都等同于种植了大概2万棵树。而今次呢个堆填区太阳能发电场是兴建在堆填区上面，令到堆填区同步实现建筑废物处理、沼气生产及利用同埋太阳能发电三项绿色功能，充分咁体现到地尽其用啊！今次咁成功，亦都证明得到，无论系堆填区定系尚未发展嘅土地，都系具备有太阳能发展嘅潜能。期待之后喺我哋嘅社区里面会见到有更加多可持续发展嘅项目啊！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Vicky 翁仪。
2: 9:22啊，要呼吁电话、啊。
5: 冇错啊，如果有任何嘅喜事啦、啊、生日啦，或者有心事想同我哋倾下偈嘅话，都可以打电话上嚟1872388咯。
2: 系1872388啊吓，如果有朋友系六月之星啦，欢迎你打个电话嚟做个点唱，1872388等你电话啦。
3: 晨光追踪31。
1: 好啦，嚟到追踪31星期五嘅时间，咁到底今日夜晚有啲咩精彩好节目嘅陪伴我哋度过呢一个周末呢？等我搵阿畅出嚟先。喂，阿畅。
6: 喂，小白，早晨，早晨各位。
1: 早晨，今日夜晚11点钟学人沙龙非凡人物方面到底系边一位嘅朋友呢？
6: 嗱，专访一位真系呢好特别嘅嘉宾，佢叫做韦飞鸿，系香港一位变脸师。大家都知道变脸师系点样㗎啦。
1: 知道知道。
6: 好快千钧一发就变咗一个面谱出嚟噶嘛？咁呢一位韦飞鸿咧个名相当英伟，但系一位女变脸师嚟。
1: 哦，竟然系
6: 啦嗱，韦飞鸿咧佢师承佢爸爸，佢爸爸大名犀利啦，叫做韦瑞群，佢系被誉为咧国宝级嘅变脸大师。
1: 哇！
6: 韦飞鸿咧系香港少数嘅女变脸师，佢亦都得到一个大奖嘅，就系呢个世界表演艺术锦标赛嘅金奖。嗱、今晚咧，佢会上嚟学人沙龙咧，同大家介绍下变脸呢一门艺术。咁啊，唔系讲话教你点样玩，教你点样欣赏。我谂大家都好难学得识噶啦。咁另外啦，佢会同大家分享咧，点样可以透过艰苦训练，你去学识呢一门变脸嘅技艺，同埋啦。变脸大家知道是一个经典的文化传承来的嘛。
1: 是啊。
6: 他怎样去学习这门经典，另外亦都有他的创新呢。咁啊头先都讲过啦，他是他师承他爸爸的啦。原来变脸这一样东西呢亦都是修补了他们父女之间的关系。咁啊他亦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一个相当有温度的故事。咁啊如果大家想认识变脸多啲，认识韦飞鸿这位大师多啲的话呢，今晚11点一起留意学人沙龙啊。
1: 是啦，咁啊如果我同我仔仔一起去睇变脸啊，当然要开心啦。越变得多嘅时候咧，就越开心啦咁样。咁、但系变脸嘅过程入边，或者变脸嘅欣赏方法，系唔系净系睇到佢变咗第二块面就觉得哇好犀利、好开心咧？会唔会有其他嘅嘢细节我哋可以多加留意咧？今日夜晚学人沙龙，大家睇睇啦。另外星期六日都有好节目喎，系嘛？
6: 冇错，咁啊先介绍星期六啦。听晚8点钟有呢个全新节目《路政同行40载》，咁啊顾名思义同大家讲下路政署呢40年嚟有啲乜嘢嘅发展啊。咁啊路政署咧就系、话说啦，佢就系40周年纪念啦。咁啊呢40年嚟啦，佢系帮手建造香港咧好多道路同埋交通网络，令到我哋咧可以享受四通八达嘅运输系统。咁啊我哋每个人都行路啦，或者揸车啦，所以路政署嘅贡献咧，我哋不能忽视，
1: 真系好犀利，系
6: 每一日都享受到，每一日都感受到嘅。嗱，咁啊呢个节目咧一连两集，路政同行40载咧，今个礼拜六同埋下个礼拜六嘅夜晚8点钟，都会同大家咧一一去展现路政署呢40年嚟嘅重大工程，同埋一啲便民嘅建设。佢哋嘅便民嘅工作等等，咁啊回顾咧咁多年嚟，佢哋咧做过啲乜嘢好出色嘅一啲建设，同埋展望下未来佢哋会有啲乜嘢发展。咁啊大家记得留意，听晚8点钟路政同行40载啊！
1: 系我系驾驶人士啦，有阵时行嗰啲新嘅路段咧，个心入边都觉得哇真系好爽呢、条路，哇揸得好舒服、全部都系归功于路政署啊！大家留意啦。好，星期日嘅时间又有咩节目我哋可以留意呢？
6: 星期日晚上7:30有港乐港乐，嗱呢个搬咗去呢个全新时段啦。以后大家睇港乐港乐，想睇歌星听下好歌嘅话，记得留意星期日晚上7:30啊。
1: 知道。
6: 咁啊，我哋新时段咧打头阵嘅请嚟嘉宾咧就系、有 JW 黄浩仪啊。咁啊 ，JW 咧佢啱啱就独立发展啦。佢今年咧推出咗两首新嘅作品，咁啊好有效率啦。咁啊，佢今次咧會上嚟，除咗演繹佢嘅新歌之外咧，佢亦都會分享下咧，即係佢毅然走出呢個舒適圈，點樣適應佢呢個獨立歌手嘅新身份咧？佢一路以嚟啊，即係有啲乜嘢心路歷程咧？佢做獨立歌手有啲乜嘢挑戰？佢點樣面對？點樣克服咧？如果大家都想聽下佢嘅新歌，亦都聽下佢故仔，聽下佢分享嘅話咧，今個禮拜日7:30夜晚啦，记得留意港乐港乐啊！
1: 好，大家多加留意，唔该阿畅，拜拜，
6: 拜拜。

0: 听个 GFT 嘅作品《玻璃》，同大家咧睇睇今日天气。今日咧都系极端酷热啊，注意补水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九点钟已经生效紧啊！呢、這个时间咧可以继续呼吁电话喎 ，Yana。
1: 冇错啊，嘛记得打1872388，同你分享一下一啲嘅开心事啦，或者点歌俾你嘅朋友、身边嘅屋企人都可以噶。
0: 系啊，如果身边有朋友仔或者屋企人咧，六月之星我生日，与此同时系你嘅结婚周年纪念日咧，欢迎你打个电话嚟1872388，转个头咧接你出嚟同我哋倾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以色列同黎巴嫩谈判之后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在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南地区撤出武装人员。黎巴嫩总统奥恩说，停火协议一旦获得所有相关方核准，就可以在24小时内生效。不过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领导人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强调黎以停火必须要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够将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会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虽然黎巴嫩真主党拒绝美国斡船的和平方案，但是相关谈判仍然推进，并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他说已经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沟通，同时都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接触。特朗普说黎巴嫩局势和伊朗问题相互关联，如果美国和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和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俄罗斯总统普京说，宪法容许他参加2030年的选举，但是现在谈论这件事为时尚早，自己亦都未有考虑相关事宜。目前国家有很多重大和迫切的问题要处理，要着眼于俄罗斯的未来。普京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期间会见外国新闻机构负责人的时候，又讲到俄中关系，说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推动俄中关系不断开辟新前景的坚实基础。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具有信任关系，所以互称朋友。他说俄中两国在军事领域一直有合作，这种合作和世界当前局势无关，乌克兰和中东问题不影响俄中友谊，俄中友好不针对任何一方，亦都符合双方利益。翻嚟本港，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的一对父母，当局经核对他们和一个半月大男婴的 DNA 样本之后，证实两个人和男婴具有血缘关系。入境处话会继续透过不同渠道收集资料和证据，包括基因测试报告和其他相关证据等，核查男婴是否在香港出生和其他出生登记所需资料。在确定个案无可疑之后，会依法为那个婴儿完成出生登记手续。

0: 续。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82点，跌71点，总成交金额18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46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74点，跌18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4.4，升5.4；友邦保险74.2，跌2.5；中芯国际78.5，跌3蚊；宁德时代725.5，升2蚊；大金重工63.3，今日新上市；联想集团23.82，跌1.18；华虹半导体147.3，跌9.2；盈富基金25.5，跌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96，瑞士法郎0.79，加元1.391，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11，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6,149点，跌1,321点。港金报41,695蚊，升4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53.22美元，卖出4,455.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红兴道去龙和道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比较车多。就系、是、红兴道去龙和道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启德交汇处去中九龙绕道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仍然仲有少少嘅多车。仲有之前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行政大楼快线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了场，一带都是比较车多的。仲有之前红隧的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快线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现时龙尾就排到红磡警署。仲有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大家经过记得要保持忍让。看埋其他嘅隧道情况，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比较挤塞，现时龙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多车，车龙排到果栏；而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号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号至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号仲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军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的真相。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 我觉得呢一对韩国组合咧，真系改咗名噶，攞走咗个 G 咧，其实更加顺畅啊。虽然只系得一位嘅队员就系离开咗啦，但系成个感觉咧都系非常之 fresh 啦，同埋好多变啊。韩国嘅全女班 Idol 有呢一首新歌 Hide and Seek。

0: 近排咧播放咗奇高嘅一首咧，即系流行作品啊吓！呢、一个礼拜停留不动咧，占榜嘅第三位季军位置，全女班 Idol 啊 ，Hide and Seek。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啊！九点四十分嘅时间啊，都系要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九点钟就生效。依家三十一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74%啊，今日真系相对几热咯。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到35度啊，新界再高一两度，即系37度气温都有知喎。睇嚟
2: 系啊，仲系见到嗰个紫外线指数都去到5啊吓，
1: 哇，
2: 强到属于中等。
1: 咁啊，注意防晒啦，
2: 晒都
1: 注意补水啊，特别系户外工作嘅你咧，就要多啲 heat 一 heat 啦，可能再做两个零钟头嘢到，系咪要喺个、
2: 做半个钟好啊，休息啦，
1: 喺个帐幕仔噶嘛，依家有啲地盘工友、有个帐幕仔，
2: 入边有晒冷气啊，
1: 诶、有嗰、那个
2: 好嘅老板就摆晒啲饮品喺度，啲饮品就浸住啲冰水嘅、
1: 我净系见到汽水机啊，应该好似要员工自己俾钱买嗱，唔知汽水机汽水机就我就。见到有，究竟要俾钱定唔使俾钱，我就真系唔知啦。等我考翻个绿卡，做下地盘工友，话你听好嘛吓？
2: 可唔可以预埋我啊？
1: 系啊，
3: 咩
1: 啊？
3: 你哋两个一齐去 啊？
1: 你做唔做啊？职安女汉子都得噶、
3: 啊，好啊，都好啊，
1: 好多钱一日噶、
3: 啊、
1: 地盘啲杂工系啊。
3: 我惊你哋挂住唔做嘢咋？
2: 有冇着过安全鞋啊？你
1: 有，
2: 我都有。
1: 嗰阵时诶，劳工处嗰啲展示清洁计划会入去工地访问啲后生仔啊嘛。咁嗰啲后生仔，你要同入工地又要安全帽，同埋要着嗰啲
2: 安全鞋嘛。
1: 系、
2: 而家啲安全鞋都几靓仔噶，其实
1: 系啊，型啊，
2: 系啊，即系翻学都冇问题嗰啲安全鞋。
1: 翻到学都冇问题，
3: 咁有啲瓜喎，型夹风嚟嗰啲系 boot 嚟噶。
1: 好啦，听听听众朋友电话先，听众朋友已经 ready 啦。你好啊，早晨，
2: 早晨 Macy，
4: 喂，系
2: 你好啊，早晨啊，
4: 三位，早晨啊，饮多啲水啊，真
2: 系
4: 好
1: 饮
4: 啊，
3: 你提我即刻饮水先，
1: 系啊，
3: 见之饮水，
1: 直播室又可以饮水啊。直播室最、最特別嘅地方就係直播室唔可以飲水㗎，係
3: 啊，所以我哋一日 break 咧就要
2: 講咁多嘢，講到
1: 特別，
2: 口都乾，係
1: 啊，好特別。嗱，所以咧，即係同 Macy 傾下偈先。喂，今日有咩開心事同我哋分享？講嚟聽下。
4: 開心事咪呢個月我生日咯。
2: 哦，自己生日，
3: 生日快樂，幾時啊？幾多號啊？
2: 先祝。

0: 你生日快乐！
1: 二号啊，讲晒俾人听添。
0: 我唔紧要，咁啊，听到心机嘅人啊，都祝你生日快乐。系啦，最紧要健健康康、开开心心，身边嘅朋友，身边嘅朋友就多啲同你一齐又出街玩。嗯、你都好多点唱，谂住俾埋身边嘅朋友噶，系嘛？
1: 系啊，系啊。吓、
0: 啊，讲个名单嚟听下先，有个 list 嘅，你应该系。
1: 系啊，我俾我嗰个胜哥啦，身体健康啦，揸车就要安全啲啦。
2: 哦，咁佢系你另一半啊，系咪？呢个系边个嚟噶？胜哥系。
1: Yes.
2: 哦，咁你可以讲啊，
0: 叫老公做胜哥嘅系嘛？
2: 哦，胜哥，胜哥仔又开车嘅系嘛？
1: 系啊系啊，
2: 咁
1: 啊,
2: 啊出入平安啦，祝佢好嘛。
1: 系啊，
2: 同埋呢架车嘅时候
0: 轮转，
2: 系同埋呢架车都热嘅、
1: 啊，
2: 都热嘅、
1: 啊，
2: 摆定几支水俾另一半去饮饮。
0: 阿胜哥使唔使成日都喺车嗰度开住，即系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啊，可以开住个冷气啦，开住叹住冷气食饭。
3: 哦，
0: 旅游巴嘅。
1: 系啊！
0: 哎呀，真系咁大架车咧，我都好佩服，即系咁多位车长啊！真系其实好难睇噶，好多位，所以咧、有阵时即系行人咧，自己都要小心啲。见到咁大架车咧，自己都帮下手，唔好行到咁埋，唔好加重司机大哥哥个负担，系嘛？
1: 冇错，呢嘢讲得好啱，好啱。
0: 梗系啦，
3: 尤其系等红绿灯咧，我哋咪会转弯嘅啲巴士、都要行入多少少。
0: 系啊，如果咁等人哋即系转弯嘅时候转得安心啲咯，就
2: 系
0: 咁样，
2: 系啊。
1: 咁、
2: 你仲有好多朋友都生日嘅，不如一次过交俾你讲埋好嘛 ，Miss？
1: 系啊，唔系都唔系生日嘅，不过佢系最好嘅朋友啦。Kenneth 啦，同埋呢个阿翁啦，佢哋身体健康啦，生活愉快啦，开开心心每一天啦。同埋咧，我仲俾埋呢个玲珑舞集跳舞班啲同学仔啦。
0: 跳咩舞嘅呢个系？
1: 好多种舞、
3: 中国舞、
1: 爵士舞啊、土皮舞啊嗰啲咯，
3: 土皮舞正、啊，
0: 土皮舞
3: 超可以令到身材更加好啊！
2: 你都有跳嘅咩？
0: 我
2: 你都有跳啊！
0: 等睇你，如果嗱，
3: 不过土皮舞咧，好似话要有少少肚腩先好睇嘅，唔知系咪咧？当时。
1: 系啊，冇错冇错。
0: 喂，少少好睇啲定多多好睇啲啊？如果肚腩嘅话，
3: 多
1: 平啊平啊，都唔系噶。而家有啲系都好有大个肚腩，跳出嚟都好正噶。
0: 系咪啊？
1: 系啊，唔系话一定要走先跳得正噶。
0: 咁呢啲嗰啲有六嚿腹肌嘅反而玩唔到喎，呢、這个可能冇咁好睇。
1: 真未必啦，你哋都可以跳到噶。
3: 想睇小白同马骝跳啊！
0: 我唔想睇你跳咩？你觉得？
2: 我唔识跳。我唔识跳舞嘅，
1: 个个都跳到噶。
2: 跳到还我想唔想跳系两件事，系咪先？系每个人都有、
1: 啊，
2: 每个人都有佢自己中意嘅嘢噶嘛，系咪先？
1: 系啊，系啊。
2: 咁啊，祝你个舞蹈团就身壮力健，个个都跳得、玩得、食得，好唔好啊？吓，
1: 好啊，好啊，
2: 好
1: 咧、啊啊。
2: 喂，我知道你中意华仔啊，刘德华。
1: 系啊，其实中意好耐噶啦，
2: 我都中意咗华仔好耐，
1: 同埋打俾你哋，我都想打好耐，日日都听。
0: 系啊，真系对唔住，我哋个电话有时候都呼咧，我同你讲句对唔住。
2: 系啊，咁我今日咧
1: 咁巧，我六月生日我打得通，我都未试过，但
0: 系
1: 好紧张啦，你知唔知？
0: 话俾你听咩事？我哋缘分到啦，
2: 系啊，
1: 我都觉得系啊，即系我未试过噶，我话都打佢通咯，
2: 系啊系啊，可能即系运气临在啦。嗱，咁啊，我都好中意刘德华嘅，拣咗一首咧《肉麻情歌》俾你同你另一半听，好嘛？多谢你电话，
1: 正啊正啊
0: 正啊正啊正啊，
2: 咁我哋一齐听歌啦，好嘛？拜拜。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1: 天氣熱咧，有陣時都會影響食慾啊！即係除咗食甜品，即係都會開心之外，食啲凍嘢都會開心啦。咁但係有陣時都要即係肚仔餓咁點咧，又冇乜心機煮嘢。有啲人真係咁。
2: 其實我都認同小白講咧，其實天氣熱咧，譬如一個你當叉雞飯咁先算啦，即係晏晝 lunch 咧。
1: 我都好耐冇食叉雞飯。
2: 你叫佢少飯啦，少咗飯嘅，你都食唔曬咯。我就係一個咁嘅狀態，係真係熱，真係熱。
1: 係啊，冬天又想食多啲嘢。
2: 即係你求其食曬啲餸，就其實可能啲餸都未必食得曬，所以都你已經叫咗佢少飯嘅啦，唔想做大嘥鬼啊。咁但係你冇嚟話少餸噶嘛？即係我自己又咁中意極大化。maximization 嘅人，我真係講唔出你出去餐廳食個叉雞飯少餸啊！我真係講唔出，你講唔講得出少餸？你都未必講得出係嘛？
1: 叉雞飯走叉雞
2: 咯，唔係你少餸真係未必講。女士會唔會咁咧？我想問啦，
3: 點
1: 會啊？
3: 餸又唔係多，
1: 咁咪
3: 少飯就話啫。
2: 係咯，即係你講蝕啦，我就講極大化啦。即係你有陣時少飯，你就為咗唔做大嘥鬼。但有陣時你食嗰個叉雞飯。连啲叉雞都食唔曬咧，你
1: 有第二個方法嘅，咁、反而叫餸嘅時候，即係我見到好多我身邊嘅朋友有陣時都係食唔到咁多嘅，反而叫佢多飯啦，唔該。
2: 哦，
1: 係啦，點解咧？譬如
2: 攞走咯，
1: 係啦，多飯，因為你買咗翻去之後咧，你係同你朋友 share， 咁啊變兩盒飯，
2: 係、或者食唔曬攞走啦，冇辦法啦，係有陣時都係。
1: 出邊好多朋友我知道，即係自己食唔曬又好啦，或者其他原因都好啦，咁啊用呢啲方法咧就叫佢多飯，咁啊可以分兩餐食。

0: 又得啦吓，咁啊大家各取所需。好啦，今日咧就想做一个嘅几特别，但又好普通、好容易整嘅小餸菜。咁系咩嚟嘅咧？就系呢个番薯啦。
1: 番薯
0: 系啊，呢个天都可以食呢一个番薯，都相当之有趣。因为番薯咧，你想要整得好食嘅话咧，咁当然你可以用焗炉或者气炸锅，其实都得啦。咁你买咗番薯翻嚟之后咧，咁但系有除咗系普通，你先用呢一个200度整佢20分钟之后咧，我哋加一个小步骤。
2: 嗯，
0: 呢个小步骤咧就可以令到你个番薯更加不同嘅感觉。唔系话你整完200度20分钟之后，你拎上嚟就搽蜜糖，唔系用呢啲咁取巧嘅方法嘅，系啦，又唔系叫你沈砂糖咁啊，食落去包甜咁样。我哋拎咗出嚟之后咧，你攞盆水。攞盆水之後，就將嗰啲已經熱咗、整好咗嘅、初步整好咗嘅番薯咧，就浸一浸水，成個番薯浸落去。
1: 嗯，
0: 你就唔好，但又唔係話叫你浸成分鐘。我哋最主要都係令到佢嗰個皮咧，係浸到佢保持翻濕潤。吓咁啊！湿润咗之后，佢就有一个湿润嘅嗰啲番薯皮咧，就包翻佢嗰个嘅番薯肉，然后你再摆翻入去，再嚟多次，再整多次，再焗多次，系啦。咁你中间其实如果你问我嘅话，我中间有阵时都会拎出嚟补补水，咁但系补水又唔系话成日再浸落去啦。你可能譬如攞个喷水壶拉嗰啲番薯出嚟，就喷一喷水，等佢嗰个番薯皮咧就可以有充足嘅水分出嚟嘅番薯咧，我出奇地咧。佢除咗就唔会好似平时太过干蒸蒸之外，因为佢有足够嘅水分啊嘛，佢甜度咧都几好嘅、
2: 哦，
0: 吓可以令到佢嗰个口感咧又更加绵啊，
1: 几好啊呢、這个方法，因为平时
0: 都冇乜技巧、啊、其实呢方法。
1: 是要时间咯，因为你等佢啊嘛。但我平时放入气炸锅咧，就出现你头先讲嘅问题，佢干晒啊。
0: 系啊，
1: 而你干完口感冇咁好食之余咧，个皮好难搣啊。
0: 冇错，
1: 一搣咧入面啲番薯就冇咗。
0: 咁似乎呢个方法
2: 都
0: 几啱你
2: 喎，之友嚟。
1: 系啊，
0: 系啊，你哋可以结盟啦、啊，做个气炸锅联盟咁样。
1: 但系阿欧系咪未有气？
0: 佢有，佢就系有气炸锅
2: 都有噶，
0: 佢咩都有系啊，炖盅又有啊，
1: 咁犀利。
2: 嗰个叫咩啊？厨师机都有。
0: 系啊，
2: 咁无聊气啊！
0: 炒餸嗰个你入咗手未啊？
2: 冇啦，
0: 你屋企摆翻部嗰个炒餸机，等我可以喺嗰度揿下掣，跟住就出个鱼香茄子饭俾我嘛。
2: 你巧手咁多，你嗰啲
0: 方便啊嘛。
2: AI 炒餸机械人点能够同阿小白嘅炒工去？
0: 好犀利噶啦！而家嗰啲
2: 你可能即系含住啲花雕一喷喷落去，佢一声有啲火，有啲火。
0: 有唔紧要啊，我可以喷俾你啊，喷完大家敢食先得噶，我花雕喷。
2: 旧时咧嗰啲大厨咧，
0: 系啊真系
2: 好中意系咁，
1: 系啊
0: 咁样，
1: 但系又冇乜嘢嗰阵时睇又，好似好劲咁。
2: 依家又觉得好唔卫生啊，
1: 睇下边个，
0: 我以前都觉得唔卫生噶，
2: 唔系以前觉得型
1: 系好型咁样，
2: 型棍啊，
1: 好味
2: 型棍。
0: 以前最犀利系咩咧？就睇嗰啲大排档炒餸啊，
2: 系
0: 掉到冇雷公咁高噶嘛，
2: 抛镬咧一抛
0: 系啊。有啲直头打对台抛镬噶，我直头我嗰注菜心我抛去对面嗰波，对面嗰个就攞咁样噶，
1: 接得翻。
0: 所以点解叫飞天通菜咧？
2: 啊，系
0: 就
2: 系
0: 咁嚟
2: 咁嘅原因啊！咁大家即系参详下啦。
1: 咁好多都可以喎，飞天炒饭都得咯。
0: 系啊，都得噶。
2: 你接唔接得翻咯？
0: 系啊，
2: 你抛上去容易啊，接唔接得翻啊？
0: 如果唔系变咗笪地通菜啊！
3: 晨光第一线，嘉明、小白、阿欧、Vicky、Yana， 晨光第一线。
1: 咁熱啦，頭先小白都講咗一啲嘅嘢食啦，跟住落嚟你分享一下生蠔啊，因為咁熱嘅天氣咧，食啲冰凍嘅生蠔啦，好似都可以令到我哋胃口好翻啲。
0: 係，頭先我番薯講漏咗一句啊，整熱咗之後咧，因為天氣熱，攤凍咗之後先食啊。我讲漏咗啲句，
1: 好重要啊，
0: 系
2: 啱啊，啱啊，
1: 唔知可唔可以摆入雪柜咧？啲番薯，
0: 影响个口感啊，系啊，硬咗
1: 咁啱啦。我哋有生蚝啦，唔知你哋中唔中意食生蚝？
2: 我中意噶，
0: 中意。
2: 即系后生嘅时候，可能一打两打都 OK 嘅。咁依家就着量少啲啦。但系细个嘅时候，点解一次过食生蚝要食咁多咧？旧时咧系冬天，即系九月嘅时候咧。跟住先開始係生蠔季節嘅，即係就跟翻嗰個蠔季咁去行啦。咁但係而家係冇蠔季啊嘛，你基本上任何時刻，就算依家講緊五月啊、六月啊、七月啊呢咁熱嘅時間咧，都係可以食到生蠔。不過你食嘅時候，究竟嗰個食肆點樣去處理個生蠔啊？真係好容易食物中毒嘅，我想講呢個時間食生蠔。

0: 系啊，我哋食呢个海中牛奶啦，大家叫佢做。
1: 点解叫海中牛奶嘅？
2: 因为嗰个 creamy
0: 海入面好，系啦，你食落去个口感啊，
2: 系啊，
0: 好 juicy 啊，
2: 唔系好有忌廉咁样。
1: 嗱，唔系每只蚝都 creamy 噶，
2: 系系噶，同埋每一种嘅蚝嘅食咧，其实食唔同嘢噶，
1: 系有啲系食海水味啊，有啲系食佢大大只啊，有啲食蚝味啊。
2: 哇，有啲即系我只手掌咁大只嗰啲咧，
1: 海生蚝咯，依家内地最兴噶啦，
2: 犀利，好大只，
1: 手掌咁大只。面咁大隻啊，
2: 系啊，
1: 面啊，手掌都唔够块面大啊，面咁大隻嘅蚝啊，唔知喺边度整出嚟。嗰啲蚝咧，你要蒸煮嘅时候，嗰啲就唔 prefer 生食啦，因为系养蚝咧，佢咧直情会喺只蚝嗰度咧戒三条坑纹嘅。令到佢可以快啲，即真係熟到啦佢咯。
2: 喂，攞蚝打边炉我都觉得好食，
1: 几好噶，
0: 好食噶。
1: 不过太热啦，唔好讲边炉字啊。系，不过生蚝呢家嘢咧，就大家食安中心都有啲指引。
0: 要啊，要小心。好味之余咧，要留意有机会变成一个嘅病毒炸弹啊。因为食安中心都有睇过一啲嘅数据啦。
2: 咁咪即系食生蚝变咗海炸弹？
0: 要小心，要
2: 小心，小心，
1: 有嗰个鲈鱼病毒。
0: 冇错，就系讲紧鲈鱼病毒啊。而鲈鱼病毒爆发咧，个八成嘅元凶咧就系嚟自生蚝，咁点解生蚝咧会有咁多鲈鱼病毒呢？因为佢系一个嘅滤食性嘅动物啦，意思即系蚝咧，其实每一日都过滤好多嘅海水。咁如果你个养殖水咧，即系个水域咧唔系咁干净，有病毒嘅话，咁就代表你个蚝嘅身体入面咧系将啲病毒浓缩咁样积聚喺个体内，跟住我哋一食咧，其实有机会咧就中招。
2: 所以要揾嗰啲信誉良好嘅商店啊，吓。
0: 系啊，另外咧就系都要睇下个外观啦，因为其实生蚝嘅外观咧，气味上面啦，其实系睇唔到噶。但系入面有机会咧，有好多嘅病毒。咁所以除咗我哋要信誉良好嘅地方食蚝之外咧，亦都要摆喺一啲嘅指定嘅雪柜啊。原来就系摄氏温度咧4度以下，唔好多过2日咯。
2: 大家留意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正系率领商贸代表团在乌兹别克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特区政府和贸发局举办的商务晚宴，向当地政商界代表介绍香港的发展机遇和营商优势，并见证多间随团的企业和乌兹别克塔什干市政府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香港是亚太地区的重要贸易门户，乌兹别克就是中亚地区的门户。乌兹别克是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丰富天然资源。香港是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全球最大人民币离岸业务枢纽。特区政府正是积极建设成为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可以为乌兹别克企业的业务发展提供融资、专业服务等。他欢迎乌兹别克企业到香港成立办公室。乌拉圭外长卢贝特金宣布，乌拉圭将会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细节容后公布。卢贝特金说，中国是乌拉圭重要的游客来源地，期待免签政策实施之后，越来越多中国游客可以来到乌拉圭，领略乌拉圭的风土人情。乌拉圭旅游部长梅洛尼说，乌拉圭是有多样的文化、美丽的自然风光和世界驰名的红酒、牛肉等美食，欢迎中国游客前来。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公告，宣布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等五个个人和五个实体列入制裁名单。公告显示，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的个人还包括迪亚斯卡内尔的太太和继子、古巴前领导人卢尔卡斯特罗的仔和孙。至于被制裁的实体包括古巴保卫革命委员会、古巴与各国人民友好协会、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古巴国营旅游服务公司和一间合资矿业企业。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平台回应说，美方的措施旨在进一步强化对古巴的封锁，并加剧古美之间的对抗局面。这种政治上的短视做法和美国近几星期针对古巴的一系列强制措施一脉相承，目的都是损害古巴

人民的利益。德国汉莎航空一架客机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坪发生起落架坍塌事故，多个工作人员受伤。事发在星期四中午，汉莎航空证实涉事飞机是一架波音7879客机，原定飞往美国洛杉矶，飞机停放在停机坪的时候，前起落架突然

0: 响内陆地区。喺上昼十点，位于台湾附近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极端酷热，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85点，跌67点，总成交金额69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4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21点，跌4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友邦保险75.05元，跌1.65元；腾讯控股462.2元，升3.2元；盈富基金25.5元，跌4仙；中芯国际80.8元。跌7毫，长飞光纤光缆265.8升15蚊，华虹半导体152.3跌4.2，联想集团24.14跌8.6，阿里巴巴124.5升1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2，瑞士法郎9.926，澳元5.578，加元5.634，新西兰元4.589，欧元9.098，每百日元对港元4.89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509。日经平均指数报66,404点，跌1,066点。港金报41,510元，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48.09美元，卖出4,44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现在由阿Mon先提翻大家啦，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通往锦田公路嘅支路系有坏车噶，全线系经封闭咗，一大开始比较车多。重复一次位置，就系、是、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通往锦田公路嘅支路系有坏车，全线系经封闭，一大开始车多。咁同时，红兴道去龙和道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大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红磡警署，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系北拱街，西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红十字会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小辉台。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 星期日有小金陪你播放我最喜爱的华语歌曲啊，无论是耳熟能详的经典华语 K 歌，定是 hip hop 或者摇滚作品，甚至是散发住民族气息的另类纯音乐作品啊，只要是华语乐坛好歌，我都会逐一介绍给你。逢星期日下午5至6，小金陪你华语音乐风。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不是漫游，是风游。

0: 新人名叫孙永南，他形容自己是一个不喜欢守规矩的人来的。而这首出道作正正就是说，我们活在社会不同的框框之下，可能每个人都有他一些疯的想法，如果大胆一点的话，会不会其实都可以成真呢？作曲编曲 Brian， 填词黄宣言，监制 Oscar Tong Brian。
1: 潇洒畅游想永久。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荐作品之一，孙咏南《爱丽丝风游梦境》。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以舞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4: 飞位舞道馆，
5: 黄飞鸿的红拳呢，师傅教落8个字而已，就是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的学黄飞鸿正宗流落嚟拳术，能够做到这8个字的特点和内涵的话呢，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它是会提升你的身体素质。
3: 以舞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同你讲下内地品牌点样冲出国际，进军 NBA 市场。
8: 我就带大家食口嘢，宁波菜招牌18斩啦，我第一次食，仲有海瓜子，细细只但系鲜甜可口啊！
7: 带埋你去下居酒屋小街啦，即刻烤嘅鸡肉，皮脆肉嫩，简直系冇得顶啊！
8: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头早9至10 ，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
9: 时间嚟到咧10点12分啦，开始我哋嘅放 show 快活日。今日礼拜五有我瑞瑞，
10: 有我艾丽丝，
11: 有我神强。
9: 系啦，今日真系好开心啊，因为咧唔知啊，虽然话就系感觉上觉得呢个天气好热啦，但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热咧又有热嘅好嘅，佢会令到你个人比较精神啲。如果你话即系个天气太冻咧，你又唔想离开嗰个被铺，又系另外嘅一种挣扎嚟，系咪啊？
10: 系。
11: 我熱同埋凍我都唔係好想離開個被鋪，我唔知
9: 睇得出睇得出，尤其是逢禮拜五，唔知點解咧，會感覺上覺得你好似慢咗啲嘅，
10: 精神咗啦，
9: 同上個禮拜一樣。
11: 唔係先，我唔知點解咧，我啲同齡嘅朋友咧，個個6、7点起身噶啦。
9: 朝头早
11: 系啊，个个都话瞓得唔耐，瞓得唔耐。我其实喺度心谂，点解我瞓到10点都未？
9: 因为你夜晚黑4点先瞓，
11: 唔系、啊、
9: 你凌晨4点先瞓，你好难5点钟起身嘅，系咪先？

0: 我通常都是点零两点咯，
1: 好瞓得嘅，
2: 瞓得嘅你
0: 系
1: 系嘛，瞓得咪好咯，即系
2: 咪就
1: 系话
2: 你
1: 休息
2: 得
1: 啦，
0: 我瞓得啊，我瞓得，
1: 你冇嘢个心烦烦啊，
0: 系啊，
1: 冇心烦，冇嘢牵挂，
0: 我觉得自己
1: 好
0: 开心嘅，瞓到咁耐，
2: 系
0: 系啊，
2: 对住佢个人烦啫，佢自己应该唔觉嘅，如果系咁，
0: 我唔系几觉噶。如果嗱 ，Alice， 如果你觉，你话俾我听好唔好？
2: 我觉啊，我讲咗俾你听好耐噶啦。
0: 但我唔 care 你
2: 啊。系啊，我就系觉得系咁嘅，你先至
0: 难。care Alice 啊，
2: 咁咪好咯。不过礼拜五嘅话咧，但系我哋都有呢个组合喺度啦，系咪？咁啊，讲开话即系譬如天气啊咁样，都要提一提大家。哇！而家咧個室外温度咧係32度啊，攝氏32度，相對濕度73%，酷熱天氣警告同埋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咧就係現正生效嘅。今日咧大家真係要留意啦，因為咧即係局部時間咧，我哋就係部分時間會有陽光啦，同埋咧就局部地區咧又話有驟雨，日間咧就會係極端酷熱啦，咁啊稍後有幾陣狂風雷暴咧吹和緩嘅西至到西南風噶，展望咧聽日有幾陣嘅驟雨同埋咧有雷。而稍后咧两三日咧会系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嘅话咧雨势仲要系较大啊嘛。高温嘅天气咧，因为落雨嘅话，所以会得到缓解。
1: 最
2: 紧
1: 要最
2: 后
1: 嗰句啊，我受够啦，其实我
0: 好
1: 怕热嘅，
0: 你
1: 好中意噶，系同埋我长头发啊。
2: 哦，
1: 于是乎咧，其实咧我有一部分嘅原因咧，系因为咁走咗去剪头发。雖然都唔係，
2: 你都係長頭髮，
1: 都係長頭髮，但係咧剪咗好多 layer， 薄啲，
2: 薄啲，
1: 係啦。咁於是咧就吹頭髮啲啦，咪出街嗰陣咧冇咁焗嘅，冇咁熱嘅，個頭髮薄啲嗰陣。
2: 係嘅。
0: 喂，我真係冇辦法。即係代入長頭髮咧，貼住條頸嗰種熱係咪好熱㗎？因為我未試過咁長頭髮。
2: 你試下揾條毛巾，即係如果你想知道嘅就係長頭髮嘅女仔，佢哋有幾咁辛苦嘅話咧，就揾條毛巾咁樣咧摟住嗰啲位啊，就係呢個感覺啦。即係佢係會有少少，有時仲要係
1: 蒸住咗喺入邊，
2: 蒸住喺裏面，以及咧就係濕咗嘅話，佢會搭住喺你條頸，我好唔中意嗰個感覺
1: 嘅。黐住嘅，
0: 你扎扎條馬尾得唔得？
1: 都得
2: 嘅，靚啊嘛！扎完之後嘅話，佢會有個控喺度噶嘛。
1: 同埋，
0: 不過有啲人扎得唔靚喎。
1: 我懶嘅，我懶嘅，冇乜嘢，我唔係好想搞個頭嘅。
0: 你真
1: 係
0: 好懶。
1: 最緊要就我連頭都冇梳就出嚟啦，所以今朝先同央央喺度講緊話啊，剪頭髮咧都有少少。都冇叫学问嘅，
2: 有绝对系
1: 我
0: 哋
1: 拣发型师，
2: 你会点拣呢？
1: 因为我本身咧就冇一个特
2: 定
1: 嘅人嘅，我觉得咧，譬如话去一两次嗰个人都唔系好 get 到我点先觉得系靓咧，或者我哋个美感有少少唔一样咧，咁我就会转噶啦，我就会周围问朋友话，哦，你去边个啊？咁佢哋就会俾嗰个 contact 我，咁我第一心血来潮我就试下，咁于是乎咧，我心血来潮嘅今次咧就揾咗 Brian 个发型师，
2: 非常好，
1: 我都觉得好好
2: 啊，佢都唔系第一个噶啦。因為有其他另外有一個同事嘅話咧，都係轉咗個髮型師啦。跟住我就話：點解你個頭髮靚咗咁多嘅？佢係好長頭髮，一剪剪到好短。我就不嬲同你講，我就話其實你基本上應該係要短啲，即係清風掛面
1: 短
2: 頭
1: 髮，
2: 你覺唔覺得
1: 靚咗
2: 好
1: 多？
2: 因為佢唔高大，所以咧，如果你再有好長嘅頭髮咧，你就將個人咧整到拉到仲矮。咁到佢剪咗之後嘅話，
1: 我
2: 成個人
1: 好 sharp
2: 啊，
1: 真
2: 係
1: 好 sharp 成粒。
2: 你又加入唔到我哋嘅話題。
0: 我諗緊係咪男女都一樣啊？矮嗰啲唔好留长头发啫，
2: 未必个个系咁嘅。
1: 我谂同面型或者个身材嗰个
2: 性格。
1: 性
2: 格咩衫有关，你嘅化妆有关，
1: 同埋想俾人哋咩感觉咯？
2: 系啦，
0: 我谂个个都想即系将自己最好嘅一面俾人。
1: 因为靓咧，平时系一个好抽象嘅概念嚟嘅。你同发型师讲，通常我坐低咧，我会同佢讲话，我想俾啲咩感觉人哋。因为嗰啲术语我唔知，譬如话究竟要碎啲啊，定系点样有几多层次，有啲唔识讲噶嘛。我就系话，我希望有一个好知性得嚟咧，系有年轻嘅感觉嘅，即系我唔希望
2: 佢沟通噶。咁同佢講，
1: 我一開始都係會講一啲我俾人哋嘅感覺，即我希望，
2: 即
1: 係
2: 剪完個頭之後，
1: 係啦，
2: 我
1: 人哋望到
2: 我
1: 會覺得係點嘅，係啦，跟我唔係要嗰啲女神頭，我可能有少少係啦，即係
2: 你
1: 會覺得好 elegant 得嚟咧，但係係唔係好靚嘅，
0: 你講完
2: 唔係冇腦嗰只，
0: 你講完一抽知性，佢有冇話翻你一句，咪即係講女頭，
1: 就係啦，我
2: 就
1: 係
2: 唔
1: 係
2: 咯，
1: 我就係唔想要，係啦，咁然後我都唔。做顏色嘅咁樣，我希望保留我原始嘅髮色，係啦，我覺得襯翻我條眉，我條眉本身都冇乜畫嘅，我冇畫眉嘅，就我總之襯翻咁。咁通常。

0: 好嘅髮型師咧，佢之後就會用接住落嚟嗰十分鐘，同我解構我個面型啦，我嗰個比例啦，我個膊頭同我個頭嘅比例啦，所以我咩長度最適合啦。然之後咧，譬如我前面嗰啲陰啊，或者我面頰隔離嗰兩側。呢啲頭髮究竟要去到幾長？
1: 你中意佢同你溝通，
0: 係啦，先至同我係啦，先至好睇，點樣修飾到個面型流暢啲個線條咁啊？咁跟住我就會好放心啦。如果佢同我討論咗咁多，我個比例、我個面型啊，呢啲老老
1: 有冇唔出聲㗎？有啲咧真係個喎，藝術質氣質係好嚴重嗰啲咧，係唔出聲。我試過有一個㗎咋，佢剪得好好。但系咧，佢有啲嘢嘅话咧，佢系唔出声嘅。我有一次我真系顶唔住，我同佢讲嘅就系：你可唔可以同我沟通啊？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一阵间你谂住点我剪？佢就系话我喺个脑度啊。佢同你嘅讲法一样，佢就话其实我讲咧，佢唔系话就讲你都唔知嘅，唔系咁嘅意思。而系我同你咁样讲嘅话咧，其实到最终其实你都系唔明嘅。咁、我都系要剪出嚟嗰阵，你中意咪就系中意，唔中意嘅就系我亦都讲唔到俾你听。因为佢就话，因为我会一路剪啦，一路会个脑会转嘅，即系好可能我就哦，原来剪到你呢个位嘅时候，咦唔系呢度可以留翻啲嘅，又或者就是、啊呢一边其实原来你个头凹咗落去嘅话，佢就要一路剪嘅时候嘅话咧，佢一路要再自己。再微调啊，所以佢就我唔可以一嚟就话俾你听，我系会打算会点样剪咁样咯。但系到最终嘅时候，我都系好怕嗰种冇沟通嘅静默咯。佢真系可以咧同你整成两个钟头，佢系一粒声都唔出嘅，
0: 完全唔讲嘢。
1: 系我真好怕佢嘅，其实
2: 你撩佢讲嘢，
1: 我唔知道我咁啊激嬲佢咧。其实你咪唔
0: 想
1: 剪嘅，
0: 你唔想做我生意。
2: 你撩佢啊嘛！
1: 因为我真系好少遇到啲人系完全可以唔讲嘢噶。有时候我同佢讲嘢嘅时候，就即系笑住嚟咁样，点啊？系
2: 你
1: 哦，系知道，跟住佢就继续啦。
2: 你俾条 IQ 题佢估下嘛，氹下佢啊嘛，撬开个把口先，先入正题讲发型
1: ，OK，
2: 咁得唔得啊？
1: 试下啦，但系冇啦，我系啊，即系一开始嘅时候，佢都系出名，佢唔讲嘢嘅，咁但系我会觉得佢又都好啊，如果唔讲嘢咪唔讲嘢咯，咁但系有时就系正如你所讲啦，我完全唔知道一阵间佢会打算点样处理我个头咧，我就会有啲好不安咯，
0: 系啊，好紧张噶，
1: 系啊，因为我真系试过嘅就系，有啲发型师。冇溝通得好好，到最後尾嘅時候嘅話咧，我本來想留長嘅，我剪到好短咯，冇所謂，冇所謂，係就都好睇。咁但係我唔係咁樣，
2: 係同又同你嘅預期有落差，
0: 同埋好，同埋我自己咧試過衰過幾次，就係坐低話啊，我想剪得靚，喂咁，但係即
2: 係
0: 你問係啦，即係佢就會覺得佢嘅靚可能同我嘅靚唔一樣喎，佢可能覺得我染咗紅色頭髮先靚咁樣，我唔得嘅，係啦，咁所以我就好清楚咁样讲我想点
1: 啊吓，系啦，咁啊小强又会点啊？
0: 同
1: 你嘅发型，
2: 嗱我咧真系我谂我几年冇去嗰啲所谓发型屋咧，又洗头啊嗰啲啦。我依家
1: 发型屋
2: 系啊，我依家全部都去
0: 促剪
1: 屋，
2: 促剪啊！
0: 哦，促剪之后咧
1: 有促剪嘅，
0: 系啦，男士系真系好
2: 快靓正，百二蚊啫嘛。但系我呢个头咧就叫做油头，
1: 嗯哼，
2: 即系要揞一条界嘅，就百三蚊多十蚊。
1: 吓，就系因为嗰条界啊？
2: 系啊，同埋因为成个型唔同嘅，我唔知你睇唔睇得出？
1: 睇唔出。
0: 我明嘅，
2: 因为第一我啲头发软奶奶啊，冇得教啊。佢如果即系帮我硬条
1: 整
2: 条
1: 界
2: 咧，咁我就
0: 有少少型系嘛？
2: 系啦，即系求其拨两下咁又出翻嚟吓，咁我就系贪平贪方便。如果去到人多咧，我即刻走噶啦。最憎等，同埋咧，因为呢啲咁嘅速剪咧，通常咧比较时间啲嘅。我又好憎坐喺門口嗰度等，我又都好憎咧。
1: 驚啲 fans 認得你，
2: 我唔驚，冇人認得。又得三張凳，我又最怕同人哋爭嗰張凳坐，因為一有個人起身咧，
0: 你要攝過去噶嘛。
2: 冇錯啦，大家就第一時間想攝過去啦。同埋咧，唯一一樣嘢我唔中意咧，就係呢啲速剪咧，佢嗰塊 pan 我身上嗰塊布咧，從來冇換新嘅。我剪完佢養兩下。又破落，
1: 我谂相信我哋嗰啲都唔会换新，
0: 佢唔会换噶系嘛，都唔会洗噶，会洗嘅咩？
2: 会，
1: 唔系佢唔会即刻洗，
2: 佢
1: 铺完落去 Alice 嗰度，一阵间我剪咯，咁到我咯。
2: 但系
1: 换一张新全新啊？你意思系？
2: 唔系全新，即系譬如话养下佢有。架嗰度會唔會有幾條咧？咁啊
0: ，salon 咧有兩條噶嘛，首先係入邊有個浴袍咁樣啦，跟住之後先至係嗰個膠嘅，我嚟線頭髮嗰、那個。

0: 嗰啲叫 salon， 有一個浴袍。
1: 系唔系咁噶嘛？髮型屋一開始要穿咗個好似個浴袍咁樣樣嘅，跟住就去洗頭，
0: 哦哦哦哦、
1: 真係剪咗陣先披嗰塊膠膠地嗰塊，係啦。你係講緊出邊嗰塊唔換嘅喎，應該
0: 唔換嘅咩？
1: 好似唔換嘅喎，出邊嗰塊膠膠地線頭髮嗰塊。
0: 佢淨係攞一條紙條咧圍住我條頸咯。
1: 哦，呢、這個我冇添啊，
2: 冇啊，我哋冇添啊。
0: 嗰條紙條啦，
2: 嗰條紙條揾嚟做乜㗎？
0: 唔知啊，佢黐住我條頸嘅咯。
2: 哦，
0: 可能係防止啲頭髮碎
1: 跌落去
0: 身度吧。
1: 嗯嗯、速剪係男士去多啲，所以可能係男士嘅嘢嚟嘅。
2: 我都發覺係嗬，我好少見到係速剪，或者望落去嘅話有女士喺度剪頭髮，
0: 好少。同埋速剪咧有度好咧，佢每一次我去嗰間咧、完咗咧可以攞一條嘅包裝嘅毛巾。
2: 哎呀，好心理啦！
1: 嗰條毛巾係咩？攞嚟做咩啊？
0: 乜嘢啫？
2: 要嚟做乜啊？
1: 抹咗條頸嗰啲啊，啲手髮碎。
0: 系啊，
1: 系咪即系譬如我哋食嘢之前嗰啲抹手嗰啲啊？
0: 系啊，佢有包装嘅。
2: 系啊，
1: 知
2: 边
1: 个啊？
2: 你真系贪小便宜得
0: 啦！唔系贪小便宜，
1: 出剪比我想象中贵喎。
0: 吓，
1: 比我想象中贵咯。
2: 初头冇，系啊，几廿蚊嘅啫，应该。
0: 而家都有60啊、70啊，老人家有50啊，学生有啲嗰啲。但系因为我去呢啲咧，类似啲介乎
2: 有高级少少、
0: 高少少，要未去到 barber shop。因為男士有啲咧中環啦嗰啲咧，
2: 我覺得幾有型
0: 嗰啲嘢咧，起碼三嚿水剪我呢個頭，起碼三。
2: 其實你有冇諗過試一下噶？因為我覺得其實咧，你去到嗰啲咁嘅地方，佢又幫你剃埋須啊，係
1: 咯，會剃須噶嘛，
2: 係啊，又剪啲嗬，即係嗰啲啲頭髮
1: 滴水個位置，唔知點樣，
2: 哇，收到咧，好似咧揾支鉛筆畫出嚟嘅咁樣，我覺得都幾靚。
0: 第一，我冇滴水。
2: 你
0: 我
2: 你係由細到大都冇滴水㗎，叫佢幫你畫咯。
0: 人哋嗰啲滴水咧，長到呢度好靚㗎，
2: 就咁嘅意思咯。
0: 我冇，
2: 我剃出嚟幾有型㗎，係
0: 啊。
2: 重要嘅就系连埋你少少须，啲须咧就可以剃到似画出嚟嘅咁样，我觉得几靓噶。
0: 我冇呢啲嘢，
1: 嘥咗钱又300几蚊冇呢个。
2: 如果佢冇咧，就真系
0: 真系嘥
2: 啊！系啊，
0: 如果要画咩？
2: 喂，贪小便宜，佢一阵间又要人点知俾啲咩佢啊？呢把梳你要唔要啊？你都应该用咗好耐噶啦，不如我攞走咯咁咯。
0: 但系佢剪头发好开心啊！我
1: 系啊，因为佢感觉
0: 系啦，好干净出嚟咧，正
2: 系啊，
0: 百几蚊我觉得都抵。我反而唔中意去有甩洗头嗰啲地方，我又觉得好污糟。
2: 有甩洗头嗰啲地方
0: 系啊，即系佢铺块毛巾落我身上啊，即系瞓喺度洗嘅。
2: 你哋嗰啲唔系洗咗头之后先至帮你，我就系斋剪嘅。
1: 即系讲
0: 斋剪
2: 嘅
0: 咋？
2: 我就系斋剪嘅啫，
0: 冇洗头噶。
2: 斋玩玩咁样嚟
0: 嘅，
2: 拍湿个头都唔会。
0: 会，仲有一次佢闹我，你明知剪头发，你朝头早唔好立嘢啦咁样。
2: 又系嘅，
0: 系啊，
1: 你立咗嘢点剪啊？
2: 立咗之后咪就剪翻
0: 佢
2: 立咗嚟嗰个样咯。
0: 闹我咯，一路闹啦！话你唔好喷嘢啦，我对唔住，对唔住。
2: 不过剪一个靓嘅头发，又或者剪一个短啲嘅头发咧，我觉得都系一个消暑嘅好办法嚟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下星期一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说，宪法容许他参加2030年的选举，但是现在谈论这件事为时尚早，自己亦都未有考虑相关事宜。目前国家有很多重大和迫切的问题要处理，要着眼于俄罗斯的未来。普京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期间会见外国新闻机构负责人的时候，又讲到俄中关系，说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推动俄中关系不断开辟新前景的坚实基础。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具有信任关系，所以互称朋友。他说俄中两国在军事领域一直有合作，这种合作和世界当前局势无关，乌克兰和中东问题不影响俄中友谊，俄中友好不针对任何一方，亦都符合双方利益。翻嚟本港，警方今日起展开为期两星期的全港执法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和行人违法过马路。行动期间亦都会重点加强隐形战车巡逻，并对不负责任和不专注的驾驶行为，例如超速、不遵从交通灯号或标志、跟车太贴、胡乱转线和在汽车移动时用流动电话等罪行严厉执法。警方说，截至上个月底，本港今年致命交通意外死亡人数达到51人，较去年同期升四成二，其中行人死亡人数占一半。分析显示，意外主要成因包括行人违规过马路和司机驾驶时不专注，而商业车辆更加是引致意外的主要车种。行政长官李家超代表团将结束中亚访问，形容访问成功，达到八大成果。在访问期间，香港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的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当中15份是特区政府分别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政府签订，涵盖商务、教育和发展项目等。政府层面以外，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共达成81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涵盖经贸、投资、金融、科技、航空等。李家超又说，此行有三个目的，包括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为推动长远经贸发展奠定基础，加强政府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往来，推进双方更紧密合作，以及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

0: 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09点，跌144点，总成交金额964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7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54点，跌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42跌1.2，友邦保险74.55跌2.15，腾讯控股460.4升4，长飞光。光纤光缆265.8升15蚊，中芯国际啱啱跳咗81.1跌4毫，南方恒生科技4.8淘3.4跌3.6，华虹半导体157.9升4，阿里巴巴123.7升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98，瑞士法郎0.789，加元1.39，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6,661点，跌809点。港金报41,510蚊，跌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4.19美元，卖出4,44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通往锦田公路嘅支路系有坏车噶，唯一行车线系经封闭咗，一带比较车多。咁同时，红兴道去龙和道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都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车多少少。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柳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署，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去到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是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是慢车，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方向，还有马鞍山路恒安村去沙田方向。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了三十就要快点整好它，悭水就是这么简单。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8: 由黄晓晨饰演的唐晓美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 因此令个

0: 仔同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的小朋友。
1: 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Charles， 知唔知咩系爱丽丝？爱丽丝 D E F G。今个礼拜咧去到 Q 啦，个 Q 咧头先其实咧小强哥哥已经 mention 咗，你已经讲咗今个礼拜。
1: 好 Q 啊你！
0: 好 Q 嗱，你个发型好 Q， 唔系啊，小强哥已经讲咗我今个星期准备咗嘅呢一个环节究竟讲咩咯
1: ？IQ
0: 就系 IQ 题 ，IQ 嗱，我哋每个礼拜五都有星期五问答噶嘛，咁但系咧我哋问嘅通常都系啲冷知识啊，即
2: 系
0: 有根有据嘅，唔会系无啦啦因为个音啱咗，跟住就问嘅嗰啲 IQ 题啦，
1: 都有噶，佢嗰啲咪就系咯。
0: 有咩？
2: 我
1: 你俾一条佢，你俾一条佢。
2: 嗰寻日，
1: 就寻日嗰条，你睇下佢答唔答到？
2: 好，寻日系乜嘢啊？
1: 寻日系咩神？
2: 啊系，香港系周街好似有时都有啲神噶嘛，
1: 有啲
2: 天后
0: 啊，土地公
2: 啊，
1: 土地公公啊，观音啊，
2: 冇错。你估全香港最多神系咩神？最多
1: 全香港最多嘅系咩神咧？
0: 肯定系。肯定是那些同音，但
1: 其实有啲难为你嗰啲，因为咧，其实 Alice 咧英文就好好嘅，但系呢一个神唔系我哋嗰啲即咩 Robinson 啊，即系 S O M 唔系，系啦，
0: 咩神啊，
1: 系啦，
0: 系咪
2: 咁大个贴士俾咗你啦？
0: 真系广东话，
2: 唉，
1: 唔系广东话，
0: 唔系广东，
1: 系英文，系啦，英文来话。
0: 如果你话我喺第二个国家，可能会估咩罗啊神嗰啲，即系便利店嗰啲啦，
1: 不
0: 是呢个，
1: 不是香港，
0: 香港，
2: 香港啊！
1: 再俾啲 tips 你，佢话吓，我根据琴日讲啊，
2: 我哋做咩咁系
1: 因为我要再重新再，我因为要再复制一次琴日嗰个情况，因为咧我同阿柯晨哥哥咧两个咧都估唔到，系啦，咁所以我要复制翻琴日嗰个情况。如果你都估唔到嘅话咧，就唔系我哋有问题，系你有问题啊！
2: 咁都得啊 ？OK， 冇问题。
1: 好啦 ，OK。咁佢话除咗喺香港之外啦，其实咧全世界咧喺每一个唔同嘅地方都有呢啲神嘅，都好多嘅，系堪称嘅就系你我他所有嘅人都可以系一个地方嘅神咯，
0: 咩神？
1: 系啦，嗯，
0: 系
1: 咪好？
2: 做乜嘢啊？你呢个声，
1: 我都话你个问题有问题。
2: 唔系，你今晚翻屋企同你男朋友玩啊？
0: 唔得，
2: 好正你好开心啊！
1: 使唔使俾首歌你啊？咁多嘅时间佢
0: 谂啊，嗱我准备咗好多，
1: 系啊，
0: 今日系好多 IQ
2: 好，你讲两只嚟玩啊。
0: 讲个咩神之前，系啦，呢一个系列准备咗嘅 IQ 题咧，我觉得就
2: 系
0: 系列嚟嘅，因为系香港人限定嘅，
1: 我就系香港人
0: 都系贴士嚟嘅，我觉得，
1: 我最渣呢啲
0: 无聊 IQ 题，第一题，嗱小朋友好中意问嘅呢个，究竟乜嘢动物会闻底裤嘅咧？
2: 咁低
1: 咩动物会闻底裤啊？
2: 几多个字噶？
1: 底裤几多个字啊？个动物系几多个字啊？
0: 个动物系几多个字？哇，讲完就知咯，一个字，
1: 一个字，
2: 豹咯，
1: 豹闻底裤哦，系咯，
0: 呢个真系啲小学嗰啲朋友仔最中意问嘅，
1: 我好渣噶，
2: 系
1: 咪啊？唔紧要，唔紧要，
2: 好，继续，
0: 简单嘅，
1: 好
0: 简单
1: ，OK。
0: 第二条啦，鱼冇脚，虾就冇翼。哎呀，讲错咗添，鱼就冇脚，蟹就冇翼，咁虾冇乜嘢咧？
1: 鱼就冇脚，
0: 系
1: 蟹就冇翼，
0: 咁虾冇乜嘢咧？
1: 虾
2: 冇雷达咯。
0: 哎呀，好叻，但系唔系啊，
1: 虾冇雷达呢个真系几，虾冇雷达。

0: 我真係覺得
1: 啱嘅啦，個思路啱嘅啦。
2: 蝦，
1: 仲有啲乜嘢係蝦冇嘅咧？
2: 蝦冇，
0: 即係蝦
2: 冇。
1: 蝦冇
2: 唔識啊！
1: 蝦冇除咗雷特，仲有泰郎咯，因為蝦冇泰郎。
0: 嗱、哦、喂，咁呢個咧，佢前面嗰啲唔係幾好啊？咩魚冇腳冇意思嘅，蟹冇翼，
2: 係
1: 嗯。
0: 呢兩個
1: 冇泰郎，冇噶，冇嘢噶，係就係無聊。
2: 咁小朋友，小朋友嘅嘅嘅角度
0: 啊
2: 嘛，明
0: 唔
2: 明啊？
1: 冇錯，呢啲
2: 係
1: 小朋友嘅。
0: 我教係小朋友，
2: 你即刻扳翻去你三歲嘅小小強。
0: OK，
2: 啊點啊姐姐，下一個咧。
1: 但其實差唔多，你幾乎每一你每一個都答啱咗啊，幾乎。你的思路是一致的喎、
2: 哦，佢聽得多，唔係真係嘅。有些人喺呢啲咧，可能食字啊、同音啊、玩呢啲，好快嘅、嗯。我咧呢一啲係簡直係完全零嘅，係、哦、啊，
1: 嗯、慢
2: 即係所以啲細路仔，尤其是佢哋呢啲咁嘅思維咧，
0: 係啊，你要代入小朋友，
1: 好
0: 調
1: 節
2: 佢嘅思維喺邊㗎，係
1: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可以揾啲邏輯出嚟，
2: 冇嘅，冇邏輯可以。
1: 但係佢哋就有一套
2: 佢
1: 哋自己嘅 language，
2: 係啦，唔緊要。好，第三個。
1: 鱼蛋粉入面有鱼蛋，咁咩粉入面有雪糕呢？
0: 梳打粉嗰类咧，
2: 咩粉里面有雪糕啊？咩粉里面有雪糕？系做食物嚟嘅？
1: 唔系，唔可以用我哋平时星期五问答嗰个逻辑嘅。
2: 死啦！咩粉里面有雪糕？
1: 我见到校长喺隔篱咧，都望咗，因为识答咧，我觉得系识答。
0: 唔系你话校长，呢啲问题阵间唔会问你嘅，
2: 唔会问你识啊，唔使担心冇嘢啊呢啲。
0: 校长识啊呢条？
2: 识唔识啊校长？校长唔识啊。咩嘢咩粉里面有雪糕啊？几多个字啊？
1: 两个字，
2: 两个字啊？
1: 讲音系两个音，
2: 即系咩粉？
0: 有冇个粉字？
2: 有冇粉字？有粉字，即系乜粉里面有雪糕？
1: 我哋真系大人啊！我哋完全已经系大人。
2: 凉粉里面点会有雪糕啊？
0: 咁凉粉冰啊，嗰啲咁嘅嘢咯。
2: 加嚿雪糕咁样系嘛？
0: 我加噶，
1: 唔
0: 食
1: 唔系
0: 啊？
2: 系乜嘢啊？
0: 唔食
1: 系些啊？
2: 哦，
1: 我哋已经系大人啦。
0: 呢个可以，呢个可以，
2: 还可以，呢个可以，呢个可以。
1: 好，广东咧就出冬瓜。广南咧就出南瓜，广西咧就出西瓜啦。咁广、
2: 嗯、
1: 北会出啲咩咧？
0: 呢个咧唔啱喺香港嘅，因为呢个我知道。
1: 你知啊？
0: 普通话嘅呢个系。
1: 系咩？
0: 系啊。
2: 嗯咁系乜嘢？
0: 我唔记得咗啦。
1: 因为
2: 嗱，佢都好笑喎，佢個思維係，即係佢又話你呢個問題係應該係普通話嚟嘅，但係其實佢又唔記得咗個答案係乜嘢喎。
0: 我太多啦，
1: 咁你好多貨你儲埋咗，
2: 好多㗎，成個輪袋。
0: 呢個我覺得麻麻地，所以我唔
1: 呢個我都覺得麻麻地嘅，但係係曾經有一陣子咧好興嘅。
0: 啊，你講，
1: 因為廣北就出聲咯，
2: 廣北就出
1: 廣北。讲不出声
2: 哦，讲不出声哦，讲唔出啦，讲唔出声。
1: 当时好兴嘅一首歌嚟嘅，咁所以就会咁样讲啦。越嚟越凝结啊！呢度个气氛
2: 系，因为其实我有少少放弃嘅状态。
0: 我
2: 每一次我
0: 觉得呢个唔好啊，真系唔好
1: 啊
0: 呢个。
1: 好啦，
2: 系呢个啫，系呢个啫。好，
1: 继续啦。呢
2: 个
1: 又系呢个听咗几十年啦，我觉得呢个真系几十年啦。呢个无聊 IQ 题。学生最怕啲咩鱼呢？边一款嘅鱼？边一种嘅鱼呢？
2: 好
0: 似
2: 你讲嗰啲白
0: 饭
2: 鱼啊，
0: 魚
1: 类似呢啲系啦，系啦。
2: 咩鱼啊？
1: 学
2: 生
1: 最怕啲咩鱼呢？
2: 真系乜乜鱼
1: 系啦，真系一种鱼嚟嘅。
0: 即系有啲鞋印咯，最怕功课咯，考试咯，测验咯，流糖咯，糖醋鱼，
1: 嗯，系，
2: 点解系糖醋鱼啊？
0: 咁咪有个糖字咯。喂，我翻你个字，乱急咋咸鱼？
2: 最怕系咩鱼？
0: 唔知啦，唔识啦，
2: 唔识唔识，
1: 你有冇听过啊？呢个真系由细听到大啊！呢个系东升班啊！
2: 哦，
1: 因为东升班，
2: 哦，
1: 就升到班。
0: 东冲我听得多，
2: 东冲我就最记得呢一个啫，系
0: 钻石戒指
2: 跌咗落去，系啊。
1: 呢个咧下一条咧就系。

0: 就是我想我小学的回忆来的，很喜欢这样问的。
1: 是。
0: 那就860粒鱼蛋，吃了5粒，那还剩下多少粒呢？十粒鱼蛋，
1: 哦，佢录咗十粒鱼蛋，你食咗五粒，哦，
0: 成个思路系一样，因为啲小朋友咧系佢哋出问题嘅时候咧，都系同个声音有关嘅。
2: 我知啦，我知啦，即系等于张学友个家姐。
0: 系啦，
1: 系啦，就系张学友嗰家姐，系啦，佢叫咩名咧？佢叫张学，
0: 冇错，
1: 系呢啲啊，
0: 系啦。
2: 我就咁话，
0: 有
2: 重温温故知新啊！你咁人，
0: 呢个真系温故知新啊！好开心啊，听到呢啲问题，
2: 好，你继续，
0: 好似青春晒咁样样，咁啊热屎辣辣咁样，
2: 我都觉得自己青春啊，青春痘都出紧嚟。
0: 有乜嘢系唔可以摆入雪柜嘅咧？
1: 有乜嘢唔可以摆入雪柜？估乜嘢？
0: 估乜嘢啊？冇啊，冇冇乜冇乜嘢？呢个都系
1: 即
2: 系
1: 嗰
2: 个
1: 答案系系啦，系一个用具啊，系一个食物啦，定系咩咧？乜嘢唔可以？
0: 我只能
1: 话
0: 系一个名词嚟嘅，
1: 一个名词，
2: 系
1: 啦，乜嘢唔可以摆入？
0: 同头先讲不出声嗰个系如出一辙嘅
2: 艺人咯。
1: 艺人唔可以摆入雪柜，
0: 有啲乜嘢唔可以摆入雪柜？头先讲乜？
1: 佢一首歌嚟嘅，
2: 歌嚟嘅，
1: 系咪？系咪咁嘅意思啊？睇下先啊，冇乜嘢可以摆落雪柜。
0: 有咩系
1: 不能说的秘密？系啊，
2: 佢仲开心过我哋。
1: 唔系因为佢好紧张，我哋两个老嘢一句都答唔到，你明唔明？
0: 唔系小强哥答到豹纹底裤，
1: 佢豹纹底裤咯，系啊，因为佢有着。
2: 烂晒啦，唔着啦。
0: 跟住我仲有啊，即系好多啊，因为咁啊，整理咗，仲有啲咧都好经典嘅。呢个又系唔知，但系可能未必系大家个年代一样啦。
1: 系
0: 同张学友嗰有啲似嘅。
1: 系
0: 东甩个爸爸系边个咧？
1: 东甩个爸爸，
0: 东甩个爸爸，
1: 东系咩嚟噶？即系鼓嗰样嘢，系又系
0: 歌
1: 啊
0: 嚟噶啦。东甩个爸爸系边个咧？
1: 东
2: 呢啲歌我就真系渣啲。
0: 呢个可能真系唔同年代啦。
1: 系边个噶首歌系？会唔会好啲啊？
0: 死啦！我都唔知边个唱嘅添。
1: 系咯，咁啊，睇下先。东甩个唔知，唔知。
0: 东甩个爸爸，东甩个爸爸，哆啦咪梦。
1: 哦，哆啦 A 梦。
0: 系啊。
1: 哦。
0: 气氛再度凝结啦。呢个识啊，都系我个年代嘅。
1: 好，
0: 究竟边个比《忘情水》刘德华饮咧？
1: 给我一杯忘
2: 咯，
1: 呢个几窝啊？
2: 系咪几窝？
0: 唔系，边个
1: 比
0: 佢几得比？
1: 给我一杯忘情水。O K，
2: 好，我俾翻一个你，又似你。
1: 系，唔系，答我呢个先，
0: 答咗呢个先，
1: 系啊，给我一杯忘情水。
0: 我觉得去到已经我放弃咗下边嘅。
1: 睇下先，忘情水。
0: 边个比忘情水？
1: 孟婆咯，忘情水系咪啊？
2: 知啊，
0: 唔系，
2: 佢唔系嗰啲思路。
1: 我知。
0: 因为咧呢两条题目咧，当年咧系呢两题目咧，当年系一齐问嘅。哆啦 A 梦嗰条啦，同埋呢个忘情水咧，一定要连住问嘅。
1: 哦，咁样啊？
2: 我弃权，
1: 系我弃权，我估唔到，真系估唔到。
0: 癫欣已经答啱，
1: 系啊，我知啊，佢已经写咗啦。我又唔想咩，即系我唔想抄佢，系啊，
0: 系啊哈。因为
1: 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
0: 去大人，你哋嗰个年代去咗边啊？九十年代嗰阵你冇，因为传唔到去大人嗰度啦。
1: 因为我从来咧一听到呢一啲咧，我系会听咗就水过鸭背嘅，我系唔会记得系啦，我唔会记得。
0: 神，我都仲系好想知咯，究竟系咩神咧？
1: 哦，嗰个系咪？你未讲系咪？系啦，就系 citizen。
0: 哇！
1: 即系等于呢啲嘢嘅咋，你得到嘅嗰个。

0: 頭先俾咁多反應
1: 我。
2: 我話翻俾你聽，九十年代咧，我都好出路到 IQ 題。
0: 係
2: 嗱，其中一個就雷同你頭先啊哈幾窩熱錢，
3: 汪潛水
0: 係
2: 係啦，聽住咯喎，辛苦呢兩個字有咩同義字？
1: 辛苦啊，
2: 係啊。
3: 辛苦呢个字有咩同义字？
2: 系啦，
3: 吓，
2: 好呢个啊，
1: 唔系，好艰辛，但又有个辛字，好艰辛。
3: 有咩同义字啊？
2: 系啊，有两个字嘅，
3: 估咩噶？
1: 估
3: 两个字，
1: 就系估嗰两个字啦，
3: 一个词语嚟嘅，
1: 辛苦嘅同义字。
2: 系啦，
1: 辛苦
3: 嘅同
1: 义
3: 字，唉，
1: 嗰都好似系语文题咁样样添。辛苦嘅同义字有啲咩咧？
3: 唔知
2: 阿古咧，呢个我当年问过嘅，爱情两个字好辛苦。

0: 啱听过就有叶明熙嘅呢一首新歌就 Colors in the Air 完成。
1: 正
0: 好啦，咁时间已经嚟到早上嘅10:57咯，咁一阵间嘅星期五问答嘅校长已经到咗啦。
1: 哎呀！哎呀，
2: 我見到校長頭先其實都幾開心嘅嘛，喺隔離咧，
0: 因為我哋完全唔識答啊。
2: 校長其實應該都聽唔少㗎，
0: 梗係啦，
1: 校長應該聽好多。
2: 係啦，呢啲頭先嗰啲咧都係我細個嗰陣喺學校學翻嚟嘅，咁同埋咧，我成日都覺得咧係。估唔估得中嗰條 IQ 題？譬如假設係我出嘅話咧，係可以由呢一個咧去猜測到對方同你諗嘢嘅方法係咪一樣
1: ？OK， 嗱，我講翻一樣嘢俾你聽。若若，你記唔記得九恩哥嘅名係點嚟啊？
0: 九恩哥個名
1: 係啊，
0: 唔記得，
2: 我唔喺度添啊，直頭
1: 啊，我就係話有咩歌，歌詞大家都識，然後又未唱過，但就係九恩哥。話説咧，我早兩個禮拜咧，我又去某一間學校同啲同學仔喺度交流下啦，我又問佢同一個問題。我有咩歌咧？大家啲歌词咧，你会记得，但系咧又唔识唱嘛，默默咁讲完啦。然后我揭到个答案，
0: 系
1: 答案就系九恩歌啦。全部人望住我，佢哋唔知咩叫九恩歌。

0: 要背，佢哋要背噶都
1: 唔知啊，
2: 只系冇用呢个名咯。
0: 哦，即系唔系用
1: 手
0: 表，
1: 因为我哋
0: 咧手表，
1: 以前有啲街宝噶嘛，
0: 系一定有噶。
1: 后面有一个咁歌噶嘛，你有冇噶？
2: 有粉红色、黄色、绿色嗰本啊嘛，
1: 系啊，
0: 冇错。
1: 我真系冇谂过，原来而家啲小朋友唔知咩叫九恩歌。
2: 但系九恩歌系唔再讲噶啦，呢个字
1: 系咩？
2: 乘数表咯，我细个知道就系
0: 要背乘数表，
2: 系
1: 即系九恩歌呢一个 IQ 题要过去啦，成为过去式啦，唔可以再问啦。因为如果冇人识，咁你冇意思。
0: 但其实我都想问咧，呢啲咁嘅问题咧，其实由边个传出嚟噶？
1: 唔知啊，
0: 即系你总要有人系会谂噶嘛。
1: 啊、
0: 你嗰阵时候就因为做节目嘅关系，
1: 啊、
0: 所以你就要被逼你每个礼拜都要教啦。咁、
1: 啊啊、
0: 但系其实你突然之间会传一啲咁样嘅，又真系街知巷闻噶。
2: 系啊，可能
0: 所有嘅靓仔、
1: 小学嗰啲，
0: 系啦、
1: 啊，
0: 你问我哋好快噶、
1: 啊，系
2: 传承落去嘅添，
0: 冇、
2: 啊、一代接一代。
1: 因为啲小朋友考到人咧，佢哋好开心。
0: 嗯、
1: 你唔识，
0: 但系边个谂嘅咧？呢样嘢我真
1: 系
0: 好想知
1: 啊。
2: 系啊。
0: 好啦，咁一陣間嘅話咧，我哋就每逢禮拜五咧都會好開心，咁有好多嘅校長啦，都會上嚟咧同我哋咧主持，同埋咧以及我哋玩嘅就星期五問答，
2: 有養分好多嘅，
1: 準備好啦，
0: 好，咁一陣間嘅話，我哋會請我哋嘅校長出嚟噶啦，一陣間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下星期一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将为习近平相隔大约7年再次访朝。习近平上次到访朝鲜是在2019年6月20至21号，今次亦都会是金正恩自去年9月访华出席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式，并同习近平会谈之后，中朝领导人相隔大约9个月再度会晤。翻嚟本港，食环署计划喺3个将会落成嘅新公众街市引入整体承租模式，由外判营运商再分租俾档贩经营。计划第3季邀请市场提交意向书，并率先就整体承租天水围新公众街市招标。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杨永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公众街市的承租率每况愈下，公帑补贴越来越多，认为食环署可以试行以整体承租的方式营运街市。西贡区议员张美红在同一个节目说，欢迎政府的构思，尤其将军澳目前只是得私人街市或者超市，但是他认为当局要严格规管，以免由承包商经营的公众街市会造成垄断，又期望当局设有租金上限，同时要求承包商在翻新工程之后不可以将成本转嫁租户，以免最终转嫁市民。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和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会见世界主要新闻机构负责人的时候说，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是乌方必须要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作出妥协，俄乌冲突将会很快结束。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还未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致函普京，提议同普京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并表示乌克兰准备在谈判期间全面停火。以色列同黎巴嫩谈判之后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在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南地区撤出武装人员。黎巴嫩总统奥恩说，停火协议一旦获所有相关方核准，就可以在24小时内生效。不过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领导人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强调黎以停火必须要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够将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美国总统特朗普话，虽然黎巴嫩真主党拒绝美国斡船的和平方案，但是相关谈判仍然推进，并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他话已经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沟通，同时都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接触。特朗普话，黎巴嫩局势同伊朗问题相互关联，如果美国同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同。

0: 东北偏东，大约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048点，跌204点，总成交金额120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5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49点，跌1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4元，跌2毫；友邦保险74.2元，跌2.5元；南方恒生科技4.88元，跌5.2元。腾讯控股458.8元，跌2毫；长飞光纤光缆260.2元，升9.4；中芯国际79.75元，跌1.75元；恒生中国企业87.08元，跌3.6毫；华虹半导体152.8元，跌3.7；阿里巴巴123.2元，跌3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17，瑞士法郎9.924。澳元5.583，加元5.634，新西兰元4.593，欧元9.097，每百日元对港元4.8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17。日经平均指数报66,661点，跌809点。港金报41,510元，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7.88美元，卖出4,438.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京街嘅慢线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目前咧一带开始车多，大家见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京街嘅慢线，由于有交通意外，目前咧一带车多。另外，红兴道去龙和道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咧都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就系红兴道去龙和道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通往锦田公路支路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之前嘅封路咧都已经解封翻，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差行到北过海龙尾就排到佛光街桥底，仲有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咧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民安队总部。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现时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另外仲有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嘉宁街。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青山公路华园村方向九龙同马鞍山路恒安村方向沙田。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7: 我 我是轻谈浅唱不

0: 夜天嘅张家乐 Matthew。点先系有音乐有快乐呢？我觉得系要同身边嘅人分享你中意嘅音乐。歌有咁多，自己一个人一定发掘唔晒。有啲你好中意嘅歌，或者身边嘅人其实系冇听过噶。得闲就同身边嘅人分享下你中意嘅音乐，咁听歌嘅快乐就一定可以加倍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想同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做《真假特务：罗盛茂的骤升急跌》。罗盛茂究竟是商界的奇才啊，定是身陷特务疑云的神秘人物呢？今集就请作者郑宏泰先生亲自分享他写作的过程和背后的发现。对于这个冷战时期的香港社会的历史呢，有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
3: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4: 天是新的一课，新鲜的更多。
5: 晨曦初破，当第一线晨光唤醒沉睡的大地，你第一件事最想做啲咩呢？
6: 食早餐。
5: 电视节目《早安早餐》，晨曦里的烟火，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特色之味靓早餐。今晚十点，港台电视31。

0: 32度嘅高温，我哋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十一点生效嘅早上，我哋欢迎嚟自民生书院嘅叶博士校长。
1: 叶校长早晨。
2: 系啊，讲翻个经典对白先，大家交咗学费未啊？
3: 我俾咗啊，李丽蕊。
0: 系啊，
4: 我哋交晒俾佢啦，
0: 佢全部俾晒我啦。
2: 你应该醒目啲，你话遵校免费噶喎，校长咁啊嘛。
0: 我唔知啊嘛。
3: 咁有冇书簿费嘅校长？
2: 书簿费咧，对于一啲经济困难嘅，我哋政府系有帮助嘅。
0: 哇，好好啊！
2: 家长如果自己跟翻我哋学校安排，自己买得到就 O K 噶啦。
0: 系好咁啊，叶校长咧，今日嚟嘅时候咧，其实讲真，我哋真系感觉上觉得咧，佢个台型咧
3: 好威严噶，
0: 同以往啲校长。
3: 佢一入咗嚟真系变咗身啊，
2: 好威严咩？我自己唔。
0: 你嚟嘅唔系你嚟嘅时候嗰个气势，同埋你而家坐喺度同我哋做节目咧，个感觉系真系好唔同噶。
3: 两个人嚟噶，
0: 系啊，系啊，两个我都中意。
2: 一个校长同埋一个成熟。即係穩重嘅人係要識得有啲演戲嘅一個能力，
0: 我即係當然唔係話做戲，但係你係真心嘅。
2: 即係轉台啊！即係大家轉台啊！而家繼續聽呢個台，但係就識得轉台。
3: 係啊，我覺得校長真係咁嘅，即係。亦裝亦鞋，
0: 尤其是係你而家嘅校長，因為咧同一啲佢哋嘅學生咧，嗰個感覺同埋嗰個互動咧，就係要似朋友，就唔係似得好似我哋以前咁樣。我哋以前仲係停留喺嘅就校長高高在上，
3: 冇錯，
0: 高不可攀嘅，見親佢你大件事，
3: 係啊，
4: 掉頭走添啊，
3: 掉頭走，
0: 唔
3: 敢
0: 叫你㗎，係
3: 你例如點解你嘅出身會咁巢啊？實係呢啲嘢一定唔好嘢㗎，係啊。
0: 而家係咪好唔同啦？嗬，葉校長，即係你同我哋同學之間嘅感情，
2: 應該各方面啊，我哋好多好專業嘅校長帶團又有，自己講有啲我識嘅校長直情上埋堂嘅，即係佢嘅專長
3: 嘅堂。
2: 當然唔係一啲主科啦，可能係一啲德育啊，或者係一啲生活嘅科目，佢哋都會入班房嘅。不過我自己就未有時間入班房啦。
0: 啊哈，因為有好多嘢要搞嘅，有啲要恭喜嘅就係葉校長，因為咧就係要慶祝咧就校慶一百週年。
3: 哇！唔簡單啊，唔簡單，唔簡單，恭喜曬，恭喜曬！
0: 嘢嘅慶祝活動啊，又或者會搞咗啲咩等大家啲同學們啊，以及咧就係校長啊、先生咁，大家一齊同樂咧。
2: 我用個倒序法好簡單啦，我哋啱啱上個星期五六日咧喺戲曲中心完成咗一個音樂劇，
3: 哇！
0: 英文嘅，
2: 哇！呢個好深學術題，
4: 好勁啊，好勁啊！
2: 學術題就係咧。哲學 philosophy 原本嘅意思點解咧？
0: 哇！唔知啊，思考人生
2: 冇啦，因為時間差唔多啦，係。

0: 喜愛智慧 The Love of Wisdom。咁我哋就用咗呢個字咧，將佢變成兩個主角嘅名 Philo 同埋 Sophia。咁就講喺2026今年一個學生同埋2126另一個學生。分別都是懷疑教育，哇！今年即係2026嗰就話今日嘅教育是咪咁樣咧？咁2126嗰個好先進啦，因為已經冇咗學校啦，用人工智能去將佢所有嘅資訊咧、知識咧就擺入嗰個腦裡面啦。咁、兩個一齊喺度懷疑究竟喺度做緊咩事啊？就有一個相遇，嗰當時嗰個人工智能就將佢帶去一個空間度，就翻去好多年前民生嘅建校嘅時候啦，同埋早期小學啦，即係橫跨幼稚園、小學、中學，咁佢個遭遇令到佢明白，其實教育同幸福唔係單係喺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嘅應用應該同人性咧係有一個好巧妙嘅結連咁樣嘅。
1: 會唔會有啲深啊？我都好
0: 有啲深，
1: 但係好有意義。
0: 但
1: 係
0: 咧，
1: 我就係要你思考。係
2: 啊，我覺得咧，翻學咧，譬如話讀書，如果你就咁奪裝曬呢個腦，我覺得唔好玩。係必須要喺個校園嗰度見到老師啊、同學啊、校長，
1: 人與人之間嘅連結，
0: 嗰種刺激咁啦。其實我哋嘅學校冇。社交媒體已經將三分鐘的精華擺咗喺度噶啦，稍後整理好咧，就成套都會俾大家可以喺一啲平台度欣賞到。
1: Thank you， 太好啦！
0: 全新創作，即係音樂、劇本同演出都係
2: 好嘢，
0: 全部新嘅創作。
2: 你下一次如果有，可唔可以預一個角色俾我？
0: 冇問題，不過我諗都好難，因為實在太難。
1: 我諗都好難啊！
0: 再做，因為我哋中小可以一齊排戲啊、創作啊，
1: 你邊有得閒啦？
2: 喂，我做個工人，企喺後面我都 OK。
0: 唔使
1: 人啊！
0: 我哋嘅劇本寫到咧，一啲已經離開嘅校長，我哋將佢重現，就係話呢個係 AI 嘅校長，佢將佢嘅一啲嘅文稿嘅智慧，再成為一個嘅形象出翻嚟咁樣。
2: 咁你有冇邀請啊周國峰啊？
0: 佢好忙，我哋有好多 event 邀请佢呢，佢会嚟其中一个嘅，问个关子佢知，迟啲就会知道佢会边个项目出现。咁除咗呢个音乐剧呢，我哋就出咗本书啦，仲有有一个 piece of art 中文叫做一啲一啲叫像素嘅攝影啊，即係我哋2000個學生咧喺我哋嘅操場排咗一個圖案，每人有一個嘅牌咧，係雖然係單色，但係兩邊就有兩色，咁佢哋就分別會砌咗我哋嘅校徽同埋八周年嘅圖案，就航拍拍翻出嚟。最主要配合翻我哋學校嘅環境，因為背後係獅子山嚟，咁所以成個
2: 好靚，
1: 好有凝聚力啊！
0: 睇到獅子山啦，咁我哋
2: 正啊，
0: 係啦，當然仲有開放日啦，3月8日嗰時候已經完成咗啦，係啦，仲有一個7月11日嚟緊一個嘅俾最主要校友同同學家長參與一個嘅100周年嘅晚宴啊，
2: 哇，
0: 喺會展度舉行嘅咁樣，
1: 哇，好開心，一連串嘅活動咧，我感覺上覺得嘅就係其實咧葉校長好有心，咁其實咧好多時候我諗咧，當然啦，你話有100年嘅校慶真係唔簡單啦，但個問題係在於嘅就係喺平時嚟講，我諗。相信大家之間的一啲聯繫係好重要的頭先我哋喺麥海度傾偈嘅時候咧，校長都有講到嘅，就話喺組會咧，其實我哋自己我記得嘅組會咧，就係、是、有啲同學會暈啦、啊，同埋
2: 嗰陣時未有冷氣、
1: 啊，講完未啊？
0: 我都試過一次，我講組會唔係我暈啊，係我哋好好嘅就係、是、我去小學度講，我未開始講有個小學生暈咗，我話唔係唔係咁唔俾面，
1: 係咪冇食早餐啊？但其實早會咧，其實真係噶，可以係大家嘅一啲即係大家傾偈啊、連結啊，係啦，即係係啊，咁啊，就校長會有啲嘅訓話咁樣啦。而家會唔會真係好唔同啦？同埋喺當中，我哋都會希望可以帶到啲咩俾你啲學生嘅咧？
0: 我諗德育啦、堅毅呢啲都好重要嘅。其實即係話，當然唔好重複一啲學科或者係一啲佢平時應該喺譬如喺啲新聞度睇到嘅嘢啦。例如我講幸福，我講嗰個故事俾同學聽嘅，咁有隻獅子仔同個媽媽講話我哋嘅幸福喺邊啊？咁個獅子媽媽就同我講喺你條尾度咯。咁聽落好似好搞笑，點解幸福喺條尾度咧？咁後屘個獅子媽媽同佢解釋，我哋係萬獸之王，當你全速去草原上面奔跑嘅時候，你條尾就會跟住你，你追住你條尾嘅時候，你就係一個幸福嘅一個象徵，即係話代表要。另一句啦嚇，即係話好似踩單車咁樣啦。You can only balance when you keep moving，即係話一定要向前行咯，努力啦。
2: 唉，好嘢！
1: 我仲以為咧校長咧比較 IQ 低，我真係幸福應該要點樣追尋，就係追住你條尾咯。
2: 我踩到你條尾啊！
0: 追住自己條尾都係嘅，即係話你要盡力去發展自己，
2: 明白？
1: 非常之好啊！咁其實呢一排嘅話咧，校長有啲咩忙啊？

0: 考试未啊？
1: 下个礼拜，因为我哋要有翻一个星期俾学生适应一下。
2: 啊哈、嗯！你自己本嚟系教地理，
1: 我教地理科嘅，不过好耐冇教啦，真系。唔、好问我啲问题，真系好多我唔记得。
2: 我只系想问嘅就系、一阵间你问我哋嘅问题里边有冇
3: 地理？
1: 我哋啲老师专业好惨噶，我就成日同事问：喂，听日会唔会落雨啊？咁样。经济科嗰啲仲惨，喂，股市下个礼拜升唔升啊？咁如果识嘅就唔会坐咗喺嗰度啦。佢
2: 唔系咁讲嘅呢啲嘢，系咪先？股市嗰啲可升可跌，系咪？我哋就唔方便讲啦，系咪啊？但系当然咧，喺学术上面嘅话，我哋都希望可以透过我哋每个礼拜嘅星期五问答咧，大家不论喺冷知识方面啦，又或者系一啲学术嘅知识方面嘅话，大家都可以咧就系温故而知新，因为有好多可能都读过嘅，
0: 系啊，
2: 但已经唔记得晒啦，系咪？
0: 俾翻老师。
2: 稍后嗰半个小时嘅话，当然就要同阿校长咧就要睇下佢今日会出啲乜嘢嘅问题啦。但系而家呢半个小时，
1: 冇问题啊，嚟啊！
2: 过嚟啦，系咪？
1: 系嚟啊！
2: 好啦，星期五问答，而家咧就由同学发问嘅时间咧，而家咧就正式开始啦。
1: 你哋系同学啊？
2: 我哋系，系啊，系超龄嘅同学。
0: 冇错。
2: 好啦，嚟咯，第一条问题咧就想问一下咧咁多位嘅，就系当人成功减脂，即系我哋成日要减肥啦，要减肥嘅话就要减一啲脂肪啦。想问一下三位啦，脂肪最终主要系通过边一种嘅途径而系离开你嘅体外嘅咧？有四个俾你，
0: 我都要试下先。你问啊？
2: 选项方面嘅话就系 A， 作为呢一个嘅汗水而流走嘅，呢个就系 A。B 直接转化为热能燃烧咗嘅，而 C 就会变成代谢嘅废物啦，跟住就随住你嘅排泄咧就排出嘅，定系 D 化作二氧化碳，随住你嘅呼吸而呼出嘅咧？重复一次，问题就是当人成功减脂，脂肪最终主要啊，主要啊，其实其他的方法都得嘅，咁但系嘅就系最主要最多嘅就是通过边一种途径而排出体外 ？A 化为汗水流走 ，B 直接转化为热能而燃烧咗，定系 C 变成代谢嘅废物咧，就随住你嘅排泄而排出，定系 D 化作二氧化碳，随住你嘅呼吸呼出咧？呢一题系同地理冇关，
1: 千祈唔好有地理有关嗰啲。
0: 喂，我头先啊 ，Alice 你
3: 胸有成竹，
2: 佢胸有成竹，
3: 因为我系我谂系唯一一个会谂呢啲减脂增肌减肥人啦，系嘛？
2: 我唔系，
1: 个个都系噶啦，咩终身事业啊嘛，
2: 终身事业，特别系女仔，
0: 系啦，即系减
2: 脂系啦，成功喎，
0: 系啦，
2: 咁你究竟系会系点样咧？好，倾下倾下，倾下倾下，
0: 要做运动啊，
1: 即系 B 咯。
0: 唔係嗱，汗水、熱能或者代謝，我都覺得有可能，但我真係唔識呢個。
2: 嗯，
0: 你咧，你嚇嚇。
3: 我嚇，我胸有成竹，但我要聽下校長先。校長覺得
2: 咧？校長先，校長先。
1: 應該 B 嘅係專業，
2: 應該係 B 係咪？
1: 係啦，熱能有啲冇理由咁簡單直接，點就排咗出去啊？
0: 係啦。
2: 其實 B 咪直接咯。
1: 唔係啊，轉做熱能，你要熱能要有啲動作先要燒到噶嘛。
3: potential energy 又轉做啲咩嗰啲，我揀。
2: 啲
3: 呼吸，
2: 二氧化碳，二氧化碳，随住呼吸而呼出去嘅，嗯，
1: 哇，咁简单，
0: 好似
2: 胸有成竹啊，有时咧真系要信女仔嘅，
0: 我信女仔啊，信女仔啊，
2: 有时真系有呢啲咁嘅，因为系我哋嘅专长啊嘛，
3: 系啊，研究咗，
2: 系啦，有时
3: 开
2: 始要信女仔嘅，我觉得会比较啲，系啦，
0: 唔惊个三一齐，
1: 唔信，
2: 佢唔信，
0: 你唔信，冇办法。
2: 好，咁我哋揀嘅答案分別係校長係 B， 跟住有
3: D，
2: 係啦，一個 B， 一個 D。
0: 等陣，
2: 你係乜嘢？
0: 既然間校長都咁有即係冒險精神，我揀 A。
2: 好，
0: 流汗，
2: 就係流汗，一個 A， 一個 B， 一個 D， 係咪 ？OK， 肯定啦嘛，肯定啦嘛，係有人答中嘅，都叫你哋信女仔啦。正確答案係 D。是化作二氧化碳，随住呼吸呼出了
1: 就咁简单嘅
2: 咋？就系咁简单嘅咋？嗱，但其实咁样嘅，根据咧就系英国嘅医学期刊佢嘅研究啊，脂肪咧喺氧化代谢嘅过程当中咧，系高达84%嘅质量咧会转化为二氧化碳，经由你嘅呼吸咧系排出体外嘅，其余16%就会系转化为水，透过你嘅汗液或者系尿液而排出。不过咧，单纯咁样去加快呼吸咧，系并冇帮助，必须系要透过运动产生嘅能量嘅需求咧，先至能够启动你嘅身体去分解脂肪，并且系完成整个代谢噶。
0: 明白，
2: 有冇意思？有冇意思？

0: 我到你
1: 嚟啦，
2: 到我啦，
1: 我
2: 咧
3: 就系、是、原来，
0: 哎呀，
2: 系啊，
1: 唔惊唔惊
2: 唔惊嘅呢个，
1: 嚟我哋
2: 观察题嚟嘅啫呢个，咁就系咧问下大家平时搭地铁嘅时候，知唔知道？早上最繁忙嗰一个钟头嘅单向路段，究竟最逼嘅路段系嘛？唔系，我问到，我讲多次啊，我讲得好啲先，好差我问得。以下四条港铁线，边一个并唔系早上最逼嘅路段呢？
1: 不是，
2: 我哋拣不是。
1: 好
2: ，A 观塘线 ，B。东铁线、C 屯马线同埋 D 南港岛线，边个唔系之后早最逼嘅路线咧？
0: 应该系南港岛线。
1: 系咯，我都系好南港岛
0: 咯。
1: 感觉上觉得
4: 咁重。虽然有人会翻黄竹坑嘅，
1: 但都系
4: 比例上唔系。
0: 嗱，观塘一定多噶，
4: 一定多系
1: 啦。嗱，我哋筛选啦，好嘛？系啦 ，A 我唔会拣观塘咯。屯馬、東
0: 鐵都好多人
1: 做嘢，都多嘅喎，係啊，
4: 東鐵都多
1: 嘅，都多啊，
0: 金鐘喎，金鐘去到粉嶺，
4: 我哋好一致啊，係咪？
1: 係啊，我哋三個都係，係啊，南港島三個都係啲，
2: 三
1: 啲係啦，唔啱
2: 啊，
1: 唔緊要，我哋
2: 補答，
1: 睇先，觀塘、東鐵、屯馬，
0: 屯馬夠長啊，
4: 屯馬好多人搭
0: 嘅，我知，
1: 所以佢拉運嘅時候就唔係最逼咯，
0: 有啲係荃灣落。
1: 会唔会系咁样啊？
0: 我觉得系咁咯。
1: O K，
4: 系咯，可能咁咯，唯有可能去马鞍山嗰边少啲人就拉低咗啦。
0: 系啊，
1: 你拣屯马，定系嗱，我哋分散投资，即系一个拣 A， 一个拣 B， 一个拣 C 咯。又或者就系所有都得，
0: 冇所谓，
1: 我拎得啦，系啦。校长你拣边个？
4: 咪拣屯马咯。
1: O K， 校长拣屯马，你咧？
0: 我拣屯马。
1: 你拣屯马，你都系拣屯马。O K， 咁我拣好，我就富贵险中求，我拣观塘。点解真系冬天系嘛？
2: 系观塘线并唔系最逼噶，系咪好奇怪啊？好奇怪你，
4: 真系唔知点解。
2: 讲翻个数据先，数据咧就系讲紧2025年早上最繁忙一小时嘅单向路段载客率咧，最逼嘅三个路段咧就系东铁啦、屯马同埋南港岛线。
1: 嗯，
2: 观塘线其实系尾二啊，最尾系迪士尼线。点解咧？系因为大家唔记得咗班次密度啊。
1: 哦，因為佢唔係最逼，又最密，
2: 係啦，佢最密咧係港島線，每 1.9 分鐘咧有一班，咁但係觀塘線咧都係好密嘅，咁於是乎咧其實就唔算係最逼啦。
1: 哦，所以佢疏散得好快，
2: 冇錯，
1: 唔衰。估唔到呢樣嘢，我都覺得係，真
2: 係我自己睇到嗰陣，因為我都嚇咗一跳。
4: 要睇題目個界題啊，
1: 啱啊，
4: 要加埋個班次喎。
0: 取消佢啦，
4: 系啊，冇错。
1: 问得唔好，呢条问题
0: 唔准。
4: 系啊，
0: 好，取消唔成功。
1: 好，你第三
0: 个问啦。嗱，即系生日歌《Happy Birthday》咧，原来呢首歌咧已经有100年历史噶啦。
1: 系啊，好似你哋学校咁。
0: 两姊妹作嘅，嗱，因为版权嘅问题，有几个嘅 version， 我哋嗰啲唔理啦。而家就系问呢首《Happy Birthday》呢首歌创作嘅时候。目的是什么呢、
1: 嗯、
0: A 真的是生日歌
1: 是
0: B 就是幼稚园那些、小朋友的歌、
1: 嗯、
0: C
1: 即兒歌、就是幼稚园的兒歌
0: C 就是大家早晨的歌C morning D 就是歌唱大自然的歌
1: 歌唱大自然，
0: 佢唔
1: 即
0: 系
1: 得，你嘅意思系佢嗰个嗰个
0: 旋律，系啦，咁
1: 即系如果系 C 嘅话就系早晨咁样，系咪意思？咁如果系儿歌嘅就系各位小朋友快乐咁
4: 样，
1: 系
4: 啦，我哋跳我哋叫咁样，
1: 系啊。
0: 可以考虑下，
4: 啱啱我哋表演员都系讲呢啲嘢啫嘛。
0: 系啦，咁啊到底系大家做敖生恩定系咩咧？
1: 喂，对唔住，A 系咩话？
2: 就系生日，
1: 哦 ，A 就
4: 系
1: 生日歌
4: 嘅，
1: 咁佢就唔会问啦。望住我 ，B
0: B 系咩啊？
1: 儿歌系咪？
0: 儿歌
1: 吓，早晨歌啊，
2: 我觉得似早晨歌，
1: 我都觉得系，
4: 我都觉得系。
1: 但你早晨歌揾嚟做乜嘢咧？但系。即系同人哋讲，
0: 100年前咪讲早晨啦，好似校长企喺门口，
1: 哦，即系
0: 小朋友早晨，小朋友早晨，
1: 系咪早晨歌？系咪早晨歌？
0: 我点知你啊？
1: 大自然，早晨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食环署计划在三个将会落成的新公众街市引入整体承租模式，由外判营运商再分租给档贩经营。计划第三季邀请市场提交意向书，并率先就整体承租天水围新公众街市招标。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杨永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公众街市的承租率每况愈下，公帑补贴越来越多，认为食环署可以试行以整体承租的方式营运街市。西贡区议员张美红在同一个节目说，欢迎政府的构思，尤其将军澳目前只得私人街市或者超市，

0: 街市。西贡区议员张美红在同一个节目说，欢迎政府的构思，尤其将军澳目前只得私人街市或者超市，但是他认为当局要严格规管，以免由承包是由承包商经营的公众街市会造成垄断，又期望当局设有租金上限，同时要求承包商在翻新工程之后不可以将成本转嫁租户，以免最终转嫁市民。天文台话，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东北偏东，预料向东北移动，横过台湾南部。助理高级科学主任罗晓辉话，受热带低气压外围的下沉气流影响，预测本港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但是高温天气之后将会缓解。罗晓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过去两日阳光较为充沛，风势较弱，温度升得较高。今日下昼不少地方都达到35度，但是预料天气稍后会有明显变化，提醒市民要留意。他说预计热带低气压横过台湾之后会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同时会受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听日起到下星期中期会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下星期一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将为习近平相隔大约7年再次访朝。习近平上次到访朝鲜是在2019年6月20至21号，今次亦都会是金正恩自去年9月访华出席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式，并同习近平会谈之后，中朝领导人相隔大约9个月再度会晤。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038点，跌215点，总成交金额1,39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5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23点，跌3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6，跌1.8；友邦保险74.5，跌2.2；南方恒生科技4.80.6仙，跌6.4；腾讯控股457.2，跌8；中芯国际78.5，跌3蚊；长飞光纤光缆256蚊，升5.2；恒生中国企业87.08仙，跌3.6；华虹半导体150.7，跌5.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99，瑞士法郎0.79，加元1.391，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6,459点，跌1,011点。港金报41,430蚊，跌2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9.44美元，卖出4,440.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广华医院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咧开始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广华医院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开始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通往公主道之路曾经有交通意外㗎，不过啱啱已经清咗场，一带仲有少少嘅多车。咁仲有之前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南京街慢线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㗎啦，一带都係有少少嘅车多㗎。而较早前红兴道去龙和

0: 道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就已经回复正常了。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就排到芜湖街。仲有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带咧比较车多，车龙去到嘉宁街。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系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咁去到九龙区啦，将军澳道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警署一带车多，龙尾街去到康华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山公路华园村方向九龙，同埋马鞍山路恒安村去沙田。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军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导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的真相。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嚟之后咧，到校长问我哋问题啦，掌声欢迎民生书院嘅叶校长。
1: 叶校长你好，
2: 你好，叶校长。
3: 好，各位同学睇你识唔识答啦？呢啲
2: 问题。OK， 好。
3: 好快啊！一阵间有需要按嗱呢条咧，
4: 有冇地理题啊？
3: 冇
4: 地理题，有啲咩题？有啲咩题？
3: 好，先问咗一条唔系地理题先，就系咧，你男仔都中意答呢条
4: 啊。
3: 九龙区嘅一号巴士路线系由尖沙咀码头开去边个地方咧？
2: 我知，
3: 我知啊，都话男仔识答嘅啦。你通常唔知男仔点解识
2: 嘅？呢区都
3: 你住紧喺呢区附近。啱啱讲俾你听，点解我出呢条题目啫？
2: 诶，好啊，
4: 因为你啱啱呢个附近。
3: A 跑马地。B 竹园、C 中秀茂坪、D 长沙环，使唔使重复啊？
4: 重复一次，第 A 系
3: A 跑马地，
4: 跑马地。
3: B 竹园点乜笑啊？C 中秀茂坪，D 长沙环。
2: 港岛区嘅一号线就真系去跑马地啦。
0: 中秀茂坪系咪一号 A 啊？可能唔系
2: 一号 A 系啊，
0: 系咯，中秀茂坪系一号 A 喎。
4: 竹园啊，仲系长沙湾
2: 竹
4: 园，
0: 竹园，我信你。
4: 竹园喺呢度附近啊嘛，
0: 系
4: 咯，系咯，系喺上边啊嘛，
0: 系
4: 咯，全竹园，
0: 竹园，
4: 全竹园，
3: 全部都啱，真系几好，我都出咗题目，啱啱好啊，真系。长沙环就二号，中秀茂坪就一号 A，
2: 唔系跑马地系香港，
3: 冇错，
0: 港岛区嘅
3: 系啊。如果搭跑马地嗰啲要留班，
4: 好彩冇搭。
3: 香港岛同九龙，
2: 我留咗三年啦，
3: 九龙都分唔到就真系。点解出呢条题目呢？因为我每去一个地方工作咯，好中意买一架巴士模型，你应该知道巴士模型嗰啲，就买会好令我记忆到嗰个地方嘅一个巴士路线嘅模型，即系唔系乱买。咁所以我而家民生书院工作就买咗个一号巴士嘅模型，咁都系一个好好嘅一个回忆，特别男仔唔知点解特别中意嘅，
2: 系咪经过你学校？
3: 系啊系啊，正如门口转个弯咁样。
2: 系啊，因为佢话

0: 有个位置我觉得好得意啊，
1: 我好中意佢
0: 个学
1: 校个位置噶，正宗大王。
0: 后面咧民生书院嗰四个字咧、红色嘅，
2: 系啊系啊，
1: 冇错、
2: 啊，
0: 好耐。即係我覺得好典雅嘅嗰種，
2: 係啊，好典雅嘅歷史。我哋都有本書講緊成個創校歷史，好得意嘅。
1: 啊哈！你買個模型係一比一嘅？
2: 我唔知，梗係我都想擺喺學校。
1: 其實係都幾好啊！
0: 放我
1: 一路
0: 放我揸嗰個巴士去地鐵站校巴，
1: 係嘛？好鬼正嘅，係咁係咪？好咁啊！第一題嘅話，我哋就全部同學都有一份。
2: 第二條都好簡單嘅啫，係我啲唔係好冷嘅，好亂嘅知識嚟嘅。第二条呢，用蝶豆花制作飲品基本上会令到个飲品变成咩颜色？A 白色， B 橙色， C 绿色， D 紫蓝色。
1: 紫蓝色。
3: 紫蓝色。
2: 我都话女仔一定识㗎啦。
1: 因为花嘛。
3: 蝶豆花。
1: 你听我，你听我。
2: 你都唔知讲緊乜。
0: 豆花。
1: 好叻，而家呢个时候开㗎啦。
2: 可以要嚟製作飲品嘅，
1: 製作飲品係食用花嚟嘅，係啦，有好多時候都會擺喺啲甜品啊，又或者係啲蛋糕啊上面嗬，好靚嘅食得嘅，係啊，你聽我，
2: 係好靚，總之靚啦，
0: 我揀白色。
2: 喂，人哋講曬答案俾你聽，你都要揀白色，
0: 你唔好理我啦，
1: 你至今墮落。
2: 冇錯，梗係女士啱啦，梗係紫藍色啦，好靚啦，遇到酸就會產生呢顏色。點解我揀呢條呢？幾年前疫情呢，啱啱喺民生書院上任，你知見唔到學生咁，即係由上網講少少嘢咁啦。跟住我就同我哋個學校社工話：唔得，我要做個節目，就係烹飪示範，就直播烹飪示範。我記得仲示範咗一個飲品同一個食品。
1: 哇！
0: 就係你識整嘢食，
2: 直情直播噶嘛。唔係，我其實唔識整嘅，不過呢啲簡單嘢啊嘛，要嚟啦。哎呀，嗨，大家同學屋企啊，温書好辛苦，就用呢啲咧沖下飲品啦，就會變成知識
1: 好
2: 靚
1: 啦。諗多嘢講，
0: 其實
1: 佢
0: 可以唔使做㗎，係
1: 啊，真係㗎。
2: 咁我都中意食嘢嘅，係。咁第二哦，個食品都好好玩嘅，就係用墨西哥嗰只 nachos 咧，加啲牛油果醬啊，加少少番茄啊咁樣啊。咁啊，所以我記得就出呢條題目，即係話。其实教育同生活，哇！呢个系一个好重要理论，教育同生活分唔开嘅。
1: 嗯，
0: 啊，你
2: 唔去享受生活，唔去投入生活咧，就好难净系抽空讲教育嘅咁啦。
1: 好好啊！咁你蝶豆花整咗啲咩啊？
2: 整咗杯饮品，我唔系好记得啦。有啲梳打水啊，
1: 都系嗰
2: 啲
1: 啦，
2: 果汁啊，咁几层加个
1: 靓靓咁样咯，
2: 加个薄荷叶咁样。
0: 哇！
1: 喂，呢
2: 薄荷叶好平啫，
0: 可以喺你学校卖，整个车仔喺门口。就喺嗰啲学校，嗰啲由中学、小学、幼稚园咁多，
2: 我哋好专业嘅，要攞牌嘅，唔可以用心指嘛，卖啊卖。
0: 我嘅对住，我唔卖住。
1: 好啦，第三。
0: 哇，呢个叫做校长特饮呢杯嘢，
1: 系就叫做蝶豆花。
2: 系啊，好辛苦嘅做校长，校友日我要冲咖啡，要嚟筹款嘅，嗰啲大人就买得，系啦。
0: 系
2: 系啊，就要手冲咖啡。
1: 哇，你仲要手冲咖啡？
2: 系啊，
1: 要你自己磨豆啊？
2: 睇下够唔够时间啦。咁够时间就磨啦。咁就系嗰日系校友日翻学校咁啊，要筹款咁啦。大家筹款系有意思嘅，因为我哋好重视呢个嘅美感教育，包括去学生要去睇话剧啊、睇跳舞啊咁样啦。
1: 好好。
2: 咁所以就都会。安排一啲資助俾嗰啲學生去睇嘅，但係有一兩次咧係校長強權要佢哋要去睇嘅，就睇咗《解憂雜貨店》，同埋啱啱今年中英劇團一套叫做《你套戲壞咗啊》咁樣，咁但係之後要做功課㗎，唔係睇得咁開心，真係《
1: 解憂雜貨店》係東野圭吾，
2: 係啊，冇錯，好好睇嘅，其實你睇本書
1: 超好睇啊，
2: 係啊，嗰種穿越真係好犀利啊，最後
1: 你會喊㗎，睇完
2: 係啊，你話白紙都答到咁犀利嘅，如果你唔知我講乜就睇下本書啦
1: ，OK。会唔会系同一阵间我哋问嘅问题有关？
2: 冇，嗰本更深，因为嗰本书更深。
0: 好，来吧，
3: 第三条。
2: 好啦，文学作品《百年孤寂》系用边一个国家作为个写作背景？
1: 系
2: 有冇听过呢本书？
0: 有。
2: A 英国 ，B 西班牙 ，C 哥伦比亚 ，D 埃及。
3: B 定 S 咧？
1: 我都系咁谂啊，一系西班牙定系哥伦比亚咧？
3: 哥伦比亚，马奎斯系嘛？
1: 马奎斯
0: 系啊，百年孤寂好嘢啊，起码都好多年。
1: 我永远都系睇咗一半就。
0: 你好啊，
2: 好叻噶啦，你哋有睇？
0: 系啊，我睇个封面。
1: 唔系你简单啲嘅话，你睇个影集啊？ 系啊系啊，影集先系啦，你
2: 冇错，
1: 系啦，睇咗先，跟住咧你先再可以再睇翻本
0: 哥伦比亚，
1: 哥伦比亚定系西班牙？佢系西班牙写嘅，哥伦比亚
3: 睇过啦，我估哥伦比亚先，
1: 哥伦比亚一定唔系 A 同埋 D 噶啦，系啊，一系就 B、C 嘅啫，系啊，哥伦比亚，
0: 哥伦比亚，
1: 哥伦比亚。
2: 啱嘅，同學又可以升班啦！
0: 嚇死啊！
2: 係咪好學術咧？
1: 唔係啊，
0: 我覺得呢啲真係要推介俾啲同學睇、
1: 啊，因為一啲嘅，我覺得嘅名著，佢到咁耐以後嘅話，佢仍然係即係屹立不倒嘅，佢總佢算永嘅一定有佢原因嘅、嗯。我覺得係耐唔耐過你係要睇嘅，係、嘛、啊？雖然可能有啲人會覺得哇好厚啊，好難啃啊，即係咁樣，但係你都會要睇。
2: 係、我有一個喺學校嗱，我就唔會入課室教書嘅，但係咧，所有中二同學咧就每喺讀中二都要見我一次，講一本佢睇緊嘅書嘅。
0: 啊，好啊！
1: 咁咧，乜嘢書都得，
2: 乜嘢書都得。佢哋真係好叻啊！今年或者過往兩年咧，哇，好多我估唔到嘅書咧，佢哋都會睇嘅。一個女同學同我講睇
0: 《如何賺一百萬》。
2: 有一個拉啱講俾你聽，幾好笑嘅，不過唔係呢本書，高層次過你呢
0: 本《如何賺一億》
2: 。唔係，哎，講埋俾你聽先啦，唔係咁直接嘅。人哋睇《國富論》啊，Adam Smith 嘅簡易版。
0: 呢本好，
2: 但系佢都系同你一樣話，我做乜揀呢本書嘅話，希望賺錢咯、啊。你睇呢本書賺唔到錢，
0: 我覺得都好啊，都有個動力啊。
2: 簡易版啫，佢睇、
3: 啊，
2: 跟住有女同學睇Crime and Punishment 啦、啊，就是我自己個罪與罰啦，係啦、啊，跟住咧今年有個。啊！嚇到我，佢雖然睇譯本啫，卡默嘅《異鄉人》啦，中意睇，雖然唔係好厚呢本書
1: ，OK 啊，
3: 有深度啊，
1: 有深度啊，真係，我中意佢哋會睇翻一啲即係以前嗰啲舊嘅經典咯，係啊，係
2: 啦，咁、譬如
1: 你最近睇緊咩書？
0: 老夫子
2: 梗唔
0: 夠經典、
2: 啊。呢條題目咧，我經常都會問，喺某個情況之下會問嘅。不過就算啦，唔喺呢度講啊。點解我講到呢樣嘢咧？要講翻頭先本書
1: 係
2: 係嗱，點解會出呢本書咧？其實都係多謝我啲同學嘅，唔係我無端端問呢條。今年佢哋好有創意，圖書館嘅管理員咧就話啊，學校一百週年，我哋做一個。阅读嘅分享比赛就用一百做主题，
1: 哇，
0: 好嘢！
2: 咁咧有四个同学入咗呢一个最后个 final round， 四本书都同一百有关嘅。
1: 嗯哼，
2: 一本咧就系、是、香港百年娱乐史，就讲啲游乐场啊嗰啲。
1: 我好中意呢啲
2: 啊，
0: 启德游乐场。
1: 我好中意呢啲书啊，系啊。
2: 咁另外一本咧就系、是、呢本啦，中文译本系啦，
1: 百年古籍。
2: 跟住咧就系、是。Winnie the Pooh， 知唔知點解 Winnie the Pooh 原來 Winnie the Pooh 都一百歲，我都唔知
1: 道。係啊，咁又幾好喎、啊！
2: 跟住另一本咧就講Queen Elizabeth II， 佢、都係一百嘅。咁跟住佢哋 present 完之後咧，就講同學，如果你俾你揀，揀邊本咧？咁我都估唔到，我以為 Winnie the Pooh 啦咁樣，原來佢哋話投票最好係呢本《百年孤寂》，話得票最高係呢一本，咁所以我就覺得即係要提升個閱讀好緊要。頭先講呼吸啊嘛，唔知邊條問題就話，如果你用比喻閱讀
0: 肥哥啊嗰啲，
2: 係啊，但係唔同嘅就話閱讀等於咩咧？我就成日都講閱讀等於呼吸。你唔係要你喂你今日呼吸咗未啊？咁樣你係要持續係呼吸，有時學下深呼吸咁樣。咁樣閱讀都係嘅，即係唔係話突然間提你喂今日要呼吸咯咁樣。即係你要養成到呢一個嘅習慣或者一個。自己真係好自然做嘅一樣嘢，
1: 非常同意，係唔需要耐。你每一日你可以俾自己半個鐘、一個鐘咁樣，你慢慢養成呢個習慣嘅話，我覺得對於你個人係會有好多嘅一啲得著。
2: 係、其實同學呢排講好多一啲叫做自我修養啊、時間管理啊、如何咩、如何解決拖延症啊、被討厭的勇氣啊之類嘅啲書嘅，咁、所以佢哋都
1: 啲工具書
2: 代係。即係進步緊嘅、
1: 都係嘅。我覺得總之嘅就係開卷有益。
0: 係啊，唔係係點都好啦，睇咗書先啦。
3: 睇咩都得，
1: 係啊，啱啊，睇咩都得，我都覺得係同意。
2: 你冇書就冇，即係我哋以前個年代就講話冇墨水啊，啲墨水唔能夠移植入去嘅。譬如頭先講翻個音樂劇啦，雖然我哋係創作話 AI 對未來教育影響啊，其實我都同同學。 講翻話我同最製作團隊咧早期傾呢個劇本咧、
1: 嗯，
2: 都係有一本書叫做 AI 2041咧刺激我，即係嗰本係小説嚟嘅、
1: 嗯，
2: 就講緊話未來嘅世界嘅 AI 影響會點點點啦。咁跟住我哋先至寫到自己嘅劇本出嚟。咁、
1: 嗯嗯、
2: 所以唔睇書而有一個叫做創作能力咧、嗯，我諗真係冇咁便宜嘅嘢，一定要、
1: 嗯、
2: 就算好多創作人一定要睇好多書咧，先至你見到佢出到啲好特別、好精華嘅嘢。
1: 啱嘅，
0: 我哋都好關注。

0: 文学嘅，逢星期四我哋有一个环节，
1: 系嗰啲就唔好讲。好，因为我哋嘅时间关系，我哋仲有两条问题啦
2: 吓。
1: 系啦，校长第四题啦，而家要出。
3: 第四条呢条地理题啦，
1: 你有好多题啊？
3: 仲有两条啫，你
1: 系啦，冇错，第四题而家出。
3: 第四题
1: 系
3: 我哋国家河南省嘅简称系叫做乜嘢？A 粤 ，B 鲁 ，C 豫 ，D 湘。
0: 一定唔系湘，湘就
1: 系
0: 湖南，
1: 我都系拣 B 或者 C。
0: 就系
1: B 同埋 C 系乜嘢啊？校长
3: ，B 系鲁，
1: 鲁，
3: C 系豫。
1: 豫啊？
0: 边个豫啊？
4: 我知
3: 系
1: 齐豫个豫。
0: 我拣豫，
1: 我估系咯，我拣豫。
0: 鲁好似系山东啊，嗰边
1: 系嗰一带，系咪？即系全部都系 B。
3: 哦，全部都系
0: C。
1: 嗱，全部都系，对唔住，全部都系 C。
3: 全部都啱嘅，大家好啦，系咪？我有个原则就系出题目唔系要难到你啊嘛，系咪？大家学到嘢 ，by elimination 即系咪好咯？
1: 好啊，
0: 好，非常。
3: 点解拣呢一题呢？因为我哋有几间姊妹学校，其中我哋拣咗一个省份比较少学校留意嘅，就系河南省。
1: 河南省，嗯。
3: 就是我哋郑州，跟住我哋已经去咗一次噶啦。
0: 小林子咧，
3: 系啊，去过啦，去过晒啦。问题就点解拣呢度？因为佢哋嘅交通系成个枢纽啦，农业好发达啦，华夏文明喺嗰度啦。咁所以我哋就拣嗰度，同埋着重嗰个考古。我哋去过殷墟啊，睇下考下你哋初中中国历史啊。殷墟系咩出名？
4: 冇听过
1: 殷墟啊？
0: 甄子丹我哋知。
1: 嘢食定系啲咩咁文化
0: 出土嗰啲嘢啊？
3: 系啊，先俾咗你提示噶啦，真系。
0: 哦，
3: 虽然佢嘢食都出名，
0: 杯嗰啲啊，
3: 嗰啲出土都系唔系最重要，佢最出名，全世界都要知嘅就系甲骨文。
0: 哦，
3: 殷墟甲骨文，即系第一种可以辨认嘅文字，亦都明佢写咩嘅，好紧要，即系唔系净系啲符号冇人明嘅。咁所以我哋就去过佢个博物馆啦，咁啊有一个叫做文字博物馆，都系比较新啲开嘅，都好紧要，系都有个文字博物馆啦。安阳咁一路落去啦，有郑州啦，跟住就洛阳啊呢啲地方啊，仲有呢个哇包青天喺边度啊？你记唔记得？
1: 开封府咯，
3: 系啊，冇错啦，开封啦，跟住一路少林寺咁样啦，所以就嗰次去学到好多嘢。咁与豫字都有关嘅，就系点解有个象字咧？原来根据殷墟嘅考古咧，嗰阵时真系有一啲象嘅遗骸揾得到嘅。咁豫州亦都系中央咁解，亦都系代表美好。咁所以咧，河南省用呢个
0: 啊好嘢，前面有咁多解释。
1: 好。好啦，咁啊，跟住我哋去到第五题啦，最后咩一题啦？
3: 最后一条就都唔知简单定唔简单。
1: 简单啦、
3: 啊，好简单。答案嘅选择好简单，就系、是、香港其实已经定咗喺边一年达到碳中和目标。啊，你梗系识啦，你梗系读环境嘅系咪？
0: 碳中和三个字我啊识，
3: 系碳中和先。总之就系 A 2040 B 2050 C 2060 D 2070，即系隔十年啫。
1: 好
4: ，by
1: 2050啊。全 boy 啱唔啱啊？
3: 你好似撞咁，但你又好似识咁，你估到我问碳中和
4: 系
3: 点解你会识咧？我想问，
4: 因为通常讲碳中和咧，前面嗰一句咧，定系香港咧系已经决定咗喺边一年达到？
3: 你听过
1: 系啦，你听过就会记得系2050，
3: 冇错系啱嘅，但系呢个。唔容易噶，因为有一次喺讲座里面咧，一个教授问呢条问题咧，我哋一个中一同学，我勇敢咁举手，佢答到，
0: 哇！
3: 但系冇选择噶。冇選擇嘅喎，
1: 我哋已經算好好嘅啦，我哋選擇
3: 算好好嘅，其實唔難，唔容易嘅，因為中間呢幾個咧，好似似似地又唔係咁樣。
0: 就係我哋，如果阿 Alice 唔喺度咧，我就撞嘅啦。係
1: 啊，可能都會撞。
4: 應該都係我背過嘅一啲 tag 嚟嘅。
1: 太好啦，好啦，咁啊五條嘅問題嘅話都問曬啦，要再次多謝曬校長咧，今日嚟到呢度同我哋玩啦。咁啊，但係同一時間嘅話咧，亦都要揀嚟嘅就係最後尾嘅呢一首歌曲咧，就作為嘅點唱歌曲嘅。好啦，咁麻煩你要介紹一下啦喎。
3: 呢只咧就揀咗個原本。个版本嘅就系、是、Greatest Love of War 呢个咧，我谂都系点翻俾所有嘅老师啦、校长啦、教育界嘅 人士，甚至其實家長所其實即係所有成人，有成人身份證都可以聽。因為咧，除咗講愛之外咧，其實對教育好緊要，因為對下一代啦。兒童我哋嘅信念係乜嘢咧？我最中意第一，其實就其中一句、，Let the children's laughter remind us how we used to be， 即係話我哋而家所做嘅嘢係睇翻我哋以前係點樣樣嘅。咁、
1: 嗯、
3: 啊，睇過一本書，佢有一個

0: 釋幾好，幾深嘅。其實佢話、人生咧其實係有兩個童年嘅，一個咧就係真係嗰個童年，另一個咧就係之後你睇下幾時浮翻出嚟嘅童年，即係個童年點樣影響你。咁、我哋一定要好正面積極咁去面對。咁、所以咧呢只歌係當然 Whitney Houston 嗰只係比較出名啲啦。咁但係 George Benson 呢只開始，我覺得反而有一種好原始同埋好簡單嘅味道。咁當然另外一句結論好緊要咧，就是、最尾啦，就話我呢個 greatest love 係咩咧？其實即係最重要嗰句，愛自己係最緊要。當然我哋要愛其他人，好複雜嘅，即係話你要愛自己，要愛其他人，中間嘅界線係點做？所以呢幾年就多咗一種叫做你要識得個界線啊，你要知道點樣去分開一啲事情，邊啲係你做到，邊啲係你做唔到。咁啦，咁希望各位老師啦、校長啦、教界人士啦、家長啦，都努力聽呢只歌。
1: 多謝曬葉校長，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下星期一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将为习近平相隔大约七年再度访朝。习近平上次到访朝鲜是在2019年6月20至21号，今次亦都会是金正恩自去年9月访华出席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式，并同习近平会谈之后，中朝领导

0: 人相隔大約9個月再度會晤。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商貿代表團訪問中亞的最後一日，朝早先到訪烏茲別克科技園和數字技術部第一副部長會面，代表團亦都會同烏茲別克的商界代表會面，烏茲別克領導和高層官員都會出席。李家超昨晚總結中亞之行的時候說，一共達成96份合作協議和備忘錄，其中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和烏茲別克國家歷史博物館未來將會聯合舉辦展覽。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館長吳志華說，烏茲別克是一個文明古國，歷史悠久，文化深厚，會將烏茲別克國家歷史博物館的藏品帶到香港，初步計劃在2028年年底展出。競爭事務委員會新任主席翟少棠說，因應大埔宏福苑大火，競委會正是就打擊圍標進行大量工作，包括研究修訂競爭條例，引入刑事責任。他認為大律師公會早前提出將最高刑罰定為監禁7年的建議，方向可行。翟少棠說，目標是在9至10月完成草擬不同的修例方案，等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報告公布之後，盡快完善方案，在今個立法年度內將草案提交立法會審議。翟少棠又說，針對油價問題，競委會即將再進行研究工作，了解是否有反競爭行為出現。10多個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朝早出發到北京履職考察，召集人陳勇說，今次會到北京河北雄安新區，雄安新區和粵港澳大灣區都是國家主席習近平親自謀劃、部署和推動的重中之重工作，很值得互相借鑑。他說，雄安新區已經取得很大成績，包括在創科、大學城發展等，對北部都會區有很大意義，本港未來要吸取更多經驗，相信在多、快、好、慳方面有很大幫助。人大常委李慧瓊說，相信每位代表都熱切期待今次考察，稍後才知道具體行程，過去沒有安排和港澳辦領導會面，但是有中聯辦負責的領導隨行，以便更掌握國家發展情況。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高温触发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港区。在中午12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雨增多，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041点，跌212点，总成交金额1485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00。

0: 一图八，南方恒生科技四个八图一仙二跌五仙八，友邦保险74.5跌两个二，腾讯控股458.2跌八图，中芯国际78.2跌3.3，长飞光纤光缆253.6升2.8，恒生中国企业87.16跌2.8，阿里巴巴123.3跌2.0。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2，瑞士法郎9.927，澳元5.58，加元5.634，新西兰元4.593，欧元9.098，每百日元对港元4.8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04。日经平均指数报66,425点，跌1,045点。港金报41,430蚊，跌22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42.49美元。卖出4,44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你跟进翻啦。较早前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广华医院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转喺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龙尾喺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时代广场一段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北角同埋跑马地方向，而家系中环广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挤塞噶，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小辉台，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跟住明爱中区长者中心都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香港礼宾府。坚尼地道去西环方向，跟住圣约瑟书院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麦当劳道。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多车，龙尾去到合和中心。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系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慢车，龙尾去到外都大厦。在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车多，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中间。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是慢车的，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是多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车公庙路田心村显径方向，还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6: 我是恬淡情怀的周美欣，一日三餐我都会帮自己加餸的。早餐就是有鸡蛋加跳舞音乐，午餐丰富啲，我会有主菜啦、沙律啦、汤啦，唔少得嘅就一啲轻摇摆。去到晚餐咧就轻巧啲，食个面再加埋 unpluck。咁成日我就会觉得好满足、好丰富噶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8: 以前主持电台节目，特别咧系娱乐 talk show 啊，播歌咧只系唞下气。有啲主持人咧，甚至连歌名啊、歌手名咧都唔介绍。歌曲咧好似用嚟摄场，好唔尊重噶。真系估唔到咧，咁多年之后，我咧就重操 DJ 呢一个岗位啊，就反。

璞歸真，會追查翻呢首歌嘅來歷、創作古仔啊，甚至上網揾翻當年嘅訪問嚟睇。嗱，我哋唔再係單純嘅聽眾啊，變成咗業餘嘅音樂考古學家。今日上半場，我哋又一齊聽下幾首值得考古嘅歌咧。

0: 找不到你。
1: 呢一首《这分钟更爱你》是容祖儿啦，1999年出道咧其中嘅一首作品。啊，首歌嘅原曲咧，哈哈，巴闭啦，系 Celine Dion 嘅法文歌曲嚟噶，收录喺有史以嚟咧第二畅销嘅法文专辑入面噶。当年咧，祖儿仲系新人啦，咁公司咧竟然安排佢翻唱 Celine Dion 嘅作品，可想而知啦，对祖儿嘅唱功咧系绝对信任。唱改編歌咧係大壓力噶，尤其原唱咧係勁人，又或者咧原曲本身好 hit 啦，翻唱要成功咧唔容易噶。嗱，以下呢一首歌就係改編歌比較特別嘅品種啊，原版咧就係菲律賓嘅國寶級歌曲。

nagkamali。 菲律賓傳奇歌手 Freddie Aguila 在1978年的創作，這首歌的創作有兩個講法，一個就是 Aguila 18歲的時候因為反叛絕學離家出走，沉迷賭博，五年之後他又很後悔，為了表達對父母的歉意而寫了這首歌，希望爸爸媽媽會原諒他。另一個講法就是他生活最潦倒最窮的時候，第一個小朋友出世，他怨自己沒有辦法給小朋友好的生活，就含淚寫了這首歌。結果這首歌在1978年的馬尼拉大都會流行音樂節上面一鳴驚人，之後還紅遍全球，Freddie Aguila Anak。

0: 在推动改编歌方面呢，校长肯定是很重要的推手啦。校长除了翻唱 Anak 成为孩儿之外呢，另一首冇人唔识嘅呢就係校长改编澳洲组合 Air Supply 嘅名曲啦 ,All Out of Love 㗎。呢一首歌呢当年喺英国呢就係销量最高嘅单曲之一嚟㗎。一首歌咁由澳洲歌手演绎咁喺英国爆红之后呢飘扬过海到香港，变成咗校长嘅经典情歌。音乐就系咁神奇噶啦，可以跨越半个地球，喺另一片土地落地生根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情侣咧喺工作上合作，某程度默契咧可能会好啲嘅，就好似以下呢一首2015年嘅作品啊，就系一对情侣啦 ，Rita Ora 同埋男朋友咧 DJ Calvin Harris 啊嘅爱情结晶噶。嗱 ，Calvin 系一手包办啦作曲同埋监制噶，仲话创作灵感咧就系受到啦 Whitney Houston 啊呢一类咧充满力量嘅女歌手所启发。可惜咧，好景不常啊！呢首歌推出之后冇几耐咧，两个人就分手啦。一首关于永不放弃嘅歌《I Will Never Let You Down》啊，见证咗一段曾经轰烈嘅爱情。系噶，有时我哋听歌唔止听旋律啦，仲听紧背后嘅世事无常。

我会界定咧，以下呢首歌咧系一首啊嘅几小朋友嘅歌曲噶，无论歌手啦、歌词啦，当年都系几稚气嘅。呢一首歌咧，2010年嘅时候推出啦 ，Bieber 只系得16岁啫，咪由佢咧联同几位创作人一齐写噶。歌词描绘咧就是一个后生仔啦，对初恋嘅纯真情怀，同时亦都承认咧年少嘅恋爱最终可能会换嚟伤痛噶。咁就10几年啦，当时嘅小 Justin 咧已经成家立室。由 baby 变成爸爸，再回味呢首歌，我哋唔系怀缅青春，而系要提醒自己，时间真系过得快到恐怖啊！

边个话音乐中年咧唔可以有青春气息噶？虽然呢一首歌咧话计翻咧2010年16年前啊，咁啊当时嘅佢咧只系得16岁咧，而家咧已经变成咗一个咧某程度都系阿叔嚟噶啦。Justin Bieber 听呢首歌咧话完全感受到啦嗰一份咧好青春啦，甚至少男嘅气息，佢把声咧都未变啊。Justin Bieber 嘅 Baby 将时间带到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的最后一日，朝早先到访乌兹别克科技园，和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会面。代表团亦都会同乌兹别克的商界代表会面，乌兹别克的领导和高层官员都会出席。李家超昨晚总结中亚之行的时候说，一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其中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和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未来将会联合举办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说，乌兹别克是一个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文化深厚，会将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的藏品带到香港，初步计划在2028年年底展出。食环署计划在三个将会落成的新公众街市引入整体承租模式，由外判营运商再分租给档贩经营。计划第三季邀请市场提交意向书，并率先就整体承租天水围新公众街市招标。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杨永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公众街市的承租率每况月下，公帑补贴越来越多，认为食环署可以试行以整体承租的方式营运街市。西贡区议员张美红在同一个节目说，欢迎政府的构思，尤其将军澳目前只是得私人街市或者超市，但是他认为当局要严格规管，以免由承包商经营的公众街市会造成垄断，又期望当局设有租金上限，同时要求承包商在翻新工程之后不可以将成本转嫁租户，以免最终转嫁市民。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下星期一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将为习近平相隔大约七年再次访朝。习近平上次到访朝鲜是在2019年6月20至21号，今次亦都会是金正恩自去年9月访华出席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式，并与习近平会谈之后，中朝领导人相隔大约9个月再度会晤。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雨增多，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0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47点，跌205点，总成交金额1,49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5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23点，跌3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8，跌1.6；南方恒生科技4.81，跌5.8；友邦保险74.5，跌2.2；腾讯控股458.8，跌2毫；中芯国际78.3，跌3.2；长飞光纤光缆254.2，升3.4；恒生中国企业87.18，跌2.6；阿里巴巴123.4，跌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99，瑞士法郎0.79，加元1.391，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6,493点，跌977点。港金报41,430蚊，跌22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41.59美元，卖出4,000。

0: 144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3: 由黄晓晨饰演的唐晓美，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的小朋友。
2: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4: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5: 当你好高嗰阵时候收，反而好过你咧跌晒啦，你先至收。喺我最高峰嗰时候，我自己收埋啫嘛，唔系话你耷晒啦，你自己就自己走啦咁样。我又觉得有呢个好处嘅都。Hello， 我系叶子薇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星期日晏昼2:00-4:00，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9: 后生嗰阵，我哋觉得咧选择啊好简单，拣自己中意嘅咪得咯，因为冇咩包袱啊嘛。但人到中年啦，你会发现咧，每一个选择背后都系一连串嘅取舍，家庭啦、事业啦、仔女、朋友，全部都系要平衡噶。冇人话俾你听边条路边一种比重啱，你只可以凭住一份信念咧行落去。嗱，今日音乐中年下半场嘅几首歌都系关于选择同信念啊。

杜丽莎可以说是天生吃这一行饭的，她成长在一个音乐世家，爸爸 Fernando Carpio 是1960至70年代香港著名爵士乐鼓手，有香港鼓王之称的。堂妹 Rita 韦尔山都是歌手。杜丽莎1963年在香港大会堂举行的天才新秀大赛是获得独唱组冠军的。1968年升中试其实成绩不错的，原本可以升读名校的，但是为了帮补家计而绝学卖唱的。后来爸爸所属的乐队签约到大溪地表演， Teresa 就一起飞到去当地的酒吧唱歌，训练自己唱多种语言的歌曲，十几岁就推出个人大碟，由细到大系的，同音乐都是有不解之缘。

Desperado 的创作灵感就是来自 Eagles 乐队成员的好朋友 Jackson Brown。 在一次聚会当中， Jackson 向 Eagles show 了一本关于西部土匪的书。主唱 Glenn Frey 发现这些亡命之徒的反英雄气质跟摇滚乐手很相似，促使乐团以这个共通点做一个概念，谱写了这首探讨自由、爱情和孤独的旷世经典。这首歌夜晚听真是搞不定的，因为太触动你的感情神经了。

好完整嘅一个商业嘅音乐企划，咁啊由填词人歪文设计嘅男人四部曲系列啦。呢、這个系列咧借用咗成年男人四种常见嘅奢侈嗜好咧做主题，咁啊带出咧人生哲理嘅，包括咗以红酒啦酿造比喻爱情嘅葡萄成熟。

0: 时啦，写飙车宣泄压力嘅人车字啦，咁啊写摄影嘅沙龙啦，同埋咧写腕表嘅陀飞轮啊，以陀飞轮咧作为成个系列嘅总结嘅。如果你心水清嘅话，你会发现咧陀飞轮首歌入面咧系有齐呢四种嘅男人玩物嘅。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电视剧歌曲咧，通常俾人嘅感觉咧系大路啦，有啲老土啦，因为要迎合咧电视观众嘅口味啊嘛。不过有一啲歌手咧就是、有佢得天独厚之处，可以将一首即使系卡拉 OK 嘅歌曲咧，都唱到咧好有 style 噶。嗱，以下呢首歌咧就系嚟自电视剧《回到未嫁时》。主题曲在关淑仪的演绎之下，她很标志性的气声和节奏感是出奇咁性感的。 Shelly Guan 爱恨前面。

嗱，间唔中咧睇翻电视台啲经典 MV 咧，啊有好多宝藏噶，啊你会发现咧唔少知名嘅艺人或者香港小姐啦，初出道咧、啊、甚至未红时咧系拍过唔少 MV 噶。嗱、啊，以下呢首歌可以话系我自己啊喺草蜢嘅慢歌当中咧最喜欢嘅头三位。最近咧无意间喺社交媒体睇到电视台版本嘅 MV， 啊原来女主角咧系大有来头，正正咧就系袁靓靓袁咏仪，草蜢嘅。世界会变得很美。

0: 睇咧今日天气消息嗰个电视 mon 咧，哇，全部都系字嚟嘅，好多密密麻麻嘅字，可想而知咧有几多嘅重要信息噶，系嘅，好热啦。外面室外气温系摄氏33度，相对湿度咧系70%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啦2点钟噶。另外酷热天气警告啦，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生效咗噶。天气预测咯，咁下昼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啦，极端酷热噶，局部地区咧会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稍后咧系会大致多云啊，骤雨咧系会增多，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嘅。
1: 音乐关系有音乐有快乐，
2: 今个星期音乐。关系嘉宾有低音大提琴演奏家郑景聪，
3: 做艺术嘅咧系好专业，但系咧不能够脱离咗一个社会嘅脉搏。如果你脱离咗社会嘅脉搏咧，你冇同个社会系连埋一齐，咁你就会觉得好吃力，越做会越吃力。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陈俊轩音乐关系。
0: 话咁快咧，又嚟到星期五啦，下星期同样时间，香港电台第二台再见你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少棠话，因应大埔宏福苑大火，竞委会正系就打击围标进行大量工作，包括研究修订竞争条例，引入刑事责任。他认为大律师工会早前提出将最高刑罚定为监禁七年嘅建议，方向可行。翟少棠话，目标是在九至十月完成草拟不同的修例方案，等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报告公布之后，尽快完善方案，在今个立法年度内将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翟少棠又话，针对油价问题，竞委会即将再进行研究工作，了解是否有反竞争行为出现。十几个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朝早出发到北京履职考察。召集人陈勇话，今次会到北京河北雄安新区。雄安新区和粤港澳大湾区都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谋划、部署和推动的重中之重工作，好值得互相借鉴。他说雄安新区已经取得很大成绩，包括在创科、大学城发展等，对北部都会区有很大意义。本港未来要吸取更多经验，相信在多、快、好、悭方面有很大帮助。人大常委李慧琼说，相信每位代表都热切期待今次考察，稍后先知道具体行程，过去没有安排和港澳办领导会面，但是有中联办负责的领导随行，以便更掌握国家发展情况。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公告，宣布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等五个个人和五个实体列入制裁名单。公告顯示，被列入特別指定國民清單的個人還包括迪亞斯卡內爾的太太和繼子、古巴前領導人盧爾卡斯特羅的仔和孫。至於被制裁的實體包括古巴保衛革命委員會、古巴與各國人民友好協會、古巴革命武裝力量部、古巴國營旅遊服務公司和一間合資礦業企業。迪亞斯卡內爾在社交平台回应说，美方的措施旨在进一步强化对古巴的封锁，并加剧古美之间的对抗局面。这种政治上的短视做法和美国近几星期针对古巴的一系列强制措施一脉相承，目的都是损害古巴人民的利益。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高温触发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港区。在中午12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体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雨增多，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中午12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2.9度、东经120.9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4级近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

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西部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四级，能见度四十一公里；汕头吹西风二级，能。

0: 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036点，跌217点，总成交金额1564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6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52点，跌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6，跌1.8；南方恒生科技4.81.6，跌5.4；友邦保险74.3，跌2.4；腾讯。控股457蚊，跌2蚊；中芯国际78.45，跌3.05；长飞光纤光缆253.6，升2.8；恒生中国企业87.18，跌2.6；联想集团23.68，跌1.3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2，瑞士法郎9.929，澳元5.583，加元5.634，新西兰元4.597，欧元9.099，每百日元对港元4.8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04。日经平均指数报66,650点，跌820点。港金报41,430蚊，跌2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8.37美元，卖出4,448.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道公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轩尼诗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仲有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咧排到下角。近住政府总部，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系慢车，龙尾去到东山台。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都比较挤塞。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

0: 系慢车，龙尾去到东山台。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都比较挤塞，现时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显径、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3: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4: 我系苏动音乐嘅宾臣啊，点解有音乐就有快乐？歌都有得你唱啦。

0: 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节目，一齐做个。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做女团要跳舞唱歌打扮，仲要填埋词。

0: Peter 透露，今次喺填词人落笔前，公司俾咗个任务佢哋嘅，就系四位成员都要试填部分嘅歌词，将佢哋对于 Girl Power、FIFA 团魂等等嘅睇法、感受填晒落去，俾填词人了解佢哋多啲。Team 啊 ，Jono 填词 T-Rex， 天谷 Jono 监制 Team 啊，咁样五个星期上升四级，做埋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女团 FIFA Baby Savage，
1: 做埋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值，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Chica。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QV 洪其俊、
3: Jenny 林正利、
4: Made in Hong Kong
1: 开始礼拜五嘅 Made in Hong Kong 啦。
2: 我前嗰排咧，去睇演唱会咧，我演唱会脚咧系边个咧？就是我的中學老師，咁、我啲朋友已經話：哇，點解你可以同個中學老師仲可以一齊去玩到咁癲咧？咁啊，咁我話嚇有乜問題啊？因為好多朋友咧，原來佢對於咧老師都有一種咧敬畏嘅心，或者有種咧驚驚地，佢好似覺得我唔可以同佢成為朋友，我唔可以同佢咁近距離嘅。
1: 嗯，咁但係因為你有種尊敬啊嘛，所以就可能難啲成為朋友咯。
2: 但我係冇嘅，即係同佢咧仲係兩個好 friend， 好好朋友，亦都咁講啦，唔係單單係我嘅，因為要佢。都要做翻呢样嘢，就系话，我唔好用一个咧老 pat pat 嗰种嘅感觉，企出嚟咧就系、是、外老师，你要尊重我，唔系。

0: 嗰只，咁佢同你继续系用 friend 咧，你就可以愿意打开心扉啦，互相都。
1: 我记得我以前咧，即系有一个老师咧，咁佢咧个样咧真系一啲都唔似老师，好后生嘅。咁好多同学仔咧，直头放学之后咧系唔叫老师嘅，直接嗌全名，即系林正利咁样啦。咁我同嗰个老师都几熟下嘅，但我嗰阵时嗰一刻咧，始终觉得吓。佢都系老师嚟嘅，嗌佢个
2: 全名，
1: 嗌个全名会唔会好似好冇礼貌咁咧？但个老师又好 OK 喎，个老师话啊，其实都唔紧要啦，因为佢都系啱啱嗰阵时我系高中，即系十五十六岁，佢就啱啱系大学毕业，即系其实佢廿二廿三岁，其实
0: 争少少啫，
1: 即系唔系争好多。佢话其实冇所谓啦，你嗱翻学你嗌翻我老师，第日放学咧，我哋咪好似朋友咁样咯。你嗌我全名我都冇所谓，我就觉得咦，因为我小学啊初中都系嗰种觉得。啊、老师咧系
2: 高高在上、啊，
1: 高高在上嘅嗰种感觉，但系其实而家都唔系噶啦。同埋我见到而家咧，即系嗰啲零零啊、Gen C 嗰啲咧，同嗰啲老师咧系好 friend 嗰啲。
0: 系啊，
1: 我有朋友佢系做中学老师嘅，佢直头咧佢 IG 咧，我见到佢哇，点解咁多 follow 啊？同埋咧，点解咧嗰啲 post 咧咁多人 like 咁多comment 嘅？你又唔系 KOL， 做乜咁多人 support 你？佢啊唔系啊，嗰啲全部系我啲学生嚟噶，佢哋个个都话一定要。follow 我吓，但系你唔会觉得好似即系连你私生活都俾你啲学生知道上？佢话唔系噶，而家我哋嘅文化系咁样噶啦，而家我哋系唔会话好有距离感啊，反而咧你一定要同学生打成一片，佢先会睬你噶。
0: 系，我都觉得而家系个新嘅世代唔同咗，即系而家咧，大家连老师都会清楚。你要接触年青人第一件事点啊？你行入年青人嘅世界先，
2: 放低身段先。
0: 即系你唔好永远都企喺外边话喂，你做咩？做紧啲咩事？你话俾我听，唔会噶啦。要人哋接纳你嘅时候，你首先要自己愿意行咗先咯。
2: 嗯，我以前读书咧有一个班主任咧就叫李 Sir 李贤广老师啊。
1: 哇，我仲叫你全名喎、
2: 啊，因为佢真系好好啊。佢咧每個禮拜俾一個功課我哋，那個功課係咩咧？係我的日記。
1: 嗯、
2: 然後就一本啦，你每個禮拜自己寫一篇日記啦。然後佢寫咧，除咗睇下你嘅寫作嘅能力之外咧，佢想知道你嘅生活有啲咩問題。咁、
1: 哦、
2: 有啲即係同學仔會寫啊，屋企阿爸阿媽鬧交啊，即係嗰啲嘢咧。
1: 係。
2: 佢真係會去人哋屋企嗰個家訪，即係問下佢阿爸阿媽有咩事啊，需唔需要幫助你啊咁樣。譬如我咧，即係我成日都覺得自己係一個 outsider 咁啊。係。咁樣我日記咁樣寫啦，佢又好緊。张咧捉住我，仲要车我翻屋企，然后喺个车程当中咧同我倾偈啊，咁样，即系呢啲老师咧，我真系，哇！我到而家都好记得佢，
1: 好有心、
2: 啊，好有心嘅理想，
1: 即系佢已经唔单止系教你学术上嘅知识，系啊，连做人都教埋，
2: 帮你解决问题，用佢嘅能力，有限嘅能力，
0: 系、啊，我都真系觉得而家即系老师呢个工作咧，唔系以前咁样噶啦，只而家嘅老师咧。好辛苦，即係有好多嘅文件要處理啦，亦都要同學生打好關係啦，亦都要處理好多家長啦嘅問題啦。
2: 同埋而家家長好惡㗎嘛。
0: 係啊，同埋而家咧，我見到啲真係身為老師咧，佢哋要有兩部電話嘅，因為一部就可能就係私人電話啦，一部咧就係同學生啊、俾家長啊去聯絡嘅電話啦。嗰部電話先係最緊要，佢要長期開啊。
1: 而家有嗰啲咩家長 WhatsApp group 咧，冇收工㗎啦，即係嗰啲家長咧，無論你凌晨一點。send message 去 group 咧，你都要即刻覆噶。但系而家咧，即系除咗啱啱讲到学生同老师关系越嚟越亲密啦，其实校长都系噶。
2: 咁点解嘅？
1: 嗱，我咧前排咧就有睇个新闻咧，就系咧有个泰国嘅毕业礼，咁一个小学嘅毕业礼嚟嘅，好得意。嗰个嗱，首先个校长咧就啊睇落去都后生噶，我谂四廿零岁咁样女校长啦。咁每一次咧嗰个学生咧上嚟嘅时候咧，咁佢都会同个校长。讲嘅讲咩咧？就系、是、因为佢哋班嗰个毕业证书俾佢嘅时候咧，都一定要影一张大合照噶嘛。咁嗰张合照咧就系、是、嗰个学生去决定点样影嘅，即系意思系咧，譬如个学生话：哎呀，校长啊，我想影一个咧，我哋两个咧就好似咧系一个泰拳选手喺度 battle 紧嘅相咁样。咁佢哋咧个校长咧就要配合佢咧，可能要递个拳头出嚟咁样。咁有啲就话啊，唔系啊，校长啊，我想我哋两个咧都 cute 啲，整个花花样咁样。咁佢有。会自己一个花花手咁样嘅，即系总之咧，嗰个学生咩要求都好咧，嗰个校长都会配合佢。咁平时咧，我哋细细个影嗰啲毕业相，咪全部好正正经经嘅，
2: 坐定定咁样啦，
1: 系啦，即系坐定定。 影啦，一系咧就唔知握住手咁样影一张超正经相。但佢哋而家呢一款咧就全部咧都系好鬼马，同埋咧系由学生主导嘅 pose 嘅相咯。我觉得都几得意，同埋即系你会 feel 到嗰个学校都好开明咯。
2: 不过我哋始终都系华人嘅世界，华人嘅社会啦，即系有阵时候有啲嘢咧。都未必可以即係好似 friend 咁樣講嘅，有一啲譬如即係身份上面，譬如老師咧，我覺得都要尊重嘅，父母啦都要尊重啦。我都試過咧，即係嗌我阿爸全名啊咁樣，佢都係笑騎騎咁樣嘅。但係其實即係有陣時我哋即係華人社會咧，其實對一啲長輩咧係真係要有少少尊重嘅。係啊係啊，呢個係正常。
0: 我都係適當嘅地方，我哋要尊重佢咧，即係出到街嘅時候，即係或者對住好多親戚朋友嘅時候要尊重啦。但係閂埋房門係一家人嘅時候咧，大家亦都可以有嗰種和諧嘅温馨嘅，即係
2: 係咪？即係唔好一言堂，都要放低假身段嘅。
0: 我反而覺得而家呢一類型嘅咧，身邊有啲朋友咧，就係同啲阿爸阿媽咧，佢哋係玩到癲咗嘅原因就係因為阿爸阿媽都願意去放低嗰樣嘢，就係、是我希望同個仔女成為朋友咯。
2: 我記得我有個 friend 咧，佢係媽媽嚟嘅咁樣，咁佢嘅女咧就中意咗女仔，咁樣咧就要搬出去住。咁佢阿媽咧同個女講話：你唔好搬出去住啦。你叫埋你嘅女朋友嚟我哋屋企住啦，咁样，跟住我就问佢啊，点解你咁开通啊咩咁样？佢话与其佢出去住，我见唔到佢，不如叫佢两个搬嚟我呢度住，等我可以见到佢，睇下有咩事可以帮忙，同埋知道佢哋最新嘅情况。即系呢样嘢换个角度咧，就其实成件事唔同晒噶啦。
0: 系啊，真系噶。其实我哋每个人都系咁望一件事嘅时候咧，你可以好单一方向去
2: 好主观，
0: 好主观，因为你一定系啱嘅，即系个妈妈一定系啱我为你着想。但系其实亦都我哋可以调转用一个唔同嘅方法去解决件事咧。其实可能双方都会得益咯。
2: 哇，好震啊！佢讲到，
1: 系
2: 你做唔做到先？
1: 系唔好
2: 做紧啦，做紧做紧，
0: 知啦，
1: 唔好再嬲爸爸啦。
0: 冇嬲啊，嬲你啫，明啊。

0: 严明希 Gigi 嘅新歌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啊，提醒你啊，雷暴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同时生效噶。紫外线指数咧强度就系十，属于甚高啊。出边嘅室外气温咧就系摄氏34度，相对湿度68%嘅。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0: 出花开。
1: 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2: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小 B。
1: 是啊，今天原来是世界环境日，就是定在每年的6月5号。联合国就是鼓励全球的朋友，就是提高环保意识和采取一个环保的行动。
2: 我觉得最环保就一定是你们估的。
3: 其实真的、
2: 什么都不买。
3: 又不买啦，跟住呢我是比较环保的，即譬如呢冷气最好呢就不要成日开，同埋呢个温度不要太低。因为如果不是呢那个冷气钱就好贵嘅。咁另外如果你屋企好大嘅话呢，就算有几部冷气开，一部够啦。一部冷气加一部风扇，那个风扇呢就会令你个成个环境都已经够晒凉。
2: 哇，你啲心得真係好劲，我悭杯日子喎、
3: 啊。梗係啦，跟住呢嗰啲呢樽啊嗰啲呢，你就可以呢唔知攞去嗰啲咩回收区呢。
2: 咩六字居啊。
3: 嗰啲呢
1: 咩六
2: 又又。
1: 咩嗰个啦。
3: 嗰啲呢唔知呢咩你回收十个定廿个呢。
2: 有钱钱㗎嘛。
3: 係呀，有钱钱啦，或者会有杯柠檬茶飲下㗎。
2: 嗯，既然今日系一个咁特别嘅日子，六月五号。好啦，呢个世界环境日，我哋带嚟呢一只歌咧，就系叫你珍惜呢一个地球嘅。夏韶星《珍惜者地球》
1: 系呢首歌咧，即系可以话系香港最早期嘅
2: 环保歌
1: 嘅歌曲啦。咁啊，填词方面咧有潘元亮啦，作曲咧就系周拱成啦，即系探讨啊，我哋咧即系点样去开发同埋一个自然嘅搏斗嘅代价，提醒我哋咧，我哋好多嘅环境污染嘅危机。其实到而家即系呢首歌咧，其实九零年推出啦，但系去到2026年咧，我都有好多嘢都系几唔环保嘅。我觉得我哋系越嚟越唔环保。
2: 嗯，所以要学呢。这歌其中一句歌词啦，珍惜这地球，用你我双手，用只手开始行多一步，垃圾分类，咁然后咧就回收翻咧，各方面咧，每人行一小步咧，咁啊加埋就系好大步噶啦。
1: 系啊，所以咧，我觉得大家要爱惜我哋嘅地球，因为我大家都系地球村嘅居民嚟噶咩。
2: 好，带嚟有 Jenny 新闻夏韶星嘅珍惜这地球。你有

0: 哇，咁光嘅，前面系咪有 UFO 啊？
1: 唔通真系有外星人？
0: 望真啲，系对面线迎面而嚟嘅私家车，佢开咗高灯啊！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Sammy 提提各位，喺冇街灯照明嘅道路先好使用高灯，而喺驾驶途中有迎头车辆出现，就应该立即改用低灯啦。
3: 做个有品司机，
4: 唔好做马路外星人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少棠表示，因应大埔宏福苑大火，竞委会正就打击围标进行大量工作，包括研究修订竞争条例，引入刑事责任。他认为大律师公会早前提出将最高刑罚定为监禁7年的建议方向可行。翟少棠话，目标是在9月到10月完成草拟不同的修例方案，等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报告公布之后，尽快完善方案，在今个立法年度之内将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他又说，针对油价问题，竞委会即将再做研究工作，了解是否有反竞争行为出现。政府向立法会提交3项涉及禁止在地盘吸烟的法例修订。在相关附属法例小组委员会会议上，劳工界议员周小松问到，当局会否考虑让具条件的地盘设立吸烟区？选委界议员陈永光关注，法例要求承建商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冇人在地盘吸烟，当中何谓合理步骤？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话，社会在宏福苑大火之后，对地盘吸烟行为有好大关注同反感。修例一旦开咗一道门，相信会造成好大嘅灰色地带。设立吸烟区亦都会造成管理困难，因此决定先从严处理。至于何谓合理步骤，佢话处方曾经同业界沟通，认为有效措施包括禁止工人携带火机同香烟。工人进入地盘之前，要有适当措施让他们放下个人物品。地盘部分隐蔽角落需要巡查和调整监测镜头等。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长坎巴说，正加快推进应对伊波拉疫情的工作。现在送检样本能够在24小时内得出结果，形容目前的检测能力几乎达到100%。坎巴表示，今轮本地报召型伊波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381宗，当中63人死亡，目前大约有230个患者住院。他说，疫情目前仍限于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五省和南基五省，其他地区未有报告个案。又说，没有疫苗并不意味患者不能够康复，及时接受治疗能够降低死亡的风险。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

0: 稍后大致多云，骤雨增多，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周两点。而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92点，跌260点，总成交金额1,78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53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01点，跌159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盈富基金25.32跌2.2，南方恒生科技4.8跌7仙，中心国际76.65跌4.85。友邦保险73.95跌2.75，腾讯控股455.6跌3.4，长飞光纤光缆246.2跌4.6，恒生中国企业87元跌4.4，华虹半导体145.2跌11.3，联想集团24.52跌4.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93，瑞士法郎0.789，加元1.391，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6,798点，跌671点，港金报41,430元，跌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2.16美元，卖出4,443.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轩尼斯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马会大楼。仲有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咧，现时都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嘉宁街。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咧，现时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险径、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回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4: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军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的真相。
3: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大家好，我是朱茵。香港是我成长的地方，虽然地方小小地，但是就是一个充满神奇力量的地方。由我做女到我生女，都是在这个地方跟大家一起成长的。生活中难免会遇到一些挫折而令到你心灰意冷，不妨给点时间自己休息充下电。我就有个好正的充电方法，就是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至3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林静莉主持的 Make in Hong Kong。 听完我就充满力量了，你都一起听啊。
6: 香港唱片商会每周10张好碟，
7: 中午时间1点38分啊，嚟到咧香港唱片商会提供嘅每周10张好碟推介，嚟到2026年第22周啊，睇一听呢一个礼拜 CD 音乐方面上榜嘅专辑先，包括有咧就系黄海芹嘅《黄海芹自选40周年》啦，另外有汤令山嘅《The Prodigy》，同埋咧就系有卢慧敏嘅《Unwilling》，仲有就系 Richard Yuen 加埋 Lydia， 仲有就系 ZM 同埋 May。A Song For You， 周杰伦的《太阳之子》，另外就是有黄俊扬 New Classics， 李幸毅《一念通天》，农夫的《战台一流》，还有谭咏麟的《梦幻游程》演唱会91 LP， 还有云浩影的《Silver Lining CD》。
6: 香港唱片商会每周10张受欢迎影碟，
7: 轮到呢一个影碟方面啊，上榜包括有咧就系、是、剧情片啦、内幕啦，另外上榜嘅包括有就系《赎梦》啊，同埋有一套咧都几有争议性嘅电影咧，就系、是《731》。另外上榜包括有《迷宫里的魔术师》，仲有咧就系、是、演唱会啊，陈奕迅嘅演唱会好好睇嘅《Fear and Dreams Live》，仲有就系咧剧情片啊，《非常道三》，仲有就系动画片啦，《哆啦 A 梦大雄之绘画世界物语》，仲有就系剧情片攞好多奖嘅《白日之下》啦，同埋有呢一个剧情片《暴风追影》，同埋咧就系呢一个纽约宝大审判咧，都系榜上有名嘅吓，咁啊，亦都多谢香港唱片商会为推介嘅每周10张好碟，亦都希望喺呢一个 weekend 啦，同埋喺呢一个即系啊周六、周日、星期五嘅时间咧，大家可以咧就系睇下呢一啲精彩嘅电影啊吓。听首歌之后咧，转头咧都会有我哋几位主持人咧推介我哋睇过嘅一啲影视作品，千祈唔好行开啦噃。近排呢只歌都几正啊，好鬼马搞鬼啊！林奕康啊 ，Phil 特务占士项 Mad World。

0: 究竟呢一个礼拜啊，咁啊 ，Alex 啊 ，Jenny 啊，林静莉同埋呢一个阿超 B 睇过啲乜嘢嘅即系影视出品咧？嗱，我讲先，
1: 嗯，竟然你讲先，好少噶喎、
0: 啊，一毫两尾呢个咧好简单嘅啫，就系咧又系 N 字头嘅一个特辑啦。咁啊，其实咧系有两个 show 嘅，但系都系关于同一个人嘅，就系、是、澳洲嘅呢一个超级经典女歌手啦，就系 Kylie Minogue。
2: 哦，
0: 系啦，咁啊 ，Kylie Minogue 咧就喺呢个 N 字头咧有一个关于佢嘅特辑啦，就系、是、由咧初出道啊，啱啱踏入歌坛嘅时候啊，到今时今日咧嘅一个可以话佢嘅入行嘅一个历程啊，
2: 嗯，
0: 非常之好睇啊！咁样咧，即系 Kylie 咧，你知咧，就系喺呢个80年代开始咧，就已经咧即系加入呢一个乐坛啦。咁当时咧，佢就系喺一个咧，即系澳洲嘅一个即系呢个叫咩咧？肥皂剧啊，
2: 嗯
0: ，Neighbours 入边咧就系、是、即系担当一个女主角咧，其实都系好受欢迎噶啦咁样。咁啊之后咧，佢系有机会就唱歌啦，去到英国嗰度咧就系、是、录音啦。咁当时有一个嘅监制团队咧，叫做SAW 啊 ，Stock Aitken Waterman， 咁啊好劲噶，佢监制亲嗰啲歌咧，全部咧都系上流行榜嘅冠军啊、十大啊、头唔知几多位啊咁样，即系 hit 过嘅歌咧系超过100首噶。咁啊，佢负责监制咧就系、是、阿 Kylie 嘅新歌啦 ，I Should Be So Lucky 啦咁样。咁佢当时会觉得。边鬼个系 Kylie Minogue 啊？我哋都唔睇啲肥皂剧嘅，但系当阵时喺呢一个 Neighbors 咧，就系红咗 Kylie 咁样啦。咁于是啊，即系去灌读呢一只歌咧，一炮而红，就成为咧即系成个英国咧，即系好受欢迎嘅一个偶像女歌手
1: 吓。咁样听好似佢都几顺利，即系佢嘅入行爆红经历。
0: 冇错啊，林静莉呢啲真系犀利，冇错。听落咪好顺利嘅，但系你估嗰啲乐围会放过佢咩？啲人就会觉得，诶 ，Kylie， 你明明系做肥皂剧嘅，你系演员嚟嘅，点会唱歌啊？即系个身份咧，好似有少少 crash 啊！即系好简单，等于譬如你而家系爱回家咁样，咁啊阿滕丽明咁样走去唱歌咁样，但又掂咗，又红咗，啲人就会觉得你究竟系演员咧定系唱歌？咁啊 ，Kylie 觉得乜唔可以一齐咁样，唔可以 both 咁样。

0: 咁於是就好多嘅輿論就話佢咧係一個咧即係唱歌嘅一個木偶公仔。吓，话佢咧得个样靓嘅啫，
1: 花瓶，
0: 花瓶系啦，即系你话有阵时做娱乐圈几惨
2: 啊！
0: 你样唔靓又话你唔靓，所以样靓嘅时候咧就话你得个样靓嘅啫，你唔系好识唱歌嘅啫咁样。但系其实佢嗰阵时，其实大家都知道佢唱歌系掂噶啦，吓，即系你听得出噶嘛，系咪？咁啊受咗好多嘅舆论压力，咁啊冇办法啦咁样。咁咧就佢嘅事业虽然系向上啦，但系有一啲嘅负面新闻啦。但系其实今次呢个特辑咧，最重要系讲佢啲咩咧？就系讲佢嘅一个拍拖嘅经历啊！
2: 哦，
0: 因为开头嘅时候咧，佢喺 Neighbor 入边咧就系同呢个 Jason Donovan 啦，就系合作啦，咁于是就好容易成为呢一个银幕情侣，而私底下咧，其实佢哋都系拍拖噶吓，咁但系由于阿 Kylie 咧成日都要去英国嗰度咧录音啦咁样，到最后咧离开呢个肥皂剧咧，咁因为 Jason Donovan 喺呢个肥皂剧入边噶嘛，
1: 吓
0: 咁佢哋两个即系朝见口晚见面咁样拍拖，
2: 分手，
0: 慢慢淡咗，
2: 哦，
0: 即系好似我同阿超 B 咁样，本来开头 OK 嘅，但系慢慢而家对佢淡咗啦，淡
2: 晒，冇感情关系，
0: 但系我哋冇感情。
2: 冇感情關係，
1: 唔係，但係你哋都係一至五日日見嘅喎，
0: 肉體關係，唔係肉體見面嘅關係啫，係啦咁樣。咁於是咧就開始就散咗啦咁樣，然後咧。咁样咧，有一次咧，佢哋就去睇呢一个澳洲嘅摇摆乐队 NXX， 咁里面咧嗰个男主音咧就系好 sexy 嘅，咁啊 Kylie 就迷上咗佢咁样啦。咁个男主音咧就系呢个 Michael Hedges 咧，就系喺香港嗰度咧就系居住嘅。咁咧佢就成日嚟香港咧，
2: 咁得意？
0: 系啊系啊，因为佢喺香港大噶，
2: 吓
0: 咁啊，所以嗰阵时我有机会见到 Kylie 面都就系喺香港嗰阵时，佢系同佢男朋友一齐嘅时候咧，我就去同佢做访问啊咁样。佢就觉得啊，既然你话我系即系唱歌嘅木偶咁样，我就话俾你听，我系唔止呢样嘢，于是就玩呢一啲 indie 嘅音乐啦，因为佢同咗 NSS 嘅主音一齐啊嘛，咁于是佢就个音乐嘅风格咧就变咗好 indie， 好 rock and roll 啦。咁咧佢以前系偶像派噶嘛，咁突然间你变咗咁摇摆嘅，咪 flop 晒咯，冇人会买佢嘅唱片啦。咁于是佢又得翻啦咁样，咁啊搞到佢嘅精神咧真系有啲唔系咁开心啦。咁之后就同阿 Michael Hedges 咧就系分咗手啦。咁然后咧，佢就想重回乐坛啦，佢就喺度痛定思痛，就喺度谂，想用咩风格去再次回归咧？好，我就系玩 pop。咁於是咧，佢就一系列嗰啲咩 spinning around 啊 ，can't get you out of my head 啊，等等呢啲渣歌咧，就红翻晒，红到今时今日啦。
2: 咁佢嗰阵时玩 pop 有冇又有一个男朋友啊？
0: 冇喎，
2: 佢好似每一次同个男朋友嘅时候咧，就有个唔同嘅音乐旅程咁
0: 样，系咯，系啦，
1: 即系好似 Taylor Swift 咁样，每次都有首新歌咁样。
0: 即系如果你系中意 Kylie 面对嘅话咧，就系好好睇嘅。咁除咗有呢一个咧，即系Kylie 嘅呢个成长特辑之外咧，其实咧喺呢一个嘅 N 字头咧，更加有 Kylie 面对嘅 Tension 巡回演唱会嘅一个 concert 添。
2: 哦，即系见到呢个，
0: 有见到呢个啊嘛，即
2: 系
0: 喜欢佢嘅话，你可以拣佢嘅呢个特辑去。睇咧音乐特辑啦，又或者拣佢嘅演唱会睇都得嘅。
2: 哦，
0: 系咪好好推介啊？呢个
2: 好好啊！
0: 哇，你两个
1: 唔系杀人放火啦，
2: 唔系佢等
0: 紧，唔系斩人啊，唔系斩人。
2: 终于《今日周末》咧可以同屋企人睇啦，
0: 系啦，可以一家大细睇啦。
2: 系喂，咁林静妮，你睇新嘢定旧嘢啊？
1: 旧嘢嚟嘅，但系我觉得好值得推介嘅，
0: 就
1: 系2025年嘅一套中国内地同香港合拍嘅一套警匪片，哇！犀利啦！嗰兩大主角就係梁家輝同埋成龍。咁我睇咧，其實我點解會睇咧？就係因為咧，我嗰陣時咧碌嗰啲IG 啊、Facebook 啊咁樣，咁咧佢咧而家咧好興嗰啲咩一分鐘短短地噶嘛。咁我就見到咧，就係梁家輝咧就係一個大反派嚟嘅。咁成龍咧就係一個跟蹤警察，即係卧底啦咁樣，咁啊負責跟蹤阿梁家輝咁啊。咁佢咧跟蹤嘅時候，咁啱即係兩個碰面喎。咁梁家輝又懷疑。他是警察啦，咁成龙又要在唔暴露自己的身份之余咧，咁又要咧即系可唔可以套下料咁样？就嗰少少一分钟咧，就佢哋嗰啲两方面嘅文戏咧，我已经觉得哇，一定要睇咁样。咁之后咧，我就搭飞机嘅时候咧，就即刻睇咗呢一套戏啦。咁其实咧呢一套咧叫《暴风追影》，系改编2007年嘅一套港产片，叫做《跟踪》。咁咧《跟踪》咧，佢零七年嗰套嘅男主角。 角个反派咧就系梁家辉嚟嘅。咁所以今次咧2025年嘅呢一套《暴风追影》咧，都系揾翻梁家辉咧就做大反派。咁正派即系呢一个卧底咧就变咗系成龙去做咁样啦。
0: 哦，我记得我睇跟踪噶，跟踪好似有任达华有。
1: 系冇错冇错。
0: 系啦，阿徐
1: 子珊
0: 系啦
1: 系啦，即系呢三位啦。咁今次2025年咧就系成龙同埋阿梁家辉啦，同埋咧中间咧好多都加咗内地嘅演员咧就一齐去拍呢一套片嘅。咁今次个内容咧同2007年有咩唔同咧？其实咧都系讲卧底。咁但系因为我哋而家咧已经系嚟到现代社会，咁所以呢套剧入边咧就加咗好多科技元素嘅。个故事开头咧就话阿梁家辉咧大反派咧佢就喺度偷嘢啊咁样啦，大绑匪啦。咁本身咧佢哋其实警察部门咧已经系有嗰啲天眼 AI 咁样啦，点知用 AI 用天眼都系捉唔到呢一班嘅大反派，于是咧都系揾翻最传统嘅方法啦，揾翻卧底就系成龙咧就重出江湖咁样就去帮下手咁样啦。咁成套戏咧入边咧系有好多文戏同埋呢一个武打片嘅，即系武打环节咧系两位无论系梁家辉啦定系成龙都有，但系其实两位即系我 check 过啦，已经系过70岁
0: 哇！
1: 跟住但系佢哋入边咧，佢真系
0: 身手好劲，
1: 身手好劲，同埋系拳拳到肉嘅，即系佢哋有同其他警察啊绑匪打之外咧，佢哋两位咧都有对打戏嘅。我谂每一次嘅对打戏，特别佢哋两个咧，起码都5分钟以上。
0: 哇！
1: 跟住咧，同埋今次咧，可能因为有内地投资嘅成分啦，哇！嗰、那个 CG 好犀利，咁你睇嘅时候，你觉得咧成套片咧系好大制作啦，入面嘅 budget 好劲啦，武打又拳拳到肉啦，跟住文戏咧，佢哋两个之间咧嗰啲，哇，净系嗰个眼神啊，你已经系俾到好多戏出嚟，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系中意睇以前嗰啲80年代嗰啲港产警匪片啊，或者武打片啊，或者系嗰啲成龙嗰啲打斗嘅话咧，
0: 警匪片啊，
1: 我觉得呢一个咧其实好啱啊，因为咧我记得我上一套睇成龙嘅片咧，好似叫《空手道传奇》，咁系美国嘅即系武打片嚟嘅。
0: 哦，系咩？香港冇上过，好似系嘛？少唔知有冇上咧？
1: 我唔知有冇上，但系总之就系美国嗰边嘅咁啊。咁啊，入边都有成，佢唔系做主角，咁但系佢都系一个类似空手道师傅。咁样喺度打，但系咧，你个感觉都系有少少成龙嗰个武打嗰个发挥咧唔够极致啊！
0: 因为成龙系要打 Chinese 功夫噶嘛，喺中国功夫，你打空手道好似冇关事，冇关系。
1: 同埋因为近年咧，即系成龙成日都会即系荷里活啊，即系美国嗰度拍戏噶嘛，咁你始终咧嗰个电影咧主要系英文为主咧，你觉得硬系争咗少少嘢，就算佢打功夫都好咧，都唔系嗰种以前港产片嗰种咧打嚟打去。咁但系今次咧佢。即系广东话啦，咁样咁取景咧，主要喺澳门嗰度取景嘅，所以你成件事咧，嗰个港产感觉味咧系强咗好多。咁你会觉得咧，呢一套剧咧，以即系成龙大哥近年嘅戏嚟讲咧，佢算系发挥得最极致同埋最正嘅咯。
0: 同埋阿梁家辉都凭住呢一套戏攞到呢个影帝啊嘛，喺话香港电影金像奖，所以一定系必睇嘅一套电影嚟嘅。
2: 大家可以欣赏翻啦。我睇咗一部咧，少少欧啦，但系都系仲系上映当中嘅。
0: 同你一样咯。
2: 但你未睇喎，
0: 咩戏先
2: ？Michael
0: 哦，
2: 嗱，我记得莉莉姑之前有介绍过你睇咗，咁我今次就特登即系冲入戏院睇，点解呢？因为我身边太多朋友话咧，佢睇完一次，佢觉得唔够喉，
0: 要再睇
2: 第二次，
0: 因为好有诚意嘅，
2: 有诚意，兼且咧，我睇完第一次之后咧，我发觉我都想睇多一次，点解呢？因为我睇完之后咧，我翻到屋企开嗰个短片网站咧，哇，不停咧就弹晒嗰啲真人 Michael Jackson 咧经典嘅 MV 啦片段啦，咁我睇完之后发觉，哇！原来呢部电影咧真系好有心，因为佢有好多嘅衫啊，其实都系复刻翻当年 Michael Jackson 着嗰件咧，特登做翻一套俾翻嗰个主角去着翻。
1: 但我觉得唔止衫，即系咧连嗰个主角咧佢啲样啊、发型啊、妆啊都好似 Michael Jackson。
2: 系，因为本身即系今次做呢一个嘅角色咧就系阿侄仔嚟噶嘛。
1: 系，
2: 侄仔做嘅时候咧，我咁侄仔同阿叔似，咁好正常啫。咁但我终于望翻咧，原来侄仔嘅真样咧，同 Michael Jackson 嘅样咧都差得远噶。吓
1: 系噶，
2: 你睇下佢真人嘅样，
1: 我真样啊，我
2: 真人嘅样系咁噶。
1: 咦系，真系。
2: 但系原来佢个电影里边咧，佢扮得咧，同埋个化妆造型咧系好似。咁我再睇翻，因为喺个电影当中咧有几幕 好經典嘅場面嚟嘅，即係譬如可能佢跳 Billie Jean 啊，佢跳 Bad 啊，即係嗰啲位嘅話咧，咁啊彈翻啲 MV 啊，彈翻啲當年嘅片段啊，一啲現場演出嘅時候嗰啲相啊片啊，真係跟得幾好啊！因為可能近幾年咧都好中意拍呢一類型嘅傳記式電影啦，咁啊令到好多嘅譬如。我呢啲咧，我唔係睇 Michael Jackson 大嘅樂迷嚟嘅，我係睇 Michael Jackson。
0: 鄭秀文咩睇？
2: 係啦，我係佢後期嘅 Michael Jackson。
0: 我唔係頭期你唔識嘅。
2: 頭期嗰段咧，即係真係 Jackson 5嗰陣時嘅佢咧，完全唔知嘅。咁我中意睇翻嘅時候咧，咦？我好似好立體對於 Michael Jackson 呢個朋友咧，我認識曬。但係而今次部電影咧。佢係定咗嗰個位置咧，佢去到88年咧就停咗噶啦。88年打後咧，佢未有嘅。咁啊，所以係真係咧，就係 Michael Jackson 最紅嗰一刻，佢
0: 最風光嗰一刻，
2: 最風光、最多人中意嗰刻咧，就完咗佢嘅。所以對於某啲嘅影迷啊或者樂迷咧，就覺得喂，咁點解會咁㗎？
0: 哦，即係嗱，
2: 譬如可能李志剛，你認識 Michael Jackson， 即係你都睇住佢大啦，或者同佢
3: 成長。你唔好咁講，佢大過我嘅。
2: 你同佢一齊成長。长啦嘅时候咧，你可能都见证，喂，唔系、哦、Michael Jackson 有呢啲嘢，呢啲嘢可能有啲唔系咁靓嘅画面嘅情况嘅、哦，完全冇嘅。
0: 其实我唔系呢啲人嚟嘅，因为咧，我觉得传记嘅电影咧，其实你抽去其中一个空间嚟去拍咧，其实已经够。因为如果你拍晒成个佢嘅人生嘅话咧，其实系危险嘅，因为你未必每一 part 都做到咁好。即系等于Judy Garland 嗰个嘅自传式电影咩？佢都系攞去大个咗嗰一 part 嚟去做嘅。即系你要由细做到大嘅话咧，其实个难度系高嘅。所以我觉得佢去到88年停咗咧，其实都系一个几好嘅一个可以话系商业嘅决策啦。不过，聽講話呢一套 Michael 咧，就有個隱藏人物，就係、是、呢個 Janet Jackson， 係成套戲係冇 Janet Jackson 嘅。
1: 冇錯，
2: 我睇完之後發覺，咦，係、哦、Janet Jackson 係佢個妹嚟嘅、哦。請問喺套戲裏邊邊一個係佢咧？好似完全係冇呢個人出現過。
0: 嗯嗯嗯。
2: 咁啊，亦都有人講過話咧，好似 Michael 呢一個電影咧，都會有機會有 Part Two 嘅，因為其實佢人生實在太精彩啊嘛。我睇嘅時候咧，即係我相信同林靜妮一樣啦。你睇到 Michael 咧個感覺就係、是。佢細個都幾慘㗎喎，
1: 係啊，即係原來係一個都幾孤單寂寞嘅人嚟㗎，同埋即係經常都會受到爸爸嘅算唔算打壓咧？
0: 梗係啦，虐待
2: 啊！虐待啊！
0: 揾條皮帶喺邊你，仲唔係虐待？
2: 同埋哥爸好似係真係當你係金蛋咁樣，係咁揸乾你。
0: 搖錢樹，
2: 到你紅啦，你真係 Michael Jackson 咁多人中意嘅時候咧，我哋而家要做翻 Jackson 5啊！你而家翻翻嚟我哋度啦，就無端就立翻去。咁但係你即係對於外人嚟咁，梗係唔好理佢啦，咪傻嘅咩？
0: 都唔係，咁樣都有親情嘅、
2: 就係啦。Michael Jackson 咧就因為為咗親情，就係、是、覺得，唉好啦，我都幫你啦。但係幫到某一個位嘅時候咧，喂，發覺阿爸咧都好似。貪得無厭喎，
1: 唔感恩。
2: 咁佢就最後咧就直情喺個台度宣布啦，我哋今日咧就係我哋最後啦，拜拜，完。
0: 以後冇 Jackson 5，
2: 我哋冇 Jackson 5噶啦，我哋唔會再巡迴演出噶啦。咁啊，咁呢啲話，我係咩有呢啲情況出嚟？嗱，咁我唔知係真係劇化咗啊，定係話真實都係咁啦。咁亦都真係有好多嘅片段，對於我啦。一個冇睇過真係佢 Jackson 5去到 Michael Jackson 嘅年代嘅時候咧，我覺得哇，原來當年係咁嘅。譬如MTV Channel 冇黑人嘅 MTV 播嘅，
0: 係
2: 唔播嘅。咁但係 Michael Jackson 就話我要喺 MTV 度播，跟住同個老闆講，跟住因為老闆話喂你幫我哋賺咗咁多錢，唔緊要啦，你想要乜我俾乜你啦。我乜都唔要，我淨係要我嘅 MV 喺 MTV Channel 度播。咁啊，老闆就
0: 改變咗個時代。咁呢套都係好值得睇，好有心嘅戲嚟嘅。
2: 我覺得你好應該去睇。
0: 係咩？
2: 你個周圍。國際音樂先驅，
0: 我要睇一套嗰套叫 Alex 啊，佢講 Alex Lee 嘅人生嘅
2: ，Alex Jackson 。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下星期一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是习近平相隔大约七年再次访朝，亦都是中朝领导人相隔大约九个月再度会晤。韩联社报道，在朝俄加强军事和安全合作的背景下，习近平之行备受关注。分析认为，习近平会重申中朝友好关系，并展示中方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影响力。专家指出，习近平之行旨在加强中朝战略合作，进一步巩固双边关系。另外，今年是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署65周年。有观点指出，习近平访朝具有重申中朝传统友好关系和同盟关系的象征意义。亦有观点认为，习近平可能会向金正恩介绍会晤美俄总统的内容，并就今后的应对方向交

0: 換意見。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商貿代表團訪問中亞的最後一日，朝早先到訪烏茲別克科技園和數字技術部第一副部長會面，代表團亦會和烏茲別克的商界代表會晤，烏茲別克的領導和高層官員都會出席。李家超昨晚總結中亞之行時說，一共達成96份合作協議和備忘錄，其中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和烏茲別克國家歷史博物館未來將會舉辦展覽。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館長吳志華表示，烏茲別克是一個文明古國，歷史悠久，文化深厚，會將烏茲別克國家歷史博物館的藏品帶到來香港，初步計劃在2028年年底展出。十多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早上出發到北京履職考察，召集人陳勇表示，今次會到北京河北雄安新區，雄安新區和粵港澳大灣區都是國家主席習近平親自謀劃、部署和推動的重中之重工作，好值得互相借鑑。他說雄安新區已經取得很大成績，包括在創科、大學城發展等，對北部都會區有很大意義，本港未來要吸取更多經驗，相信在多、快、好、慳方面有很大的幫助。人大常委李慧瓊就說，相信每名代表都熱切期待今次考察，稍後才知道具體行程，過去沒有安排和港澳辦的領導會面，但有中聯辦負責的領導隨行，以便更掌握國家發展情況。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高温触发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该区。正午十二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高雄东北偏东大约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雨增多，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天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四点半。现在气温34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37点，跌316点，总成交金额199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39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14点，跌246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盈富基金25.26跌2.8，南方恒生科技4.76跌9.4，中芯国际76.5跌5蚊。腾讯控股452.4跌6.6，友邦保险74蚊跌2.7，长飞光纤光缆244.2跌6.6，恒生中国企业86.8跌6.4，阿里巴巴122.3跌1.2，联想集团24.52跌4.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2，瑞士法郎9.928。澳元5.579，加元5.633，新西兰元4.596，欧元9.0988，每百日元对港元4.8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09。日经平均指数报66,722点，跌748点。

0: 行车缓慢。另外，葵涌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的中线亦都有坏车经过，请留意啦。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小隧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北打街的快线曾经是有坏车，啱啱收到消息已经是离开了，一带仍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金钟。加上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告示打到西行的车龙排到去华润大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时代广场比较繁忙，龙尾排到桥面灯位。至于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龙尾就接近管道出口。在对面海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现时中环和中半沙大交通都比较繁忙的。皇后大道中跟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排到花园道，荷里活道跟住大馆至文武庙挤塞，鸭巴甸街落山方向龙尾就坚岛，坚岛去上亚利北道方向是车多繁忙，龙尾楼梯街。至于反方向上亚利北道去坚岛方向，就跟住明爱中心繁忙，龙尾花园道。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去文宝街的支路慢车，龙尾顺德中心。告士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百德新街。坚尼地道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在竹林苑。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就排到去兆辉台。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一段是比较繁忙的，龙尾在银禧花园。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喺中环嘅兰桂坊系有活动封路噶，直至听日凌晨嘅四点钟，兰桂坊、和安里以及系德记立街、介乎云咸街至到威灵顿街嘅全线系暂时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揸车嘅朋友咧，请避免揸车前往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仲有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四月三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6: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最。
7: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头仔，快乐对我来讲非常简单的，就是放工之后专属的 me time 时间，回到家摊在张梳化上面，戴上耳机，合上眼睛，听一首喜欢的音乐，真是不可以说不快乐啊。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当你好高嗰时候收不收，反而好过你咧跌晒啦，你先至收。喺我最高峰嗰时候，我自己收埋啫嘛，唔系话你耷晒啦，你自己就自己走啦咁样。我又觉得有呢个好处嘅都。Hello， 我系叶子薇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姐嘅美丽时间啊，除咗我一个人靓，一个人靓晒冇用噶嘛，系咪？仲有我个两个咧，阿契妹变咗契妹啦，
1: 惊唔系契女变咗契妹，越嚟越大嘅。
0: 你系契女，边度咁老啊？
2: 唔系你生得出，
0: 我生唔出佢，生出个头咋？个头出先，
2: 住咗
0: 个头出先，
1: 唔系个 pat pat 出先咪得咯。
0: 包括有咧就系莉莉姑，
1: 大家姐好耐冇见啊，你越嚟越 hot 啊你！
0: 我都觉得系啊，我咪觉得我自己咧有啲似咧呢一个性感尤物啊，我觉得我。
1: 我见到你我都湿晒啊！
0: 点解湿？因为你大汗啫，
1: 系
0: 咪
1: 啊？好多汗啊，好热啊，晕啊，就嚟热到。
0: 除咗有呢个莉莉姑之外，仲有白虎。
3: 大家姐你好啊！你而家真系一到夏天咧，越嚟越少布啊！
0: 点解咁样讲咧？
3: 你睇你件衫啲咩布喺度啊？衣不蔽体啊！
0: 咩咩咩？咩文学修养啊？衣不蔽体
3: 啊！
0: 我衣不蔽体，我咩底添？吓得我，你讲
3: 冇打底啊！你而家直情系
0: 咁，你着泳衣好难打底噶噃。
3: 你冇底啊！你个人无底深潭，你嗰啲钱啊！
1: 我系话你冇着底裤啊！
0: 唔系有底裤系有着，底衫就冇系啦。其实咁样嘅，因为我买衫咧就有一个咧，我嘅大家姐嘅宗旨就系买细一个码。
3: 我以为你买衫要具宗旨啊！
1: 咁咪逼爆晒咯！
0: 系啊，好多嗰啲咧，啲女星啊，或者嗰啲咧，即系派福利啊，嗰啲咁嘅性感嘅女子咁样咧，其实佢哋成日啲着嗰啲泳衣咧，都系买细一个码，所以你发现个腹部咧系啱啱遮住噶咋。
3: 咁你有冇咧揾下李志光问下佢啊？因为佢之前咪同啊叶子薇姐姐做访问，有冇叫佢参考下叶子薇姐姐系咪当年都买细三个码？
0: 佢唔使啦，佢从量噶啦，同埋叶子薇姐姐好中意瞓觉噶，佢三点不露噶，佢要过三。三点之后先醒噶，
3: 咁你又唔同喎、啊？你三点真系老咗咯，
0: 我冇老到黐线噶。
3: 而家三点前啊嘛，你咪老咗咯。
0: 我时间又同嗰啲又唔同。哎呀，我觉得阿白虎讲嘢咧一嚿嚿，我都系同翻阿莉莉姑讲好啲。佢冇谱噶，佢嘅人，你觉唔觉噶？系咪
3: 啊？
0: 你话时话啦，而家嗰啲咁样嘅歌唱比赛啊，嗰啲咩诶咩中年好声音啊，乜乜好声音咁样咧，哇，充斥晒咁样咧，搞到我都想唱翻歌啊！
3: 请问你几时唱过噶？大家
0: 曾经唱过，不过莉姑唱嗰阵时俾人投诉啫嘛。
1: 诶，真系啊，因为个练习时间唔够多咯，我成日都要即期，我唔得噶。
3: 你都系唱，
1: 我系要喺屋企努力练习，我唔系天才型噶。
0: 我知道你唱歌嘅时候，你话喂我入唔到，可唔可以提一提我？你
1: 边
0: 度有人现场唱歌话入唔到嘅时候，你提一提我噶？
3: 你唱歌唱好首歌，你唱歌唱衰首歌。
1: 诶，咁啊唱衰首歌啊！我呢啲系有自己嘅风格，你知唔知道啊？我唔知道听边个讲，好似隔篱陈太啊，
0: 佢话我唔知道听边个讲。
1: 歌手最紧要咧，唔系唱好首歌，系唱到自己嘅风格出嚟。你唱得好啊！你卡拉 OK 求其每个人都唱得好啦，
0: 机械人都唱。好咯，嗬，
1: 咪系咯，最紧要自己 style 啊嘛。我上次第一届我哋呢个 Made in Hong Kong 比赛，我攞冠军嘅，唔好意思。
0: 系，亦都系第一次，
3: 最后一届都系，
0: 亦都系最后一届，亦都系第一次有人同我讲话，喂，大家姐，可唔可以咧提一提我喺边一度入？我已经之前已经 send 晒个 MMO 俾佢咧，佢都仲要问我喺边一度入。
3: 你有冇睇到啊？
1: 仲要系我决定话拣唱呢首歌添嘅。
3: 系咯，嗰日啊条街嗰啲咧袋啊卖晒俾人哋呕。
0: 但你又难得咧，即系咧，你唔可以唔佩服我哋李姑噶噃。自从嗰一次第一届咧 Made in Hong Kong 嘅金曲歌唱大赛之后咧，有人揾去澳洲登台啊。
1: 系，喂，十不相瞒，都系嗰首歌。
3: 咁你有冇同啲 band 话？睇一睇我边度入啊？
1: 冇，因为我同我阿妈合唱，所
3: 佢入先。
1: 佢入系啦，我望住佢个嘴，佢入啊，我跟住入。
0: 不过话时话咧，我走浮登台咧都有啲经验，咪叻过你哋多啲啦，都有嘅咁样。嗱，其实你咧，如果有阵时咧啲歌咧同对 band 咧，你惊咧或者入唔到嘅话咧，你同个 band 讲，你话譬如呢度咧唱之前咧，你嘣嘣，你加两下鼓咁样咧。咁你聽到嗰兩下鼓，嘣嘣，你為了愛情，咁就得啦嘛，係咪？所以有陣時咧，唱 MMM 有一度好啊 ，MMO 啦嚇，咁可以成日死練夜練啦咁樣。但如果你同個 live band 唱嘅時候咧，你真係驚啦，冇信心嘅時候咧，同嗰對 band 多啲溝通，佢掃多兩下吉他，打大啲，但你啲兩個鼓咧，咁你入都易啲啊。
3: 你淨係溝通就係咪大家姐？
0: 有陣時如果都係靚仔嘅，我都會忍俊不禁噶。 我都會啊！哎呀，唔好講我啦，唔好講我啦。啊，不如講下我哋香港先啦。嗱、嗯，香港我真係覺得係一個好靚好靚嘅地方。我喺呢度住咧，真係啱曬，因為我又靚，個地方又靚，大家姐又配靚人靚景。三，你做乜眼瞓啊？你咩？
1: 我睇你要再講幾多耐啊嘛？
3: 爭幾耐？
0: 所以我哋對香港嘅環境保護咧係好重要嘅，啱唔啱啊，白虎？
1: 所以我觉得大家姐咧，佢话咧着少一个码其实好啱噶，
0: 用少啲布嘛，
1: 冇错，真系好环保啊！
2: 但系对于我哋嚟讲唔好，望嗰啲唔好睇嘅嘢啊，
1: 系对我哋对眼就差咗少少咯。
3: 系咁啊，其实今日咧都系呢一个咧世界环境日啊嘛，
0: 哦，世界环境日啊，
3: 环境啊，大家姐，
0: 哎呀，但系而家好多老细咧就唔系咁好景啦，所以世界环境日咧佢未必系咁好景噶，
3: 冇景啊，
0: 系啊，不过我哋一定要保护环境。
1: 诶、但系咧嗱，今日咧就系、是。联合国嗰个世界环境日，但其实咧，我哋香港都有噶噃，
0: 都有咩咩
1: 啊？系啊，我哋香港咧都有一个美丽香港环境节喺度噶，
0: 咁正
1: 系啊！跟住咧入边咧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噶噃，嗱、嗯，譬如咧有呢一个美丽香港，咁啊就有一个免费嘅生态游，咁啊俾大家咧就可以去参观一下，即系香港唔同嘅地方啊，知道咧，哎呀嗰度有啲咩靓，嗰度啲山又好，嗰度海又正咁样。
0: 哎呀，真几好啊！你话几好啊？住喺香港，有好多啲活动咧俾我哋玩下。咁样噶，其实香港咧，嗱讲开呢一个美丽嘅生态咧，我就最中意咧就系西贡区，西贡啊、清水湾啊咁样又大，呢、這个啊被誉为系香港嘅后栏，唔系后花园，后花园
1: 讲乜嘢啊？
0: 香港
1: 嘅
0: 环境嘅后花园啊，自然后花园
3: 系啊，头先你讲西贡啊嘛，有个地方啊，平时咧要俾钱先入得场。今日六月五号可以免费去参观，
0: 系咪我的香龟啊？
3: 系你嘅地方啊，湿地公园啊！
0: 哈，你个白虎啊！
3: 你湿开啊嘛你，你睇你啲汗流到。
0: 湿地公园系平时要俾钱噶？
3: 有啲要收费啊嘛。
0: 哦，我又唔知喎。
3: 知唔知湿地公园喺边啊？
0: 沙头角啊，定系咩？
3: 天水围
0: 差唔多啦。
1: 但系嗰度好靓噶，打卡好正噶。
0: 同埋听讲咧，好多啲情侣咧拍拖都系去湿地公园噶。
1: 哎哟，
3: 咁啊庆祝咧，即系六月五号呢个环境日啊嘛，亦都系环保署成立40周年啊。所以咧，环保署咧就喺香港举办咧，展开头先讲嘅呢个美丽香港环境节。咁啊，湿地公园咧就喺六月五号咧就免费开放咁样。
0: 哇，其实我哋香港咧真系咧喺呢度住咧，真系好关照我哋香港啲市民，间唔中咧搞下啲活动啊，等我哋可以有得去啊咁样。所以放假咧，你哋啊吓，唔好再去深圳啊，就喺度揼骨啊、按脚啊咁样。
1: 吓、啊，都好正喎、啊！
0: 去天水围。
2: 湿
0: 地公园
1: 系
0: 咯，天水围计咁去完深圳翻嚟，咪再去湿地公园咯。系、
3: 哦、你窒早啊你？
0: 系我窒一啊。
3: 系啊，但系其实即系香港咧，有好多地方系靓，譬如咧湿地公园又靓啦。譬如我哋有啲山山水水嗰啲咧，有好多旅客咧特登嚟香港都系去睇噶。
0: 有一个我好中意嘅，嗰度有监狱添噶。
3: 边度？
0: 赤柱。
1: 哦，哇！但系咧，赤柱咧，我成日咧坐车咧，坐到头晕晕咁样啊！
0: 系咪太远啊？
1: 太远啊！
3: 同埋、哦、因为佢啲山路咧系咁转嚟转，
0: 系啊 S 型，好似系邝美云嘅身形咁样 S 噶。
3: 同埋佢啲悭家妹咧要搭巴士入去啊嘛，
1: 梗系晕
3: 啲噶。
0: 同埋你如果你入赤柱搭巴士，你如果搭上层咧，嗰啲树咧好容易插到你个眼噶、所以唔好开窗，闩埋啲窗佢咁样。不过而家巴士都好难开窗
2: 嘅。窗啊！
0: 讲下啫嘛，好耐冇搭巴士啦我。
1: 嗯、我就中意愉景湾
0: 啊，点解啊？
1: 因为我觉得嗰度咧好似好 chill， 同埋咧好似零零舍舍，好似系一个独立嘅一个地方咁。
0: 同埋咧，佢嗰度咧限制啲车辆入咧就冇咁多车啦，同埋好多嗰啲居民咧系用嗰啲叫咩啊高尔夫球车，
1: 系啊，
0: 去代步咧，感觉上咧好似自成一格咁样噶。系啊系啊，佢、啊、外来嘅车系唔可以入去噶，愉景湾要有嗰啲permit 噶。嗯，
1: 哦、
0: 你唔知嘅咩？
3: 我知道马湾是咁咯，
0: 啊喺马湾仲限制得劲，
3: 馬鞍直情咧，淨係滴滴入得去啦，
1: 或者咧
0: 喺個門口停，
3: 係啦，私家車都好似
0: 唔得
3: 噶，
0: 所有私家車有冇 permit 都唔得啊！
3: 但我記得愉景灣最正係咩咧？就係嗰度間酒店咧，啲朋友可以去嗰度搞結婚啊！搞結婚，
0: 真結婚，
3: 唔
0: 係
3: 假係搞，
0: 真嘅結婚。
3: 係啊，嗰個景好靚㗎，特別啲咯又。
0: 愉景灣咧，佢喺嗰度咪有個海灘嘅，嗰個叫咩灘啊？唔知咩灘啦，係啦。咩啊？
2: 愉景灘，
0: 愉景愉景灣海灘啦，唔知咁樣。都有嗰陣時試過搞嗰啲咧，咩 rock and roll 嗰啲咧，户外。
3: 銀礦灣。
0: 係啊，銀礦灣，你真叻㗎，你真係。銀礦灣嘅一個咧，即係音樂節咁樣咧，哇！嗰陣時啊，真係好鬼正
1: 嘅。仲有好多 Bju 可以飲下㗎。
0: Bju 啊，汽水啊。
3: 但係最犀利係咩嘢啊？最犀利咧係啲人咧飲完 Bju 啊，玩啊，哇！咁多人喺個沙灘度咧。之后完咗咧，诶，冇嘢嘅，
0: 冇垃圾，
3: 冇垃圾噶，
0: 一嚿垃圾都冇摆低啊！证明香港人咧几有素质啊，啲质素好高啊！
1: 冇错啊，诶，讲起即系呢啲咧垃圾嘅嘢咧，嗱，今日就五号啊嘛，
0: 系，
1: 而家咧五至七号啊，嗱，我哋咧有呢个环境日，所以咧都有埋呢个全民回收日活动，
0: 哇！
1: 大家咧，我哋香港市民咧就喺呢个绿嘴区区嗰度咧就回收嘅话咧，
0: 区区话咩区？
3: 绿嘴区区，
0: 绿嘴区区
1: 就有呢个双倍积分啊！而家正到爆啊！以前咧就只可以咧换嗰啲咩柠檬茶啊、换油啊、换米啊，而家可以当现金使添啊！
0: 咁 high 啊！
1: 系啊，因为而家咧佢就有个 app 咁样嘅，咁咧你就换完嗰啲即系回收完之后咧，咁嗰啲 app 咧嗰啲积分咧就可以掉落去嗰啲电子支付嗰啲积分平台嗰度，咁就可以当钱使嘅。所以大家咧一定要快啲呢几日去回收啊！
0: 呢啲咁嘅措施咪好咯，即系咧可以话咧你啊有垃圾分类啊，有回收嘅嗰啲朋友咧就可以咧多啲嘅着数俾佢，系啦，等佢咧鼓励。佢咧再努力多啲支持环保保护环境啊嘛！
3: 所以记住，即系我哋香港咧，我哋一个咁靓嘅香港，希望咧就是、全民参与，即系譬如头先讲嗰啲减费啊、回收啊，同埋嚟紧都有好多绿色嘅科技喺香港都会发生啊嘛！
0: 哇、嗯，咁即系话呢个 weekend 咧，大家咧都要支持环保，要保护我哋香港个环境，要咧即系爱护我哋呢一个家，
3: 唔系净系今个 weekend 啊，系日日都要。
1: 嗯，啱喎。
0: 啊，你平时讲嘢咧一嚿嚿咁样啦，但系咧。今次阿白虎你讲嘢咧，就真系字字珠玑，真系觉得非常之啱啊！
3: 系个新名嘅珠玑，
1: 所以咧要学阿大家姐啊，着少啲衫。
0: 唔系又唔系不过又啱喎，
3: 啱
0: 啱
3: 着少啲衫就唔使咧开咁大个冷气，
0: 系啊吓，仲有话有阵时咧开冷气咧系真系咧影响个环境噶，因为点解咧？譬如我啦吓，我就好少咧开即系太大冷气噶，咁我开大个窗啦咁样，一开个窗，
1: 咩又开冷气又开窗？
0: 我冇开冷气、哦，就净系开窗咁样，点、啊、解一开个窗，哇对面个冷气嗰个啰柚啊，系咁对住我喺度。
1: 咁
0: 咪
1: 好熱咯，啲熱氣
0: 噴啲熱風，咁啊係咪好痛苦先？
1: 你話人個啰柚對住你就話啫，
0: 人個啰柚都唔好啊，核突啊，
1: 核突啊，
0: 係啊，完全啊冇施禮全家啊，係啊，
2: 你施開全家嚟。
0: 所以咧，我覺得咧，即係有陣時，如果咧大家都唔開冷氣嘅，咁嗰個城市嘅温度啊冇咁高，因為我哋咧香港啲樓咧好高噶嘛，會焗住嗰啲熱氣噶嘛。
3: 係啊，咁啊熱氣啊真係
0: 嚇，搞到自己熱氣，係啊。自己
3: 嘢咁就唔好啦。嗱，同埋啊吓，即系环保署喺六月期间咧，都会举办咧一啲叫做生态导赏团啊。咁、
0: 嗯、
3: 啊，公众咧就可以免费参与啦。哇，正咯、啊，有好多个地方啊。有呢一个咧，即系塔门啊，东平洲啊，西贡嘅盐田子啊，桥咀洲啊，鸭洲啊，吉澳啊，
0: 鸭洲、啊、
3: 哇，好多其实已经好受欢迎，已经爆满咗啦名额。咁但系唔使惊。即大家咧都可以繼續留意一下香港唔同嘅生態遊嘅。
0: 白虎，我提議你去塔門。
1: 点解啊？
3: 去过啦，
0: 塌鬼咗佢啊嘛，唔系唔使翻嚟香港咯，系啊吓。咁呢个 weekend 啊，大家去多啲户外嘅地方，同埋记住要保护环境啊。

0: 暗疮，你同我都有机会试过，你又有冇用错方法去对抗佢呢？
1: 当你系一个暗疮肌嘅人，当你紫外线刺激你块面嘅时候，会加剧咗发炎嘅情况啦，会影响你有暗疮人。我哋有分两种啦，有红色同埋黑色。如果你唔搽防晒，一旦佢变黑色咧，好难处理噶，真系要靠一啲美容仪器，嗰啲仲痛苦，嘥咗更加多钱。讲真，防晒都几十蚊啫。
0: 要学识点样去正确面对暗疮问题，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昼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截至下午两点，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4.4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亦都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芒种。同时，高温触发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天文台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雨增多。政府向立法会提交三项涉及禁止在地盘吸烟的法例修订，在相关附属法例小组委员会会议上，劳工界议员周小松问道，当局会不会考虑给具条件的地盘设立吸烟区？选委界议

0: 员陈永光关注，法例要求承建商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冇人喺地盘内食烟。当中何为合理步骤？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话：社会喺宏福苑大火之后，对地盘吸烟行为有好大关注同反感。修例一旦开咗一道门，相信会造成好大灰色地带。设吸烟区亦都会造成管理困难，所以决定先从严处理。至于何谓合理步骤，佢话处方曾经同业界沟通，认为有效措施包括禁止工人携带火机同埋香烟。工人进入地盘之前要有适当措施。俾佢哋放低个人物品，地盘部分隐蔽角落需要巡查同埋调整监测镜头等。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下星期一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是习近平相隔大约七年再次访朝，亦都是中朝领导人相隔大约九个月再度会晤。韩联社报道，在朝俄加强军事和安全合作的背景之下，习近平此行备受关注。分析认为，习近平会重申中朝友好关系，并展示中方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影响力。专家说，习近平此行旨在加强中朝战略合作，进一步巩固双边关系。另外，今年是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署65周年。有观点话，习近平访朝具有重申中朝传统友好关系同同盟关系的象征意义。亦都有观点认为，习近平可能向金正恩介绍会晤美俄总统的内容，并就今后应对方向交换意见。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雨增多，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在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4: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43点，跌310点，总成交金额2,224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20点，跌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82点，跌37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28元，跌2.6元。南方恒生科技4.74元，跌9.6元。中芯国际76.1元，跌5.4元。腾讯控股455.4元，跌3.6元。友邦保险73.9元，跌2.8元。恒生中国企业86.82元，跌6.2元。长飞光纤光缆240.8元，跌10元。阿里巴巴122.2元，跌3元。联想集团24.6元，跌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96，瑞士法郎0.789，加元1.391，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6,588点，跌882点。港金报41,485元，跌1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6.19美元，卖出4,447.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一带车多。另外，葵涌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葵涌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的中线亦都是有坏车，而家大慢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维园。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就接近管道的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湾位。

0: 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就接近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在竹林苑。司徒拔道去山顶道方向，近住英基白普利小学是车多，龙尾排到去玫瑰新村。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是慢车，龙尾排到去军营。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接近湾仔交汇处。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是车多，龙尾排到中银大厦。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龙尾排到去果栏。咁另外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较早前葵涌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嘅中线嘅坏车係啱啱离咗场㗎啦，交通回复正常。提返大家啲封路措施，湾仔日线街係有渠务工程，介乎崇贤里同埋立德里嘅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卢婉欣，简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破房网页看看啦。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4: 由黄晓晨饰演的唐晓薇，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的小朋友。
3: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水蜜桃好啲啊，定系杨桃好啲啊？
6: 我梗系觉得水蜜桃好啲啦，似我嘛。
7: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朝头早做运动好啊，定系夜晚做啊？
6: 我中意夜晚做运动噶。
5: 大家姐，大家姐，
6: 正所谓有得拣，你先系老板。咁多嘢要拣，梗系问我哋嘅老板，就系听众啦嘛，系咪？留意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由我大家姐同你
8: 投其所好。
6: 哇，好多听众都话咧，我哋呢一个大家姐投其所好咧，系一个无底深潭嚟噶，乜嘢啊，刀刀叉叉啊，
5: 我觉得你好似加啲字落去，好似想
6: 匙羹啊，乜嘢啊，都可以选一大餐啊吓。
5: 咁啊，听众又中意，我哋又中意选嘢，选爱噶嘛，我哋
7: 咪系咯，最人最紧要系有选择，
6: 同埋最紧要有听众嘅参与。如果听众唔中意嘅话咧，我哋会 cut 咗个环节佢噶。
7: 啱啊，
6: 啱啊，如果人都可以 cut 啊，如果听众系唔中意你哋估嘅话咧，我斩咗佢。
7: 喂，我话晒都攞到呢个唱歌比赛冠军噶。
6: 喂，佢认为呢个真系荣誉嚟噶，呢个唔系真嘅荣誉嚟噶。
7: 我嗰个 post 我 keep 低咗 ，send 咗俾好多唔同朋友噶。
6: 系咪有冇 send 俾保利金唱片公司啊？
7: 啊，准备
6: 要执噶
5: 喎，即系华星嘅笔
6: 转咗名啦，人哋华星啊，不如佢啊。
7: 我嚟丽的我都 send 埋噶啦。
6: 阿丽的佢都记得喎，
7: 系啦，
5: 好叻喎你。
6: 喂，咁啊，你估个呢一个礼拜大家即系投其所好啊？我系投选啲乜嘢呢？吓？
7: 哎呀，真系好邪恶啊！如果大家唔怕肥嘅话，你最中意食？咩宵夜呢？
6: 哇！如果唔怕肥嘅话，我乜鬼都食晒落个肚度啊！
5: 家姐，你最叻系食嗰样嘢咧冇噶
6: 咩啊？
5: 男人，
7: 哎呀、
6: 哦，男人我都睇嚟食嘅咋，正嗰啲我就食啦。
5: 哦，系咩？你有拣择嘅咩？
6: 有拣过下啦，即系若果系吴彦祖同埋林雪嘅话，我会食咗吴彦祖先，哦、然后林雪慢慢再食，摆入雪柜，慢慢
5: 嗰个饱肚，
6: 等多几餐系啦。
7: 你感觉上咧，你好似系用一个喺一个荒岛冇嘢食嘅食
6: 人族咁样，系讲下笑啫，我唔会食人嘅，食人唔啱噶吓，系啦，只可以远观就唔可以涉援。咁如果唔怕肥嘅，你会食啲咩嘅宵夜呢？
5: A 即食面，
7: 哇！呢、這、一个咧，平时都冇话特别想食，但系咧去到夜晚咧十一十二点
6: 食少少真系啱啊！
7: 真好想食啊！
6: 嗱，其实讲真咧，如果夜晚嘅话咧，我唔系净系食即食面添啊，我会食杯面，因为方便好靠关。
5: 系、哦哦、
6: 杯面咧，即系你淋啲热水落去3至5分钟，咁啊可以食得咯。
5: 同埋咧，杯面咧嗰、那个味咧系浓好多啊！嗱，即食面你要煮啊嘛，你煮嘅时候咧，你有机会咧落多咗水，咁啲粉咧就淡咗味啊嘛。嗯、但系嗰个杯面就唔同啦，
6: 好浓。
5: 杯面咧，你就系落咁多水，就系、是、你唔会再多得到几多噶啦。
6: 佢仲要好索水。
5: 哇，佢即系嗰啲味咧浓到咧，啖啖都系咸啊！听日即刻肿啦。
6: 啖啖都系咸，净系浓情花不开啊！系啊，系咪啊？
7: 想食哦。
6: 嗱，不过咧，我觉得咧宵夜食即食面咧系有一个界条嘅。
5: 咩啊？
7: 乜嘢？
6: 加蛋。
0: 一定要加隻蛋，煎隻蛋加落去，或者加塊午餐肉，加啲乜都好啦。
5: 加腸，
0: 系啦，唔好淨係齋即食面咯，系啊，加條腸仔，
5: 系啊，要煎香佢嘅，
0: 煎香佢，或者好似嗰啲咩誒深宵食堂咁樣，將條腸仔切一半，然後斬到個十字刀，跟住咧再煎佢，
7: 變魚花膠啊，
0: 變咗八爪魚仔。喂，咁梗係要，你唔入廚房嘅咩？
7: 我唔入噶，
0: 都係你個男朋友搞嘅啲嘢。
7: 係，但係都冇咁講究，特登整個八爪魚嘅喎。你話杯麵又話方便快捷，你整個八爪魚。
5: 哎呀，你整得就整埋佢啦，要開心啊嘛！
0: 阿尼尼姑，你而家係咪成日趌我啊？我係大家姐嚟嘅，我講嘅嘢就係天條。
7: 我覺得八爪魚腸仔咧，真係天下最好味嘅嘢食啊！真係。
5: 好啦，下一個啦 ，B。糖水，
0: 哇，好润啊！
5: 你中意食咩糖水啊？
0: 桑寄生茶、红豆沙啊、绿豆沙。不过绿豆沙咧，我真系中意食冻噶，因为加埋攞啲咩海带啊，
5: 哦、
0: 哎呀，哇，好清热噶，
5: 唔加嘅咩？
0: 熱嘅就好似少啲咯。
5: 咁唔係煲完先至擺去攤凍嘅咩？
0: 係啊係，我意思話綠豆沙係要凍食咧，就好過熱食。你而家係咪 challenge 我啊？
5: 唔係，喂佢趌你又唔鬧佢嘅，我趌你。
7: 我邊有趌啊？冇趌啊我。
0: 我有鬧佢嘅，不過我鬧佢啲嘢唔出街，所以你聽唔到，你聽唔到啫嘛。糖水，喂，仲有嗰啲咩腐竹糖水加蛋咧？
5: 哦，係喎、
7: 啊。我啊中意咧啲健康啲豆腐花啊、芝麻糊呢啲養顏嘅。哎甜品
5: 合桃糊啊！
7: 哎呀，合桃糊好邪恶噶、啊，肥到阿妈都唔认得噶。
0: 你阿妈点都认得你嘅，咁锡你。
5: 而家都话唔惊肥咯，讲到明系。
0: 不过糖水，我觉得咧系成个配套嘅、嗯，即系唔可以话怎食嘅，系要话诶阿老婆啊，哎呀老公啊，不如落街食碗糖水，要行落街，然后拍下拖，去到嗰度食碗糖水。
5: 哦、你会噶？
0: 会啊！我觉得咁样系最正，因为嗰阵时我依住西环噶嘛，咁西环好多糖水铺噶嘛。咁即係成班拉大隊落去食，食完之後咁走，又唔需要掉嗰啲咁啊即係嗰啲
5: 即棄嘢，
0: 即棄嘢係咋，咁啊、哦、又可以食完之後拍下攞又咪走啦。
5: 而家真係難啊！而家咧你會咧食呢啲咁宵夜咧，多數夜媽媽嘅時候咧，撳個掣就送上嚟啦、
0: 哦。送上嚟，咁啊而家幾夜都有喎、啊。
5: 係、哎、哦，
0: 好下一個先，
5: 雪糕。
0: 邪
5: 惡
0: 啊！而家啲雪糕仲要鬼死咁多花款，
5: 係咪鬼死咁貴㗎？
0: 貴得好緊要喎、
5: 啊！貴得好緊要嘅，一個杯仔啊都廿幾三十蚊㗎啦！
0: 哦，佢而家個貴價雪糕啫，而家有一啲復刻嘅嗰啲咩公司嗰個雪糕咧，喺嗰啲
5: 三色味嗰啲係嘛？
0: 唔係啊，一杯仔嗰啲好細杯嗰啲啊，係嗰啲懷舊噶，係以前就紙杯，而家係膠杯咁樣，都唔係話特別貴咁樣。嗰啲味咧，為雲尼拿啦、香芋啦、朱古力啦咁樣，係好似以前嗰啲味㗎。
5: 哎呀，
0: 同埋老麥嗰啲雪糕都正㗎。
7: 都系
5: 圆雪糕，
0: 系啦，不过听讲
7: 越嚟越贵啊，
0: 系啊，好贵，
5: 而家几蚊嘅啫嘛，唔系咩？
7: 唔系啊，而家好似六蚊定七蚊啊，
5: 哦、都系几蚊。
7: 喂，以前两蚊，
0: 两蚊两个半，
5: 同埋原来有啲小朋友咧，你去到咧可以佢俾个细桶仔你嘅，原来话
0: 系咩？
5: 有啲朋友
0: 雪糕细雪糕，
5: 即系小朋友先至有专食嗰只咁样嘅咁细个送俾你嘅，好似话
0: 好啲啦。
5: 炸鸡，
7: 哎呀，呢个正啊，我中意食呢个、啊。
0: 但系炸鸡真系。嗰、那個皮咧
7: 最好食，
0: 必食個嗬，
7: 係啊，
0: 炸到脆哦哦，
5: 同埋咧係辣嗰只炸雞嗰個皮先好食噶，即係冇辣味嗰只炸雞個皮咧，你覺得好似
0: 都唔係，有冇辣味我都覺得好食喎，因為佢真係炸得好香啊，佢加咗嗰啲唔知咩落去啊，啲咩粉啊，
5: 麥粉啊，
0: 唔係啲麵包糠啊嗰啲嗰類咧、
7: 啊，
0: 即係嗰、那個有個老嘢嗰、那個
5: 咪係咯，
0: 個老嘢個老嘢嗰間真係好。

0: 食噶。哎呀，搞到我而家真系想食添啊！
1: 仲要一定要配薯条添啊，唔可以斋炸鸡。
0: 同埋饮汽水，冻嘅
1: 系，汽水有人饮热嘅咩？
0: 有啊，热柠檬果姜咯。哦，你病嗰时，你哋而家两个咪作反啊？啊，敲我而家状态唔系咁好咧，喺度夹我啊！
2: 我吓到啦，咦？汉堡包，
0: 宵夜又少啲人食汉堡包。
2: 哎呀，咪即系食嗰间啫嘛，讲
1: 系。
2: 嗰间你中唔中意啊？
1: 中意，但系咧嗰间咧系咪即系 M 字头嗰间啊？
2: 系啊，廿四间人哋有。
1: 但系佢嗰啲包越嚟越细嚿咁样。
0: 同埋咧个
2: 够食咩？跟你咁大嚿嚟噶。
1: 够食啊！
0: 个照片咧同埋实物咧系不符嘅。个照片就懒靓咁样啦，个实物咧嗰啲包歪零歪称啊，乱咁叠噶。
2: 打鬼嘅，佢食个早餐啊，你谂住你哇，嗰个芝士好靓咁样咧。咁打开出嚟睇咧，
0: 一平
2: 得半块嘅，
0: 半块咋？
2: 系啊，以前一块咁啊，四只角都见到，咪而家得半块咋？
0: 但系真系越嚟越贵啊！呢一间嘢
1: 系啊，
0: 系咪
1: 啊？而家闲闲地啊，就系四廿几蚊添啊！啲餐
2: 系噶，
0: 贵到咧系啊！不过佢又真系有阵时啊，有啲诶开廿四，不过越嚟越少开廿四啦，
2: 冇啊，
0: 执晒添啦，
2: 系咯，
0: 系啊，下一个。
2: 鱼蛋烧卖啊 ，F，
1: 哎呀呢个中意哦，
0: 我都中意啊。喺、
2: 哎、
0: 香港地生活咧，最正就系有香港嘅地道小食啊。
2: 鱼蛋烧卖呢啲咧，其实我最中意食咧系以前嗰啲街边档咧推车仔嗰啲咧，有个蒸炉大大个嗰啲好食啊。
0: 哦，成个蒸笼咁样即系食啦。
2: 而家咧就少咗呢啲，而家
0: 上晒铺啊嘛。
2: 而家上咗铺之后咧，咪啲铺咧你冇咁大个位咧，俾你摆个咁大嘅蒸炉啊。咁、所以咧佢就变咗咧系嗰啲细嗰啲咧
0: 细蒸炉
2: 仔咧，佢蒸完之后咧好多水噶。
0: 哦，你真系好要求好高，好鬼烦啊！你成一百车过嚟你喺度。
2: 而家食嘢唔系讲咩啊？啊，夜妈妈要食嗰啲宵夜、啊，最毒噶啦。
0: 鱼蛋烧卖之余咧，我中意牛柏叶啦。鱿鱼啦，
2: 水
0: 油啦，
1: 你高一个 level 噶啦，你
0: 高系啊，仲有嗰啲咩鱼肉翅啊？
2: 哎哟，
0: 哎哟，哎哟，
2: 鱼肉翅真系好味啊！
0: 鱼肉翅真系好 high 啊，听到都 high 啊！
2: 系要最紧要个翅咧，系要多料，
0: 碗仔翅
2: 系啊，冇料即系走嘅。
0: 碗仔翅系全世界最环保嘅小食啊，因为佢话自己系翅啫嘛，其实系粉丝嚟嘅啫嘛，
1: 都唔系真翅嚟嘅，
0: 都冇影响到啲鲨鱼，冇杀到啲鲨鱼，
1: 系咯，同啲蟹柳一样啊。
0: 系咯，
1: 都好蟹嘅，
0: 咪咯。好，下一个
2: G 煎羊三宝。
1: 哇，呢、這个正啊！呢、這个一定要咧，乜嘢都要捞晒喺度嘅。
0: 嗯
1: 即系又有豆腐啊，又有青椒啊，乜都有。
0: 青椒啊，
1: 有。
0: 你嘅矮瓜咧？
1: 矮瓜都要，同埋平时咧，其实我唔食青椒，都唔食矮瓜，但系唔知点解咧，如果系煎羊三宝嘅话咧，就零舍好食噶。
0: 因为香口啊嘛，妹。
2: 系啊，同埋煎羊三宝咧，即系冇办法，系要即。炸嘅，如果你有啲咧整定嗰啲咧，
0: 唔得啊，
2: 搞唔掂、啊，
0: 好容易有油溢味嘅。同埋咧，上次我同阿白虎咧去咗一间咧用新鲜油整嘅煎酿三宝嘅铺头咧，哇，好食到咧，佢仲阿白虎仲要咧坚持咧要食嗰个咩炸云吞皮，
2: 哎呀，
0: 哇，脆到啊！
1: 哎
0: 吹过我啊，吹过阿翠啊，
1: 咁好
0: 吹
1: 喎，
0: 好热咩啊？
1: 冇嘢啊，
0: 好易吹过我啊，你即系你话年老色衰啦噃，而家
2: 大家知有缘一定吹过人嘅，
1: 系
2: 骨头脆，
0: 哎呀，你个死嘢啊，咁样话我，但系几好笑，几好笑，好下一个
2: H 粥啊，
0: 夜晚咧食碗粥咧真系暖粒粒嘅，
2: 我你讲起粥咧，我记得细个咧以前住旺角啊嘛，
0: 你俾人粥啊？
2: 唔係呀，喺啲後巷咧，嗰陣時仲有嗰啲誒小食檔啊，嗰啲後巷咧就推個嗰啲車木頭車仔，
0: 柴魚花生豬骨粥，
2: 係啊，哇！嗰、那個豬骨粥咧，個個咧坐曬喺後巷度食咧。其实咧，你话系咪好好味呢？你都唔记得，但系你嗰个情怀呢，
0: 系唔记得，唔系唔好口味原味，又系唔记得啫。
2: 但系个情怀呢，你真系冇办法噶啦，即系个个咧，即系啱啱放工啊，大家咧，哎呀，食碗粥翻屋企瞓觉啊，有啲就可能一家大细落嚟咧，就系、是、食碗粥宵夜咧，嗰种感觉咧好好啊。
1: 同埋你食完咧，即系个肚暖粒粒咧，你觉得瞓觉都会特别瞓得好
0: 舒服啊！嗬、我就其实几中意咧，方鱼肉碎。粥你知咩嚟噶？即系嗰啲鱼咧，方形嘅咧，方鱼肉碎粥咧，又或者系咧皮蛋瘦肉粥
1: 啊。
0: 咁若果咧艇仔粥咧，我都中意，但系佢个花生千祈唔好淋嘅，因为咧本来个艇仔粥好味噶嘛，系咪？佢粒 抌几粒咧嗰啲咧溢咗啊淋咗嘅花生落去，花生一定要啱啱炸脆恶恶先好抌落去艇仔粥度，
2: 好似你啲骨头咁嘅，
0: 又系炖我嗰啲骨头，你迟早都好似我一样嘅啫，他朝君体也相同啊！
2: 我而家已经系咁，
0: 下一个啊，
2: 煎饺或者锅贴，
1: 仲要系日式嗰种咧，即系咧佢个皮咧系好似圆炖对一块完整嗰啲皮咧，嗰啲最正啊！
2: 哎呀，而家有啲系可以屋企都整到噶。
0: 我覺得誒呢個鍋貼啊煎餃咧最正咧就係佢煎嗰個底咧個位咧就係脆啦，咁但係入邊個心咧仲有好多水分嘅喎，又脆又有個口感，但係食落又好好味，
1: 正哦！
0: 喂，呢啲煎餃啲嘢係咪我哋上海人啊或者我哋廣東人先識嘅咧嚇？
2: 而家唔同咗啦，
0: 日本又識，日本有日式煎餃嘅喎，
2: 係啊，點好多類型啊！
0: 鍋貼就係上海嘅係嘛？
2: 誒，冇錯，
0: 應該係。佢唔敢打，因為我都唔係好知。係啊，正啊，煎餃鍋貼。如果有人識煎咧，知唔知我食嘅好啦？喂，有啲咧喺商買其實買嘅咧，一餅一底嗰啲咧，
2: 而家咪即係嗰啲你都做到㗎。
0: 係啊，溶咗雪之後咧，然後就咁樣擺落去煎咧就掂㗎啦。
1: 油都唔使加㗎，係
0: 啊，
1: 掉落去得㗎啦。
2: 要溶雪㗎，嗰啲都要。
1: 唔使用噶，
0: 唔使用噶，
1: 一开就掉落去个镬度就得噶啦。
0: 好多嘢镬索，
2: 好简单啊！而家嗰啲好方便啊。
0: 你有整过咩？
2: 有啊。
0: 哦，系咩？
2: 我仲要系去嗰啲露营嘅时候整啊，系特别好食嘅，因为佢煎完出嚟咧，你好似自己去咗餐厅整咁样噶，
0: 咁夸张，
2: 好开心噶！你下次试啊。
0: 好啊，下一个 J
2: 串烧，
0: 串烧都系近年冒起噶啦，呢一样嘢系嘛？
1: 系啊，嗱，有嗰啲即系中式嗰种，又或者嗰啲中式嗰种咧，就系咧你以为咧嗌十串好似好多啦，原来每串咧得一粒细细地嘅肉噶咋，
2: 比 A 咁样嘅。
1: 吓死我嗰阵时啊，即系我第一二次咧去深圳咧，哇！嗰啲一蚊一串，哇抵到烂啦！啲牛肉串一蚊一串，啲人一嚟就嗌二十串，哇使唔使得晒噶？诶，点样一嚟咧，得半粒肉嘅啫，每一串都食咗二十串，等于我哋香港咧，好似食咗三四串咁嘅啫。
2: 你食一蚊已经好贵啦。
1: 哎呀，
2: 嗰阵时又唔知5毫子定2毫子一串，好夸张噶。咁啊，串烧我觉得港式我中意咯，因为港式嗰啲串烧咧多啲选择，譬如有嗰啲咩鸡皮啊。豆泡啊！
0: 好多人覺得咧串燒雞皮咧唔健康咧，其實唔係嘅，因為佢咧已經燒走曬所有油噶啦。佢其實咧食嘅串燒雞皮咧，我覺得似食薯片咯。
2: 哦，係啊，係啊，
0: 脆卜卜咁樣噶咯。
2: 而家有好多嗰啲咧整串燒鋪頭啲雞皮咧就膠翻嚟嘅。但我試過有一間咧，佢雞皮咧，我覺得應該唔係膠翻嚟，因為佢整完之後嗰塊雞皮咧。是一塊鮮貝咁樣噶，
0: 哇咁大塊啊！
2: 成塊嘅
0: 鮮貝咁啊，
2: 係啦，咁你食嘅時候咧，就好似真係食薯片咁啊，一片咁去食咯。
0: 好，下一個 K 呢個台灣地區嘅喎，
2: 珍珠奶茶加雞扒，
1: 好正啊！呢個咧係一定兩個都要有嘅，
0: 一齊要配搭嘅，
1: 係啦，
0: 係啦，好似去咗台灣地區嗰啲夜市咁樣。不過有一個台灣引入嚟香港嘅雞扒嘅鋪頭咧，佢講到明咧，我哋塊雞扒咧係唔切。剪嘅，剪一塊咁俾你，翻屋企自己慢慢剪，我哋唔會幫你剪嘅。
2: 佢唔係俾你慢慢剪添啊，佢叫你成嚿咁樣咬啊，
1: 彈肉咁樣食啊，
0: 即係堅持咁樣啊。但我覺得剪開佢好似好食。
2: 但係你明嘅，你因為咧你咬第一啖之後咧，你發覺咧，哇，佢嗰啲 juicy 汁咧彈曬出嚟
0: ，juicy 汁啊，好犀利，
2: 啊、
0: 哇，搞到我哋流曬口水啦！大家快啲上網投選啦嚇，
2: 濕曬啦～

0: 但有啲人話，其實咧而家宵夜係點計嘅個時間係嗱，以前就咩，譬如十點幾十一點咪宵夜啦。而家啲人話我放工都差唔多，嗰餐係晚飯嚟嘅啫。
1: 咁慘
0: 啊！
2: 我覺得十二點後咪宵夜咯，係嘛？呢啲叫算唔算？
3: 但係而家好似咧越嚟越唔興食宵夜咁。
2: 係啊，香港人咧真係好鬼健康㗎，健康、
0: 我記得以前咧，即係細個啲咧，即係喺電台咧做嘢嘅時候咧，哇，做到十一二點先至收工啊嘛。
2: 九龍城大把嘢食啦，
0: 六旺角啊，
2: 旺角添啊，
0: 旺角成條街你任你揀啊！嗱，你可以揀去打邊爐又得，你去嗰邊食串燒又得，或者咧嗰陣時有一間咧。食寿司嘅铺头
2: 系咪嗰个鬼灵精怪寿司啊？都唔系，
0: 好我唔记得。
2: 佢开到好夜嘅，
0: 佢系每逢九点几定十点钟之后咧，就会有个优惠时段。
2: 半价，
0: 半价，
3: 正喎、
0: 哇，门口排到嗰条龙咧，冚冚冚啊！
2: 夜晚都排队啊！
0: 就系等嗰个宵夜，因为又系嗰啲咯，即系啱啱九点零钟放工，过去排定队就食宵夜啦咁样。
3: 我记得咧，我以前咧喺个海马公园咧做鬼嘅时候咧，
2: 扮个鬼嘅你。
3: 系啊，系啊，万圣节我哋咧一收工咧，我哋就会去旺角一间打冷嗰度咧，就食宵夜嘅，食啲蚝饼啊，跟住嗰啲卤味啊，嗰啲卤水豆腐嗰啲。
2: 佢话你啊，卤味啊，
3: 好好食噶，同埋。嗰陣時講緊咧，係都凌晨一點幾兩點咧，哇！成間鋪都滿人，
2: 滿人
0: 係啊！
2: 以前香港地真係越夜越美麗啊，而家哇九點就翻屋企啦。
0: 喂，越夜越繽紛啊！你真係有得揀啊嘛！而家有啲聽眾都講啊話嚇，而家仲有得食宵夜咩？條街都冇啦。
2: 係咯，所以希望大家嚇振興下我哋香港嘅經濟，多啲出嚟 wet 係咪數榜啦？
0: 數啊
4: ！Number three 第三位，
2: 第三位，如果你唔肥最中意食嘅宵夜呢，
3: 就系、是、F 鱼蛋烧卖同埋 G 煎羊三宝，都系啲港式嘢啊！
2: 双季军，其实呢个真系好正嘅，同埋其实而家夜啲咧，呢啲咁嘅鱼蛋烧卖、煎羊三宝嘅铺头，都仲有啲仲开得好夜噶。
0: 同埋咧，你夜晚食宵夜咧，食呢啲多数喺街度企街咁食啦。同埋咧，你食嘅时候咧，多数系你饮咗两三杯牛奶之后先至食噶嘛。
2: 嗯，
0: 你特别好味噶、哦。
2: 好中意白虎去讲咧，系唔系讲夜晚嘅？系咪夜晚嘅？夜晚。
4: Number two， 第二位。
3: 有啲咧唔中意食啲甜甜地嘅 B 糖水同埋 C 雪糕啊！
2: 其实最好两样一起食啦，即系糖雪糕糖水啦，系啊，加落去个糖水面，唔知道有冇人搵做嘅啦吓。
0: 有冇加落去个红豆沙嗰度咧？
2: 哎呀，有啊，雪糕红豆沙，雪糕红豆冰啊，
0: 系咯，加埋落去几正喎、
2: 啊。喂，嗰啲咩快餐店嗰啲有噶，雪糕红豆冰，系啊，谂起都正啊。你会食咩雪糕味啊？中意
3: ？Vanilla，
2: 我中意芒果，
0: 我都系拣翻 Vanilla。
2: 喂，你睇我都中意嘅，其实。
4: Number one， 第一位。
3: 第一位真系好邪恶啊 ！A 即食面，
0: 呢个好方便啊！
2: 又方便又邪恶。除咗咧，其实即食面咧，有好多听众都话咧，其实杯面佢赞成我啊，佢话杯面系最方便嘅，同埋而家杯面咧系有两个 size 嘅、
0: 啊，
2: 一个就
0: 系
2: 普通嘅杯面啦、
3: 啊，
2: 一个就系加多啲嘅大杯面，
0: 同埋而家有嗰啲咧系大碗装嘅杯面啊嘛。
2: 哇，系啊，嗰啲咩满汉大餐啊，
0: 系啊，嗰啲有埋肉噶，
2: 有啊。我谂起都好食啊！
0: 而家即刻饿啦，
3: 系啊，
2: 系啊，咁我哋不如仲要食宵夜有三五零钟，我哋落楼下
0: 下午茶啫，系咪？大家即系
2: 落九龙城食下午茶啦。希望大家有个快乐嘅周末啦，我哋要走佬啦，
0: 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下星期一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是习近平相隔大约七年再次访朝，亦都是中朝领导人相隔大约九个月再度会晤。韩联社报道，在朝俄加强军事和安全合作背景之下，习近平此行备受关注。分析认为，习近平会重申中朝友好关系，并展示中方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影响力。专家指出，习近平此行旨在加强中朝战略合作，进一步巩固双边关系。另外，今年是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署65周年。有观点指出，习近平访朝具有重申中朝传统友好关系同埋同盟关系的象征意义。亦有观点认为，习近平可能会向金正恩介绍会晤美俄总统的内容，并就今后应对方向交换意见。政府向立法会提交三项涉及禁止于地盘吸烟的法例修订，在相关附属法例小组委员会会议上，劳工界议员周小松问到，当局会否考虑让具条件的地盘设立吸烟区？选委界议员陈永光关注法例要求承建商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无人在地盘入边吸烟，当中何谓合理步骤？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社会在宏福苑大火之后，对地盘吸烟行为有很大关注和反感，修例一旦开了一道门，相信会造成很大的灰色地带，设吸烟区亦都会造成管理困难，所以决定先从严处理。至于何谓合理步骤，他说处方曾经与业界沟通，认为有效措施包括禁止工人携带火机和香烟，工人进入地盘前要有适当措施，让他们放下个人物品，地盘部分隐蔽角落需要巡查和调整监测镜头等。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兆棠表示，因应大埔宏福苑大火，竞委会正就打击围标进行大量工作，包括研究修订竞争条例，引入刑事责任。他认为大律师工会早前提出将最高刑罚定为监禁七年的建议方向可行。翟兆棠说，目标是9至10月完成草拟不同的修例方案，等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报告公布之后，尽快完善方案，在今个立法年度内将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警方今日起展开为期两星期全港执法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和行人违法过马路。行动期间亦都会重点加强隐形战车巡逻，并且对不负责任和不专注的驾驶行为，例如超速、不遵守交通灯号或者标志、跟车太贴、胡乱转线和在汽车移动时使用流动电话等罪行严厉执法。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地区极端酷热。本港方面，截至下午两点，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4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亦都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芒种。同时，高温触发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是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雨增多，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6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4点半，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74点，跌278点，总成交金额2,47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27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14点，跌346点。记者报咗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3，跌2.4。中芯国际76.25，跌5.25。腾讯控股457，跌2蚊。友邦保险74.5，跌2.65。恒生中国企业86.94，跌5毫。长飞光纤光缆240.6，跌10.2。阿里巴巴122.6，跌9毫。联想集团24.62，跌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是7.834，英镑10.527，瑞士法郎9.941，澳元5.587，加元5.638，新西兰元4.599，欧元9.1066，每百日元对港元4.8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75。日经平均指数报66,588点，跌882点。港金报41,580蚊，比上日收市率系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4.38美元，卖出4455.19美元。香港

0: 有 Gemma 提翻你啦，较早前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嘅坏车离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排到去演艺学院。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喺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龙尾就喺管道嘅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小辉台；大坑道去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去接近北拉山道；而南塘道上行嘅龙尾就喺东青道。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喺合和中心；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挤塞，龙尾排到告示打道接近湾仔交汇处。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系车多，龙尾喺中银大厦；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喺华贵村。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4: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城，听歌最开心当然是听到自己喜欢的歌啦。而做 DJ 最开心的就是报到一些自己喜欢之余听众有

0: 曼呢首歌咧打破咗好多佢录音上嘅惯性嘅，包括以往录音佢会好小心啦，想每一 take 都用得，但系今次监制鼓励佢，好似呢首歌咁癫啲 break full 下，多啲玩自己把声。
1: 从未强求风光伟绩，迎合世人一般妙声。
0: 作曲王健儿，填词林宝，编曲监制蔡德才。上榜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Amy Lau 黑醒，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指，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星期五嘅三五成群开始了。
1: Hello， 呢度天怡、子豪、阿摄嘅，咁啊提提大家啦，而家有呢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至到今日嘅四点半钟啦。咁仲有呢个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啊，三点钟嘅时候生效啊。喺户外工作嘅朋友咧，记住要补水同埋去阴凉嘅地方休息，同埋咧酷热天气警告适合所有人士嘅。
0: 系啊，真系好热啊，好危局啊。
1: 啱啱新闻讲话最热嘅芒种，
0: 系
1: 话34.5度咯，已经去到系。
0: 早嗰排睇有人分析话咧，今年2026年有机会系全
1: 个
0: 历史以嚟啊，
1: 有史
0: 最热啊，系啊，
2: 下年都会系有史以嚟最热嘅啦，应该。
1: 好似每一年系咪都系
2: 推高个
1: 有呢个口号嘅，而家
0: 越嚟越劲咁样咯，嗰、那个热嘅程度系。
1: 系呢、這个天气，大家都即系猛咁嗌热啦，即系出一出去食 lunch， 可能翻嚟已经系湿晒
2: 啦。
1: 但系对于法国几多位木匠嚟讲，佢见到咁热嘅天气咧，佢系会讲一句说话嘅，就系、是、话啊，今日咁好太阳，咁好天气，好啱
2: BBQ
1: 焗蛋糕啊，
2: 焗蛋糕
1: 系啦，你会觉得咦，有咩关系咧？究竟两者
0: 佢唔系利用太阳嚟焗蛋糕系咪啊？
1: 诶，冇错啦，我估你咧由细到大应该都可能系曾经有一个幻想嘅，就系、是、哇，当天气辣到咧，系即系可能你掂下一啲户外嘅物件啊，例如啲僆仔去，系啊，去玩琴鋼架，去玩公園嗰啲千秋啊，其實都已經係辣 pat pat 玩唔到噶啦嘛。
0: 係啊，
1: 你一定係曾經試過啊，如果打隻蛋上，係咪即刻會熟嘅咧？
0: 其實好誇張啊，真係會辣傷㗎，有機會。
1: 同埋究竟蛋以外，仲有咩食物係會熟嘅咧？如果擺喺呢啲户外嘅地方咁樣，
0: 我見過人測試煎牛扒嗰啲，
2: 係啊，喺個
1: 牛排都可以啊，
2: 喺個車度啊，
0: 係啊，
2: 車面嗰度
0: 系啊，好夸张啊，真系咁。
1: 系呢啲食物应该系易搞啲嘅，但系咧，我睇到一个几有趣嘅片段咧，就系、是、有个法国嘅木匠，因为佢另外咧仲有一个兴趣嘅，佢好中意煮嘢食嘅。咁啊，唔止煮俾自己啦，煮俾身边啲人啦、屋企人啦、朋友咁样。咁但系咧，佢又好得意，佢又觉得啊，开火成日煮嘢食咧，好嘥电啊咁啊。同埋咧，即系佢有一顆環保嘅心，
0: 係咪
1: 啊？其實咧，開火煮嘢食咧，都係對啲環境唔係咁好嘅。你用緊一啲能源啊嘛，佢覺得都係、有冇方法用一啲叫做所謂低消耗嘅方法，但係又可以煮嘢食，又唔使俾電費嘅咧？咁樣咁佢自己係做木匠噶嘛，於是乎咧，佢就諗住，不如我設計一個焗爐咧，但係呢個焗爐咧係唔使插電嘅、不插電，
0: okay，
1: 而係擺喺户外，即係譬如佢花園嘅地方，
2: 是
1: 就係接收呢一個太陽能，
0: 純天然。
1: 意思個太陽能唔係佢收太陽能做發電，而係佢直接將太陽
0: 嘅熱力
1: 係啦，可唔可以收集落呢一個嘅設計嘅木箱入面，令到入面係可以焗到嘢食、煮到嘢食嘅咧，所謂咁樣。咁、佢就開始咧自己去design 呢一個工具咁樣啦，諗下有咩計仔咁樣啦。最後咧，佢係用一個即係木箱，但係咧入面就裝咗鏡嘅。咁好明顯啦，就係利用呢個反射鏡。就將嗰啲陽光好精準咁樣全部匯聚
0: 喺佢呢個
1: 即係、木製嘅焗爐入邊咁樣，咁再透過咧，即係佢有一個玻璃蓋咁樣嘅，佢就要冚一冚嘅，先至咧可以將呢啲即係太陽收集嘅熱能咧就鎖住喺佢呢個即係所謂烤箱嘅中間入邊。咁、只要咧佢每一次咧就係、對準個太陽調整呢、一個
0: 角度啦，係
1: 啦、烤箱嘅角度嘅話咧，佢就覺得咧。只要你擺落去嘅嘢，
2: 都一定熟啊！
1: 視乎時間，
2: 視
1: 乎時間係會熟嘅。咁當然佢有做過實驗啦，譬如佢真係有焗過蛋糕啦，又整過一啲前菜啦，甚至乎有焗過麵包啦，除咗蛋糕之外。

0: 來佢話所有咧都係成功嘅，喺呢個烤箱入邊透過呢個太陽嘅熱能咧，全部都熟嘅。
1: 係。
0: 不過用嘅時間要長少少，佢話大概咧譬如一道菜，如果你喺廚房開爐整嘅話，可能係一個鐘嘅，或者用焗爐係一個鐘嘅。佢話其實佢用呢一個咁天然嘅方法咧，大概個半鐘。多啲咁樣咧，其實係 OK 噶啦，已經煮到，所以其實又唔係真係誇張地多咗好多時間咁樣嘅。咁於是乎咧，佢就覺得 work 喎呢單嘢，跟住佢就係啦，影咗好多片段咧，都係佢用呢一個擺喺户外嘅烤箱去焗嘢咁樣嘅。
1: 太陽能焗爐，
0: 我覺得我哋香港嘅天氣係好適合發展佢呢一個
1: 天台
0: 烤箱嘅事業，佢係可以睇可以叫做嗰啲made by order 咁啊。
1: 係、oh, ，OK 量產嘅。
0: 特別係住 house 嗰啲人咧，即係或者村屋咧、外面有個花園仔有位嗰啲，係啊，嗰啲好應光噶嘛、
1: 啊，
0: 你就可以擺呢嚿嘢喺度，朝早焗麵包咯，自己去度咯。
1: 因為佢呢一種嘅設計咧，有一啲人咧之前做過係條狀嘅，佢嗰種條狀咧，佢直頭係已經我諗應該係有量產咗噶啦，已經佢係咧。有一个好似类滚筒型嘅一个设计啦，咁你当系好似个柜桶咁样嘅，你当好似系嗰啲荷叶饭咁样咧，或者嗰啲竹筒饭咁样啊，你成条咧嗰啲即系铁嘅容器拉出嚟啦，就将啲嘢摆入去里面，就塞翻入去，系啦，跟住佢就系利用又系利用太阳嘅折射嘅原理咧，
0: 传
1: 啲热入去嗰一个嘅嗰个条状嘅东西，我谂个原理系类近嘅，不过可能嗰、那个即系样就唔系太一样咁解咯。系啊，即系有呢种嘅想法啦，
0: 都系用呢个方法。
1: 跟住我有啲见有啲人玩 DIY 系点样咧？佢哋就系去一啲嘅，即系唔知喺边啲嘅废铁场咧，就执一啲天线镬，即系我哋平时都系接收即系电视信号嗰啲咧，跟住就打烂晒啲玻璃，咁嗰啲镜嘅废料咁样啦，跟住之后咧逐细块逐细块咁啊黐咗落去呢个天线镬嘅中间，咁大家都知道嗰个天线镬系有个弧度噶嘛，原来佢哋咁样咧就可以咧集中咗啲热力咧去到一个点，咁喺嗰个点上面咧，咁佢哋就可以整个架啦，就摆个煎 pan 上去，可以煎嘢食噶，
0: 系啊，再摆个煎 pan 嘅系，
1: 真系好，你当好似个炉咁样咯。
0: 不过佢就系喺嗰个
1: 天线镬，
0: 嗰个天线镬上面，
1: 系啊，
2: 即系镬上再加个 pan，
0: 佢收到嘅热能就系透过呢个天线镬，然后喺个 pan 上面煮嘢食。
1: 系啊，因为佢就系射落去个 pan 底嗰度嘅，系啦，咁你咪就将所有嘅热力集中晒喺一点，咁你咪当好似点着咗个火咁样咯。
0: 我反而觉得呢类型咧，即系无火煮食落啦，系好适合嗰啲人去 camping 咯。
1: 系啊，
0: 即系除咗头先话住 house 或者住村屋嘅啱，一系就 camping 咯。即系你可以唔使带燃料，同埋你有好多时间 hea 啊嘛。
1: 哦，系啊，系。
0: 咁咪可以一到步就整咗坛嘢咁样喺度。焗住啲嘢食嚟食先咁，
2: 但係有冇相關嘅用具可以做到呢樣嘢？因為其實你揾到太陽光，你要聚焦，唔通即係好似我哋細個咁樣咩？項少龍上身攞個三菱鏡係嘛？
1: 三菱鏡，佢整條彩虹出嚟啫。
0: 所以你要學嗰個法國嗰個阿叔咁咯，你要整嗰嗰個要整一個裝置係有塊鏡幫手折射固定咗嘅咯。
1: 係啊，
0: 佢整嗰個好靚，因為佢係木匠啊嘛。佢整出嚟嗰啲咧就係我最中意嗰啲 vintage 嗰啲木嗰啲家具咁啊。佢就係一個箱咁樣嘅咯，即係整得好，佢係一嘢就可以抽起咁啊，佢真係可以係啊帶出去 picnic 咁樣，即係成個箱折埋佢就可以。有个 handle 抽起
1: 系啊，我哋嘅技术咧最多咧都只系可以整到即系嗰啲纸盒焗鸡嘅啫。
2: 纸盒焗鸡
1: 系啊，
0: 我有听过纸盒焗
2: 鸡。其实点咧？
1: 系只系可以玩到呢样嘢嘅咋？其实嗰、那个
0: 同黑衣鸡有冇相类似？
1: 有啲差别嘅，因为黑衣鸡咧其实就系要用荷叶啦，咁你再当然再包石子嗰啲啦。如果唔系个荷叶会穿噶嘛，系咪？咁、你包完晒啲嘢之后咧，就搵啲泥咧就系湿水啦，就
0: 嗡晒，
1: 嗡到一嚿嘢咁样啦，就再掉落去个火度去煨佢嘅。咁但系头先讲嘅嗰个纸盒蒸，即系纸盒焗鸡系点样咧？你就要用石子咧包晒成个嘅纸盒，咁当然如果你有即系有条件嘅话，你就可能系包一个相对大少少，就唔系 A4 纸盒啦。因为如果咁样嘅话，你可以焗两只鸡啊嘛，系咪？咁 A4 纸盒就放你焗一只鸡嘅。咁当你包好晒里面系全部系一啲，
0: 即系只鸡就咁摆入个纸盒度嘅啫，
1: 晾起嘅。即系你唔系就咁摆喺
0: 凌空嘅喺个盒入边，系
1: 因为佢要喺个底嗰度咧摆炭啊。系啊，咁所以咧，你当摆咗啲碳喺度咧，嗰啲碳系慢慢有个热力喺度煨咧，咁啊再加上啲石子嘅嗰、那个即系反，即系将啲热力反射翻落去只鸡度咧，
0: 就系咁喺入边 煨佢咧，
1: 又係要好長時間先至煨得熟。
2: 咁個炭係點樣咧？即係你要用火機去點著佢，
0: 點
1: 著咗先嘅，係啦。
0: 好難用太陽嘅折射力啲炭。
2: 頭先聽緊即係無火煮食嘅時候，即係 camping 係即係點樣可以無火化咧？
1: 點著咗只雞先，
0: 冇咁 hard 呢個冇咁 hard， 呢個要點著啲炭嘅。
1: 係啊，因為其實佢呢個就係模仿咧，即係以而家咪有啲人係可能會做嗰啲焗爐咧，其實就係擺啲炭入去，或者擺啲燃料入去啦，令到成個環境都好熱，但係啲嘢食就喺旁邊嘅，唔係直接。exactly 就喺啲火嘅上面咁樣去焗熟佢咁樣咯，咁佢就利用一個紙盒就可以做到呢個效果啦。
0: 但咁樣煮除咗過癮之外，喺個風味上、味道上係有冇分別嘅咧？
2: 炭香味
1: 冇啊，純粹係個 feel 嘅咋。其實應該係同你普通焗係冇乜太大分別。
0: 不過你用紙盒就做到啦，喺户外。
1: 因為你會覺得哇噶嘛，你會覺得哇咁樣都得嘅咩？咁你係享受緊成個氛圍、成個氣氛嘅。
0: 不過咧，這個即係太陽嘅折射真係唔好睇少，因為之前咧我睇過有單嘢咧，係有人將喺個。即係我唔知佢諗咩啦，總之佢喺窗邊度咧有個嗰啲貓爬架，咁啲貓爬架咧有好多花款噶嘛，例如可能咧有一層咧佢會有個兜嘅，那個兜就俾啲貓哇好舒服啊咁樣半圓咁樣佢成個就即係啲貓係液體噶嘛，就可以好似融入咗個半圓個兜，好得意透明啦。咁咧有個養貓嘅人咧就係話喺個貓爬架度將呢個半圓嘅兜咧，佢唔係攞嚟俾貓瞓咯，佢走去養金魚咯，但係佢擺咗喺個窗。边度
2: 吓咁会
0: 系啊，跟住就系射
2: 咪蒸熟条鱼咯，
0: 唔知有冇蒸熟条鱼，佢就嗰个嗰个位嗰个透明嗰个胶兜
2: 咧，都融咗啦，
0: 系啊，
1: 哦，
0: 所以你摆喺窗边，即系如果有水有呢啲玻璃或者塑胶嘅即系透明兜，你要小心。即系而家啲热力真系唔系讲玩笑，但系我有一次咧经过咧有一个即系佢类似嗰、那个。屋苑係有啲 house 咁樣噶啦，咁啊朋友屋企咁啊行過經過嗰啲 house 啊，我見到有人咧喺佢個前院度，佢就係咧喺出邊養魚咯，
2: 啊、
0: 即係有兩個，我估係有少少風水嘢嘅，唔知係咪？
2: 美魚嚟嘅，
0: 唔係係咪風水都好啦。總之佢咧係喺個門前，即係喺户外嚟嘅，
1: 係
0: 咁嗰度係會食曬光啊，但係嗰度咧。左右護法咧，兩個大魚缸喺度養住嗰啲魚咯，都好大條嗰啲魚咯。跟住我都有猶豫啊，因為我係夜晚經過，我有啲猶豫咗。哇！佢咁樣佢朝早唔會唔會熱鬼死啲魚嘅？
2: 啲魚
0: 係
2: 真嘅，
0: 真㗎。
2: 唔知我知會唔會即
0: 咁啊？
2: 即係投影啊，或者係
1: 熱帶魚嚟嘅？
2: 或者熱帶魚就唔怕
0: 熱帶魚，
2: 即
0: 係
1: 小丑魚
0: 熱帶魚就熱唔死咧。好毒噶香港啲陽光，
1: 大魚啊，飛咗落邊爐度都冇事啊！
0: 因為我夜晚經過嘅，所以咧同埋人哋 house 我入唔到去嘅，係啦，所以你頭先個問題咧突然間咁樣問一問我咧，我
2: 驚醒咗，
0: 我唔敢百分百肯定係咪真魚，但係我肉眼見我覺得佢哋係真嘅。
2: 因為其實而家啲風水
0: 有冇可能啊？我就係問緊，即係我你知我科學嘅常識比較差啊嘛，即係譬如咁樣擺喺門前又食到光嘅話，係咪有機會會？射穿個魚缸或者整到啲魚，
1: 又未至於，
0: 定係啲魚缸已經有嗰啲 3M 咁樣防熱咁樣嘅。
2: 其實可能佢如果有恆溫設備咧，
1: 係啊，咪
2: 即
1: 係
2: 佢有錢人啊嘛，佢下邊其實可能係冰底嚟㗎。咁你
1: 冰底
2: 你養企鵝都得啦，
0: 冰底好茶餐廳啊！呢個講法好香港茶餐廳，3蚊啦，而家要2蚊啊！真係，我話你啲好快4蚊嘅啦，咁熱嘅話，因為啲冰融得好快，佢來貨嘅時候已經融咗半包。因為你有冇見過有陣時咧，啲冰送嚟咧，佢就劈喺門口嘅啫嘛，佢未必即係。啲餐廳嘅同事未必咁快咧，零點一秒就即刻搬入去，可能做緊嘢咁樣啦。你如果呢個天氣，你睇住佢用咯，
1: 係啊，
0: 用咗半包，
1: 冇
0: 成本好高，成本好高。
2: 你得閒再夜探下嗰間，
0: 唔係我有間壽司，
2: 我知，
0: 唔係住嗰度㗎。
1: 我覺得佢嗰個即係佢啲點樣都會可能有一啲嘅水循環系統咧，佢都可以幫佢降到
0: 温
1: 嘅。
0: 因為我有啲，因為我咁啱睇咗個新聞，即係嗰個人喺嗰個貓爬架嗰個兜度養魚咧， 我真係見到人哋喺門口咁樣樣，我真係等我擔心，哇！啲魚會唔會好熱咧？朝早究竟
1: 係、其實又應該唔會嘅。咁我諗同埋嗰一啲嘅魚缸應該嗰個厚度又會相對再犀利啲。佢講可能嗰個折射率又會幫你計埋入去。呢塊玻璃好犀利㗎。咁
0: 啲有錢人諗嘢應該好全面嘅。係
1: 啊，
0: 應該話有錢人唔諗，但係幫佢做嗰個會諗。
1: 唔好喺度展示我哋嘅貧窮，因為我哋貧窮限制咗我哋。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下星期一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是习近平相隔大约7年再次访朝，亦是中朝领导人相隔大约9个月再度会晤。韩联社报道，在朝俄加强军事和安全合作的背景下，习近平此行备受关注。分析认为，习近平会重申中朝友好关系，并展示中方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影响力。专家指出，习近平此行旨在加强中朝战略合作，进一步巩固双边关系。另外，今年是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署65周年。有观点指出，习近平访朝具有重申中朝传统友好关系以及同盟关系的象征意义。亦有观点认为，习近平可能会向金正恩介绍会晤美俄总统的内容，并就今后应对方向交换意见。

0: 劳工及福利局表示，为支援大埔宏福苑居民领取综援、长者生活津贴和在职家庭津贴的居民获特别安排，他们所收取的捐款、补助和保险赔偿都豁免计算为入息或资产。局方在社交网站表示，出于同样考虑，这些居民因为宏福苑单位收购方案所得的款项亦会豁免计算为入息或资产，为期三年或者直至新购自住单位的完成交易日，以协助他们逐步建立新生活。政府会透过一户一社工向居民解说上述安排和相关细节，居民如果有疑问亦都可以同一户一社工联络。中国香港足球总会宣布正式委任卢比道为中国香港男子代表队主教练。足总举行记者会宣布有关消息。卢比道表示，现时正专注今晚港队在大球场对蒙古的友谊赛。他提到港队未来两年的计划时话，今年除了亚洲杯之外，还有23岁以下代表出战的亚运会，认为必须在两方面取得平衡，尤其是年轻球员。他又说，港队在未来三四年内不会引入很多规划球员，必须开始信任港队的年轻球员，认为他们值得拥有相关机会。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雨增多，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4:3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76点，跌276点，总成交金额2,702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27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14点，跌346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3跌2.4，南方恒生科技4.76跌9.4，XL2南方海力士105.9跌26.6，中芯国际75.5跌6蚊，腾讯控股455蚊跌4蚊，友邦保险74.15跌2.55，恒生中国企业86.92跌5.2。长飞光纤光缆240.2跌10.6，阿里巴巴122.2跌1.3，联想集团24.56跌4.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92，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9，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6,588点，跌882点。港金报41,580蚊，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4.08美元，卖出4,464.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骏业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海滨道公园。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系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车龙排到去海滨道公园。隧道方面，喺港岛西隧嘅港岛入口，而家系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排到去近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交通大致正常。

0: 但是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的车龙就排到去下角道近住添美道。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都是大致正常的，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是排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是排到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另外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中区一带首先提一提大家是有封路的安排的，直至到明天清晨的四点钟，中环兰桂坊因为有活动，所以是有封路安排。兰桂坊和安里和德纪立街介乎云咸街和威灵顿街之间的全线是封闭了，一带的交通是比较繁忙的。现在红棉路上山车龙排到落去下角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西行近住华润大厦。大坑道上行去司徒拔道方向龙尾排到玛利曼小学对开，南塘道上行的龙尾就去到玛利曼中学对开。另外在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跟住南湾道回旋处一段的车龙排到门牌102号，石排湾道去摩星岭方向的车龙排到去制冰厂对开。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89.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2: 暗疮，你同我都有机会试过，你有冇用错方法去对抗佢呢？
3: 当你系一个暗疮肌嘅人，当你紫外线刺激你块面嘅时候，会加剧咗发炎嘅情况啦，会影响你有暗疮人。我哋有分两种啦，有红色同埋黑色。如果你唔搽防晒，一旦佢变成黑色咧，好难处理噶，真系要靠一啲美容仪器，嗰啲仲痛苦，嘥咗更多钱。讲真，防晒都几10元啫。
2: 要学识点样去正确面对暗疮问题，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军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的真相。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6: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黄天怡，身高，老公 ，IG， 方子豪 ，DJ，RTHK， 女儿，阿涉，
7: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6: 阿涉。
7: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6: 阿涉，
7: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6: 但系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8: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0: 三成群
1: Search Engine，
2: 今日我哋有呢位新嘉宾，唔系佢系新人，系佢第一次上嚟我哋节目啫。
1: 欢迎
2: 有 Winka 喺度嘅 ，Hello，Hello，
3: 大家好，我系 Kora 嘅 Winka，
2: 欢迎你啊！
4: 咁见到你而家即系笑哈哈咁样啦，但系最近睇你嘅 IG 咧，你嗰条流泪嘅片啊，触动好多爱宠物之人啊！而家妈妈冇事嘛？
2: 揽揽啊，
3: 冇事啦。佢佢好咗好多，起码只脚唔会夹夹下，同埋佢唔会瞓到，我觉得哇，你系咪死咗？
2: 我都试过有一次以为我只猫系咪系佢咪走咗，因为咧佢系瞓到咧，我系拎起佢只手咧，
3: 佢冇反应啊，
2: 系啊，佢就成只手跌落嚟咯，跟住咩事啊咁样啦，跟住我直情搵只手指埋佢个鼻哥度睇下佢有冇唞气咁样啦，但系最后其实佢系瞓得好冧。
1: OK， 但其实你哋嗰刻嘅心情系点样嘅？即系会谂啊之后究竟发生咩事啊，各样嘢定系点噶？
2: 或者首先讲少少，如果有啲人唔知个 IG。嘅
3: 事
2: 前文后理，即系你只猫去做咩事呢？
3: 哦，因为我只猫猫病咗，咁嗰日咧我就带咗去睇医生，咁就打咗一个抗生素，同埋又因为佢咧要探肝啊，咁啊佢唔制，咁所以我哋就即系医生俾咗啲镇静剂佢食，
2: 系，
3: 咁我谂紧啊，又镇静剂，又抗生素，又消炎药，得唔得噶？因为翻到屋企，我记得我嗰阵时系下昼两点钟睇完，去到夜晚十点钟，佢都一直瞓冇醒过，唔喐、啊。咁我谂紧啲药瞓咁耐系咪正常嘅咧？因为我只猫猫咧好少真系病，跟住就算佢病，佢食嗰啲感冒药都好咧，你唔会嘅程度去到哇，你一睡不起咁样，咁我就开始。即係緊張啦，咁就開始諗好多嘢啦。啊，其實我都啊，其實你養得寵物，你都要預咗有咁樣嘅一日。而又望到瞓得好腍嘅樣，我諗啊，其實呢個都即
4: 係，唔好諗咁多，唔好諗咁多，
2: 幾舒服啊！
4: 但係你第一隻貓定係點樣咧？呢個
3: 第一隻貓
4: 啊，
2: 咁你最後點樣證實佢係只係瞓得太腍或者啲藥效太勁咧？
3: 因為我咧抱住佢啊嘛，其實我抱住咗成個鐘，佢都冇反應，咁我就開始喺度。即系喊啦，咁、啊、样，咁我就喊嘅时候咧，我就同佢讲，我睇睇你知唔知妈咪好爱你啊，咁样，佢耳仔有喐嘅，系、啦，佢耳仔佢系有咁样
4: 喐下喐下，
3: 系你喐下喐下嘅，但佢就系唔擘大眼咯，咁、我就知道，哦，其实佢有
2: 反应嘅，
3: 系有反应嘅咁样咯，
4: 可能佢想享受呢种温柔咧。系啊，即系可能平时太娇脱啦。
3: 我平时都好温柔噶对佢，
1: 但冇谂过或者向啲专业人士问下嘅，即系问下医生又好，或者各样
3: 都好嘢啦。我都有尝试问我男朋友，叫佢会唔会可以带翻去医院问下呢个情况系咪正常嘅。咁其实佢有咁做嘅，咁但系等嘅过程都即系会觉得唉，
1: 太煎熬啦。
3: 同埋你会谂系咪自己照顾得唔好啊，搞到佢咁啊？咁但系其实佢嗰、那个。病咗咧，系因为佢个皮肤嗰个位，佢成日舐，就损咗嘅，跟住佢有踩喺唔同嘅地方就感染咗，系啦。
2: 我哋即系第一次认识 Winka 啦，我想话暂时听落去就哇，佢对妈妈好着紧，好温柔啦。但我想问，现实中对人系咪都系咁？你系咪都会界定自己系一个，我都系一个温柔嘅女仔嚟嘅？
3: 我觉得我睇情况，但大部分情况下，我觉得我都系比较刚强为主，即我讲嘢嘅方式唔系嗰种啊 ，hello， 唔系呢啲咯，
2: 唔系好斯文嘅。
3: 我系 hello， 喂 ，hello，
2: 爽朗啲嘅。
3: 系啦系啦系啦。咁但系咧，我表面爽朗，但系其实我亦都系一个好情感丰富，跟住都系一个比较高敏嘅人。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系一个几 spiritual 嘅人，即系 feel 到好多 energy 嘅嘢啊，各样嘢咯。
2: 咦，咁你有冇向呢方面有研究嘅咧？
3: 我以前有嘅，入行一开始系有嘅，即系我会即
2: 系，
3: 因为你好想知道你自己嚟紧系点，或者你嗰阵时经历紧一啲唔好嘅嘢，你会想知道咁去向系点啊？我真乜嘢都迷信啫，哇！又占卜，又水晶，又面水塔罗牌啦，紫微斗数，摆风水阵，但系后来变咗 Christian。
4: OK，
2: 转捩点喺边咧？请问
3: 个转捩点就当然系，唔系个转捩就
4: 系
3: 当然系喺嗰段时间有好多嘢发生啦，即系有多嘅即系
4: 唔同嘅新闻
3: 啊，同埋团嘅状态啊，就令到我都开始即系个人都唔系好得啊个状态，系甚至乎系有一单嘢系。 unfollow 曬全世界啊嘛，係啦，咁嗰單嘢，咁跟住有好多呢啲咁嘅發生，其實係當時自己嘅情緒已經去到極點，即係覺得好似哇，點解一單接一單，一單又接一單，我覺得我 handle 唔到啦，好想逃離啊咁樣，咁所以就有好多嘢發生咯。咁我覺得好彩嘅，因為嗰陣時咧，我哋公司拍咗一個戀愛嘅綜藝，就遇上咗黃君興，咁嗰日咧佢就係見到我有啲唔舒服，佢就你拍到嘢嘅喎，你會唔會有藥食嘅喺屋企？咁我就話唔知啊，不過唔緊要啦，唔緊要啦。咁佢話你俾你個電話我啊，我哋即係夜晚你翻屋企睇下。

0: 冇药先，你冇药嘅话，我就速递啲药俾你。咁就因为咁样就识咗佢，
1: 做咗朋友。
0: 系啦，然后佢又邀请我睇 concert， 咁入面有个环节系唱 gospel， 咁我就好感动，然后就问佢：其实我一直都想寻求即系 Jesus，但系我唔知道边一度系最舒服，我个状态又唔系咁好，系啦。你会唔会有啲地方可以介绍个教会？咁佢就话：不如你翻嚟我哋 fellowship 啦，咁样。咁所以就由嗰刻開始到依家，我都一直係喺個 fellowship 度，同埋我都受浸咗咁樣。
1: 哦，係咁樣嘅情形底下去接觸你而家呢個宗教嘅咁樣。
0: 如果你話我接觸呢個信仰啦，其實就唔係嗰一次開始嘅。喺我入行之前，其實我都已經有唔同嘅朋友都有嘗試俾我認識。但係嗰陣時嘅自己就我唔拒絕，但我冇話好 into 咯，因為我覺得。即係所有信仰都係導人向善啫嘛，咁我做乜一定要揀呢個咧？未諗，即係未認識到咁深啊。咁但係我覺得都真係人，當你係一個好低谷嘅情況，你就會自然想揾一個依靠。咁蘇花試過塔羅啊，各樣嘢，我覺得神好似對我嚟講最 peace， 係啦，最 peaceful， 最 feel peace 咁樣。
1: 佢唔係用 word 字咁樣
2: peaceful 啊。
1: 係啊，即係佢唔係要揾一個解決方法，佢係自己係啊心入邊嗰種感覺咯。
2: 但係嗰陣時會即
1: 係，你我想知你最迷信是要做咩啊？即係你而家諗翻，可能都會覺得自己有其實都真係幾傻豬嗰陣時。
2: 點解會做呢啲嘢咧？
1: 或者幾搞笑自己諗翻嚟都咁啊！
0: 但係咧，我想講一樣嘢，即係講呢個傻事之前咧，我想講咧，其實嗰啲塔羅啊、占卜係真㗎，即係因為咧係準到我驚啊！
1: 即係嗰時講中咗你啲嘢嘅係。係
0: 啦，咁我最好笑嘅係同一個陌生人講曬我自己啲心事，但係其實佢係一個塔占卜師，即係我就覺得啊，即係其實都係一個公眾人物啊！即係你點解咁你咁
1: 有啲後悔啊？
0: 即係你咁即係咩都唔理咁同人講曬你啲嘢，咁
1: 其實
0: 都
1: 危險係嘛？
0: 係蠢啊！呢個行為
1: 嗰陣時係熟唔熟嘅咧？同嗰個占卜師係第一次見面，
0: 純粹係你介紹俾我，咁我咪仲要
1: 喂？咁你係占卜前同佢已經講曬啊？定係占卜後先講？
0: 我係同佢講話啊！我最近好唔掂啊！呢樣嗰樣，我想知道我個未來係點，我想知道我下個月係點啊！我想知道我係咪點樣嘅？哔哩吧啦講嘅其實唔係好需要分享咁多咯，係啦，咁呢個就因為我好迷信啊嘛，咁所以我就會好想喺呢個得到個答案。咁但係咧，其實點解令到我變成 Christian 嘅另外一個原因就係因為有一個牧師問我，其實你去玩呢啲嘢啦，睇呢啲嘢啦，信呢啲嘢啦，你有冇諗過佢哋係請啲咩幫你去擺風水陣，請啲乜拎你個時辰八字請你做啲乜，同埋你如果人哋要還嘅話，你點知道人哋唔係拎你個時辰八字還呢？同埋你點知道個風水陣話佢叫你咁擺啫，但可能你擺啲風水陣係益緊佢嘅喎，即係你同埋有樣嘢就係都叫做。都叫做係佢點炒佢話，同埋你唔覺得你戴啲水晶手鏈喺個手度，咁人哋一睇就知道你缺乏啲咩咩？即可能你想要正財嘅就係戴綠色嘅水晶，你想要偏財就戴黃色，你想要人緣就戴粉紅色咁。
1: 就將你嘅心事擺曬出嚟。
0: 你就將你呢啲缺點啊、心事啊 show 曬喺度咁。咁我就係喎，好有道理喎。係啊，所以幾得意嘅，即係呢一個過程。
1: 係。
2: 咁而家就個人就即係頭先你講就係 peaceful 咗好多啦。
1: 好清醒同埋
2: 清醒啦，係啊。咁但係有冇啲
1: check 咗佢隻手冇戴嗰啲珠鏈？佢淨係戴戒指。
3: 裝飾嘅，
2: 可能喺個背脊度其實有個好大嘅十字架咁樣。
0: 呢度有，遮住咗今日。
2: 好啦，咁就透過頭先啲少少嘅分享咧，就了解到原來當時有一個迷茫嘅時期啦。咁唔知你 search 唔到呢個環節嘅時候 ，Winka 帶咗咩 key word 俾我哋，同埋講一件關於佢嘅一件咩嘅事咧？
1: 三五成群之，你 search 我唔到。今日你嘅 keyword
0: 系灯。
2: 本身我谂咧，啲灯会唔会系其实佢可能系佢好细胆，好怕啲 V 棒棒嘢嘅，即系可能临瞓前一定要喺开盏厕所灯啊，或者咩灯咁样。但系听完头先嘅分享之后啊，我觉得佢屋企有一个十字架嘅灯，长时期开住嘅，
3: 系同信仰嘢有冇关系嘅先？
0: 有嘅，
3: 有关系。我估会唔会系即系你洗礼嘅时候，即系可能你啲 friend 或者系阿黄君兴直头就系送咗盏灯俾你，系啊，即系佢话你摆喺屋企，你只要一迷茫嘅时候，你就开着呢盏灯
2: ，Holy Lamp
3: 系啦，呢盏灯咧 就係指引你嘅路徑，你對住佢祈禱，你就會得到即係上帝嘅庇佑啦。咁樣會唔會係呢個方向嘅嘢咧？
0: 咦，我覺得我想聽埋你，
1: 因為原本係想估佢會開燈瞓覺嘅人，
3: 開燈瞓覺。
1: 但係佢話同宗教有關，即係佢嘅信仰有關，咁就唔關事啊呢一個。
2: 唔係㗎，都可以㗎，就係開十字架燈。
3: 可能佢係即係可能上帝嘅 fans 啊，咁佢就直頭係有一盞燈係好似嗰啲
1: 咩十字架，迷途小羔羊嗰啲。
3: Jesus Christ 咁樣
2: 有乜字出嚟？
0: 照曬喺個天花板度。
3: 係啊 ，fans 嗰啲
2: 可能有句咩馬豆福音啊，定唔知咩出埃及記，成個字句喺個天花板度著燈咁樣。
1: 唔係，我哋三個係咪都唔近啊？應該個方向。
0: 其實係個方向近嘅，我咪可以開股㗎。而家開股定係點啊？
1: 你如果想我哋嘅股可以俾少啲 hint 嘅，係啦。但如果你覺得你都應該唔係好得㗎啦，我等我話你知啦，係咪都可以？
0: 我覺得同信仰係有關嘅，但係我覺得其實係近㗎啦，因為。当我迷失嘅时候，或者我每一日我每一日都会开呢盏灯嘅，但系唔系因为惊 Vivi 问问，系因为基督徒每一日都会
1: 读经啊，
0: 近啊近啊，
2: 哦，即系佢会有一盏灯系即系
1: 专系祈祷嘅，
0: 好劲啊！
2: 系咪有埋圣经咧？咁样
3: 祈祷灵修嘅时候用，
1: 即系咪嗰啲有 mood 啲嘅灯啊？
0: 啊嗱，我自己系啦，因为其实我自己咧，唔知点解咧，我以前咧玩造星前咧，即系当然嗰阵时未认识神啦，但系我玩造星前咧，我都会唔知点解又系我见到盏灯好靓，我觉得呢盏灯会为我带嚟好运，跟住我买咗翻屋企啦。咁的确喺造星入面，虽然我冇赢到头三，但我都入咗。Collar 咁樣啦，我一直都覺得燈係一種對我嚟講係一種某種連結嘅。咁但係咧，我而家即係個習慣係會祈禱啦，即係我起身我就會即係當然正常嘅 routine 起身洗面會做啦。咁然之後
1: 踢咗歌
0: 啦，跟住然後我就會即係食住早餐，然後就會開啲經文聽，然後我就一定要開嗰盞燈。
2: 朝头早都会开嘅，
0: 朝头早都要开。嗰盏灯一开，我就唔知点解，即系呢个我自己感觉良好之后，就觉得啊，好似我开咗个领域咁啊。
3: 哇，领域展开，
1: 每朝嘅仪式嚟嘅，真系。
0: 系啊，即系呢个系我自己嘅仪式，就系啊，我而家准备要入呢一个领域啦。我开咗呢盏灯，我成间屋而家呢一刻好 holy，
1: 系光啊，
0: 系要有光啊。
3: 但系咩类型嘅灯嚟嘅咧？系嗰啲好亚定，但系唔系好照到嘢嘅嗰啲灯啊，
2: 定系好光？嗰啲灯
0: 咧，其实呢盏灯都有啲故事嘅，因为呢盏灯其实系一盏我喺台湾去旅行嘅时候，喺一间古董店，咁嗰个铺头开六十几年噶啦，咁个灯咧系有啲贵嘅，咁我嗰阵时都谂紧，诶买唔买翻嚟好咧？因为咁你去旅行你又抬盏灯翻嚟，其实又好似有啲
2: 好唔方便，
0: 系咁大大嚿咁，
2: 咁真系重唔大喎？
0: 又唔系真系重嘅，唔系真系重嘅，但系佢。都大，因為我個 keep 得咁多位，咁係啦，咁但係我就最後屘都係買咗，因為唔知點解咧，我見到盞燈嘅時候，我覺得好平安，即係我見佢著住嗰種黃色嘅燈，同埋咧，同聖經入面有連結嘅，即係神話我哋係佢嘅新娘嚟噶嘛，而我見到盞燈嘅時候，嗰盞燈係披住紗噶，佢係成 set 買係披住個頭紗咁樣嘅盞燈度，然之後滲啲黃光出嚟就好靚嘅嗰盞燈。咁所以唔知點解望到盞燈就覺得好平安喎，然後又幻想到好似個新娘喎，跟住我就好啦，帶翻嚟香港啦咁樣。
3: 但你係嗰啲即係屬於一盞就夠啊，定還是係見到盞盞都想要嗰啲人嚟？
0: 一盞就夠，因為我覺得係啦，我覺得係佢就係
1: 有 feel 嘅就係嗰個，係
0: 啦，就係你。
2: 咁要長著住定係你讀完經文之後，你出門口就會熄，夜晚翻嚟就再開翻咁樣咧？
0: 出門口會熄，夜晚翻嚟又會開翻，因為其實我夜晚係唔中意開大燈噶，我係中意開嗰啲氣氛燈，即係暗暗黃黃好 cozy 嘅感覺。咁嗰盞係啦，嗰一盞就係我夜晚會開嘅燈。我瞓覺前都會祈禱，因為
3: 好似幾有情調咁
2: 樣。但係呢盞之前
0: 約會咁樣咯，
2: 呢盞之前屋企應該有好多其他唔同嘅燈嘅。
0: 真係有嘅，因為你如果屋企唔開大燈咧，都要有其他燈去點著一下先會夠光，所以都多燈嘅。
2: 所以都係一個即係中意收藏燈嘅人，我可以咁講。
0: 中意
2: 係。不過可惜而家就係只有嗰一盞。係
0: 啦，
2: 係啦。
1: 咁你呢盞燈有冇出現喺今次你首新歌嘅 MV 入邊啊？
0: 又冇，因為
1: 點解又唔帶去咧？因為
0: 對我嚟講咧，
1: 太神聖
0: 啦，珍貴啦，神聖啦，我覺得一定係唔可以太過勞累。
2: 唔可以喐啊，唔可以搬啊，
1: 但佢只貓可以，
2: 他可以啊。
1: 一陣翻嚟講 Winka 嘅新歌，同埋佢今次拍嘅呢個 MV。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下星期一至下星期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毛宁说，近年来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今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以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的最后一日，早上先到访乌兹别克科技园，与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会面。代表团亦会同乌兹别克的商界代表会面，乌兹别克的领导和高层官员都会出席。李家超昨晚总结中亚之行时说，一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其中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和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未来将会联合举办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表示，乌兹别克是一个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文化深厚，会将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的藏品带到香港，初步计划在2028年年底展出。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少棠表示，因应大埔宏福苑大火，竞委会正就打击围标进行大量工作，包括研究修订竞争条例，引入刑事责任。他认为大律师工会早前提出将最高刑罚定为监禁七年的建议方向可行。翟少棠说，目标是9至10月完成草拟不同的修例方案，等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报告公布后尽快完善方案，今个立法年度内将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翟少棠又说，针对油价问题，竞委会即将再进行研究工作，了解是否有反竞争行为出现。中国香港足球总会宣布正式委任卢比道为中国香港男子代表队主教练。足总举行记者会宣布有关消息。卢比道表示，现时正专注今晚港队在大球场对蒙古的友谊赛。他提到港队未来两年的计划时话，今年除了亚洲杯之外，还有23岁以下代表出战的亚运会，认为必须在两方面取得平衡，尤其是年轻球员。他说港队在未来3至4年内不会引入很多规划球员，必须开始信任港队的年轻球员，认为他们值得拥有相关机会。天气方面，广东地区极端酷热。本港方面，截至下午三点，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5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亦都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芒种。

0: 同时高温触发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中午12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雨增多，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4:3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90点，跌263点，总成交金额2,96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27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14点，跌34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跌2.4，南方恒生科技4.78跌8.2，XLE 南方海力士106元跌26.5，中芯国际75.6跌5.9，腾讯控股456.6跌2.4，友邦保险74.25跌2.45，恒生中国企业86.98跌4.6。阿里巴巴122.8跌7毫，长飞光纤光缆238.6跌12.2，联想集团24.78跌2.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36，瑞士法郎9.95，澳元5.59，加元5.643，新西兰元4.603，欧元9.1179。每百日元兑港元4.89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433。

0: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骏业街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益京中心对开。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怡和大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就系干诺道中天桥去文宝街车多，龙尾排到去中区警署对开。咁另外喺中环兰桂坊，因为有活动封路啦，直至到听日清晨嘅四点钟，兰桂坊和安里同埋德记立街介乎云咸街同威灵顿街嘅全线系封闭咗。中区一带嘅交通啦系相当之繁忙噶。而家花园道下行嘅车龙系排到去近罗便臣道。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军器厂街。薄富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摩星岭道系车多，龙尾去到启明寺。域多利道去薄富林道方向嘅车龙啦，排到去数码港道，近住贝沙湾四期。石排湾道去摩星岭方向，龙尾排到石排湾道游乐场。另外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南湾道回旋处嘅车龙过咗门牌110号。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亦都系比较车多噶，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九龙方面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嘅车龙啦，排到去康德道，同埋排到去启福道天桥，近住水务署九龙东区大楼。仲有就系佛光街天桥去黄埔花园方向车多，龙尾七咸道北。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至到龙日村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拎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拎中招。
2: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黄天怡，身高，老公 ，IG， 方子豪 ，DJ。RTHK 女儿阿涉，
5: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2: 阿涉，
5: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2: 阿涉，
5: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2: 但系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6: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7: Search Engine，
8: 继续有 Vinka 喺度嘅 ，Hello，Hello， 睇咗新歌，头先你唔觉意踢咗啦，已经
9: 系
8: 起身洗面咁样。呢一首歌其实我其实睇翻你今年出嘅歌《今期不流行》啦，要有光啦，去到呢一首《起身洗面》啦，其实好似比你以往嘅歌更加真系带住光，系比较正面啲嘅 energy 多啲嘅喎，呢個係咪你今年出歌嘅方向嚟嘅咧？其實。

0: 得我有一个位系，我觉得我嘅歌就系要我嚟写大家共感嘅故事，
1: 嗯，
0: 同埋我希望我嘅歌系陪到大家某一啲好难过嘅阶段，即系可能我嘅歌令到你今日 light up 咗你三分钟，你又好过啲，咁我自己会觉得呢个系 kind of 系我自己好想做嘅嘢，亦都系我觉得如果能力上做到嘅，我都会好想。be 一个安慰喺人哋嘅心入面，
1: 但系所以心底嘅你系希望你嘅歌系带住一种疗愈或者光俾大家嘅，
0: 系啦，做人哋盏灯都好好啊！你讲得
2: 咁，所以喺收曲方面嘅时候，其实都系向住呢个想法去拣歌啦，系嘛？
0: 其实听 demo 最主要个核都系听 melody，
2: 嗯，
0: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要讲，我要喺个歌面讲啲 message 可以入到人哋耳仔嘅话咧，其实我觉得一个入耳嘅 melody 好紧要。然后呢个之后就系填词人嘅功架啦，即系佢哋就系会好写到我想讲嘅嘢，编曲都系咯，都好紧要。
1: 头先你讲话，我哋提起话啊，你嗰盏古董灯，你嗰阵时系啊一见钟情，你一睇到就有 feel 啦咁啊。喺拣歌方面，你算唔算都系嗰种？诶，我其实听一两次。甚至乎頭一次係啊，我中意我就會揀，或者我已經認定佢，定係你係嗰種揸唔到主意嘅，或者係要抡好耐咧？
0: 嗱，其實咧，我覺得我咧係一見鐘情嗰啲 type 嚟嘅，我個人都好講 feel 嘛。咁我自己覺得我聽到認定咗就認定咗，起碼今次起身洗面呢首係一聽即刻 OK， 唔使講啦，我哋就呢首。
1: 係、有咩叫做捉到你嘅 attention 呢首歌可以有個 hook 俾你咧？
0: 呢首歌咧。我第一次聽的時候咧，我覺得佢好似跑馬拉松咁。
1: 嗯，
0: 你一開始咧係好辛苦啦，會喘啦，但係你好似越跑越起勁。
1: 嗯，
0: 這個歌有呢一種俾人嘅 energy 係越跑越起勁，我覺得好似人生都係嘅，即係你係每日起身都好似啊好困難啊，今日我又要翻工啦，啊今日我又要面對啲咩啦咁樣嘅態度，但係。你出咗門口，你做咗某啲嘢，其實你會發現你係會越做越起勁、
1: 嗯。
0: 就算你真係經歷咗好多唔開心嘅嘢都好，你望翻轉頭，你會覺得啊，都不枉過。
1: 嗯、
0: 即係我覺得呢首歌本身已經有呢個 energy。
1: 你係聽到第一次阿張子晴嘅 demo， 你已經係有頭先講嘅一啲
0: 畫面
1: 或者諗法㗎啦。
0: 冇錯，所以。嗯呢首我哋開會第一首聽嘅 demo， 然後即刻已經揀咗、嗯，然後我哋已經唔使聽其他 demo 啦。
1: 好慘啊！其他選手，佢連競賽嘅機會都冇啊！咁樣講
0: 太強啦，對手。
1: 但你真係會咁決絕㗎？你係揀咗連其他聽都唔聽？因為坦白講，我未必係一種咁嘅人，我會可能覺得
3: 睇埋
1: 都聽下啦，
3: 即係所有聽 round 先啦。
1: 係啊係啊，即係唔蝕底咁樣。
3: 做兩首啦，不如。
1: 哎呀，好係咯，好決絕過
3: 嘅，
1: 係好 firm。
0: 係啊，因為我覺得遇到啱嘅人、啱嘅事。就要捉緊佢啦！即刻，
1: 好勁啊！呢句説話，
3: 呢句就係 call of the day 啊！直頭係
1: 呢句可以係好冧嘅説話咯，同埋
3: 係啊，即係對住男，
1: 我認定咗你，
3: 對住媽媽講，
1: 係啊！
0: 我覺得我對好多嘢都係咁樣嘅態度，其實基本上我都覺得係嗰啲揀咗你就係你咁樣。
1: 咁題外話少少，Winka 係幾時開始對於即係入行做音樂做自己嘅職業有呢種咁強嘅決心？係我認定啦，我。呢一世我就係要做呢一樣嘢咁樣，
0: 好得意啊！呢個問題，因為咧其實我冇話好愛去做呢樣嘢，我冇呢個諗法，我就係一直都好中意呢樣嘢，咁就做就咁樣咯。即係可能譬如話細細個媽咪會話啊，你細個咧如果我唔播張惠妹啲演唱會碟咧，你就唔肯食飯嘅。咁可能去到大啲嘅，咁可能小學，我覺得反而係啟蒙我嗰個人，令到我知道原來我鍾意唱歌嗰、那個老師比較緊要。
1: 因
0: 為係啦，因為小學嘅時候有一個班主任，咁嗰陣時係好興超級巨星。咁然後佢哋喺學校又搞咗個超級巨星
1: 學生版
0: 嘅。係啦，學生版嘅，咁但係就冇人參加。咁呢個班主任呢咁啱就係教音樂科嘅。咁佢就捉咗誒、哎、好啊你去啊。你哋三個女仔一齊啊，咁樣咁所以
1: 係女團噶，
0: 所以其實原來我第一下已經係女團，
1: 係三個一齊唱嘅，
0: 三個係唱
1: 一個單位嘅，
0: 係啦，跟住就唱Ready 超高，所以後來咧，我玩造星嘅時候咧，我都有致敬翻呢件事，喺我自己內心度，我都有喺造星嘅環節入面、哦、都有唱 Ready 超高，但係嗰陣時係覺得好玩，都未話啊，我大概要做歌手咁。
1: 系粒種子咯，
0: 系啦種子咯，咁就慢慢去到中學，又會有好多校內比賽。我哋咧中學咧 Christmas 嘅時候咧有啲升 con， 咁咧啲老師就話，如果佢哋咧 去玩星光就唔使交音樂功課，
3: 即係當係做咗啦。
0: 係啦，因為
1: 又去啦，咁即係
0: 係啦。如果你唔玩星光，你就要交一個 project， 即係你要去介紹貝多芬。
3: Okay.
0: 那你要做到 research， 你要去聽音樂會，那我就覺得那雞玩雞玩比賽啦，
3: 簡單咁多，方便咁多。
1: 但係講到佢哋嘅年代，原來星光咁唔受歡迎嘅咩？咁樣
0: 冇人夠膽、啊，
1: 我仲以為係實有人參加喎。
0: 嗰、那個年代其實冇人夠膽啊，唔知點解。咁我就真係玩足六年，咁我六年都唔使做音樂功課。
3: 連嗰份功課都係參加比賽，
0: 係啦，係啦。咁然後除咗校內之外，咁我都有玩啲，譬如話合唱團啊，或者 solo 嗰啲唱歌。嗯、然後嗰陣時咧，即係為咗賺啲外快咧，我又會出去玩比賽。跟住又贏少少，然後再真係再大嗰啲，就到中五、中六又走咗去出面玩
1: busking 啊。
0: 咁就係咁樣慢慢開始咯。因為你玩比賽識咗好多都中意玩比賽、中意音樂嘅人。就係咁樣行落去咯，我又冇啊。
1: 所以由頭到尾 ，Winka 其實就係佢頭先就係答，佢就係答我冇一刻係我要做咗職業，因為佢每一次都好有目的嘅，你見到我要唔做音樂功課，
0: 係啦，即係呢個
3: 係我想揾少少外快，
1: 係啦 ，part time，
0: 係啦，同埋記得嗰陣時咧，我特登去贏嗰啲歌唱比賽咧，咁嗰啲獎金咧就可以去買碟咯，我好中意儲碟。
1: 咁啊，起身洗面呢首歌頭先提到就係、是、啊，算係你一聽鐘情嘅 demo 啦，你都有畫面啦，係咪跟住好順利地就去揾監製，定係自己已經揾埋填詞人先啦？
0: 其實我都覺得呢樣嘢好好嘅公司，或者我哋嘅 AMT， 即或者阿 wing， 佢喺音樂嘅範疇入面咧，佢係全盤俾我自己決定。咁所以我通常都會揾自己去揾監製，自己去揾詞人咁樣咯。同埋我都想 build up 自己嘅 team， 即可能係。佢幫你寫開嘅，佢會知道你嘅性格、講嘢嘅方式，監製監開你嘅，佢知道其實你呢一 take 或者你呢個狀態會點樣監係最好。咁、我就中意同翻啲有默契嘅班底去做歌咯。
3: 咁同 T-Rex 分享咗一啲咩故事，要去行起身洗面嘅呢個嘅方向呢？其實
0: 咁當然都係一啲自己累累積積啊，唔同 period 即係唔同時期嘅自己嘅低谷啦。跟住就同佢講話啊，其實。真係喎，即係一個人當佢真係冇乜自己嘅力啊，或者佢好低谷嘅時候，根本上連起身嗰下佢都唔想。所以你見到歌詞入面，眼睛張開到只敢呆望天花，即係其實真係嘅，你好驚今日嚟緊嘅 schedule 會係點，我就正咁同佢講。咁然之後，咁 T-Rex 都好好，即係佢都有用呢樣嘢去做個開歌嘅開頭。
1: 係啊係啊，我覺得呢首歌其中一樣特別就係我哋聽到啊。起身洗面啊，即係一個好日常嘅動作，但係呢首歌入邊 T-Rex 同埋你賦予咗佢一個意義係，其實就係你可以重新嚟過去面對嘅意思。咁我想問呢一個咁 key 嘅呢幾隻字咧，係咪 T-Rex 賦予嘅咧？
0: 絕對係傾出嚟嘅。咁但係起呢個名嘅人係佢。咁我有講咗唔同嘅嘢俾佢聽啦，跟住就話咁其實有冇啲乜嘢係觀眾用容易理解啊？我話咁不如我哋。會唔會試下喺啲最大家都最容易涉獵到嘅一啲習慣行為，係啦，去講咁佢就其實起身同埋洗面，即大家每日都會做啊，即無論你係咩種族嘅人，你都會起身，你都會洗面，咁呢個係咪大家都係共同語言啦？咁我係喎，都係喎。咁不如我哋就呢個方向啦，由起身洗面開始講起，點樣去 start up 呢一日，同埋點樣面對。一日嘅開始，
1: 而喺一首歌入邊又真係揾到一個位置可以攝到洗面呢兩個字係嘛？
0: 係佢好靚，
1: 又啱音，要啱音先得。
3: 詞人真係詞人，我淨係諗，
1: 如果係刷牙啱音就變咗起身刷牙。
3: 唔係我諗瞓醒刷牙咋，但係瞓醒刷牙好似好冇起身洗面咁優雅喎。
1: 係啊係啊
3: 係啊，即係有好多字係可以出到嚟嘅。
1: 但係要填咗入去啦，當然又要啱音咁樣啦。
3: 咁自己嘅故事，而 T-Rex 都咁熟你啦，咁入去錄音室嘅時候順係咪應該好順利咧？其實
1: 揾咗 Randy Chow。監製嘅今次，
0: 我覺得 Randy Chow 都真係監得好好。我對上一次揾佢監製奇異小姐，我覺得好特別，因為其實我冇特登去諗係咪咩共通點，但我哋錄完之後咧，即係成個過程都好順利啊！錄完之後我哋傾閒偈，佢就話：咦，其實上一首歌你個狀態好差嗰陣咧，嗰首歌係咪都係類似講？怎樣去再試再試再試、啊、因為奇異小姐最尾一句又是幾百萬次嘗試，跟住之後 起身洗面又是讲紧去到最尾会有法子，因清醒到再难也都一直试。跟住佢话你好中意试嘢，我话冇啦，因为我都叫做做人嚟讲都算叫做笨拙嘅，咁我就成日都要喺试嘅过程入面又跌一下，跟住又拎到个经验，又再睇下点样微调。咁我系咯，人就系试噶啦，每个人都系第一次做人，咁所以。

0: 成个录音过程，大家都
1: 好有深度啊！你嘅对话
0: 系我哋好中意
1: 咁有营养嘅讲啲嘢，话系录完歌讲啲嘢都咁有营养嘅。
0: 系啊，大家就会喺成个过程度去 review 翻、嗯。喂，你唔同咗好多哦。喂，喂，大家都安好、啊，都好庆幸、啊，再一齐做歌好开心咁、啊、样。跟住之后，反而其实佢系有讲哇。你唱歌嚟讲咬字嚟讲好咗好多喎，佢咁讲咯。但我觉得最值得开心嘅嘢系大家录音嗰个信任大咗好多。
1: 嗯，
0: 佢基本上喺今次嘅录音咧，佢冇教我要点唱啊。
1: 系，
0: 佢录我嘅方式都系一半一半咁录。半首半首咁錄，因為佢好想我能夠做到嗰個 energy 嘅持續性，咁、所以就話啊啱噶呢首歌，你將你經歷過嘅嘢，你有幾想同人哋講，持續地唱啦咁樣，咁所以我覺得成件事好 smooth 啊，係好舒服咯。
2: 咁有冇話即係嗱？你原先就話想做呢首歌出嚟咧，就係、是、做人哋嘅燈啊嘛。咁而家成品出到嚟嘅時候，自己去聽，會唔會其實又變翻係你自己嘅燈，都提醒緊你自己？我都要係、要不停咁試，或者係唔好介意自己有啲乜嘢未做得夠好，再嚟過啦咁樣。
0: 絕對係，我覺得人咧，就算幾有信念都好咧，你點都會有啲 moment 係會。fall apart， 即系翻去你嗰个旧嘅模式，但我觉得唔系话咁样就要否定自己一切咯，而系你要知道你而家系有能力选择唔去持续地沉沦喺旧嘅模式度，即系你有一个 flip 嘅能力，你有一个拣选，你为唔为呢件事咁唔开心，你为唔为呢啲嘢去喊，你要为啲乜嘢人去付出你嘅精神同埋心血，咁我觉得呢首歌其实某程度上提醒紧我，无论你遇紧啲咩事都好，其实你要重视嘅系你身边嘅人，你只猫，你自己。同埋你要 mercy， 你要俾自己 mercy， 因为冇人系完美，冇人会做得好。even 闹你嘅人，对你唔好嘅人，佢哋都系要俾 mercy 佢哋啦。即系你要识得去原谅呢一切，亦都允许呢一切嘅发生。咁你个人先至会可以有得拣咯。我可以拣唔开心，我都可以拣开心。我可以拣好 care 你，但我都可以拣唔 care 你。咁呢个就会系呢首歌提醒我嘅嘢，加。就令到我真係真正自由。
1: 你有提到你隻貓，我哋頭先其實上一節都有講到話，隻貓係出現咗啊，塔係嘛？
0: 係啊，
1: 出現咗喺你今次即係起身洗面呢個 MV 當中嘅。咁但係佢有冇 say 嘅咧？你事前有冇問下佢你想唔想啊？咁樣
0: 咁梗係冇啦。
2: 想你就未有嘢。
0: 我會告知佢啦，話塔塔，我同佢拍 MV， 你開唔開心啊？
1: 你嘅 assume 咗呢件係一件好事咯，同佢 present 嘅時候，
0: 因為佢係好中意同人玩嘅，佢係會走去嗲人哋嘅，佢係一個唔會匿喺梳化底嘅貓嚟。因為今次導演係叫做 Wallet 同埋阿樹啦，都係自己嘅朋友，咁我哋都有傾話，咁我哋呢首歌除咗起身洗面之外。佢哋都有問有啲乜嘢係令你嘅生活會帶嚟開心，或者係因為佢哋你會 get 即係 pick up 到自己嘅狀態。咁我話冇喎，咁你就算你幾咁唔掂都好，你都要為佢哋食嘢噶，你都要淋花噶，唔通你睇住盆花真係死咩？咁我話咁不如你就帶塔塔嚟，同埋你不如就我哋用植物，同埋你間房去做主題。
1: 哦，
0: 系咁样嚟，
1: 系咁样嚟嘅，
0: 即系起身洗面，除咗讲紧啊，你会 day by day， 你会变好，然后我哋每日起身洗面呢、這个系一个即系咩嘅情景之外，就系讲紧你都要好好照顾咗自己先，你先会有能力去照顾埋你啲花啊、植物啊、猫啊，甚至乎系你身边嘅伴侣或者出面嘅人，而呢个就系你做人嘅动力啦，因为你爱呢啲嘢嘛，所以你先会有个动力系 OK， 咁我要振作啦，咁所以呢个概念亦都系令到塔塔点解会出现咯、而且我觉得都有自肥嘅成分嘅，
2: 记录一下啦，
0: 系啦，即系在最好状态的我与最好状态的他。佢一齐同框都系，我觉得好梦幻嘅事嚟嘅。
3: 系咁，大家就可以留意呢个 MV 啦，亦都可以去 Winka 嘅 IG 嗰度啦，即系睇一睇佢每日即系起身洗面嘅时候，直播同大家即系分享下心情感受嘅样子。
1: 佢有时都会 share 佢起身化妆嗰啲片咯。
0: 你有睇我直播未啊？好厉害！
3: 我好勇敢啊！呢个
1: 我好中意之前嗰条系其余两个成员帮你配音化妆嗰条片。
0: 佢哋真系好厉害，配音好叻。但我会 keep 住做，因为我都好开心记录呢啲嘢，即系令到我会觉得生活多啲趣味。
1: 咁大家可以留意佢嘅社交平台啦，同埋留意佢新派嘅歌。多谢 Winka 嘅，我哋而家听佢嘅新作品啦，起身洗面 ，Thank you， 多谢你。
0: 眼睛张开都知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毛宁说，近年来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今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以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劳工及福利局表示，为支援大埔宏福苑居民领取综援、长者生活津贴和在职家庭津贴的居民获特别安排，他们收取的捐款、补助和保险赔偿都豁免计算为入息或资产。局方在社交网站表示，出于同样考虑，这些居民因为宏福苑单位收购方案所得的款项，亦会豁免计算为入息或资产，为期三年或者直至新购自住单位的完成交易日，以协助他们逐步建立新生活。政府会透过一户一社工向居民解说上述安排和相关细节。居民如果有任何疑问，

0: 民亦都可以同一户一社工联络。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的最后一日，早上先到访乌兹别克科技园与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会面，代表团亦会同乌兹别克的商界代表会面，乌兹别克的领导和高层官员都会出席。李家超昨晚总结中亚之行时说，一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其中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和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未来将会联合举办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表示，乌兹别克是一个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文化深厚，会将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的藏品带到香港，初步计划2028年年底展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早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9%，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6:30，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61点，跌291点，总成交金额342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4027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14点，跌34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28跌2.6。南方恒生科技4.78仙6跌8仙4，中芯国际75.65跌5.85，XL2南方海力士106.9跌25.6，腾讯控股453.2跌5.8，友邦保险74元跌2.7，阿里巴巴122.4跌1.1。恒生中国企业87元跌4.4，联想集团24.88跌1.2，长飞光纤光缆239.2跌11.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95，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9，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兑美元0.714，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6588点，跌882点。港金报41685元，升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3.39美元，卖出446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挤塞嘅位置啦，喺屯门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塞到过去龙富路接近中山公园，接近中山公园。在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马蹄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塞到去常怡道桥底同埋启福道天桥，过咗富林中心。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较早前近住骏业街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啦，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仍然繁忙嘅，龙尾香港仔隧道出口系排到香港仔隧道嘅黄竹坑入口。至于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啦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多佐敦道一段系比较。

0: 较挤塞噶，车龙过咗理工大学，排到去东区走廊、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啦，龙尾就学园街。重复多次啦，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佐敦道比较挤塞啦，车龙过咗理工大学，现时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系学园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文咸东街西行近住上环市政大厦比较挤塞噶，车龙沿住皇后大道中断断续续排到中云大厦。另外，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到文武庙车多，上亚厘北道去坚岛方向龙尾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挤塞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坚尼地道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喺圣方济各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山台，告士威道湾仔方向龙尾黄仁书院，薄扶林道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至到玛丽医院车多，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就近住圣保罗宣小学车多。九龙区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至到常怡道繁忙，亚皆老街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桑亚道油站。另外提提大家啦，今晚大球场啦会有球赛噶，喺活动开始之前啦，即系由大约五点半开始。苏锦浦同埋铜锣湾一带咧，会因应实际嘅情况实施封路同埋改道措施，期间车辆系唔能够，可能系唔能够进出区内嘅停车场，公众咧应该避免揸车前往，遵照现场指示，同埋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最后是由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嘅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系咪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冇响教育局注册，睇清楚课程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唔好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仲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4: Hello， 我是 Albert Ang 欧瑞强。音乐咧对我嚟讲咧，当然好重要啦，一定要系啱听嘅就叫做音乐。其实啱听也者咧，就系话你自己嘅 taste 啦，你自己嘅喜好啦，你自己嘅感觉啦，你听起上嚟，哇，好舒服啊，咁咪得咯。听多啲音乐，听多啲香港电台第二台就非常多快乐噶。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7: 由黄晓晨饰演的唐晓美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的小朋友。
6: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8: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想同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做《真假特务：罗盛茂的骤升急跌》。罗盛茂究竟是商界的奇才啊，定是身陷特务疑云的神秘人物呢？今集就请作者郑宏泰先生亲自分享他写作的过程同埋背后的发现。对于这个冷战时期的香港社会的历史呢，有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
9: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你有没有试过明明在回忆里面，你很确定它是总存在，但是来到现实世界就个个都说它已经消失了。一个人记错都很正常，但是如果一班人、一条村、一个社区，甚至是成千上万的人都同你一起记错，这些就叫做曼德拉效应。

0: 好，嚟到曼德拉嘅时间，今日咧就系子豪咧嚟到去出题嘅。咁而呢一个题咧，哇，系啱啱好，即系答到正一正都冇咁正啊！因为咧喺十年前嘅今日啊，第一部冷气叮叮面世，系啊，即系有冷气嘅电车，系啦、啊。
1: 但系我都系中意搭翻热屎辣辣嘅嗰一只电车多啲，
2: 觉得有风味啲啊。
1: 系啊，因为你其实你坐上层有风嘅话都 OK 嘅，虽然而家吹出嚟嘅风都系热风，
0: 系啦、啊。咁啊，
2: 各有拥趸啦，
0: 系、嗯、啊，即系各有 fans 嘅呢样嘢，系啦、啊。咁所以今日咧，
2: 抗拒嘅我个人就
0: 有人有乜所谓啊？
2: 系啦、啊，抗拒嘅。
0: 咁所以咧，今日咧就同大家翻翻去十年前嘅今日咧，即系一齐去了解。解下或者去即系重温一下呢一个冷气叮叮面世嘅时间啦。咁其实咧一开始就当然要分享下即系面世当日嘅一啲情景啦。咁大家而家可以开始做呢一个嘅笔记嘅啦。咁嗱，叮叮咧即系正式试行嘅时间咧，其实咧即系呢一个电车公司咧就推出咗一个为期三个月嘅冷气电车试验计划嘅。咁而咧原来咧喺即系之前一日嘅时间咧就已经咧开始咧有一个嘅试行嘅时间噶啦。有唔少嘅电车迷咧冒住雨啊，一早咧就已经去排队试搭噶啦。冷气电车咧首行期间咧就一度咧停电5秒啊，咁啊讲紧咧系个冷气啦，嗰啲电灯啦就全部都停止咗运作嘅，咁啊车速咧亦都系减慢咗，不过咧就5秒时间啫，咁好快咧就恢复咗啦。咁而咧有乘客咧就赞呢一个嘅电车咧加装冷气之后真系舒服好多啊，咁亦都咧有乘客咧希望咧电车公司咧就唔好因为咧增加咗冷气服务咧。就而大幅加价嘅，咁啊首班冷气电车咧，咁其实咧就系由西环屈地街电车厂咧开出啦，咁啊前往筲箕湾总站嘅，咁啊有10多名咧呢一个嘅电车迷啊，喺朝头早9:30嘅时候已经陆续咧去到站头嗰度咧去等啦，去试搭嘅，咁亦都咧肩负起呢一次咁具历史使命嘅车长咧陈女士啦，咁就原来咧系首位电车女车长嚟嘅，咁佢咧就指咧平时咧夏天去揸电车嘅即系传统电车啦，往往咧都系流汗咧就流得好犀利嘅，咁啊通常咧成个背脊咧都会湿晒噶啦，而家咧可以叹到冷气啊，直言咧舒服好多。咁啊驾驶期间咧亦都有驾驶传统电车嘅车长咧就报以羡慕嘅目光啊，咁啊亦都话诶冇冷气好热啊，你就好啦，可以揸冷气电车咁话。咁而咧呢一个嘅即系冷气电车咧有直头有记者咧去量度啊，系讲紧咧摄氏咧23度啊，哇，相当之舒服嘅。嗰阵时出面系30几度啦。咁而咧有一啲嘅即系电车迷咧，亦都有即系联同呢啲其他同学仔咧一齐去等车啦。佢认为咧车上面嘅冷气咧系相当之足够，非常之好嘅体验。咁喺试验期间咧，呢一个嘅冷气电车咧每日咧会行驶大约啦5至6轉左右嘅，咁啊乘客量咧达到咧1500至2000人次，而冷气嘅温度咧系会有自动嘅温度调校系统啦，按照住咧天气嘅即系状况咧嚟到去自行调节嘅，而冷气车咧即系喺试行期间咧亦都系会维持原本嘅车价嘅，咁啊为期3个月啦，喺当中咧收集呢一个嘅乘客嘅意见，睇下咧系咪需要增加多一啲嘅电车嘅。
1: 嗰一日唔系落住雨嘅，阳光普照啊，真系佛光初现咁仔啦。
0: OK， 不是不是。
2: 点解你会估呢个咁特别嘅？估天气，
1: 好撩楞啊！择
3: 个吉日啊嘛，
1: 好撩楞啊！
2: 谂住冇择日
1: 系
2: 嘛？我估系咪？我觉得停电五秒都有啲翘起。
0: 嗯，
2: 会唔会佢系有停电五秒嘅，但系冇因为咁样而车速减慢咧？
0: 系，
2: 因为好似。挺危险喎，如果你因为停电嗰五秒个车速会有变更嘅话，即系可能佢真系会停一停个冷气或者斩一斩啲灯咁样，但系个车速冇影响。
0: 我怀疑你系喺现场啊，我识你啊，
2: 我就系电车小迷妹啊。
0: 系啦，因为咧佢就系话咧个冷气同埋啲电灯咧系停咗嘅，但系咧个车速咧系冇受到影响嘅，
2: 危险啊嘛，
0: 冇影响行车嘅，5秒之后亦都恢复翻啦。
1: OK。
2: Yeah. 耶耶耶！
1: 我覺得佢唔係陳女士，唔係首位女車長啊，應該之前應該可能係有其他女車長，不過佢係首位揸呢部冷氣。
2: 佢係話首位電車嘅女車長係嘛、啊
1: 嗯？我就覺得佢唔係第一位，
0: 即係呢個位啦，係咪？啱啊，係 啊，因為唔係阿陳女士，係阿翟先生先啱。
1: 哇！你錯。
0: 阿翟先生是什么呢
2: 即是 个位置是陈女士啊
0: 不是就是啦阿陈女士。
2: 因为我见到阿摄个眼神即刻望出来。我想说哇咁都唔够胆死喎。
1: 性别都性事同性别喎相性转变喎而家
0: 係。咁、啊、其实係阿翟先生但阿翟先生呢都好有来头嘅因为呢原来佢揸电车嗰陣时下揸电车已经揸咗36年㗎啦。系啊，所以
1: 电车揸咗36年嘅意思系，
0: 系啊，
1: 揸叮叮，
0: 系啊，揸叮叮咯，
1: 哦，系，
0: 系啊，揸咗36年咁耐噶啦，已经，所以非常之有经验嘅，
2: 弯唔到佢，弯唔到佢，唔够你头先原来将揸先生变做陈女士，哇，咁弯到佢，
0: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仲有一个位，
1: 我估个温度啊，即系23度好似唔系咁好啊，25度，
0: 嗯，
1: 或者27度，
0: 哦 ，OK。呢、這個冇改到嘅。
1: 喂，當翟先生都
2: 咁中意估啲天氣温度咧，會唔會佢係冇自動温度調校啊？冇高級啊嘛？
0: Okay,
1: 但你冷氣應該都會有呢一種
2: 恆温咁係嘛？但佢畢竟都係一部電車嚟啫、嗯，又唔係你屋企啲
1: air conditioner 係嘛？
2: 變頻冷氣
0: 嗱，佢、真係讓你㗎，是真係冇呢個自動冷氣調節温度㗎。原來咧，佢哋嗰陣時啦嚇，係每一日出車之前咧，都會視乎當日嘅天氣情況嚟到調校嗰、那個即係車廂嘅温度嘅、哦。
2: 你恆温變頻嗰啲好高成本㗎，啲電車收得你個
1: 幾蚊啊？
2: 幾蚊三蚊咁樣點搞得掂先得㗎
0: ？OK， 好啊嚇，好犀利啊嚇，咁馬上嚟到下半部分啦。好啦，嗱咁啊，为咗咧即系乘客嘅舒适咧，咁就其实咧即系喺呢个交通工具上面有冷气咧，其实都有啲数字可以俾大家嘅。咁啊呢个唔使抄噶吓。咁喺79年嘅时候咧开通嘅呢个地铁咧，就率先喺个车厢嗰度有冷气啦。咁啊九巴咧系去到1980年嘅中期啦，其实就已经开始咧有一啲双层嘅巴士咧系有冷气嘅测试，即系开始有啦。小巴咧都系同年嘅时间咧开始慢慢会有一啲嘅有冷气嘅车辆啦，而輕鐵咧就係喺1988年嘅時間咧就開始咧都設有空調啦。咁
1: 我以為輕鐵一早就有添，
0: 我都唔係嘅。點
2: 解你覺得輕鐵會咁早有咧？
1: 因為for 呢一個新界嘅居民咯，因為新界嘅温度
2: 大西北都係熱啲嘅，
1: 再兩度啊嘛，
2: 好體貼啊你。
0: 好啦，跟住落嚟啊，要開始噶啦，可以要抄啦嚇。
1: 啱先頭先嗰啲係正確答案，
0: 頭先嗰啲係正確嘅，係啊。
2: 阿 Sir 咪講咗唔使抄咯，頭先
0: 唔好唔介意，因為佢驚我真係就 fit 佢啊嘛，係咪？咁而家開始要噶啦，
2: 係一陣又有陳女士
1: 嚟咯，翟先生。
0: 咁因為咧電車咧，其實咧喺即係90年代咧，其實已經開始咧諗住發展咧冷氣電車噶啦，咁而咧。即係當佢哋真係嘗試去研究嘅時候咧，其實第一步咧，真係叫做有冷氣嘅電車咧，要去到2000年嘅時間。咁佢哋就利用咗佢哋其中一個車款咧，嚟到去做藍本進行呢個設計啦，設計一個冷氣電車啦。第一部嘅冷氣電車咧嘅編號咧叫井171。咁特別咧喺元朗嗰度咧搭建咗廠房咧進行測試嘅呢一套嘅冷氣咧，淨重咧都已經去到咧836。跟噶啦，咁啊，佢哋用緊嘅嗰啲嘅機械啊，各樣嘢裝置咧，因為咧相當之大部嘅關係，再加上咧佢哋嘅耗電量咧係偏高嘅，咁而咧即係就翻當時咧嘅一啲分區供電嘅系統咧，其實咧係好難咧可以同時間供電俾個冷氣，又可以供電俾部電車咧嚟到去使用嘅。咁佢哋喺測試嘅過程裏面咧，發現咧，哇！呢一款嘅即係冷氣電車咧，係喐嘅時間咧，冷气咧系会出现停止运作嘅情况，咁啊冻设咧系需要咧几分钟嘅时间咧嚟到去重启先至可以开始即系正常用，就系因为咁样嘅缘故咧，呢一部井171咧就系冇进行到服役嘅，即系冇真系投入服务
2: 嘅，系
0: 冇错啦。咁啊一直 hold 住咗啦 ，hold 到去几时咧？就真系喺去到2015年嘅时间，佢哋咧就真系重新再去制作咗一部咧，即系可以喺日常嘅即系当中咧可以去运用嘅一个冷气电车啦，咁嗰个嘅冷气电车嘅成本咧系比起传统电车咧贵20万左右啦。新嘅电车咧亦都获编派咗一个有非常之吉祥意味嘅一个编号啦，就系、是、井168嘅。由于呢一个嘅空即系呢个冷气技术咧喺10多年来嘅进步啦，同埋。

0: 佢講緊嗰個變頻控制技術咧嘅實用化，新款嘅冷氣系統咧重量同埋耗電量咧都明顯下降嘅。咁而分開咗，即當時嘅即而家呢一部冷氣電車啦，分開咗兩組安裝咗喺個車頂嗰度嘅，一前一後啦。咁亦都咧係為咗上下層咧嚟到去進行供電嘅。而井168同井171最大嘅分別咧，就係上下層有冷氣啦，就係168有上下層有冷氣嘅，171咧就係冇上下層有冷氣嘅，得下层有嘅啫，因为咧要保留车窗咧可以自由开启啦，技术未成熟到咧可以够力咧令到两层都有冷气，所以只系可以保留到，即系只系可以设计下层有冷气啫。咁而咧为咗隔绝即系呢一个嘅热力咧，咁啊嗰啲玻璃咧亦都系采用咗非常之强劲嘅环保物料嘅。咁啊，亦都為咗即係遷就一啲嘅冷氣嘅設計啦。咁所以咧，呢個井168咧喺上層嘅車尾嘅嗰個位置咧，特別係設有咗一個一排四座位嘅位置嘅。
1: 一排四座位，
0: 係
2: 啊，車尾嗰度啊，
0: 係啊，冇錯啊。
1: 我估呢個井171咧，唔係下層有冷氣，上層冇冷氣，應該調翻轉係上層有，下層冇。
0: 哦 ，OK， 即係你估係呢個位置係咪？啱嘅，因为咧，
1: 因为你下层你开门你整冷气都几麻烦，
2: 走晒同埋走晒冷气。
1: 系啊，
0: 其实呢个都系佢哋嘅难题嚟嘅。系、
1: 嗯、
0: 啊，咁不过咧的而且确佢哋嘅分别唔系喺呢样嘢。原来咧整171嘅嗰个分别咧就系咧佢所有嘅窗咧都系密封嘅，即系唔开得嘅，好似而家啲巴士咁啊。
2: 嗯。
0: 但系咧整168咧佢反而系有翻可以自由开窗，
1: 哦、
0: 就系为咗你冬天嘅时候，就算你觉得翳焗咧，佢都可以开个窗嚟到透透气咁样。
1: 哦。
0: 系啦，
1: 个、okay、
0: 分别喺呢度，就唔系上下层嘅冷气嘅分别。
2: 我估
1: 嚟啦，迷妹估啦。
2: 试171嘅时候冇喺元朗度搭建厂房。
0: 哇，劲、哦！
1: 咁远，应该喺西环搭啊。
0: 佢唔系，佢 exactly 就系喺佢哋屈地街嘅电车总厂嗰度去试嘅。
2: 系咯，佢有条轨噶嘛，佢又无端搭多个，咪好嘥。
1: 飞机掉过嚟咩？唔通系咪？
2: 系咯系咯，
1: 我都想估呢、這个，你快咯。
2: 系咯，
1: 果然系迷妹，
2: 系咯，
0: 好犀利，好犀利。咁所以呢部车就净系喺个厂房嗰度去试咯，就冇，应该系冇洗过出嚟用嘅，系啦。
1: 唔知而家去嗰度仲会唔会见到个井171咧？
0: 哦，部车已经改装咗，变咗系唔系变咗系另外嘅一啲编号已经喺度行紧嘅、
1: 哦，
0: 即系变咗普通
2: 电车，
0: 普通电车咯，哦、即系佢就拆咗个冷气装置，就变翻普通电车咁用紧噶啦，已经
1: 有个位好容易 trick 到嘅，就系、是、一车嘅时候咧，就系、是、架车喐咧，个冷气就会停啊嘛。
0: 嗯，
1: 系啦、
0: 嗯，
1: 我觉得系呢个位系有古怪咯。
0: 唔係真嘅，係啊！原來佢講嗰陣時嘅技術係做唔到，即係佢嗰個供電量去到咁大，因為電車本身都要好大嘅電力去到推動，又要再推動埋個冷氣係好難。
2: 會唔會168嗰啲玻璃唔係環保物料做啊？
1: 係防彈物料啊嘛，
0: 唔係。
2: 唔系即系冇特别咯，我以为
0: 佢系真系做一啲即系咩单层反射玻璃啊，有隔热涂层啊呢样。
2: 冇办法，呢个我觉得真系点都要试一试估下。
1: O、okay、K，
2: 就系咩车尾一排四座位，
1: 我见都
2: 唔系即系佢系会有啲咁嘅嘢，即系可能系哎呀，
1: 唔使可能系啊，
2: 佢好兴噶嘛。哦，唔系车尾系车头啊，喂，哦，车尾系一排五座位啊。
0: 你呢个咁嘅谂法好啱啊，因为嗰个位就系。
1: 不过我估啊，
2: 你个友仔
1: 唔系井168，
0: 系
1: 即系你讲呢个咩一路发咁样咧，
2: 即系太迷信啦。
1: 系啦系啦系啦
0: ，OK 好
1: 啱啊，
0: 因为佢
2: 好老土啊你，
0: 因为佢唔系啊，佢嗰个名系井88啊。
1: 系、啊、即系仲劲啊！发
2: 火，但系你咁都要改，你好赶时间、啊。
0: 我唔系好赶时间，咁我
1: 你
0: 帮我捉
1: 到你之后用呢招，
0: 有啲心，
2: 我冇试过真系，但系我积极考虑啊，话俾你知。
0: 有啲心，有啲钱，有啲意，有啲难咁啊嘛。
2: 但系改个 number 真系好冇人性、
0: 啊。但系唔系
1: 88系有冇特别意思啊？
0: 佢哋真系想寓意吉祥，即系就系发。
2: 其实好多都得噶啦，唔知
0: 系。系啊，佢哋真系
2: 168
0: 呢个系官方嘅一个即系心。应该新闻公告里面有讲到，特登一个吉祥嘅寓意咁样嘅。咁但系咧，好有趣嘅就系咧，佢哋其实冇好大量地令到所有嘅电车都变咗做冷气电车，系真嘅咯。即系而家都系 改装而唔系特登买嗰啲新嘅。
2: 但你呢个系冇逻辑可言咯，你改装由一个吉祥数字改到另一个吉祥数字。
1: 但系唔系你最劲，
2: 但你好叻，
1: 我叻系啊，我睇穿佢
0: 系好嘅，好嘅，好嘅，叻嘅，系啊，
1: 唔该晒达先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宣布，决定不会推行两元优惠计划、两元两折、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他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表示，收到一些残疾朋友来信，就日后实施限程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较多次转车，才能够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亦都有一些残疾人士需要年长照顾者陪同，才可以翻工翻学。对于他们来讲，每个月240程未必足够。孙玉涵说，政府审视了两元两折实施后的最新数据，发现由去年五月至今年四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个月平均只是得大约450人，在大约270万名受惠人数当中，可谓微不足道。又说每个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只有几百人，实施限程方案每年可以节省的公帑大约是几十万元，但系统更新和测试的开支估计大约是3000万，并不抵。经过综合考虑，政府决定不会推行限程方案，希望所有合资格残疾人士和长者安心使用两元优惠计划。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今个月22号至25号进行第五轮一共3场听证会，公众人士可以在下星期一上昼10点至下星期四上昼10点期间，透过网上系统选取及预约登记有意旁听的场次。第五轮听证会听取分别由政府和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委员会将适时在网页公布每场听证会会出席作证的证人具体名单。听证会继续在中环爱丁堡广场展成馆进行，主场地和两个转播区一共可以提供大约360个公众人士旁听名额，当中大约一半会优先分配给宏福苑居民。委员会又表示，按照现时计划，预计之后仍然有需要举行听证会，详情会另行公布。政府为更有效管理郊游热点人流，研究引入预约制度，其中正研究并考虑在西贡东坝破边洲试行，以保护山径避免过度损耗，并透过将游客分流至一日中的不同时段，提升游客体验。政府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指出，根据过去几个内地黄金周的数据和观察，破边洲路段游客人数在个别日子的高峰时段已经达到场地承载量。政府会探讨日后在这个路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的可行性，以收集数据和检视实施成效。中国香港足球总会宣布正式委任卢比道为中国香港男子代表队主教练。足总举行记者会宣布有关消息。卢比道表示，现时正专注今晚港队在大球场对蒙古的友谊赛。他提到港队未来两年的计划时话，今年除了国际足协东盟杯的赛事之外，还有23岁以下代表出战的亚运会，认为必须在两方面取得平衡，尤其是年轻球员。他又说，港队在未来3-4年内不会引入很多规划球员，必须开始信任港队的年轻球员，认为他们值得拥有相关机会。天气方面，广东地区极端酷热，本港下午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6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亦都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芒种。同时高温触发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下午4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早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6:30，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61点，跌291点，总成交金额3,42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4,027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14点，跌346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28元，跌2.6元，南方恒生科技4.78仙6元，跌8仙4元，中芯国际75.65元，跌5.85元， XL2 南方海力士106.9元，跌25.6元，腾讯控股453.2元，跌5.8元，友邦保险74元，跌2.7元，阿里巴巴122.4元，跌1.1元，恒生中国企业87元，跌4.4元，联想集团24.88元，跌1.2元，长飞光纤光缆239.2元，跌11.6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42，瑞士法郎9.94，澳元5.59，加元5.642，新西兰元4.602，欧元9.1173。每百日元对港元4.8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21。

0: 日经平均指数报66,588点，跌882点。港金报41,685蚊，升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2.3美元，卖出4,46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村亦都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龙尾喺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另外，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大榄曾经有交通意外，清咗长一阵噶啦，现时啦主要就系青龙头一段系比较车多。隧道情况方面，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金钟，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告示打到西行龙尾电信大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交通已经系舒缓咗好多噶啦，龙尾啦就排到接近理工大学湾位。至于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方面，中半沙大啦交通仍然比较繁忙噶，当中荷里活道跟住大馆接到落古道挤塞，皇后大道中去文咸东街方向龙尾排到中银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仍然繁忙，龙尾黄仁书院，大坑道下行去摩顿台龙尾就真光中学。九龙区方面，窝打路到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伦街慢车，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怡安阁，伟业街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车多，牛头角道去裕民坊方向，仲有就系康宁道下行啦，近住交界一带都比较繁忙噶。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啦，就近住启德消防局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思瑞入口方向沙田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最后揸车的朋友都要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05，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的5:39。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星期日有小金陪你播放我最喜爱的华语歌曲啊！无论是耳熟能详的经典华语 K 歌，定是 hip hop 或者摇滚作品，甚至是散发住民族气息的另类纯音乐作品啊！只要是华语乐坛好歌，我都会逐一介绍给你。逢星期日下午5至6，小金陪你华语音乐风。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8: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9: 入鬼油，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8: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9: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10: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
11: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2: 当你喺好高嗰阵时候收一收，反而好过你咧跌晒啦，你先至收。喺我最高峰嗰时候，我自己收埋啫嘛，唔系话你耷晒啦，你自己就自己走啦咁样。我又觉得有呢个好处嘅都。Hello， 我系叶子薇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3: 星期日晏昼2:00-4:00，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5: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6: 佢嘅音乐咧，好贯彻，始终咧都系一啲比较电子化嘅作品啦。同埋，我觉得佢咧即系舞台上面咧表演咧，可以话系好省镜，因为佢又唱得又睇得啊。Medicine Beer 有呢一首新歌《Love a Girl》。

0: 全隻歌咧非常之旋律化啦，同埋聽完一次之後咧，不斷喺個腦度咧係咁狂 loop 啊，或者呢一啲咧就係流行音樂嘅一個魅力啊嚇。本週 Hong Kong Top Ten 推介之作 Medicine Beer Love a Girl。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六點至八點，李志剛環球。

0: 六月五号先，
1: 五号星期五嘅骚动音乐，哇，兴奋嘅心情啊，话俾你听啊。不过兴奋之余咧，都要提提大家呢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六点半啊，吓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系现正生效嘅。
0: 吓，今日我哋六点钟嘅音乐大秘宝啊，
1: 会犀利咯！话俾你听，我已经借定一碟啦，
0: 劲啊！
1: 六月有属于六月嘅专辑，一阵我就会开股啦。
0: 六月嘅专辑，六月有少六月歌，
1: 系啊，冇错，
0: 会飞霜啊！
1: 我一阵话俾你听，我今日呢只碟系精选出嚟吓，非常
0: 系咪精选碟啊？就系
1: 唔系，系一张概念概念专辑啊！话俾你听就系
2: 劲啊，
1: 冇办法啦，
2: 期待
1: 今日系赢硬啊！
2: 系
1: 咪？咦，唔系，我等阵先，
0: 点解你咁冇气
1: 势？错咗，有冇攞错咗咧？
0: 或者淋水啦，
2: 好似唔系好熟
1: 望一望先，冇，因为咧我啱借出嚟，跟住佢个封面同我认知个封面有少少唔同，我惊咗一惊啫。
0: 即系平时你好有信心嗰啲，我今日赢硬你啊！佢话我今日赢硬你啊，
2: 跟住就喺度呢首
1: 诶啊，借咗只靓靓碟翻嚟啊 ，OK， 可以一人同大家分享 ，OK，
2: 哇，好啊，
0: 期待。
1: 今日咧，我啊话俾你听，即系喺呢一个音乐大秘宝度就好有信心啦吓。但系我系建基于今日我做一件好冇信心嘅事情，然后先 push 翻自己要个人有信心啲吓。因为今日咧，我喺晏昼啊，中午嘅时分嘅时候咧，收到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请求吓，就有一个好朋友吓，佢就话：喂，阿斌啊，你有冇入过标啊？
0: 咩
1: 标啊？咁样，跟住然后咧就即系佢就同我讲话系入嗰啲即系拍车嗰啲咪标。
0: 系
1: 咁咧，我系人生当中系从来都冇入过标嘅，我系冇揸过车噶嘛，因为
0: 系啊，你冇车牌啊嘛。
1: 但其实我觉得有啲过分嘅，系我系冇车牌嘅，冇车牌嘅。但我有一过分嘅，因为我人生当中认识好多个朋友咧，都系有揸开车，亦都间唔中。我以前可能有啲朋友系会
2: 车
1: 下我啦，咁我经常系跟住佢哋去攞车啊，或者系
0: 咁，我觉得有好小事嘅，唔识啊。
1: 但我真系完全冇，
2: 其实系咪你啲朋友都冇入标？
1: 冇，唔系佢哋有嘅，佢哋
0: 唔系啊，即系佢哋入标，通常你唔会理佢噶嘛。
1: 系啦，
0: 我就系等开车
2: 等你。
0: 等上车叹下气嘅啫嘛，
2: 我等你啊！
1: 但系呢一刻嘅我
0: 撑你啊！

0: 呢单嘢
1: 有啲系咪太我都唔知啊吓，即系大家俾意见啦，系咪太过系咪太过个人太过依赖人哋咧，即系冇趁机去学下呢样嘢咁。
0: 呢样嘢又唔使真系学嘅，
2: 系啊，冇需要用，其实系唔会知佢点用。
1: 咁啊吓，
0: 即系你冲刺唔识就话啫。
2: 系啦，
1: 唔入米标又唔系过犯嚟嘅。
0: 咁因为你生活当中有人真系唔揸车嘅，咁对喺揸开车嘅朋友嚟讲，嗰、那个细我呢个讨论好有趣，即系对于揸开车嘅人嚟讲，呢、這个如同呼吸一样。
1: 系，
0: 但系呢个世界系有人唔揸车，咁但系呢个系好。好可以真係好兩批人噶嘛，但我頭先個例子就係你去廁所人人都去，咁所以呢個唔識咧，我反而就覺得呢個就大問題啲咯。
1: 咁但係因為咧，我嗰下又唔知點解好有信心，即係個朋友同我send message 俾呢個請求我嘅時候咧，我係毫無諗過自己識唔識呢樣嘢啊，我好有信心就同佢講啦，得啦，我轉頭幫你落去搞啦咁樣，我好有信心就接咗呢個任務啦。咁跟住然後就行落去，因為喺好近嘅，即係廣播道去拍咗，咁然后佢话：喂，我嗰架车系只马嚟噶，拍咗喺边度边度啊，咁样啦。咁跟然后咧，我就行到落去嗰个位啦。跟住我望咗好耐，
0: 只马喺边咧？
1: 唔系啊，即系佢有俾车牌我嘅。咁我望咗啊个车牌喺呢度，咁应该系呢架啦。咁跟然后咧，我就喺度谂紧，咦？咁佢呢个位系对边一个标嘅咧？咁样，我连呢样嘢都唔知啦。跟
0: 有冇企喺完就可以上查上网？
1: 跟住我开始望，应该都系最近嗰个噶啦。咁样，咁啊行到去嗰个米标，
0: 隔篱架车嘅标好似，
1: 跟住望行到去个米标前面，跟住见到个米标系。左手边同右手边啦，跟住我就影张相俾我个朋友话，系咪呢个啊？我应该点样做啦？咁样，因为我望住嗰个版面咧，嗰啲电子咪标嚟嘅，即
0: 系
1: 有
2: 系，
1: 而家唔知又有得嘟 QR code 又可以拍
0: 八通
1: 咁
0: 样嗰啲，咁时间就嘟八通咯。
1: 跟住我话我要点样做啊？咁样，我谂住系咪就咁拍落去定系点定系剩咧？咁样，跟住佢同我讲话，哦，唔系啊，你揿翻嗰架车。拍咗喺边边，你就揿嗰个方向啦，咁样咁我 OK， 咁我揿落去啦，跟住佢话揿完之后你就嘟个 QR code 俾我啦，跟然啊唔系你影个 QR code 俾我啦，咁样，跟住我揿咗落去啦，跟住我见到个标入边有几个 QR code， 跟住我就几个 QR code 都影俾佢啦，跟住我就影完系咪呢啲 QR code 啊？跟住佢话。唔係啊，你要再撳啲掣呢，佢個 mon 即佢嗰個畫面上面呢，佢應該再 show 一個 QR code 出嚟㗎。
0: 咁你見到嗰幾個 QR code 係咩嚟？
1: 一個係叫你 download 嗰個 app 啦，
0: 另一個係英文版啦，
2: 唔係一個係圖示，
1: 另外嗰個呢係個圖示嚟㗎，即係佢話俾你聽，你撳呢個掣呢就會顯示個 QR code， 然後就俾你 do， 咁但我就以為嗰個已經係俾錢嘅 QR code， 我就影咗俾我朋友。有睇喎，咁跟住
0: 佢话你门口都未入啊，
1: 跟住系啦，我揿咗好耐，
0: 师兄你门口都未入啊，
1: 我话我搞唔掂啊，不如咁啦，我都系帮你嘟住先啦，咁样样啦，跟住我揿，跟住开始揿咗五分钟啦，跟住我啲同事咁啱经过，见到我好苦恼啦，咁跟住然后就行过嚟问我咩事啦，咁跟住我你哋有冇入过标啊？咁样，跟住然后佢哋就话。好简单咋嘛，点会唔识嘅啫，咁样，咁跟住佢又帮我揿，跟住又可以揿时间，揿完个时间，因为咁样得㗎啦，你啪啪打通啊，搞掂㗎啦，咁样。跟住呢一件事情令到我觉得，下次我系咪唔应该咁有自信，乱咁话OK 可以帮人呢，即系唔识嘅嘢系咪应该讲唔识呢，咁样。
0: 系咪通常呢啲你戴头盔，你话我可以啊，不过真系唔识㗎，我废㗎，咁。
1: 唔系，
0: 你咪真系需要我帮你咁。
1: 同埋呢点解我咁有信心系我听有人讲过话咩啊而家啲咪标方便咗好多㗎啦，应该好容易用咁。咁我记得有朋友曾经同我讲过一样咁嘅嘢。咁我諗住我应该 OK 啦，行埋去应该看图识字就搞得掂㗎啦，咁样。
0: 有阵时呢呢啲所谓嘅方便呢系对于用开嘅人嚟讲佢嘅 upgrade 系方便。
1: 系。
0: 你从来未用过嘅人嘅话呢嗰样嘢可能个门槛再高咗。因为佢嗰个思维系你用开嘅人令佢简化咗嘛。
1: 系。
0: 你冇用开嘅话呢唔等于一定系方便咗㗎。
1: 系。
0: 可能仲难咗添㗎。
1: 同埋我而家系人生第一次先知道原来啲咪标系25分钟、15分钟咁样计。我觉得我而家先知呢一样嘢真系好离谱啊。
0: 同埋时间你去到去即系你揿尽咗一转系我唔记得。唔知一个钟定系两个钟
2: 上限
0: 系两
2: 嘅，
0: 系啊，
1: 上限两个钟咯，系嘛？
2: 有啲唔同嘅，有啲就係半個鐘，有啲係一個鐘，有啲係兩個鐘。
0: 即係佢最早係兩個鐘嘅咋，跟住你而家就算你可以已經方便咗，我冇記錯話係可以經過 app， 你可以send 一次。但得一次嘅咋，系啦，系啊，即系假设譬如我要去女朋友屋企过夜，我拍楼下咪表咁样啦，
1: 系
0: 最多我顶上即系四个钟嘅咋，即系四个钟我一定要起身再落去再都，
2: 咁又
0: 假如
2: 咁一定嘅，有啲地方系过咗某个时间之后咧就唔使钱，即系唔使嘟嘅再，
0: 即系可能半夜
2: 系啦，即系譬如即系四十二点至到第二朝七点八点咁样，咁就唔使再入表咁。
1: 佢当你系一个时段咁样计晒噶啦，
2: 唔系因为佢嗰啲时段系唔需要俾钱。嘅時段，
1: 哦，
2: 所以我覺得
0: 個位都唔同，
2: 好 good 啊！你今日係一個新技能 get 嘅日子啊！
1: 突然覺得桑 Sir 好有好好叻啊！佢係呢個道路使用者，
0: 佢有啊，
1: 佢
0: 揸噶嘛，
1: 權威啊！啱啱講出嚟講
0: 揸噶嘛，
2: 有噶。
0: 仲有冇啲咩關於米錶嘅知識
1: 可
0: 以分享俾我哋？
1: 分享下，
2: 呢個咧就係我以前細個嗰陣時啦。我點解我會識用米錶咧？就係因為我爹哋咧好中意會訓練我一啲，即喺我由細就訓練我一啲嘢啦。即係譬如咧，佢會俾廿蚊我去某間買糖嘅店度買，咁我點樣可以用廿蚊買最多嘅糖咁樣啦？即係咁我呢、這個，所以我細個就好叻呢樣嘢啦。咁然後咧，佢就係、是、以前係我唔記得咗係咪有一張粉紅色卡仔嘅年代啦。咁就係要唔知點樣插入個機度，即係你要去好似
1: 打卡咁樣，
2: 好似去咗嗰啲便利店度增值咗，跟住先至唔知點樣扭嗰個嘢，再插張卡入去，先至扣錢。
1: 記得有粒掣要扭，
2: 類似係咁樣嘅。
1: 我細個咧好好奇咧。成日手多咧，經過人哋嗰啲機咧，就會扭一扭。
0: 係咩嚟？嗰張卡係
1: 我唔知張卡係咩嚟。
2: 好似我哋平時搭係八達通咁樣，但係你就要增值咗佢，即係佢係專係貨泊車咪錶咁樣嘅。咁跟住咧，咁因為我爹哋會揸車噶嘛，咁佢就係會交呢個任務俾我做啦。咁細個嘅時候係好有趣嘅，因為係我係唔夠高噶啦，咁佢就會係抱起我，跟住佢就係B B 你入落去啦，你扭，即係通常啲小朋友係會覺得好有趣噶嘛呢件事。咁所以咧，我好。細個嘅時候我就知道原來泊車係要入咪錶呢樣嘢啦，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好有，即係同埋呢個係好好嘅一個親子時光，即係你會覺得咧無啦啦係，其實你平時唔會接觸到呢樣嘢噶嘛，咁但係爹哋就B B 你試下啦，跟住就係、是。當然搞咗好耐啦，頭幾次，跟住就係又扭又唔知做咩，跟住最好玩就係插卡掹卡嗰一下啦，因為你可以插插。跟住就可以，哦耶咁樣。
0: 因為我細個，譬如我屋企都係有即係阿爸有揸車啦，但係我細個係冇乜經歷咪錶嘅，有兩個原因。第一，我老豆泊車嘅時候咧，佢一係咧好叻噶，佢就揾一啲佢揾街上面泊得車嘅地方，係啦，即係唔使錢嘅地方，佢專揾嗰啲嘅，即係冇雙黃冇剩啊嗰啲咁樣。但係嗰啲就好，即係當然山卡冷啦，你要行一段路唔方便啦。佢一係就揾呢一種。即係直接停車場，因為好記得佢，因為佢有陰影啊。嗰陣時屋企喺我幼稚園嘅時候買過第一架車，嗰陣時架車好似翻去我阿婆彩虹村嗰邊食飯，架車泊咗喺停車場裏邊。
1: 係
0: 買咗應該一個禮拜到咋，食完餐飯攞車走嘅時候咧，架車俾人圍住用鎖匙刮咗一個圈啊！
1: 哇，
0: 係啊，鎖匙肯刮咗個圈唔知啊，可能啲僆仔玩啊，定係即係惡作劇啦。
1: 係，
0: 所以自此之後應該係因為咁，佢哋唔會隨便將架車排喺街度，即係咪標對於佢嚟講係街，因為你就完全唔使錢啦。Otherwise 佢會直接揾停車場拍咯。
1: 係，
0: 咁所以
2: 有安全保
0: 安全感啲，因為嗰當下你喺屋村你擺。停車場都可以咁咯，咁樣。
1: 係啊。
0: 咁所以我印象中以往去細個坐車，跟住都係泊停車場。
2: 哦，係啊，我係成日都同爹，即係爹哋會同我哋遊車河噶嘛，跟住就係、是，B B 你幫我望下邊度有位泊，係
0: 啦、
2: 啊，即係我就係成日，即係我爹哋如果自己揸車嘅時候咧，佢就係冇乜位泊嘅，但係佢帶咗我放喺司機隔離嗰個位咧，就成日都係咁啱就有架車走啊，或者咁啱有個
0: 泊車女神，
2: 係啊，呢個就係，誒幾好。
0: 啲 friend 都係噶，近排行運啦，點解？因為好易揾到位咯，好易揾到位泊就係行運噶位。係
2: 啊，
1: 所以由今日開始，我決定要惡補一下呢方面嘅知識，免得第時啲朋友問起上嚟咧，我咩都唔識好。
2: 你而家有呢個新技能，好叻噶。
1: 係啊，係啊，我要研究埋泊商場係點樣做嘅。
0: 下次叫你咩入標嗰啲咩幾分鐘啊？十五定三十啊？
1: 我又識
2: 專家咁樣啦，使唔使
1: 我交一個俾你啊？得啦，幫你搞掂啦。
0: 好似行內人咁啊，講我自己好似好勁喎。

大家下次找位泊车的时候播着这首歌，可能会加强你找到吉位的机会。听过有 Carina 的派来作品，歌名叫做《让路》，先开始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预料本港短期内可能受冰雹影响。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宣布，决定不会推行两元优惠计划、两元两折、每个月240程的限程方案。他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表示，收到一些残疾朋友来信，就日后实施限程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较多次转车，才能够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亦都有一些残疾人士需要年长照顾者陪同，才能够翻工翻学。对于他们来讲，每月240程未必足够。孙玉涵说，政府审视了两元两折实施后的最新数据，发现由去年五月至今年四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个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在大约270万名受惠人数当中，可谓微不足道。又说每个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只有几百人，实施限程方案每年可以节省的公帑大约几十万，但系统更新和测试的开支估计大约是3000万，并不抵。经过综合考虑，政府决定不会推行限程方案，希望所有合资格残疾人士和长者安心使用两元优惠计划。政府为更有效管理郊游热点人流，研究引入预约制度，其中正研究并考虑在西贡东坝破边洲试行，以保护山径避免过度损耗，并透过将游客分流至一日中的不同时段，提升游客体验。政府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指出，根据过去几个内地黄金周的数据和观察，破边洲路段游客人数在个别日子的高峰时段已经达到场地承载量。政府会探讨日后在这个路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的可行性，以收集数据和检视实施成效。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

0: 朝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毛宁说，近年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今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以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早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6点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锦上路港铁站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挤塞。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马蹄径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而家龙尾就排到去定富街。而较早前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嘅意外都已经清咗场，而家一带车多。咁另外，大佬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系曾经有坏车噶，不过啱啱离咗场噶啦。咁而家龙尾咧就排到去丽晶花园。其他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排到去北角警署，西隧港岛入口江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就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同埋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在小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合和中心。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是车多，龙尾在外都大厦。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油塘电话机房。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至到观塘码头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大佬山隧道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跟住石门村一段是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一段车多，而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跟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去沙田、二号干线石门桥马鞍山，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4: 港台电视31。

0: 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1: 由陈建斌饰演嘅崔铁棍系警界三叉戟中嘅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系对办案嘅执着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嘅真相。
0: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喂，醒啦！

0: 由少女恋爱脑出发去讲爱情。Sika 喺 MV 入面配合歌词，化身成为便利店店员，不断幻想同啲男顾客堕入爱河 ，FF 到无法自拔。其实要你懵，还是要你知？Jacob Meister、Matt Aiken、Pete Waterman、填词王乐怡、编曲职汪周石汉、监制周石汉。上榜四个星期啊，回落八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三位 ，Sika 深宵便利爱。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一界声音像开耳，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

0: 神，你多几个朋友嘅话，你就可以学多几个技能啦。
1: 系咯，原来生活当中有好多你会觉得无关痛痒嘅小事情，系一个好重要嘅技能嚟噶。

方力申，生活无小事。在生活日常当中，有很多技能我们即使忽略了都好，都可以慢慢补完，令自己成为一个更加可靠的人，更加可以被身边的人去依赖你，其实都算是一种幸福。

0: Jason 陈柏宇的旧丑新评，或者人生当中最大的成就是逐渐逐渐的小事开始踏踏实实地做好它。
1: 几多爱人曾说过不等，无能为力始终都错过，死了生命

瓦蒂詹廷的今世情人，逐件逐件小事去做起，成为一个理想的对象，或者可以由这件事开始。

温家陈永嘉的起身洗面，就由起身那一刻开始，生活每一个小细节都安排得好，就算生活再多的困难和挫折，你可以透过煮嘢食那一刻消化了这些情绪，就像他这样

0: 柏拿欧子林的楼梯等你。
1: 当你在很高的时候收一收，反而好过你跌晒了你才收。在我最高峰的时候我自己收埋了嘛，不是说你跌晒了你自己就自己走了这样。我觉得有这个好处的都。Hello， 我是叶子薇啊，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宣布，决定不会推行两元优惠计划、两元两折、每个月240程的限程方案。他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表示，收到一些残疾朋友来信，就日后实施限程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较多次转车，才能够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亦都有一些残疾人士需要年长照顾者陪同，才能够翻工翻学。对于他们来说，每个月240程未必足够。孙玉涵说，政府审视了两元两折实施后的最新数据，发现由去年五月至今年四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个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在大约270万名受惠人数当中，可谓微不足道。又说每个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只有几百人，实施限程方案每年可以节省的公帑大约是几十万，但系统更新和测试的开支估计大约是3000万，并不抵。经过综合考虑，政府决定不会推行限程方案，希望所有合资格残疾人士和长者安心使用两元优惠计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中亚访问的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见证香港科技园公司、香港数码港以及港深创科园公司与乌兹别克科技园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表示，未来双方可以进一步对接创科生态，开拓合作项目，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政府向立法会提交3项涉及禁止在地盘吸烟的法例修订，在相关附属法例小组委员会会议上，劳工界议员周小松问到，当局会否考虑让具条件的地盘设立吸烟区？选委界议员陈永光关注，法例要求承建商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没有人在地盘内食烟，当中何谓合理步骤？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社会在宏福苑大火后对地盘食烟行为有很大关注和反

0: 感，修例一旦开咗一道门，相信会造成好大灰色地带，设吸烟区亦会造成管理困难，所以决定先从严处理。至于点样是合理步骤，他说处方曾经同业界沟通，认为有效措施包括禁止工人携带火机同香烟，工人进入地盘前要有适当措施，让他们放低个人物品，地盘部分的隐蔽角落需要巡查和调整监测镜头等。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毛宁说，近年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今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以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天气方面，高温触发的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下午四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早晚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8点半，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6点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锦上路港铁站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高埗村。而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跟住彩园村就曾经有坏车，不过清咗场噶啦，而家一带系车多。另外，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启业村系有坏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启业村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一带系车多。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排到北角警署，西隧港岛入口江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在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金钟，下曲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现在告示打到西行的龙尾就排到中环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而是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是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龙尾理工湾位；私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窝打路道近住映月台，和龙翔道西行近住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路隧道将军路入口龙尾排到去宝康公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东山台；而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花园道下行跟住缆车总站是车多，龙尾爱都大厦。九龙区将军路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油塘电话机房。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翠屏道系车多，龙尾喺定富街；而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跟住海滨汇至到去观塘码头系慢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六伦街一段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 而西九龙公路去西水方向就近住海辉道回旋处是车多龙尾。

排队过了海丽村。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御龙山是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去沙田港铁站和吐露港公路接近马料水码头。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是车多，龙尾在丽景港铁站。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而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就在龙日村。龙富路

0: 学校。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6: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5: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和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6: 这样就买得安心啦。
4: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7: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张家乐 Matthew。点先系有音乐有快乐呢？我觉得系要同身边嘅人分享你鍾意嘅音乐。歌有咁多，自己一个人一定发掘唔晒。有啲你好鍾意嘅歌，或者身边嘅人其实系冇听过㗎。得闲就同身边嘅人分享下你鍾意嘅音乐，咁听歌嘅快乐就一定可以加倍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同你讲下内地品牌点样冲出国际，进军 NBA 市场。
9: 我就带大家食好嘢，宁波菜招牌十八斩啦，我第一次食，仲有海瓜子，细细只但系鲜甜可口啊！
8: 带埋你去下居酒屋小街啦，即刻烤嘅鸡肉，皮脆肉嫩，简直系冇得顶啊！
9: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头早九至十 ，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
10: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神。

0: 分神，快手啲掘啦，新聞都播完啦。波城掘掘掘掘掘掘咩啫？
1: 哼，犀利啦！听讲里面啊，乜 LP、EP、CD 都有噶，唔好问咁多啊，掘你啊掘啦。
0: 诶，好似得啦，
1: 系喂，快大啲啊，快啲嚟啊！我哋终于揾到啦！
0: 哇耶！我哋揾到啲咩啊？

0: 想嘥下時間，等你期待一下喎。
1: 咁不如你七點鐘先分享啦，都可以噶。我一間同好簡單，我同 Albert 前輩講聲，一間留翻少時間俾你。
0: 冇，而家講我而家講，放我。OK 啊，
1: 欸、我哋
0: 今日咧
1: 好輕鬆
0: 嘅，我用一個
1: 我突然間又唔想聽
0: 嘅速度去講，
1: 突然間我又唔想聽啦，我使七點鐘先聽啦、啊。
0: 今日咧我揀嚟咧呢一張咧都係因為個專輯而去選擇嘅，咁啊因為啱啱都踏入六月啦，第一集嘅呢一个音乐大秘宝啦，即系想又想揾啲即系同呢啲月份有关系嘅碟啊，咁于是乎我就醒起啊，曾经啊吓梁汉文咧就有一张专辑叫做《The Story of June》，
1: 哇，
0: 好浪漫呢、這个名字，听下知道啦啊，咁啊其实亦都即系啱啱揾翻呢只碟嘅时候发现，诶、欸。剛好原來呢隻碟都20年嘅咯噃，即係佢係2006年嘅六月推出嘅，因為
1: 整定俾你揾到。
0: 冇錯，咁所以既然咁正嘅時候，我冇理由唔揀啦。咁因為點解咁中意呢一張專輯呢？其實呢一張專輯係一張，我覺得嗰陣時都係一張好完整好有概念去講故仔嘅一張專輯嚟嘅、一張 storytelling 好好嘅專輯，就係、因為專輯入面 total 有10首歌，咁呢10首歌咧，其實佢。入面是讲緊一个故事嘅，就係、嗰个专辑入面会有一个女主角叫阿 June， 咁然后呢呢十隻歌就係讲住阿梁汉文嗰陣时同呢位女主角即係虚构嘅女主角阿 June 嘅一个爱情故事啦。咁係包括咗暗恋啊、相识啊、相恋啊，跟住然后有第三者啊、吵架啊、和好如初，好多唔同爱情嘅
1: 故事。滚呢首歌就係呢隻碟啦。
0: 冇错。
1: 呢度啦，罗曼蒂克得呢只碟啦，
0: 冇错。而即系呢一张专辑，深信好多人就系好记得，就系同杨千嬅合唱《滚》呢一首歌曲。
1: 系啊，打亲边炉啲人都要唱嘅。
0: 冇错，加上嗰阵时即系去到 K 房咧，你男女合唱歌咧，好容易就会点呢只歌出嚟闹下交咁样。
1: 大家即系佢嗰个难度系数唔使嗰阵时好多好劲嘅和音嗰啲未去到。
0: 系啦，就
1: 系
0: 请你滚咁样，系啦，系啦，咁大家唱得好开心。
1: 系啊。
0: 咁啊，所以咧喺呢一个呢张专辑当中咧，我就并唔系拣滚呢首歌，
1: 估到啊，
0: 因为大家都耳熟能详，听得太多。而
1: 所以今日就唔拣呢只碟嚟播啦，系咪？
0: 系唔系拣嘅？都拣嘅。
1: flip 一 flip， 系啦，介绍下。
0: 介绍完
1: 我播呢只碟啊，我就唔播呢只碟
0: 完啦。咁我就播第二只歌啦，播翻
1: 七月雨安生咁样啊，播只
0: 就播呢个五月的肖邦咁样讲下先。
1: 播五月天啊，
0: 都得。咁啊，呢一个嘅专辑入边咧，我其中有一首好喜欢，因为嗰阵时其实佢隻碟入面有几首歌都有排台嘅，咁啊揀一隻有排台同时其实都受欢迎嘅作品，不过可能后尾即係冇滚行得咁长久啦，即係滚我深信去到而家好多人都仲唱緊，咁但係另一首歌呢，其实一播返呢，可能好多人都会有一个好深刻嘅印象，就叫做浪漫提克，係啦，
1: 都攞第一个呢隻，
0: 係啊，都攞咗好多个唔同榜单上面嘅冠军位置，咁作曲亦都要提一提，就係因为呢一隻专辑入面呢，其实梁汉文佢自己包办咗好多嘅作曲部分，佢同好多位好朋友一起合作，即係包括有 Eason 啦，有 Eric Kwok 啦，蔡德才啦，于日瑶啊，郑霆锋啊等等啦，咁而我今日揀嚟呢一张就係浪漫睇下呢隻歌曲呢，就是他跟于日瑶一起合写的。咁而这个编曲和制作人的部分都是于日瑶。咁这个罗曼蒂克呢，即是我自己很喜欢，就是他那一种听落去好 fancy， 好浪漫嘅一种感觉，好似听一首圆舞曲咁。咁所以我觉得喺呢张专辑入面，我自己比较几深刻印象呢，都係喺呢一首嘅浪漫泰克当中嘅。咁所以大家一起可以 feel 呢一种属于六月嘅浪漫先。
2: 据讲恋爱都只不过是气氛，我的恋爱运

0: 又
1: 又嚟到，
0: 好似好劲咁啊！今日
1: 还好啦，
2: 今日佢唔系太劲，
1: 我只能够话系有做准备咯，
3: 哦、
1: 有谂过啦，
0: 系咩？咁啊，唔嘥时间交俾你啦，跟住落嚟呢半个钟头，
1: 我又想。

0: 系咪原来系发型式嘅呢首歌？
1: 系啊，原来是
2: 正啊
1: 呢首歌
2: 啊！再次为大家介绍啊，呢张咧收录咗喺2006年嘅专辑啊，梁汉文嘅《Story of June》咧就第六 track 啊，全部都系六啊，咁好夹硬，对唔住吓，有呢一首嘅《浪漫蒂克基》。
0: 今日我揀嘅呢今日个思路好迂回嘅其实。因为呢首先就想因为啱啱早几日就钟敬辉先生就离开咗啦。咁我諗緊其实因为佢哋呢个辈分佢哋资深嘅我都唔知点样形容佢哋嘅身份大师啦前辈啦其实有阵时呢你唔不知不觉呢可能佢哋系会参与咗喺啲音乐作品嗰度。
2: 係。
0: 譬如李香琴系有出现过喺关淑怡嘅专辑里面讲作法。
2: 记得。
0: 咁我就上网喺度揾緊究竟钟敬辉先生即系King Sir有冇出现过可能系 MV 啊、或者有啲歌嘅独白咁呢咁可惜嘅。
3: 喺撒哈拉。
4: 喺呢个撒拉热窝嘅嗰个森林嗰度，
0: 撒拉热窝系唔有森林，
4: 嗰、个沙漠嗰度，
0: 我以前真系好中意扮佢啦，系啦，嗰阵之前中意扮佢到公司啲 trailer 都会
2: 都用过系嘛，
0: 系啦，咁咧真系冇办法揾，即系我能力有限，我揾唔到佢有参与过嘅作品啦。咁但系咧呢个系少少一个旁敲侧击嘅致敬啦，因为其实咧。大家其中一個佢以往嘅演出咧，大家可能喺近排短片都有睇過，就係九十年代尾，應該係99年嘅亞視嘅台慶，當時有一段片超級犀利，就係同一段講緊喺美國嘅一個綁匪嘅一段片，交由石修啦、鐘景輝同埋顏聯武三位大師。去演绎究竟个古仔会系点咧？因为嗰时佢哋三个演绎紧唔同嘅一啲纪录片嘅节目。
2: OK，
0: 咁钟景辉就系寻找他乡的故事啦，颜联武就系哭泣的森林啦，即系讲咩森林弱肉强食嘅世界啦。
2: 记得记得。
0: 跟住石修就系惊心动魄半小时啦，即系佢哋三个人咧，佢哋做嗰啲节目咧，佢哋嘅独白咧系有嗰种 style， 我觉得
2: 系
0: 好劲啊。系，因为寻找他乡的故事即系讲。

0: 一啲唔同人嘅人生嘅故事噶嘛。黑暗的森林就系讲喺呢个寂寞森林里边嘅斑比，跟住佢就唔知道今日如常地喺太阳出嚟嘅时候，又去到森林嗰度蹦蹦跳跳咧。
1: 好 Discovery Channel 嗰啲啊，
0: 系啦，嗰啲好经典。跟住石修嗰个就系讲一啲惊心动魄半小时嗰阵时都有追嘅，即系真系讲一啲可能打劫案啊各样，即系。正如佢個名字所講，一啲 case 都係會好緊湊嘅咁。係，咁所以嗰陣時嗰段好勁嘅個台慶就係嗰啲寫稿嘅人都犀利啦，當然、就係同一段嘅片段，三個人用唔同嘅 script 嘅內容，按住佢哋嘅聲線去讀翻同一個畫面，係、可以有三種唔同嘅感覺嘅，好勁嘅呢段片，即係大家呢幾日可能都有機會喺網上睇過。
1: OK。
0: 咁点样系啦？咁究竟点样引申咗出嚟？就系令到我醒起，颜良武先生《哭泣的森林》嘅呢一位独白，佢就有参与过喺歌里边嘅独白啦。
2: 哦，
0: 咁所以我今日咧拣嚟呢一首咧，就系一个完整版本，好都记好多年前啦。
1: 系
0: Mask 有一首歌叫做《Jungle》，即系讲呢个社会达尔文主义当中，佢就揾咗颜良武先生呢个独白前辈，真系要听
1: 声演咗呢个部分。
3: 大自然。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动物为了生存果腹，杀戮是他们每日的例行公事，道德和理智在大自然里面一点都不重要。但其实人类的社会和森林一样，都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只是方式上有所不同。森林用的是血腥的厮杀，而城市是透过所谓比较文明的制度、权力、财富等等而达到相同的目的。有时人性和修性某程度上是很难区分，城市和森林在本质上亦可以说是非常接近。

0: 好我好中意呢只歌，当年派台嘅时候，
1: 磁性嘅声音
0: 系啊，同埋佢好夹呢一首歌讲紧嗰个 message 啊，系啦。咁啊，听过呢一首咧，就系由 Master Mike 嘅作品叫 Jungle 啦，作曲有陈伟乐同埋 Joey Lam 嘅填词，由 Master Mike 嘅编曲监制都系有陈伟乐、Joey Lam 同埋 Master Mike 嘅，有呢首 Jungle 在森林和原野，听新闻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今个月22号至25号进行第五轮一共三场听证会，公众人士可以在下星期一上昼10点去到下星期四上昼10点期间，透过网上系统选取同预约登记有意旁听的场次。第五轮听证会听取分别由政府及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委员会将适时在网页公布每场听证会会出席作证的证人具体名单。听证会继续在中环爱丁堡广场展成馆进行，主场地和两个转播区一共可以提供大约360个公众人士旁听名额，而当中大约一半会优先分配给宏福苑居民。委员会又表示，按照现时计划，预计之后仍然有需要举行听证会，详情另行公布。中国香港足球总会宣布正式委任卢比道为中国香港男子代表队主教练。足总举行记者会宣布有关消息。卢比道表示，现时正专注今晚港队在大球场对蒙古的友谊赛。他提到港队未来两年的计划时话，今年除了国际足协东盟杯的赛事之外，还有23岁以下代表出战的亚运会，认为必须在两方面取得平衡，尤其是年轻球员。他又说，港队在未来3-4年内不会引入很多规划球员，必须开始信任港队的年轻球员，认为他们值得拥有相关机会。澳门司警侦破卖淫集团拘捕26人，包括5名现役及已退休的警方人员以及香港人，搜获的现金财物折合大约5000万澳门元。司警相信犯罪集团2019年开始运作，至今经营的3个场所涉及操纵卖淫的不法收益，介乎2亿3000万至3亿2000万澳门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8点半，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6点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路面。

0: 嘅特别报告啦，龙门路同龙辉街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主要影响到龙门路去下白泥方向，近住青山发电厂车多。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锦上路港铁站嘅意外仲系处理紧，龙尾排到去高埗新村。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马料水。码头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启业村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系车多慢驶。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圣佐治大厦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兰开下道。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干诺道中近住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告士打道西行嘅龙尾排到近湾仔交汇处。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西行嘅龙尾去到电影资料馆。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去中环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仲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仲有尖沙咀，龙尾排到去佛光街桥底。私隧九龙入口龙尾分别喺窝打老道近映月台，同埋龙翔道西行近黄大仙港铁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慢车，车龙系去到将军澳隧道接近将军澳入口。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粒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6: 由黄晓晨饰演嘅唐晓美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嘅小朋友。
5: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7: 对人讲多啲鼓励说话真系有用噶。最近当我印容姐姐咧做得好，或者煮餸特别好食嘅时候咧，我赞佢几句鼓励下佢，佢下次会做得更加好噶。
8: 你用广东话赞佢？
7: 系啊，我都唔识印尼文嘅鼓励说话点讲。
8: 哦，容易啦，跟佢哋学咪得咯。
9: 心猛啊！Yang penting happy 啊，姐，
8: 变得。
7: 你要想学多啲印尼文嘅话，就要留意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6:00至8:00，施培 Shinsa Beautiful Sunday。

开始今个星期 EDM Friday Mix。今个星期咧，其实系一个热身嚟噶，因为六月份咧，即将又会有好多唔同嘅电子音乐活动咧出现喺香港。今日同大家听嘅咧呢一个 mix 咧就系 A State of Trance Hong Kong Mix 啊，因为下个礼拜。由 Armin Van Buren 所主理嘅 State of Trance 嚟到25周年，就喺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嗰度咧，就举行呢一个演出啦。下星期五将会嚟到香港，一个 Trance 呢一类电子音乐嘅晚上，好似系唔知由八九点嗰啲时间去到已经凌晨三点钟啊。当中亦都会有唔同嘅音乐人啦，跟随住 Armin Van Buren 一齐嚟到香港。

啱啱揾翻个资料，根据一个宣传资讯讲话，系由黄昏6点钟去到凌晨3点钟，非常之多个小时嘅 party。

咁當然主理人啱啱 Van Buren 會喺度啦，咁亦都會玩一個 F to F 或者個 face to face 嘅呢一種近年新興少少啦，多咗人會去實驗去玩嘅一種表演方式。

最近 Ebenezer 出咗一张 EP 叫做 Colorblind。今日 Robin DeRond 咧，亦都有份咧参与喺呢一张 EP 当中几首作品，当中亦都包括啱啱听过呢一首叫做 Colorblind， 亦都系 EP 嘅同名歌曲。

接住另一位啊，都系 Warehouse 个星期嚟到香港演出嘅咧。喜欢呢一类音乐嘅朋友，应该对佢嘅名字唔陌生啦。佢名字就系 Laura Van Dam。有一種形容到話佢係幾代表咗而家新一個浪潮嘅 trance 啦，或者係 melodic techno 嘅。其實呢兩類嘅音樂喺而家即係2026年啦，呢一個嘅電子音樂世界當中咧，佢哋之間嘅界線，我覺得係再模糊咗好多。咁咧，有啲朋友就係會比較喜歡一啲叫原組一啲嘅 trance 或者原組一啲嘅 techno 咧。但你都係阻止唔到咧，會有一種 mix and match 而出現到一個新類型啦，新嘅融合體嘅一種電子音樂。聽呢首作品嚟自 Laura Van Dam， 今日叫做 Deep Shadow，

咁講翻呢個 State of Trance ASOT 咧，咁其實佢喺2001年，即係25年咧之前就開始嘅一個電台嘅 show。每一个星期都会有位开始嘅时候，一个两个钟头嘅 program 可能会播一啲最新嘅 trance 嘅音乐啦。最初出现嗰一日就系6月1号，咁所以其实几日之前就啱啱真系踩正嘅周年庆嘅日子。

听下呢首咧，叫做《Let the Music Guide You》啦，就 ASOT 去到第950集嘅一个主题曲咁咧，叫做制作嘅就系 Armin Van Buuren 啦。咁有份 host 呢一个嘅 ASOT 又唔止净系 Armin Van Buuren， 亦都有 co-host 嘅，包括头先讲嘅 Robin Durand 咧。或者有時都會有一啲嘅 guest host 都會有出現喺呢一個嘅節目當中，介紹啊，播一啲嘅 trans 嘅音樂，一個已經足足有25年嘅節目。

呢一首听落去咧，可能感觉就会即系贴近翻中意听 trance 嘅朋友喜欢多啲嘅嗰一种啦。

頭先講到而家電子音樂唔同嘅類型，佢哋都會係 mix and match 啦，甚至主攻唔同音樂類型嘅 producer 啦，佢哋都會一齊去 collab 做歌，就好似聽緊呢首一樣。有好代表創始人 Armin van Buuren 啦，同埋好代表住 Melodic Techno 嘅 Agi 兩個單位合作。人呢首作品叫 Like a Child。

先介绍咗唔同嘅名字，下个礼拜将会出现喺香港啦 ，Laura Van Dam 啦 ，Ruben De Ronda 啦，叫做 Marlo 啊 ，Billy Gillies 啊，等等呢一啲嘅 lineup 咧，都会随住 Armin Van Buuren 咧下个星期嚟到香港呢个 ASOT， 俾你感受呢一种音乐类型究竟系点样。而當有一種有趣的表演方式，近年我想在網上大家有機會見到，以往就會是 B2B Back to Back 兩位 DJ 即是兵牌這樣去表演的，但也有一種叫做 F2F 即是 Face to Face， 大家控制著不同的控制器面對面一起控制著那一個播出來的音樂。而今次會同啱啱 Van Buuren 玩 face to face 嘅呢一位音樂人叫 Kiki。

呢首作品叫做 Put Your Baseline， 正正就系呢一个非常非演出嘅两个单位 ，Amin Vibran 同埋 Kiki 所合力制作。咁 Kiki 都系一位嚟自荷兰嘅电子音乐人啦。咁佢涉猎嘅除咗创新之外咧，亦都有一啲 Acid Techno 嘅。所以呢首作品你都会听到呢种元素喺当中。

啱听过呢一首嚟自 Emma Van Buren 以及 Gigi 合作嘅作品，叫做 Put Your Baseline。好耐冇试过播呢啲比较高强度嘅音乐，呢一种真系几 techno 嘅一种声。不过我又觉得嘅，真系既然有一个咁国际性嘅活动即将喺香港举行，而当中嘅音乐类型都会系呢一种嘅话咧，大家接触下、认识下都冇坏嘅，感受下系点样。跟住落嚟，亦都系今日呢个 mix 一首作品，嚟自呢一位下个礼拜都嚟到香港嘅 DJ， 叫做 Lawton， 有佢嘅作品叫做 Bad Potato。谢谢

真系从佢做嘅呢一首作品，你都会感觉到佢现场演出嘅时候嗰 set 嘅能量都应该会系几高强度。一位嚟自英国嘅音乐叫 Lawto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患有长期病患的17岁少年感染乙型流感，临床诊断为乙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休克，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这名少年上个月27号因为发烧、呕吐和癫痫发作，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接受治疗后情况好转。他一直留院，前日再度发烧，开始咳嗽和痰中带有血丝，昨日因为血含氧度下降被转送基督教联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他今日采集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病人没有接种2025-26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或者翻学，他寄宿的学校近日没有出现流感爆发的情况，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中亚访问的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见证香港科技园公司、香港数码港以及港深创科园公司与乌兹别克科技园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表示，未来双方可以进一步对接创科生态，开拓合作项目，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宣布，决定不会推行2元优惠计划、2元2折、每个月240程的限程方案。他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表示，收到一些残疾朋友来信，就日后实施限程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较多次转车才能够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亦都有一些残疾人士需要年长照顾者陪同才能够翻工翻学，对于他们来讲，每个月240程未必足够。孙玉涵说，政府审视了2元2折实施后的最新数据，发现由去年5月至今年4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个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在大约270万名受惠人数当中，可谓微不足道。又说每个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只有几百人，实施限程方案每年可以节省的公帑大约几十万，但系统更新和测试的开支估计大约是3000万，并不抵。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少棠表示，正研究修订竞争条例，针对围标行为引入刑事责任，而将最高刑罚定为监禁7年的建议方向可行。

0: 翟少棠又话，针对油价问题，竞委会即将再进行研究工作，了解系咪有反竞争行为出现。天气方面，高温触发的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傍晚六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1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8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龙门路同龙辉街交界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主要影响到龙门路去下白泥方向，近住青山发电厂比较多车。另外，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锦上路港铁站嘅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高埗村。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启业村较早时的坏车已经离开了，一带是慢车。彩虹交汇处一带呢比较繁忙的，龙尾是分别去到龙翔道近住虎山道泳池、龙翔道近住虎山道泳池、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至于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的龙尾呢排到去圣贤中学对开。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干诺道中近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系车多，告士打道西行的龙尾近湾仔交汇处。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柯达大厦，西行龙尾太古城，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喺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去中环，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近城市花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嘅龙尾芜湖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下行仍然系车多繁忙，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嘅龙尾排到近管道入口。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上行近爱都大厦慢驶，龙尾排到落去下角道；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龙尾去到金钟道近住太古广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观塘绕道去启福道，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伟业街西行上官绕嘅车龙排到去天后宫；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嘅车龙排到去公主道近住余振强纪念中学。反方向去尖沙咀较早时近住圣佐治大厦的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奥运站车多，龙尾排到青沙公路近住海关车辆扣留中心。另外，在尖沙咀佐敦一带交通是繁忙的。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龙尾排到去佐敦道，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和近住七咸道南。另外，梳士巴利道的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的车龙排到去帝国中心。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御龙山的车龙排到沙田港铁站对开。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车多，龙尾丽景站；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排到去屯兴路。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民政事务总。

0: 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0: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

0: 周瑞强。
1: Hello， 你好，我是 Albert Ang 欧瑞强，系我姓欧，唔系姓区嘅。不过欧字咧喺广东话嚟讲，喺粤语嚟讲咧都好多个字，同个欧字咧同音嘅。譬如我系姓咧，就本来个区字系姓欧啦，吓。咁咧就勾哥嗰個勾字我好中意，唔知啊，但係香港人好少用嘅。言字邊咧做個區字，即係做個勾啦嚇。咁啊讀勾喎，點解咧？嗰個勾咧即係唱個歌詠咁解啊！你話係咪真係啊？勾勾或者係各位區議員啊，都係用嗰、那個嗰、那個區字咧嚇，都即係啱聽就得啦。不過而家咧要介紹另外一個勾俾你。这个勾呢是海勾的勾，即是一个勾字做个鸟。为什么要介绍海勾给你呢？因为我今天准备了很多自由自在的感觉，很多自由自在得来任意非常的感觉，当然是一些靓歌。五轮真功 My Yumi Zua 勾。

唱歌的是 Mayumi Uzawa， 五輪真功。在我心目中呢，這一位是最出色，我自己最喜歡最欣賞的日本創作女歌手。無論她作曲，無論她的歌聲，無論她的彈琴，全部都是頂呱呱。五輪真功的歌叫做 No， 這首歌就少有呢，是竟然沒有人在香港拿她來翻錄。如果有時間我都想，實在寫得好好的一隻歌，歐即是海鷗的鷗。為什麼說海鷗呢？因為要自由自在的感覺嘛。海鷗真的幾乎好像沒有天敵一樣，你鷹呢都說這麼多海鷗吃不完。所以呢幾乎沒有天敵，而且它可以自由自在在海港那裡貼近人類地，是可以覓食，可以自由自在飛翔，都沒有人理它。所以讲自由的歌曲很多啦，电影都很多的。以前有一出电影呢，很喜欢看的，叫做蝴蝶啊，叫 Babylon， 讲逃狱的，就是希望可以寻找自己一生最希望的事情，就是自由。主题曲由 Ingrid Humperdinck 唱的 Free， 不是好像海鸥那么 free，是 free as the wind， 哇！用風嚟形容自由就啱曬，因為佢冇國界，佢唔使 passport， 佢去邊度都得，佢吹到去邊度就去到邊度，幾自由。

取我嘅嚇，即係遠景啊，有成就，咁你咪唔好扮海鷗咯。你可以扮一個順天翁啦，可以飛好遠。其實咧，我都好欣賞呢啲候鳥。候鳥啊，最犀利啊，隨時飛以千計上面嘅里數咧，就去到另外一個地方，地球嘅另外一面都夠膽嘅。咁啊，同埋佢哋係最 free 嘅鳥類嚟噶啦，梗係啦，都唔使 passport。過境又唔使 check 啊！你話幾好咧？咁啊，而喺森林裏邊係點啦？喺海又自由，因為森林裏邊咧都有一啲人咧都幾自由嘅，因為佢冇咩叻，而係咧佢走得最快嚇、啊。你喺下邊追得我好快咩？嚇、啊，唔緊要，我爬樹，佢哋叫做 monkeys 啊嘛嚇。咁馬騮啦嘛，我哋成呢班死馬騮咁啊！我媽咪成日都鬧嘅嚇，你玩到我啲屋企亂曬龍嗰只咧，馬騮係最自由嘅。佢哋叫做 monkeys 唱只歌，佢话 I want to be free， 我想自由啊，你已经自由紧啦。

60年代嘅乐队叫做 Monkeys， 我唱嘅歌叫做 I Want to Be Free， 我想自由啊！咁其实音乐本身就好自由嘅，无论你系咩体裁嘅音乐啦，咩 style 嘅，咩风格啦，吓点样节奏啦，啊，色随君便啊，任你点搞就点搞，正等于咧一大扎音符。然后咧，音符咧本来连住晒，一定要咁样咩 key 啊，咁样规住你。咁但系如果你话音符放监咯，哎，自己任由喺个天际度飞行，哇，你话几自由咧？所以只歌咧叫做 Unchained Melody 啊，即系已经系将呢啲枷锁啊，呢啲全部解除嘅旋律。咁你话几自由咧？今次就更自由，就唔使人唱啦，吓、啊，总之你个心一路跟住个音乐去唱。你啊，我讲紧你听紧嗰个你就 OK， 因为我知道你会识唱。我哋请嚟皇家交响乐团 The Royal Philharmonic Orchestra 同我哋唱，唔系唱，系演奏 Unchained Melody。

Yes, I'm changing the melody。由60年代开始咧，就 Righteous Brothers 唱咗之后咧，就有出电影啊嘛，再攞嚟做主题曲。头先演奏嘅咧就系 The Royal Philharmonic Orchestra， 就系皇家管弦乐团啦。好啦，更加自由嘅咧，我觉得全世界最自由嘅东西咧就系瞓觉、发梦。总之你发紧梦嘅时候咧，都觉得以为系真嘅吓，咁先惊人啊嘛。所以有恶梦就咁解啦。如果明知佢系假，我又怕咩啫？使乜咁惊啫？就以为佢系真嘅，到嗰度攞命，咁亦都可以支离破碎，又得好浪漫都得。张国荣嘅梦，第一个梦想 ，I like dreaming， Leslie， 张国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方今日起展开为期两星期的全港执法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以及行人违法过马路。行动期间亦会重点加强隐形战车巡逻，而且对不负责任及不专注的驾驶行为，例如超速、不遵从交通灯号或标志、跟车太贴、胡乱转线以及汽车移动时使用流动电话等罪行严厉执法。警方话，截至上个月底，本港今年致命交通意外死亡人数达到51人，比去年同期上升42%，其中行人死亡人数占一半。分析显示，意外主要成因包括行人违规过马路以及司机驾驶时不专注，而商业车辆更加是引致意外的主要车种。劳工及福利局表示，为支援大埔宏福苑居民领取综援、长者生活津贴和在职家庭津贴的居民获特别安排，他们收取的捐款、补助和保险赔偿都豁免计算为入息或资产。局方在社交网站表示，出于同样考虑，这些居民因为宏福苑单位收购方案所得的款项亦会豁免计算为入息或资产，为期3年或者直至新购自住单位的完成交易日，以协助他们逐步建立新生活。政府会透过一户一社工向居民解说上述安排和相关细节，居民如果有疑问亦都可以和一户一社工联络。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长坎巴说，正加快推进应对伊波拉疫情的工作，现在送检样本能够24小时内得出结果，形容目前的检测能力几乎达到100%。坎巴表示，今轮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上升至381宗，其中63人死亡，目前大约有230名患者住院，包括隔离等候检测结果的疑似患者以及确诊后接受治疗的患者。他说，目前的疫情仍然限于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五省以及南基五省，其他地区未有报告个案。又说，没有疫苗并不意味患者不能够好翻，及时接受治疗能够降低死亡风险。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龙门路同埋龙辉街交界嘅交通意外啦，仲系处理当中，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至于较早前啦，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锦上路港铁站嘅意外啦，就清咗场噶啦，一带仍然比较繁忙，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嘅车龙排到中环。

0: 湾仔绕道之内同埋金钟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啦。告示打到西行嘅车龙排到去菲林明道。喺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一直塞到过去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至于七咸道北过海有少少车龙噶，排到接近必加街。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中半山一带仍然繁忙噶，咁当中荷里活道近住大管至到落古道比较繁忙，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高等法院，龙和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大会堂嘅车龙排到去国金。另外，湾仔北同埋会展一带交通亦都挤塞啦，当中包括港湾道、会议道、菲林明道、博览道、龙和道、红兴道同埋马斯道等等。喺铜锣湾嗰边啦，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龙尾排到清风街桥底。九龙区方面啦，佐敦同尖沙咀一带亦都系挤塞噶。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帝国中心，广东道南行近住柯士甸道至到佐敦道繁忙。佐敦道来回方向近住上海街嘅车龙分别排到拔萃女书院同埋接近连翔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七咸道南系比较挤塞噶，龙尾一直塞到过去连翔道接近西九龙政府合处。至于反方向去西九龙啦，就近住广东道车多，龙尾喺弥敦道。另外七咸道南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亦都繁忙噶，龙尾去到摩地道。在观塘那边就是观塘到油塘方向跟着康宁道至定富街车多，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跟着观塘码头慢车龙尾儿童医院。至于反方向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跟着启德消防局车多，龙尾茶果岭海滨公园。另外启福道天桥去启瑞方向亦都繁忙，龙尾就排到接近富林中心。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
4: 我知六月十一号至十二号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嘛，有近五十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不同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3: 你点知嘅？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睇下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5: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6: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棍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的真相。
1: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欧巴捞欧瑞强
8: ，Hello， 你好，我是欧巴捞欧瑞强。我哋嘅时间过咗一半啫，还有好几首歌，好多梦想，好多旋律，好多美妙嘅感觉，好多抒怀嘅靓歌等紧你。好，第一首咧就是一个广告歌嚟嘅，我觉得啫吓，唔系真系。咩广告歌呢？就是润肤广告。哇，又俾啲歌女士听啊。唔係，係专係俾男士嘅润肤广告，淨係 專係潤手嘅啫。嚇嚇，點解有啲咁嘢？淨係專係潤手板嘅啫。嚇，哇，咁都得？冇錯啦，張學友介紹嘅。如果唔係你嘅手掌嗰啲皮咧有棘咧有枕咧，咁就唔好啦。因為隻歌佢做嘅動作好緊要。佢初初出道嘅時候好紅，就靠呢一首都未定。輕撫你的臉，張學友。

啊，唔該曬學友啊，應付你啲臉啊，你好成功啦嚇。咁啊，唔怪得而家啲年青人咧就中意好多韓星啊嗰啲，啲男明星嗰啲形象咧就即係你估下佢隻手有幾滑咧，一定咧唔係以前嗰啲傳統嗰啲大大隻話手瓜起剪嗰啲唔得嘅嚇，因為佢哋要舉啞鈴啊嘛，舉得啞鈴嗰啲手咧就梗係粗噶啦，咁你點輕撫你啲臉咧嚇，棘住曬咁樣就好唔舒服噶嘛，呵唉，我喺度幻想嘅啫，咁啊学友呢只歌就冇得定，真系好似轻抚你哋脸，一啲都唔会棘嘅，好舒服。跟住落嚟要揾呢啲舒服嘅歌咧，唔太难嘅，对我嚟讲，尤其是喺民歌界都有嘅。我都估都估唔到呢四兄弟咧，真系唱到一只咁样嘅歌曲，呢个福桑呢个超民歌咧，真系唔系好似普通嘅民歌。因为普通民歌多数都是田园山水啊，大家友情啊，好温馨嗰啲。不过今次就真系温馨啦。不过咧，哇，即系充满咗浪漫嘅场面，叫做 Darling， 你快啲嚟我床边啦咁。系个歌名嚟噶，但系个内容仲劲，慢慢听啊嗱。去床边做咩咧 ？Come to my bedside, my darling. The brothers four.

然来自四兄弟合唱团系一队民歌队，会唱出一只咁浪漫啊缠绵嘅情歌，民歌变成情歌。Come to my bedside, my darling， 啊，请呢一个爱人咧嚟到我床边啦，咁啊跟住佢歌颂一番。咁有时英文歌词同埋中文歌词有啲分别嘅，因为我哋中文都唔系好兴咧，即系画公仔画出墙或者系讲到咁出面。即正等于咧，我哋睇西片啦，喺电影都系，哇！喺嗰啲人都讲乜嘢 language， 乜嘢话都得噶，真系，哇！啲粗口飞满天飞到黐晒线啦，因为冇事噶，佢又冇禁。但如果你广东话系咁样咯，我谂真系过唔到电检啊！咁啊，所以大家中国人都系含蓄啲嘅，嗬。唔紧要，我哋继续喺歌词里边，英文歌词里边咧，唔需要太含蓄。就算你唔好留意歌词都冇问题，因为跟住落嚟，净系听佢把声咧，你就知佢讲咩。咁啊，总之咧，个歌名好简单，同阿邝美云嗰只一样叫做《再错一回》，唔好走啦 ，Stay a while。

The Bells 啊，呢位女歌手嘅声音已经讲咗俾听呢首 F 首，好前面浪漫嘅情歌，叫做 Stay a While 啦，请多留一回，再错一回啦。所以今日嘅民歌味道咧，虽然都系好似唱民歌形式，但都要衬翻下。话说咧，即系如果系资深嘅听迷都会知道，就以前咧有一出电影咧叫做《少女情怀总是诗》，哇，成个名字你都明啦。咁但系一出系唯美浪漫嘅电影嚟嘅，青春电影嚟嘅。咁但系讲嘅咧就以前所有嘅电影都不能够露骨嘅，因为过唔到嗰个电检啦，吓，即系话变咗三级片咧就麻麻地啦，唔得噶啦。咁我哋呢啲咁吓纯情嘅青年咯，点会睇过啲戏咧？咁啊睇呢啲咧已经系底线嚟噶啦。少女情怀总是诗咧最 impressive 嘅印象最深刻嘅咧就唔系画面，系首音乐。作咗一首好好听嘅音乐叫做 Bilitis。Bilitis 咧一路记喺个心里面都好熟嘅。咁所以我有机会灌呢一个粤语唱片嘅时候咧，我就提议不如我哋将佢变成咗广东歌啦。唔使讲咁多，用音乐嚟讲心事就 OK 啦。今日嘅民歌味道叫做《诉心曲》。45年珍藏民歌味道。

好，讲完心事数心曲之后呢，我哋要结束今个礼拜所有50首嘅情怀抒发嘅靓歌。咁我都讲过啦，即系我嘅希望嘅准则，希望要同你分享到嘅歌曲呢，都系精挑细选。最紧要呢，就系第一，你嘅歌点样好听法，点样作得好啦。最紧要系个歌者啊，个演绎嗰个人一定要唱歌好好听，技术好好，声音好舒怀。Carpenters 主音叫做 Karen Carpenter，Goodbye to Lov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陆晓珊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宣布，决定不会推行两元优惠计划、两元两折每个月240程的限程方案。他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表示，收到一些残疾朋友来信，就日后实施限程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较多次转车才能够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亦都有一些残疾人士需要年长照顾者陪同才能够翻工翻学，对于他们来说，每个月240程未必足够。孙玉涵说，政府审视了两元两折实施后的最新数据，发现由去年五月至今年四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个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在大约270万名受惠人数当中，可谓微不足道。又说每个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只有几百人，实施限程方案每年可以节省的公帑大约几十万，但系统更新和测试的开支估计大约是3000万，并不抵。经过综合考虑，政府决定不会推行限程方案，希望所有合资格残疾人士以及长者安心使用两元优惠计划。一名患有长期病患的17岁少年感染乙型流感，临床诊断为乙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同休克，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呢名少年上个月27号因为发烧、呕吐同癫痫发作，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接受治疗后，情况好转。他一直留院，前日再度发烧，开始咳嗽同痰中带有血丝。昨日因为血含氧度下降，被转送基督教联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他今日采集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病人没有接种2025-26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或者翻学。他寄宿的学校近日没有出现流感爆发的情况，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绍棠表示，正研究修订竞争条例，针对违标行为引入刑事责任，而将最高刑罚定为监禁7年的建议方向可行。翟绍棠又说，针对油价问题，竞委会即将再进行研究工作，了解是否有反竞争行为出现。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7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晚上八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

0: 1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早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8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3.4度、东经121.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28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有雷暴；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喺龙鼓滩嘅交通意外，龙门路同埋龙辉街交界咧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转睇睇隧道情况啦，东隧嘅港岛入口即系近住管道入口段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金钟，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接近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喺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至于对面海啦，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就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中环和半沙带仍然比较繁忙的，当中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 PMQ 原创方车多，阿巴甸街落山方向龙尾就排到坚岛近住西摩道，至于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就中银大厦。在龙和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大会堂至国金一段仍然繁忙，铜锣湾那边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龙尾就黄仁书院，另外观咸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西边街一段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就在御苑。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在柯士甸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七咸道南车多，龙尾接近戏曲中心，而七咸道南去何文田方向跟住理工大学都有车龙的，龙尾就在保乐行。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开源道回旋处繁忙，龙尾接近观塘警署。有机场管理局提你啦，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啦，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嘅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啦。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最后啦，亦都有水务处提你噶，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电添，真系一举两得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0: 有音乐，有快乐。
1: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鼻剂。

0: 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我系骚动音乐嘅奔神啊，点解有音乐就有快乐？歌都有得你唱啦。

0: 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节目，一齐做个。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终于可以凉翻一啲啦。今日下昼嘅时候咧，望见自己嗰个嘅天文台嗰个 app 啦，话自己屋企附近咧系去到35度啊！哇，真系认真吓一餐啊！因为咧35度对于我嚟讲咧，佢好似去咗泰国啊嗰啲东南亚国家个感觉咁咯。今日天气的确真系好热，亦都系最热嘅芒种节气日。不过而家好翻啲啦，而家系摄氏28度。上个星期咧，可能真系天气热一热啦，同埋系啊，即系又摄一摄啦，因为嗰啲咩叫底冷咩参烧伤嗰啲咧。就搞到自己咧，就一路喺度狂叹冷气之余咧，吓就唔小心着凉，所以咧就真系咧吓，即系伤风感冒啦。咁啊，有喉咙痛啦，又咳啦，病咗一个星期都好乖咁样啊吓，即系休息。所以咧，而家咧精神尚算非常好，声咧可能你听得出咧有少少萌萌地啊。不过我渐入佳境，今晚带俾你嘅亦都系炙手可热嘅一套电影，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呢 ？Michael Jackson， 陆陆续续都会喺全世界其他地方嗰度咧系上映噶，香港咧都尚算系早上画噶。不过咧，而家可以睇得翻嘅电影咧，嗰啲嘅戏院咧，好似唔系太多啦。好多朋友睇完呢一套嘅电影，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感觉。不过大家都知道啦，睇完呢出电影咧，其实都知道啦 ，Michael Jackson 嘅故事系未完嘅，一定会有佢嘅续集。今日亦都趁住六月份系佢嘅逝世纪念月，所以明明带俾你有 Michael Jackson 嘅特辑。

1970年的作品，亦都是他们 The Jackson 5较早期的作品之一嚟嘅，咁啊呢一首歌曲咧，亦都系曾经上过榜啊冠军嘅位置，有 A B C。欢迎你收听今晚嘅甜淡情怀，有声萌萌地嘅明明喺度陪住大家。咁带俾你嘅咧就有今个月系Michael Jackson 嘅一个逝世纪念月嚟嘅。佢出生咧就喺1958年嘅8月29号，而离开我哋咧就系2009年嘅6月25号嘅。咁啊，今晚咧带俾你嘅咧，亦都会有佢喺 The Jackson 5嘅年代嘅歌曲啦，亦都系有佢一啲精选，系佢好红嘅时间啦 ，solo 嘅一啲歌曲嘅。咁而 The Jackson 5咧就喺1964年嘅时候咧就出咗佢哋第一只嘅大碟啦。咁啊，联同佢嘅一啲哥哥啦，咁你知啦，佢哋系有九兄弟姊妹啦，而 Michael 咧就排行第八嘅。咁啊，佢嘅哥哥包括系Jackie Jackson 啦，有 Tilo 啦，亦都有 Jermaine 啦，亦都有 Marion 啦，同埋佢亦都系组成咗 The Jackson 5。1972年嘅作品，亦都系美国嘅冠军歌，歌名叫做。

1972年的作品。咁啊，细细个啦，已经咧系加入呢一个嘅组合啦，真系好细个嘅时间讲紧。咁但系咧，佢嗰个嘅唱歌嘅天分咧，佢嘅爸爸妈妈咧一早咧就已经系睇得出，同埋系发掘咗出嚟嘅。咁啊喺电影之中咧，亦都系睇到好多好多咧啊有关于佢嘅童年啊嘅好多好多嘅日事。咁我相信嗰个可信性系几高嘅，因为咧喺呢出嘅电影啦，有份做监制啊。嘅人马啦，全部都系佢哋啲兄弟姊妹嚟噶。睇完成套电影，有一首歌环绕喺我嘅脑中，唔系佢最 hit 最 hit 嗰啲快歌，而系呢一首。

住 Jackson 5 嘅名曲之一啦 ，I'll Be There。I'll Be There 呢首歌咧，亦都咧系冠军嘅作品嚟嘅。咁啊，佢哋攞到嘅冠军歌真系好多好多，多不胜数，真系。咁啊 ，Michael Jackson 咧，我谂大家咧都系非常非常之喜欢啊。咁啊，佢咧亦都喺即系有某啲时间啦，系转咗做一啲 solo artist 嘅。咁喺某啲时间咧，又会咧同我哋兄弟咧就系、是、大家合作翻。咁啊，有阵时咧，我哋都即系会想。知多啲咧，有關於 Michael Jackson 細個嘅時間啊，即係佢嗰啲嘅日事啊，啊或者有啲咩特別嘅情景啊，咁喺電影之中咧都係睇到好多，特別印象深刻就係佢嘅爸爸好嚴格咁樣咧去訓練佢哋，即係有陣時連覺咧都瞓唔到㗎。

1979年 Don't Stop Till You Get Enough 唱片的销量是300金的数字，这都是美国榜的冠军歌，在英国方面也是季军歌。

一阵间咧，佢一啲左热门啲嘅歌曲会陆续出场。如果你心目中有一首歌你都好想听嘅，不妨可以话俾我听嘅。听完新闻之后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宣布，决定不会推行两蚊优惠计划、两蚊两折、每个月240程的限程方案。他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表示，收到一些残疾朋友来信，就日后实施限程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较多次转车才能够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亦都有一些残疾人士需要年长照顾者陪同才能够翻工翻学，对于他们来说，每个月240程未必足够。孙玉涵说，政府审视了两蚊两折实施后的最新数据，发现由去年五月至今年四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个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在大约270万名受惠人数当中，可谓微不足道。又说每个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只有几百人，实施限程方案每年可以节省的公帑大约是几十万，但系统更新和测试的开支估计大约是3000万，并不抵。一名患有长期病患的17岁少年感染乙型流感，临床诊断为乙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休克，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这名少年上个月27号因为发烧、呕吐和癫痫发作，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接受治疗后情况好转。他一直留院，前日再度发烧，开始咳嗽和痰中带有血丝，昨日因为血含氧度下降，被转送到基督教联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他今日采集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病人没有接种2025-26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或者翻学，他寄宿的学校近日没有出现流感爆发的情况，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绍棠表示，正研究修订竞争条例，针对违标行为引入刑事责任，而将最高刑罚定为监禁七年的建议方向可行。翟绍棠又说，针对油价问题，竞委会即将再进行研究工作，了解是否有反竞争行为出现。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早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喂，醒啦！

0: 由少女恋爱脑出发去讲爱情。Sika 喺 MV 入面配合歌词，化身成为便利店店员，不断幻想同啲男顾客堕入爱河 ，effect 到无法自拔。其实要柠檬还是要荔枝？Stop Matt Aiken, Pete Waterman, 填詞王樂怡，編曲職汪周石漢，監製周石漢。什麼成個星期啊？回落八級，中文歌曲龍虎榜嘅第十三位 ，Sika 深宵便利愛。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晚的甜淡情怀。比起今日下午嗰种嘅热咧，而家咧已经系湿湿碎啦。而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系啱啱调翻转82%啊。

Michael Jackson 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好歌，他的快歌呢当然就是很精彩啦，不过我觉得他的慢歌呢都一样呢不输蚀的。如果讲到呢他这么多这么多首精彩的慢歌，我会是最喜欢他这一首，因为属于他呢变成为呢即是独立歌手之后的一个作品。比较神奇的呢就是这首歌曲呢在美国呢那个的位置啊，即是在榜的位置呢绝对不高、啊、不过在英国呢就是冠军歌来的。讲的这首歌不知道是不是跟你心里面揀的那只都是一样呢，是1981年的作品来的。销量达到金唱片的数字。Michael Jackson, One Day in Your

0: 1981年的作品 One Day in Your Life。
1: 石强话俾我听，六月七号系佢嘅侄女嘉欣嘅生日啊！希望能够送一首歌俾佢，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Michael Jackson 嘅电影咧，都有佢嘅侄咧，就系担演佢个角色嘅。咁的确咧，真系咧好神似。咁同埋咧，佢个舞真系练得非常之好，系好努力咁样咧，系去演出啊。咁啊，而今日咧亦都欢迎你啦吓，即系仲剩翻落嚟嘅时间唔系太多，咁但系咧都希望咧，如果你心目中有一首歌曲系 Michael Jackson 嘅，但系好想今晚听到嘅话，不妨咧可以用呢个渠道咧吓，即系我社交平台啦吓，话俾我听嘅。好似阿凡咁样啦，佢就话俾我听，佢好喜欢呢一首歌，而我亦都预备好啊。1982年嘅作品，美国第二位，英国榜第八位，两位天王巨星嘅合作。

作真係啊，真係好難得啊，兩邊嘅天王啦，咁啊 Paul McCartney 英國嘅天王，再加埋嘅咧有我哋美國嘅天王係啊 Michael Jackson The Girl Is Mine。好啦好啦好啦，輪到佢快歌出場。1983年，唱片銷量是500金。

有 Billie Jean 怎可以冇佢啊？King飞罗亦都话想听呢一首、啊，谂起呢一首嘅歌曲咧，亦都谂起喺电影之中，佢爸爸一唔信心，或者见到 Michael Jackson 扭下计，佢就会除咗佢条皮带，好恐怖啊！亦都因为呢个经历，所以有呢首歌。呢个系1983年嘅作品。

六月份咧系 Michael Jackson 嘅逝世纪念月，所以咧都带嚟一啲佢嘅歌曲，希望你喜欢今日嘅选择。望望大钟嘅时间，亦都要送上今晚最后一首歌曲。多谢 Joyce 提我啦，就系、是、Vicky。原来琴日系佢嘅生日嚟噶，补祝翻佢生日快乐。另外 ，Mel Chang 亦都话咧系佢嘅心肝宝贝女女咧，听日就系佢嘅生日，祝佢幸福快乐。咁啊，希望咧能够听到呢一首歌，大家都好喜欢嘅。You are not alone， 你并不孤单 ，Michael Jackson。

雷暴警告有效的时间去到今日的10:45。现在室外气温摄氏29度，室外湿度是76%。收到呢一封卡亦都有一封信夹在入面。阿华在15号写给我的，他说是我的捧场客，已经是10多年了。他说他是一个的残疾人士，所以很多时候呢都不懂得话咩在 Facebook 留言给我。他问我呢曾经做过一些荷里活电影的主题曲啊，可不可以告诉他听呢，即是哪一个日子他可以重温。我查到一个呢就是11月14号是一个电影的特辑来的，不妨去重温一下，我们的节目都可以重温的。而今晚也是这样先，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轮会谈。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意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中方引述通轮表示，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意与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岛电诈，深化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民交流。双方会谈后见证签署党制、民生、金融等领域的合作文件。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商贸代表团继续在乌兹别克的访问行程，与当地官员和商界领袖会面，并到访创新科技和文化机构，了解当地在数字经济和文化保育等方面的最新情况。李家超上午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 IT Park， 并同乌兹别克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会面。李家超又见证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与香港三大创科园区，包括数码港、香港科技园和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签署谅解备忘录，推动两地在初创培育、人才交流以及联合研发等方面加强合作。一名患有长期病患的17岁少年感染乙型流感，临床诊断为乙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休克，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这名少年上个月27号因为发烧、呕吐和癫痫发作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接受治疗后情况好转。他一直留院，前日再度发烧，开始咳嗽和痰中带有血丝，昨日因为血含氧度下降被转送到基督教联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他今日采集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病人没有接种2025-26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或者翻学，他寄宿的学校近日没有出现流感爆发的情况，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中国香港足球总会宣布正式委任卢比道为中国香港男子代表队主教练。足总举行记者会宣布有关消息。卢比道表示，现时正专注今晚港队在大球场对蒙古的友谊赛。他提到港队未来两年的计划时话，今年除了国际足协东盟杯的赛事之外，还有23岁以下代表出战的亚运会，认为必须在两方面取得平衡，尤其是年轻球员。他又说，港队在未来3-4年内不会引入很多规划球员，必须开始信任港队的年轻球员，认为他们值得拥有相关机会。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晚上8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气温

0: 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晚10: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而家登记至方便家，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6: 现在还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快点登记啦。
7: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头仔，快乐对我来讲非常简单的，就是放工之后专属的 me time 时间，回到家摊在梳化上面，戴上耳机，合上眼睛，听一首喜欢的音乐，真是不可以说不快乐啊。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知名音乐人实地录音，记录香港故事，听城记讲古声说。
9: 阿发啊，你又唔听我讲，你睇下啲鸡。
10: 喂，老细，你呢度咁嘈咧，点听啊？喂，
11: 诶，啱啱过客喺度听紧只《似水流年》。
12: 更多关于用声音记录香港嘅故事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城记讲古声说》，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4: 有时候，太多嘅说话挤压咗聆听嘅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之诚，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0: 时间真的可以冲淡一切。都咁多年啦，今时今日嘅佢少咗一份当年嘅伤心，多咗一点嘅看透，淡然一笑嘅潇洒。王杰几分伤心几分痴，开始咗我哋今日2026年6月5号星期五晚上嘅音乐情人啦。星期五晚上音乐情人郑子诚为你带嚟重温当年今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今日为你带嚟嘅系29年之前，1997年5月31日至6月6号，当年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头十首上榜作品，余下九个字嘅时间会一一为你揭晓嘅。
1: 为何要带他走，摧毁了我的心。

十九年之前，龙虎榜上面占第十位位置。不过都跌得相当厉害，由上星期嘅冠军一跌跌到去第十位位置。首播五个星期，我哋有刘德华嘅呢一首作品，而呢首作品亦都带嚟当年刘德华担纲演出嘅一套电影，叫做《天地红心》。《天地红心》里面嘅主题曲，陈嘉上导演嘅作品，当年有李嘉欣啊、黄秋生啊、刘德华主演嘅。值得一提一下嘅就系当年音乐情人夫人啊刘善仪咧，都有份客串演出呢套电影《天地红心》。时间9:18，刚刚听过，当年今日第十位，刘德华为何带他走？时间晚上9:18。今天你好吗？

上榜两星期，第九位位置。李思松作曲，林夕填词。刚刚听过陈慧娴上榜作品，占第九位，二人时间。

上榜三星期占第八位位置。嚟自 Kelly 陈慧琳第三张个人大碟。收录咗刚刚听过嘅呢首上榜作品，叫做《星梦情真》，将时间带到晚上9:26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嘅。气温介乎摄氏27至32度，将会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方面，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嘅。好啦，九点半新闻嚟紧啦。新闻前我哋仲有时间数多一首歌。29年之前，上榜六星期占第七位位置。我哋有 Amanda 李慧敏，嚟自佢《公主复仇记》里边嘅一首上榜作品《迟婚的女人》。

0: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商贸代表团继续在乌兹别克的访问行程，与当地官员和商界领袖会面，并到访创新科技和文化机构，了解当地在数字经济和文化保育等方面的最新情况。李家超上午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 IT Park， 并同乌兹别克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会面。李家超又见证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与香港三大创科园区，包括数码港、香港科技园和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签署谅解备忘录，推动两地在初创培育、人才交流和联合研发等方面加强合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宣布，决定不会推行两元优惠计划、两元两折、每个月240程的限程方案。他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表示，收到一些残疾朋友来信，就日后实施限程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较多次转车才能够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亦都有一些残疾人士需要年长照顾者陪同才能够翻工翻学，对于他们来说每个月240程未必足够。孙玉涵说，政府审视了两元两折实施后的最新数据，发现由去年五月至今年四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个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在大约270万名受惠人数当中，可谓微不足道。又说每个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只有几百人，实施限程方案每年可以节省的公帑大约几十万，但系统更新和测试的开支估计大约是3000万，并不抵。经过综合考虑，政府决定不会推行限程方案，希望所有合资格残疾人士以及长者安心使用两元优惠计划。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访问朝鲜，说希望朝中交流朝着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方向发展。青瓦台表示，政府正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并透过外交渠道就朝鲜半岛问题与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希望中方在这个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青瓦台官员又说，韩方不将习近平今次访问朝鲜解读为与朝中俄三国合作有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584点，升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0点，跌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17，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3.57美元，卖出4,404.0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10: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4: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3: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4: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 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3: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3: 清楚晒，
4: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5: 对人讲多啲鼓励说话真系有用噶。最近当我印容姐姐咧做得好，或者煮餸特别好食嘅时候咧，我赞佢几句鼓励下佢，佢下次会做得更加好噶。
6: 你用广东话赞佢？
5: 系啊，我都唔识印尼文嘅鼓励说话点讲。
6: 哦，容易啦，跟佢哋学咪得咯。
7: Semangat, yang penting happy aja,
6: pintar。
5: 你都想学多啲印尼文嘅话，就要留意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思培、宣神、Beautiful Sunday。
8: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是每首歌都需要记住，但是想忘记的却偏偏刻骨铭心。原来学会忘记比学会记住更加困难。我是郑子诚，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时间嚟到星期五晚上嘅9:37，我哋听我9:30新闻简报之后，继续翻返嚟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一至五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星期五，郑子诚为你准备咗重温当年今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而我哋今晚要重温嘅年份系1997年嘅5月31日至到6月6日呢个礼拜里边，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头十首上榜作品。上面部分我哋数咗四首，分别系第十位刘德华嘅《为何带他走》。第九位我哋有陈慧娴嘅《二人时间》，第八位陈慧琳嘅《星梦情真》，第七位李慧敏嘅《迟婚的女人》。下半部分我哋由第六位数起啦。

喺1997年，除咗香港回归祖国嘅年份之外，当年1997年，仲有一件好大件事进行紧。1997年3月28日，香港红磡体育馆一连42场有学友呕心沥血嘅一个嘅音乐剧出现，就叫做《雪狼湖》啦。刚刚听过的这首歌上榜三星期占第六位位置，当年《雪狼湖》这套音乐剧的插曲《原来只要共你活一天》占第六位。

嗱，睇翻咧，当年今日嘅榜上面嘅十首歌里边咧，呢一首歌嘅弹跳速度咧，可以话其中一只系最快嘅。上榜只不过短短嘅两星期，就已经去到第五位嘅位置。当年嘅佢16岁出道，第一张大碟《My Attitude》里边收录咗头先上榜作品。当年今日系第五位，但最终咧就成为四台冠军，而佢亦都成为咗香港年纪最轻嘅四大电子传媒冠军歌嘅得主。佢系谢霆锋，《坏习惯》占第五位位置。

0: 霆锋嘅坏习惯一样，都系上榜两星期。当年今日一跳跳到去第四位位置。郭富城有效日期，
1: 学会留住回忆，一切从音乐而起。
2: 等寂寞到夜深，夜已渐荒凉，夜已渐荒凉。
1: 让我哋用音乐沟通，心灵分享，一起去回味你对爱的睇法。
3: 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郑子诚。

刚刚听过第三位，上榜五星期占第三位位置。呢位朋友1996年出道，第一张大碟就有咗《原来你什么都不要》呢首嘅代表作。佢音域之辽阔，声音之澎湃，喺佢嘅处女大碟就已经成为咗台湾最畅销嘅十张专辑之一。讲紧嘅系佢上榜五星期占第三位，刚刚听过张惠妹《原来你什么都不要》。

1997年啊，1997年嘅佢，凭住一首《明知故犯》，打进我哋香港人同埋广东乐迷嘅心，而随而来之，有呢一首嘅上榜作品。上榜三星期亚军位置，刚刚听过许美静《倾城》。将时间到了晚上仲有三分钟左右去到十点。是时候告诉你知道1997年5月31日至到6月6日这个礼拜里面，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冠军是属于他。上榜五星期冠军位置，他是郑中基，人若然忘记了爱。

0: 晚上十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宣布，决定不会推行两蚊优惠计划、两蚊两折每个月240程的限程方案。他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表示，收到一些残疾朋友来信，就日后实施限程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较多次转车，才能够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亦都有一些残疾人士需要年长照顾者陪同，才能够翻工翻学。对于他们来说，每个月240程未必足够。孙玉涵说，政府审视了两蚊两折实施后的最新数据，发现由去年五月至今年四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个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在大约270万名受惠人数当中，可谓微不足道。又说每个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只有几百人，实施限程方案每年可以节省的公帑大约是几十万，但系统更新和测试的开支估计是大约3000万，并不抵。经过综合考虑，政府决定不会推行限程方案，希望所有合资格残疾人士和长者安心使用两蚊优惠计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中亚访问的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见证园区与香港三大创科园区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相信，有关谅解备忘录将为两地在数字经济和创科发展等方面建立更紧密和长远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李家超又出席乌兹别克政府所设的商务交流活动，再次与总理阿里波夫会面。李家超在活动上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是协助乌兹别克企业拓展业务的理想平台，期望两地加强合作。澳门司警侦破卖淫集团，拘捕26人，当中包括5名现役及已退休的警方人员以及香港人，搜获的现金财物折合大约5000万澳门元。司警相信，犯罪集团由2019年开始运作，至今经营的3个场所涉及操纵卖淫的不法收益，介乎2亿3000万至3亿2000万澳门元。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7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毛宁说，近年来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今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以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402点，跌1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1点，跌7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13，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兑美元0.709，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1.79美元，卖出4,382.6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8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 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4: 系嘅，嘉燕姐，
3: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4: 系嘅，嘉燕姐，
3: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是大啊。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王静怡。好啦，今晚翻嚟咧，我哋继续有我哋嘅古埃及研究专家或者系爱好者啦 ，Ingrid 啦。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Ingrid。
4: 琴日咧，佢讲到咧，佢哋识得嗰啲可以拉咗咁多千年嗰啲咁嘅香膏咧，可以拉令到嗰啲咁嘅尸体，即系可以保存个面啊嗰啲仲喺度啦。咁啊，我谂紧，咦，如果我生啱啱喺度用一啲类似腌制呢一个木乃伊嘅嘢嚟搭上我个面，咁我咪可以逆龄，更加逆龄。咁我想知道啦，可以点做？同埋，琴日讲到咧话。原来佢哋嗰啲埃及嗰阵时嗰啲人咧好聪明，已经系化妆嘅先知嚟嘅，知道啲化妆每一样嘢都点样样爱嚟咧，制御呢个天敌，譬如话防晒啊咁，因为咧晒到个面咧就会老好快噶。咁其实佢嗰个 eyeline 佢嗰啲咁粗咧，原来爱嚟防太阳嘅咩？佢原来。
3: 哦，如果佢哋讲緊眼线啦，有啲嘢就叫 KOL 嘅 ,KOHL。咁其实係用啲矿石去同埋加埋啲油脂去做嘅。咁、哦、通常呢就係、是、呢、这个灰体钢或者方圆矿嚟到去做啦。咁有几个用途嘅就係、是、佢哋觉得辟邪啦，同埋係有益对眼啦，亦都係可以吸收一啲紫外光。咁所以呢
4: 隻眼吸收紫外光，我隻眼就最驚有紫外光，咁我哋会白内障㗎喎。
3: 冇错啊，所以呢个对于佢哋嚟讲呢係日常男女都要用㗎。
5: 咁、嗯欸、我哋而家用唔用得㗎？
3: 而家其實就算有啲阿拉伯人都阿拉伯女性啊都仲有用類似嘅配方去即係畫 eyeline 去
5: 幾好喎、啊！你去出廟裏啊，或者去一啲比較夜啲嘅地方，你咪搽
4: smoky eyes 係咪啊？
5: 係
2: 咯，啲啊，紅啲。
4: 跟住我驚佢哋咩嚟㗎？呢只眾生係咩嚟㗎啦？咁我驚佢擺我個隔離。跟住你搽 eyeline 搽到咁樣，仲唔似眾生？
5: 唔係啊，佢幾好喎、啊，即係唔錯啊！我覺得如果既然好似 Ingrid。所講，佢而家就算做護膚科學啦，係咪？同埋呢，佢有呢一個研究咧，我又覺得幾得。
4: 我幾反而我對佢嗰個咩礦物粉，因為我皮膚咧係泛。

0: 红嘅，我知道矿物粉系几好嘅，咁我觉得你嗰只更加会好咯，又可以防晒添嘅样，咁喺边有得卖啊？啲矿物粉啊，
1: 自己沟，自己沟，
2: 你睇佢而家喺度恭喜私用，
3: 我而家通常就自己整嘅，
1: 真系
3: 系啦，我下次出个牌子嘅时候话俾你听啦。
2: 不过当然啦，现代角度睇就同以前睇会有少少唔同嘅，现代嘅护肤科学睇可能就会觉得佢有啲成分会点样帮到个。

0: 啦，或者古埃及文啦，可能係一個嘅對好多人嚟講係一個歷史啦，但係亦都對我哋嚟講係好多好奇或者係未知嘅嘢，究竟你從中會唔會都發現到啲嘢啦？嗱，我哋聽咧，我都無知噶，睇到話咦，有啲形狀嘅人形咁似外星人嘅，又或者係咦嗰陣時根本冇嗰樣嘢，點解畫到出嚟好似有部電腦咁樣嘅咧？即係嗰啲嘅未知之數嘅資料喺個牆上邊，解唔解釋得到嘅咧？
1: 其实咧，如果话古埃及文啦，即系以前嗰啲雀仔啊、脚仔啊嗰啲咁样嘅字体咧，我哋大部分系破解得到嘅。讲紧可能系九成都已经系冇问题嘅翻译。咁剩低嗰啲系咩嚟嘅咧？有啲系啊，譬如一啲以前佢哋用开某只植物。咁可能而家已经冇咗呢个品种咯，嗰啲我哋就可能翻译上高会有啲困难咯。但系大部分我哋破解到嘅，咁但系咧点解会出现譬如有啲情况啊，神秘学上高话得意啲。好得意嘅圖案，就無啦啦有個直升機啊，無啦啦有啲現代科技會出現咗咧。好多時候咧係一啲誤會嚟嘅啫。
2: 哦，
1: 係啊，
2: 啲人多手寫嘅係咪？之後嗰啲人
1: 唔係
2: 曾在此一遊嗰啲係嘛？
1: 好多時候係咩事咧？就係一啲我哋叫 palimpsest 嘅東西。咁 palimpsest 係乜嘢嚟咧？就係講緊譬如佢哋刻咗一組字上去幅牆度啦，點知咧刻錯咗。然之后咧就填咗啲譬如一啲砂浆啊等等嘅嘢啦，
2: 即系我哋现今涂改液系咪？
1: 系啦，涂改液铲咗佢，跟住咧又再写第二组字落去，点知咧日子耐咗，两组即系嘅东西都脱落咗，咁所以咧自答字咧，我哋就睇咗一啲好奇怪嘅公仔啦。
0: 但是真的好，你咁讲又好直升机啦，有啲就好似一个太空人啦、飞船啦、飞碟啦、大眼嘅人。
3: 我哋唔好随便咧喺墙上面画嘢。过咗百几年、百几二百年咧，人哋以为系外星语
0: 神迹可能
1: 系错。但如果你识睇过咧，即系睇得翻系两组字咧，每一句你都解得通噶。
2: 咁你觉得喺嗰个字里面咧，佢哋讲咧，咁有冇啲牵扯系真系佢哋可能以前嗰啲人啦？咁可能系咪真系 connect with 外星人？系咪有冇呢组嘅文化系显示到俾你睇到咧？
1: 暂时我就未睇到，系啦。不过咧，我睇咗咁多年关于古埃及文明嘅嘢啦，佢哋即使唔系外星人啦吓，喺我心目中未必系外星人参与啦，佢都仲有好多新鲜事系会叫做惊喜到我嘅，到而家都仲有，每一日有。
3: 即系惊喜到你嘅系咩咧？例如，
1: 例如咧，有阵时睇啲文物啦，你会见到佢哋嗰啲艺术格式咪好统一嘅，都差唔多，即系扭埋条颈啊，嗰啲咁嘅样。个个都差唔多款啦，但系间唔中咧，有啲人都想发挥自己嘅创意，然之后你会见到有啲，譬如个画风好奇特啊，好卡通、好搞笑嘅又会发生啦、或者有啲人啲文章咧，当我哋一路路破解啲古埃及文嘅时候咧，会有一啲好奇幻嘅古仔咧，其实写咗出嚟嘅。甚至乎佢哋譬如诗歌啊，又佢哋失恋嘅时候写啲乜啊等等，你会睇到直情系好似一个好。点讲好咧？现代人睇都会觉得搞笑嘅一篇文咯。

0: 好啦，继续有我哋啊 Ingrid 咧同我哋倾下偈先啦。对于古埃及好有研究嘅我哋，我觉得我系你个 fans 添。
1: 多谢你啊！
0: 因为点解咁讲咧？我睇到佢发觉咧就系话，你而家睇下睇下咧，觉得系有兴趣。我越睇咧就觉得越多嘢收埋咗。
1: 嗯。
0: 因为喺开采啊或者研究方面咧，咁上下之后咧就停咗。唔俾你再去研究落去，究竟系点解咧？
2: 因为
1: 即系话佢觉得系有人俾再
0: 因为政府譬如话喺金字塔旁边开采研究到咁上下之后咧，就停，又唔俾你再继续开采落。
1: 嗯，
3: 系咪因为里面有嗰啲真系有啲嘢泄露咗出嚟咧？如果我哋再发掘嘅时候咧，我就知道原来真系有总有外星人喺阻紧咧。
1: 好多都系啲阴谋论会讲话系咪即系去到咁上下，跟住就唔俾你去发掘，跟住咧就系收埋啲咩秘密嘅。咁我自己睇咧，就因为佢哋而家都好着重保育嘅，于是乎咧就有好多唔同嘅团体就话，不如挖下呢度，挖下嗰度。咁好老实讲，如果你个个都批咁样因为有啲阴谋论走咗出嚟，就话呢度可能收埋啲嘢啊。咁但系佢证据不足嘅话，你都俾佢挖嘅话，就真系周围都转晒窿嘅。所以咧，佢哋唔系唔俾嘅，我自己见到，亦都曾经做过啲好大胆嘅叫考古嘅项目都有。咁但系佢哋都要睇事先，譬如有冇啲准备功夫啊，一啲穿地雷达啊，有啲数据啊，系令到佢哋会相信呢度嘢挖完系真系有价值咯。如果唔系，就会即系周围都系窿。
3: 嗱，对于我一个
0: 又解释咗我啲呢个问题啦。
3: 对于我一个未去过埃及嘅人嚟讲啦，咁我点解咁想咧？都一定系金字塔噶啦。金字塔咧，佢哋讲到好神奇一样嘢咧，佢哋里面咧。其实好鬼里面个即系好似嗰啲嗰啲叫做咩嗰啲屋企装饰得好靓，里面包罗万有啦咁，但系道门系唔知点样入门，唔知喺边度入噶喎，咁其实呢、這个我话吓咁神奇嘅，咁佢又尖嘟嘟咁样，其实你入过去金字塔里面未？系咪真系冇门入去噶？
1: 其实我入过好几个嘅，咁就通常佢哋都有方位噶啦，咁亦都有比较即系譬如佢喺个金字塔嘅发展过程咧，咁就譬如系啲门口系会有比较固定嘅方位嘅，咁所以咧都系即系譬如游客又好点样都好，有唔少嘅金字塔都可以进入去参观睇埋里面。我鼓励咧，如果你将来去嘅话咧，有得俾你入，你都尽量入多几个。
3: 我跟住你啊，
0: 因为第日有机会
2: 你又跟住人，你唔好随便带佢啊！我话俾你听，你会。

0: 会后悔，
1: 唔系我会
0: 要收双倍钱，可能
1: 冇问题，冇问题。
2: 佢根本就系想有一个免费嘅导游，加埋介绍咁样。
1: 唔系，因
2: 为
1: 去埃及呢啲地方，你真系唔识咧，真系唔好立乱啊！佢哋话治安系点样啊，都唔系好嘢嚟噶。
3: 唔使惊啊，真系有旅行团咧，
1: 系咪啊？跟佢咪屋企安全啲咯。
3: 我哋后
1: 生佢又
3: 后
1: 生，后生佢又后生过我。如果有色魔嚟啊，佢我指住佢，我就可以走啦。
2: 你睇下佢，你谂到佢，佢摆明系
3: 有色魔就。
2: 你
3: 出去啊！你聽唔到啊？
0: 我覺得男子吸引好多。
2: 唔係，講旅行團，我哋唔好話去到埃及咁遠先啦，淨係香港一路仲有一個嘅埃及展啦。嗱，因為我都睇咗你嘅介紹之後咧，留言裏邊大家都講啦，哇，其實你唔去做導賞咧，嘥咗，因為講得真係好清楚，每一件物件啦，每一件事件啦，你仲帶埋啲小嘅道具或者你嘅收藏品去介紹俾大家聽。我覺得睇完之後咧，我先至去睇咧。会清晰好多，
0: 系咁当然，其实以我所知喺嗰个博物馆里面，佢哋都有自己驻场嘅导赏嘅，咁佢哋都系好专业嘅，有啲朋友啊学生，佢哋听过都话相当之唔错。咁当然我之前就拍咗一条片啦，咁就摆咗上网啦。我自己中意睇啲得意嘅细节咯。即係可能就未必喺個博物館裏面係一個叫重點文物，但係一啲生活嘅用具啊，嗰啲對於我嚟講係好有趣同埋好貼地噶嘛。
3: 系嗱，佢讲嗰啲用具咧，即系我估计到系点样样啦，好得意。因为我而家咧，即系佢一路讲，我一路做紧功课嘅。OK， 我好乖嘅呢个学生，我都会见到咧，即系啲人系特登去埃及去买叫代购团添啊，即系佢哋古埃及啊，或者系佢哋以前用嘅物品啊，或者系饰物所有嘢咧，系好独特嘅。是好道德。咁我想了解一下，你话见到即係譬如佢哋用嘅用品啊所有嘢，佢哋嘅碗啊杯啊系点样嘅。
2: 锁啊化妆品啊嗰啲嘢。
0: 咁以前啲器皿呢形状当然同而家可能有少少唔同啦，未必系好似而家咁下下都平底嘅。咁有机会呢可能佢圆底尖底跟住要再搵个托住都唔定㗎。咁而啱啱嘉乐问到呢就系嗰啲梳妆嗰啲啦，呢个简直系我喜好，因为其实我仲有一层嘅底色系鍾意护肤啊扮靓啊女仔嘢噶嘛，咁所以咧，我尤其是留意佢哋啲化妆品啊，或者护肤啊，或者啲镜啊，或者啲音乐有关嘅嘢，香料啊、花啊等等，我都好中意嘅。
3: 嗱，我有一样嘢好中意嘅就系佢嘅金字塔啊。其实佢而家咧有好多人咧都特别咧去买呢一啲嘅饰物啊，尤其是即系譬如好似我哋学 energy 咁样，即系我都特登去跟咗个老师咧去做金字塔，又摆自己喜欢嘅唔同嘅颜色嘅 crystal 啊，所有嘢，因为我哋相信金字塔系有能量噶嘛，系咪？咁你譬如你而家即系你去过埃及咁多次啦吓，咁然之后你有冇见到好多人会带呢啲金字塔翻嚟噶？
0: 都有噶，啲人都觉得呢样嘢系好象征性啊，系。埃及嗰度，咁不过咧，以前即系有啲朋友仔就同我讲话，喂啊，金字塔系咪有能量去保存住啲嘢咧？我细细个已经做过个实验噶啦，
1: 系咪啊？
0: 整个三角锥体咁样咧，系唔得噶。
1: 哦，
0: 系啊，你摆啲苹果落去都系一样会腐化噶。
1: 哦，因为你冇包扎个苹果系咪咧？如果你加埋包扎，因为你个金字塔里面嗰啲咁样样嘅尸体咧，都有包扎。
0: 要防腐，要防水咁，其实就使唔使个金字塔佢都防到嘅。所以嗰橛咧，我暂时就未即系证实到佢嘅功效啦。
2: 因为网上或者系即系一太多资讯啦，咁就系古埃及文明啊，或者系依家好似突然间又讲到话，咦，其实佢根本唔系一个墓穴嚟嘅，唔系墓地嚟嘅，唔系收藏任何嘢嘅，其实系一个接收能量嘅站啊，
0: 系好多
2: 讲，系啦，即系好多讲法嘅。
1: 同埋我有样嘢想问咧，埃及呢样嘢咧，我就又系班门弄斧抛书包啦咁样，我唔系抛呢个唔系抛，系无知，我而家显现嘅无知。OK， 咁样咧就系因为点解咧？佢哋话咧以前咧埃及咧，佢哋嗰啲猫系好神圣嘅，所以 that's why 咧而家你嗰啲咁嘅都系扎猫。唔好话扎狗嘅，咁系咪真噶？其实咧呢样嘢，我翻转头嚟听下先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中亚访问的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见证园区与香港三大创科园区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相信有关谅解备忘录将为两地在数字经济和创科发展等方面建立更紧密和长远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李家超又出席乌兹别克政府所设的商务交流活动，再次与总理阿

0: 李波夫会面。李家超在活动上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是协助乌兹别克企业拓展业务的理想平台，期望两地加强合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宣布，决定不会推行两元优惠计划、两元两折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他在劳福局的社交专页表示，收到一些残疾朋友来信，就日后实施限程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较多次转车，才能够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亦都有一些残疾人士需要年长照顾者陪同，才能够翻工翻学。对于他们来说，每个月240程未必足够。孙玉涵说，政府审视了两元两折实施后的最新数据，发现由去年五月至今年四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个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在大约270万名受惠人数当中，可谓微不足道。又说每个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只有几百人，实施限程方案每年可以节省的公帑大约几十万，但系统更新和测试的开支估计大约3000万，并不抵。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7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毛宁说，近年来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今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以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421点，跌1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4点，跌8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3，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2，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8.59美元，卖出4,359.3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啦。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佢喺呢条楼梯等咗6年啦。

0: 住心意。
1: 暗恋一个人六年的感受是怎样的呢？咁 Paula 话你知啦，他用自己暗恋了六年的经历做灵感，将暗恋的紧张小心翼翼，想被发现又怕被发现的忐忑心情统统写低。
0: 如被爱如被拒，没有追赴若水，遗憾更令人心累。
1: 作曲 Paula O Anson Chan， 填词 Aaron Yan， 编曲监制 Anson Chan。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荐作品之一，欧子林楼梯等你。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王静怡。好啦，继续嚟到我哋第三 part 啦，同阿 Ingrid 继续倾下偈先啦。我都谂过，阿兰姐头先讲话咩？
3: 猫同埋狗系咪
2: 啊？埃及系，大家成日都讲猫，
3: 猫神圣噶喎，佢
2: 冇讲雀仔，系咧？点解系咪嗰阵时净系得猫咧？
3: 因为咧，佢哋真系有个猫神嘅，咁系啦，咁咪叫 Bastet 嘅女神啦。咁嗰个女神都非常之受欢迎噶，咁所以咧，佢哋譬如对猫呢样嘢咧系。特別照顧啦，見到佢好多貓貓嘅木乃伊。我哋今次咧嗰、那個博物館，
4: 係啊，有一個真屍體嘅，
3: 唔止一個，好多個啊，
4: 好多個真屍體貓，
3: 好多個真嘅木乃伊貓貓咁樣。咁呢個咧就你問我啦，我覺得好得意嘅。好多人都相信古埃及人咧，佢哋係特別對待啲貓係好嘅，尊敬啲貓嘅。但係同一時間，其實佢哋會。叫做
4: 食狗
3: 攞啲貓去做祭祀，甚至乎譬如有啲之前嘅專家啦，佢哋去驗過啲貓嘅木乃伊啦。咁當然有部分係寵物貓嚟嘅，咁係會得到好好嘅即係嗰個殯葬嘅服務啦。咁但係咧有一啲咧，其實係可能養到一兩歲大，跟住咧就俾人剝爆咗個頭，跟住作為祭品去獻俾貓神嘅。所以究竟古埃及人佢哋中意嘅係貓啊定？貓神咧，我就覺得好似應該係貓神，如果唔係都唔會殺啲貓咯。
4: 哦，即係話我哋有陣時見到佢哋古埃及佢畫嗰啲貓好勁，嗰啲就唔係普通我哋嗰啲見到嗰啲街貓，就係嗰啲原來有背景嘅，就係貓。猫神咁样样啦，系咪啊？
3: 系啊，有背景。
4: 哦，即系等于好似泰国人咧，觉得视大象为吉利咁样样，佢哋都有啲大象神噶，好似系咪类似咁样样咯？
5: 因为喺埃及嘅神话当中咧，猫系被视为神圣嘅象征。咁所以即系呢个都几特别，所以见到佢哋嗰啲嘅 statue 咁样咧，就系好靓噶嘛，系咪？嗰个像好靓噶嘛，同埋佢哋系象征咗家庭、母性、丰收。月亮同埋守护家庭，等你唔使有疾病啦，同埋邪灵嘅侵扰。
4: 唔怪得屋企咧，你咁觉得你又有猫又有狗啦。咁啲猫真系好高傲，对住啲狗，因为佢哋原来系神，即系佢哋从世以前嗰啲人已经觉得你睇下几高贵，所以我啲猫真系睇唔起嗰啲狗啊。OK，
2: 咁你自己会唔会因为咁样样而特别会爱上猫咧？
3: 我中意狗嘅。

0: 得幾快。
1: 係
0: 點解咧？
1: 狗好似理我多啲咯，我中意人哋理我噶。
2: 哦，
1: 你唔覺得啲貓
2: 好高傲啊？
1: 好高傲係啊！我唔係嗰啲受弱嗰啲心態嗰啲。
3: 唔係，不過貓，但係貓俾到我哋嘅快樂就係突然之間佢理你。係
1: 啊！
3: 哇，嗰種喜悦，
2: 嗱呢啲叫咩？就貓奴咯。
3: 係啊，我都係。
2: 無端端嗰只貓過嚟咧陪我，覺得咦，今日我定行運啊！多謝你，仲多謝佢喎！哎呀，真係啊，真係養養啦。咁我就想問咧，其實咧喺古，因為我都係好中意。神秘嗰邊咁樣去啦，咁你古埃及嗰樣嘢咧，即係你都係揾到一啲即係呢個木乃伊啦等等嗰啲。咁至於佢哋嗰個信仰嗰方面有冇一啲特別嘅嘢即係嗰啲唔係 interfere 係影響到你咁樣噶？
1: 我有去睇嘅，我睇好多关于古埃及嘅宗教啊、魔法啊等等咧，
2: 最中意魔法，
1: 好有趣。所以咧，我之前咧系搞过好几次啲工作坊咧，譬如讲下古埃及人嘅一啲魔法同埋仪式。咁你问我自己信唔信咧？真系唔好意思，我系。即係好似旁觀者咁樣咧，我會研究，我會睇，但係唔代表我真係遇到困難，我會去施法嚟到去解決。
0: 點解唔試下？
2: 佢哋嘅魔法係
0: 邊？你都試過
2: 邊類啊？即係佢哋係嗰啲孤零零、孤零零變啊！我哋睇卡通片嗰啲咧，即係施法
1: 有啲咒語嘅，譬如有啲咒語啦，跟住咧，譬如有解夢書啦，有啲類似通性嘅嘢啦，咁同埋咧，譬如有護身符啦。點解有啲施法我唔試下咧？因為一睇就知道。唔 work 咯？
2: 點解咧？
1: 係啊，
2: 佢話只豬啊，所以你唔會
0: 舉例
2: 係啦。
1: 舉例
2: 一睇又知唔 work 喎。
1: 搞其中有個工作坊，咁佢分享翻啲古埃及嘅魔法啦。當你係即係。追求一個男士咁算啦嚇，我中意佢咁啊，點算咧？你就用蠟做一隻狗，跟住又有啲儀式啊，要寫啲咒語啊，然之後咧，即係嗰隻狗係要用啲好都幾矜貴嘅一啲樹枝啊去做嘅，咁所以咧你要儲足夠份量嘅樹枝去做呢樣嘢，已經係好困難啦。咁啊，經過一輪嘅魔法施咒之後咧，嗰只狗係會向你吠嘅，而聽佢嘅大聲或者細聲，你就會知道究竟呢個施法係咪成功。但係我知道呢只臘狗係唔會吠噶嘛，咁所以我點會去做咧？
2: 其實你有冇睇漏咗一個字咧？估計同埋係咪臘腸狗？
1: 系真系臘狗，咁所以有一啲嘅嗰啲嘅施法咧，我現代人睇就有少少荒謬，但系搞笑嘅。
0: 你想唔想爆紅啊？
1: 點樣啊？
0: 可能真係得噶，可能你真係
1: 即真係叫佢試，
0: 真係去試，揾咗嗰啲樹枝整一隻臘狗出嚟，原來真係一日佢會吠完。
1: 我認真地做一件咁嘅事，
0: 認真地做，跟住佢真係吠，哇！
2: 我先唔好講呢個巫術先，因為我以我所知
0: 魔法係咪巫術啊？
2: 對唔住魔法啦，咁樣咁，因為其實咧喺古埃及都好多呢啲叫做。是不是叫做 priest， 我唔知个英文是 PLE 啊。
1: 祭司。
2: 祭司啊或者是那些巫师那些。咁如果呢样嘢唔 work 嘅话你应该唔流行咁耐㗎啦其实。
1: 又真係我有个学生係佢自称啊係埃及嘅魔法师。而家都有呢个职业喎。
2: 系啦，咁佢做咩？就系叫只臘狗結吠系嘛？
1: 我唔知啊，咁可能要帮佢做啲咒语啊，写啲符啊，咁啲人心安理得啲，又肯付费服务嘅话，咁我觉得佢系咯冇问题
0: 嘅。哦，
1: 同埋佢好肯学嘢噶，佢上晒嗰啲班噶。
0: 正所谓百客有百货，定百货有百客啊嘛。
1: 系咯，百货有百客咯。所以我唔排除话呢啲嘢有可能 work 嘅，我哋试下认真做只臘狗。
0: 是不是得啊？是不是得啊？谂谂下，有得做咧。
2: 唔系睇下。
3: 唔系啊，不过嗱，我想话你哋要谂后果先得噶。如果佢真系
2: 吓死你啊，
3: 真系吓亲你，你到时摆只臘狗喺边度啊？
1: 我想睇喎，如果
3: 吓，你摆边啦。
0: 你有男朋友啦嘛？
1: 有老公。
0: 啊、有老公啦嘛？咁试
3: 我都话佢过八岁噶啦，佢
0: 你啲仔女都大咯。
1: 有酸啊！
0: 系咪？喂喂，试下咯。即系我觉得，既然可以了解你，阿兰姐觉得啱。嗰阵时既然咁盛行呢样嘢，
2: 咁耐啦，
0: 必定系有啲原因
1: 嘅，
0: 一定有原因。
1: 我有谂过嘅，因为咧，我而家就即系叫积落去都有啲嘅学生嘅。咁嚟紧咧，的而且确，我系会有一个新嘅地方，系想去。去同佢哋玩多啲实验性质嘅嘢嘅，或者可能有啲譬如讨论会啊、读书会啊嘅嘢会发生啊。咁亦都有谂过，真系譬如一齐去搞啲 project 咯，譬如真系实施一个魔法出嚟又唔定，呢个系绝对有得谂、有得玩。

0: 好啦，繼續同阿 Ingrid 傾下偈先啦。咁啊，嗱，講到古埃及咧，我突然間好多人變咗一個無知少年。但你講到開班咧，我啱啱突然間諗，咦，我都有興趣想了解多啲，但係會唔會話一張白紙咁行入嚟揾你嘅話，有啲蠢蠢地咧？你應該做好啲功課先。
1: 佢會叫你由 A 班開始讀。
0: 哦，
1: 佢有好多班啊嘛，
2: 我哋嗰啲系啲兴趣班嚟嘅啫，所以系完全冇压力嘅。其实大家都系过嚟去了解一下啲遥远嘅文明，以前啲人留低啲咩信息俾我哋睇，跟住咧系唔需要有任何底嘅，所以就唔使担心话要唔要做好多功课啊先过嚟嘅。
3: 我有底，我嚟教啦，上咩堂？
0: 即系等于你入嚟倾偈，你都起码做下功课先啦。你嚟估一
3: 下，有你见我，你见我做功课嘅咩？有啲人天生唔会做功课噶嘛。
0: 講翻琴日嗰樣嘢，你係電台界嘅天花板。咁你自己嗱，譬如話你嘅工作都好忙啦，咁啊 channel 啦，又話要開班啦，又要上堂，咁你繼續會唔會話都不斷地要去埃及度上堂啊？定係話真係純粹係一個旅遊啦、娛樂嘅性質咧？
2: 其實咧，我通常去嗰邊旅遊啦，都係自己有啲嘢喺書本上都睇咗好耐，好想去當地真係。

0: 亲眼见到。咁但系其实我就算唔去都好啦，我已经睇咗嗰啲嘢好多年噶啦，即系甚至乎转角有啲乜我都已经知
1: 道。哇！
0: 咁所以即系去唔去都唔系话太大分别，反而我嘅即係知識增長啦，可能係繼續讀好多唔同嘅課程啊，睇好多書啊，咁然之後，因為睇路睇路咧，我總係會揾到每一樣嘢都係好多驚喜啊，咁我就會將佢儲埋，跟住就可能同我啲朋友仔啊，就開個分享會或者個工作坊去講啊，我又揾到啲乜嘢得意嘢，原來係以前有人留俾我哋嘅，因為咧我哋成日講古埃及文明，但係呢樣嘢實在好闊啊，講緊係幾千年嚟佢哋各方面生活。衣食住行啊，样样嘢都其实好多嘢等紧我哋挖掘咯。咁所以即系呢个系我其中一个好中意嘅方向啦。咁当然其实我又唔系净系埃及嘅，即系譬如古希腊文明啊，或者古波斯、罗马嗰啲文明，我都有接触。因为咧，你当埃及系一个起点，然之后咧一路扩张落去咧，其实佢都后期譬如有希腊化嘅时期啊等等，咁你又会不断再继续读书，跟住去储埋呢啲嘢咧，就会 keep 住去做一啲咁样嘅话题
2: 咯。嗱，我又谂到衰嘢啦，系咩衰嘢咧？其实咧有啲咁嘅餐厅叫人瞓棺材啊，就瞓叫人瞓棺材，你感受下呢个死亡，咁跟住咧，当你起身嘅时候，你更加珍惜你而家活着咁样啦，咁嗱呢而家乜都要讲坚力啊嘛，咁佢哋识包木乃伊，咁会唔会有人叫你咧？喂，你可唔可以俾我试下咧？我扮木乃伊，因为你绑完之后，其实你都系一个即系有少少感受，好似有嗰个。
1: 不如攞你嚟试下先咯。
2: 唔系，其实我就
3: 你想
2: 试，
3: 你想打卡
2: 嘅
3: 啫，
2: 唔介意嘅，我唔介意嘅。咁其实
1: 会封住你个鼻哥唞唔到气嘅，
3: 封正个鼻咯。
1: 你即
3: 系或者你个或者你写成把口咯。
2: 系啦，我把口唔得噶，我有心声嘅，你知唔知啊？有冇人叫你？喂，Ingrid 啊，你识包扎呢一个木乃伊？俾我試下，或者你有冇試過有人叫你做呢樣嘢咧？
0: 冇啊，多謝你條橋啊，我應該會爆紅噶啦！
3: 你睇我哋呢兩日傾偈，我哋幾多橋掟俾你？
2: 喂，唔係喎，真係有邊幾個識包木乃伊啊？你講俾我聽啊！即係冇喎，暫時我哋咁耐請嘉賓，冇人識包木乃伊喎。
3: 啲香料仲揾唔揾得齊啊？
0: 揾得齊。
3: 啊，仲可以。咁你頭先
2: 活躍乳香好容易揾咋？
3: 因為佢有啲植物可能已經係嗰個年代已經
2: 係擺少樣咧，又唔係真係死。扮啫嘛，
1: 喂，不如真系啦，嗱，我话俾你听，你想你嗰个节目又爆啲咧，你就包佢。
2: 好啊，我唔介意噶，因为我屋企都有买沒藥同埋乳香噶，嗰啲香精油咧好香噶，嗰啲。
1: 其实呢一个都可以做美容喎。
2: 系啊，因为嗰阵时咪有个人你话有啲 oil， 跟住佢咪讲啲沒藥好正，好贵啊，原来。
1: 系啊系啊，好贵。
2: 咁所以。我唔介意你帮我查你嗰啲。
0: 暂时我哋就未去到包木乃伊啊咁劲住嘅。咁暂时，譬如我哋玩过啲咩工作坊咧？咁譬如有啲系做翻以前啲 cream 啊、乳霜啊。
2: 点做法啊？
0: 我哋真系用翻一啲资料，譬如以前留低俾我哋啲紫砂草文献啦，跟住睇翻佢嘅食谱，跟住揾翻系真系当时埃及用人用嘅，就算沒藥都有好多只噶吓。咁我哋揾翻 exactly 嗰只材料，跟住去。自己去调配咯，咁其实未必用嘅嗰个成品，因为即系可能同我哋个天气啊、皮肤未必真系话完全好啱使，但系就可以感受到原来以前啲人用呢啲嘢啊，跟住防晒啦、唇膏啦，譬如胭脂啊，我哋都有试过做过咯。
2: 点解我咁突然间时买又讲抹药呢样嘢咧？就系抹药呢样嘢咧，就系有一次我唔知边个朋友佢整精油嗰啲啦，咁我戒亲只手。跟住佢隨身係帶住抹藥嘅喎，佢幫你查一下咁樣咁即係我咦係真係即係點講啊？冇啦啦，同埋係幾快，係至少冇細菌嗰只啦。咁至少我覺得抹藥嗰樣嘢都 work 嘅喎。
1: 你咪自己買樽抹藥擺身。
2: 但係我查完之後唔識包。
3: 朋友啲路成日帶住支抹藥出街，係咪好多仇家？
2: 喂，你記唔記得嗰陣時曾經唔知係咪你哋個年代啦？咁我記得有一單新聞係封面幾好笑，不過我唔好整名啦，不過唔緊要，佢唔係住香港噶啦。咁咧佢去一啲唔應該去嘅地方，俾人影到相啦。咁佢用啲廁紙嚟扮木乃伊咯。
1: 吓系咩？唔知喎。
3: 依家上网可以炒得翻，
2: 炒得翻。大家唔好讲，我识嗰人嘅，见到面尴尬。
3: 你讲到譬如话好多你要试翻以前一啲嘅方式去做护肤品啦、唇膏嘅，咁有冇一啲你试咗之后发觉其实系好适合呢个年代嘅人使用嘅咧？
0: 香是比較容易啲我哋接受到的，因為唔使搽落皮膚啊嘛。咁、有啲又真係好香嘅、譬如咧，我而家架車啦，我係擺住一包以前嗰一級人好中意嘅香料。咁然之後咧，譬如啲人

0: 上我架车咧，佢都话咩味嚟噶？即系跟住到最后尾试过有个欧洲先边度嚟咧？我唔记得咗啦。即系我先生啲朋友啦，系外国人嚟嘅，所以我架车哇好中意啊！我唔想落车咁样，跟住我就唯有成包送咗俾佢，因为太香啦。
1: 系咩嘢做嘅咧？其实
0: 我嗰阵系一只安息香嚟嘅，咁但系就要揾翻啲叫做唔好咁人工处理过，系比较天然啲嘅一啲高阶啲嘅，就真系好香啊！咁所以香系好容易接受啦，又或者咧。试翻我做过嘅实验品里面啦，譬如有啲佢哋以前嘅面膜啊，咁系又几好用噶，咁样咯。咁所以呢个就系我 keep 住同我啲朋友仔啊、学生啊一齐去玩嘅唔同主题咯。咁喺香港系比较少有啲嘅。我都问过啲学生，点解你哋过嚟做啲咁冇用嘅嘢咧？即系
1: 唔系冇用噶，
0: 系嘛？
1: 而家好多文化创意咗就系一件新嘢嚟噶啦。
0: 系系系系的，而且确我觉得系咯。用唔用到一回事，但系成个实验嘅过程，我哋又学到好多嘢嘅。譬如去睇翻以前啲人嘅资讯啦，又或者可能系感受到究竟几千年前嘅人系点样生活咯。
1: 嗱，我已经帮你睇下会唔会有机会合作啦。木乃伊
0: 包裹版
1: 美容疗法。
2: 我就谂到咩嘢？
1: 系
2: 英文有揸车嗬？
0: 有。
2: 我哋节目差唔多啦嗬。
0: 系。
2: 我上你车闻下你嗰个香味，然之后你车我翻屋企。
0: 个包你送我俾人。
1: 哎呀！即系我一包就系你。
2: 哎呀！
0: 未 review。
1: 快啲做俾我哋。
2: 咁我今晚都系自己搭车翻。多谢晒英文同我哋倾偈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中亚访问的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见证园区与香港三大创科园区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相信有关谅解备忘录将为两地在数字经济和创科发展等方面建立更紧密和长远的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李家超又出席乌兹别克政府所设的商务交流活动，再次

0: 与总理阿里波夫会面。李家超在活动上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是协助乌兹别克企业拓展业务的理想平台，期望两地加强合作。有传媒早前报道，旺角有废舌箱旁边垃圾散落一地，亦都有老鼠食垃圾。食环署表示，调查后发现有人刻意将废舌箱内的垃圾倒出，并干扰署方设置的捕鼠器。在警方协助下，涉案男子已经被拘捕。食环署谴责恶意破坏环境卫生的行为，会就案件进行进一步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提出检控。食环署发言人表示，已经加强在旺角打击非法弃置垃圾等违法行为，包括在清晨和晚间时段进行突击执法行动。上个月在旺角向违例人士一共发出160张定额罚款通知书。署方已经加强旺角内后巷的清洁和防治鼠患工作，会持续留意该区卫生情况，并采取适当行动。一名九巴女乘客怀疑被一名男子非礼，警方晚上拘捕一名65岁本地男子，正被扣查。警方表示，留意到网上流传一段短片，显示今日中午一架途经旺角的巴士上，一名女乘客怀疑被一名男乘客非礼。警方锁定一名可疑男子，调查显示那名男子怀疑在案发后立即离开香港。人员晚上发现他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入境，于是以涉嫌非礼拘捕那名男子。九巴表示非常关注事件，暂时未收到怀疑事主求助，但已经在发现有关的网上片段后立即跟进，正配合警方调查。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7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毛宁说，近年来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今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以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437点，跌1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7点，跌7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9，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2，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兑美元0.70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6.68美元，卖出4,367.96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8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或1-2元调整为2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计2元，票价高于10元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6: 2元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7: Hello， 我是 Albert 欧瑞强。音乐咧对我嚟讲咧，当然好重要啦，一定要系啱听嘅就叫做音乐。其实啱听也者咧，就系话你自己嘅 taste 啦，你自己嘅喜好啦，你自己嘅感觉啦，你听起上嚟，哇，好舒服啊，咁咪得咯。听多啲音乐，听多啲香港电台第二台就非常多快乐噶。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个礼拜我哋请嚟一班优雅嘅 band 仔，
2: 系。优雅的 band 仔，我而家咧好想快啲完咗个访问，我对佢哋带嚟嘅嘢咧好有兴趣啊！
1: 啊，系啊，系啊，好得意啊！
2: 啱啱走嘅时候，我已经话你留低嗰嚿嘢，
1: 系因为佢哋带埋一个扭蛋机，仲要电制嘅，因为佢嗰个盒咧，终于唔系胶嚟嘅，直情系攞纸皮去做嘅。
2: 嗯，
1: 系咁，我哋请咗佢出嚟先。系点解我话佢哋好优雅咧？因为其实佢哋嘅歌咧，都主打英伦风啊咁样嘅，一开头摇滚啊咁样嘅。好啦，请你哋介绍自己。
3: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4: Swiss，
3: 我系 bass 手 Lockout，
5: 我系主音 Jonathan，
6: 我系吉他手 Y，
7: 我系鼓手柠檬。
1: 通常咧，我哋咧，即系做呢个访问之前啦，咁我哋都会同佢哋谂住
2: 打下招呼啊，
1: 系啊，
2: 讲下简介啊咁样。
1: 其实简单啲讲，攀爬关系啊，
2: 倾下偈啊咁样咯，
1: 系拥熟啦，
2: 系
1: 啊。跟住喺入面咧，即系发现佢哋今日同我哋讲嘅嘢咧，我首先好感动啊。
2: 点解
1: 咧？真系成篇文咁样写咗出嚟啦，
2: 系
1: 啦，跟住逐个逐个攞咗自己写低嘅嘢啦，
2: 系。
1: 跟住同我哋讲嘅时候，我觉得啲嘢系爆嘅。
2: 唔系，首先佢哋好有心机，但系个问题系佢哋唔知道作嗰篇文系放我哋节目嘅，
1: 系啦，
2: 因为佢哋好恶咁样走入嚟，我哋以为佢冇准备，就谂住啊，同佢哋倾下啦，跟住话唔系啊，原来我有写到篇文噶，
1: 系啊，所以呢个系感动嘅。但系另一方面就系，我都觉得咧，你哋应该系好中意玩人嘅人嚟，系咪咧？
3: 有时玩亲自己咯，
1: 点样玩亲自己法咧？就好似头先咁，
3: 即系咁样变咗我哋好尴尬。
1: 系咁，不如咁啦，喺我隔篱呢一位 bass 手去讲先啦，因为其实都想俾听众们啦去了解你哋呢个组合啦多少少，因为其实虽然呢一对组合咧，其实系2015年嘅时候已经啊系成立嘅，当时系你哋都系四个噶，系咪啊？唔系嘅，
3: 唔系我哋依四个人，
1: 系全部唔同晒嘅四个都。
3: 本身系 Jonathan 先嘅，因为佢英国翻嚟读书，读完书翻嚟之后咧就搞咗。

0: 呢隊 band， 咁我哋就陸續加入咁樣。
1: 哦，即係本來係做一人 band 咁樣啊，
2: 一人 band，one man band。
3: 交翻俾佢解釋下。
4: 一開始係嘅，咁啊喺網上邊想揾下啲啱傾嘅 bandmate 啦，睇下可唔可以一齊寫下歌啊，出下歌咁樣嘅。跟住都有一段時間咁啊，啲 bandmate 有時啊有啲自己嘅人生安排規劃，咁啊而家去到24年。

0: 年嗰陣時加入嘅。
1: 哦，即係陸續，即係陸續加入嘅，係啦，網上招聘翻嚟嘅。
0: 係，
1: 本來網友嚟嘅。
0: 係，係啊，網上情緣，
2: 網上情緣，俾佢網騙咗。
1: 嗰支 base 手叫落歐，
3: 隨時可以落歐啊嘛。
1: 呢個係咪你嘅藝名嚟嘅咧？為咗呢一個團而加入嘅名咧？
4: 都唔係，都用咗十幾年嘅。
1: 我係用咗十幾年咋？
4: 2009-2010嗰時開始用，
3: 我諗係開始有電腦嘅時候啦。
1: 點解你會突然間想要呢個名呢？
4: 當年咧好興，仲係好興堂兄妹嗰啲組合啊。咁嗰時我又
1: 喂，你有啲似堂兄喎，真係。
4: 喂，唔好咁講，太勁啦。
1: 咁講，咁講，咁講。
4: 有。咁嗰陣時就興玩組合啊，咁我就同一個 focal 夾咁樣，我又彈吉他咁樣，咁佢就叫樂燕，因為樂燕啊，中文名。
3: 誒，
4: 咁啲人就嗌我樂歐啦，咁樣咯。
1: 哦。嗌就嗌咗呢個名啦，係咁、但係咧今次咧你就唔係想講你點樣落歐法啦，係啦，係想講你一隻腳
3: 都叫做落歐噶，佢嗰下係俾人落歐咗噶，強行落歐咗，
1: 啱
3: 係咪先？
1: 跟住之後落嚟嗰個過程就係佢自己落歐自己啦，
3: 係啦，
4: 我自己攞嚟嘅，
1: 係咩事咧？
4: 喺2025年年中嘅時候咧，咁我就做咗人生第一次全身麻醉嘅手術，
3: 係啦，
4: 咁嗰陣時就係左腳半月板碎裂咗，
3: 係
4: 啊，咁但係最深刻其實唔係做手術過程咯，而係做完手術之後，我堅持要第二日出院去做嘢
1: 咯。我反而想問咧，全身麻醉其實係一個都大嘅手術啦，堪稱。咁呢個手術嘅時候，你係急於即刻入急症室，已經叫你即刻要做啊，定係俾你一個期你先去做嘅咧？
4: 本身幫我做手術嘅醫生咧，因為睇完我之後第二日就放假，要放兩個禮拜假，所以我捱咗兩個禮拜先再去做手術嘅。
3: 哦，
1: 即係痛碎咗兩個禮拜啊？
4: 其實我。碎是没问题的，你只是一路行会一路痛咯。哦、我以前那时
3: 候。即是还行到的
4: 行到我行住去看急症的那时
1: 候。你不要认真地说咩令我忍不住，其实我知道我是很痛的。
4: 是啊，那个痛的感觉就是纯粹可能坐上车一缩埋就觉得就我要头一分钟才可以再行到落返车咁样可能。
3: OK, 那你是什么整到它碎了呢？
4: 打波。
3: 打足球、篮球，
4: 篮球系啊！嗰次我有啲贪心挑战啲比我年轻十几廿岁嗰啲啱啱打完嗰啲
3: 学界嗰啲，
4: 唔系学大咁简单但系精英赛
1: 哇
4: 系啊！
1: 但你个样都唔系好老啫嘛，你廿几岁啫嘛，
4: 差唔多咯，系啊，争廿几岁啦，咁同佢哋打完精英赛嗰班冠军嗰班一齐打，咁我有啲好我好胜嘅不过都系，咁所以我同得佢打，我唔会谂住。啊！佢咁勁，我求其啦，我就真係搏盡咗。
1: 你諗住崩人，點人哋崩翻你？
4: 都唔係崩，係同佢鬥跳嗰啲咯。
3: 係
4: 啊，跟住又冇諗過自己啊，原來都咁上下啦，可以休息下嘅。咁我哋
3: 半月板一跳就會碎噶啦。
1: 係咯，都唔係問呢個。
4: 再加上真係用盡咗體力。
3: 哦，
4: 系啦，咁系咁同佢哋争啊，同埋佢哋真系高我成个几头，我搏醉咁跳咁样时候就膝头系咁负荷，咁样就碎咗。
3: 碎咗，咁你系打完嗰刻就知道自己碎咗，定系净系痛，跟住去睇医生，佢先话俾你听碎咗。
4: 其实我痛咗成个月先去睇医生，因为我觉得打波有时可能屈下咁样，
3: 系咯，系拗柴啊嗰啲咁样。
4: 系啦，咁点知成个月都仲肿，即系成嚿鸡蛋咁肿咁样。咁就屋企人就话不如睇医生啦，都唔知咩事。你越捽越痛咁样，好似咁我就去照一照咯。其实系应付屋企人嘅啫，冇谂过真系要睇嘅。其实
3: ，O K，
4: 系啊。
1: 但我想问一下咧，那个痛咗十级痛嘅话咧，咁、那个半月板嘅碎系几多级痛啊？我又唔应该攞大肚生，
4: 系因为大肚真系好痛，我相信。我虽然我冇经历过，
2: 也先知啊。
1: 但系所以如果对你嚟讲十级痛，其实佢系有几痛咧？
4: 我谂同剥牙差唔多，
3: 哦、
4: 又唔系真系好痛。
3: 因为佢仲可以忍到个几月，仲可以行到个几月，仲要屋企人逼先睇医生。
4: 我觉得手术之后嘅过程系更加痛过做手术之前咯。
1: 系咁，人生第一次麻醉嘅时候，咁系点咧？呢个感觉上，
4: 我啲 friend 话：，我哋试下咧，啲人话咧，试下你
1: 坚持擘大眼，
4: 系啊，跟住数咗一至十，你睇下数到几多就瞓着咗啦。我好似冇数到，
1: 直瞓，
4: 直瞓，我本身都好易瞓嘅。
1: 醒翻之后就冇事啦。
4: 醒翻之后我就已经见到我瘫咗喺度，可能俾人攞走咗神都唔知嗰啲。
3: O、okay、K，
1: 但系其实最爆系做完手术之后，
3: 系
1: 其实因为我都觉得就系我以为佢就咁讲完呢个故仔俾我听就完啦。但系原来第二日其实因为我都有做过麻醉手术啦嘛，全身嘅。其实你第二日系起唔到身咁滞，
3: 个人会好 wing 噶
1: 系啊。
4: 哦，咁我做完手术其实我都系晏昼嘅事，所以我就瞓咗全日嘅都差唔多。系啊，咁嗰阵时我就话，因为我有单好重要嘅工作一定要去做，咁所以我就

0: 坚持同医生讲。
1: 咁点解你唔拣第二日先做呢个手术呢？
0: 因为医生啲期好难做，同埋啲手术室都好难 book 嘅。
2: OK，
1: 咁跟住你就去咗做嘢啦。
0: 系啊，就去咗做嘢，咁就咁点知去到先发觉嗰度系冇 lift 噶。咁我就要撑住拐杖行咗，我谂大概四层楼高嘅楼梯咁样咯。系啊，
1: 最重要咧，因为咧 lock out 咧，其实佢仲有个副业咧，就
2: 系
1: 做制作嘅，系要不停行嚟行去噶，系或者就算你
2: 好急添，
1: 系啦，前一日做咗，
2: 同埋有伤口噶，系咪？除麻醉之外，你个膝头
0: 膝头哥有两个微创嘅伤口啦，
1: 系咯，会唔会 wing 下 wing 下咁样去做嘢咧？
0: 其实系冇 wing 嘅，因为痛，真系一路行都好痛嘅，其实都
2: 系咪屈唔到噶啦？个膝头哥即系就要食住，
0: 整咗个支架唔俾我屈嘅，咁佢每两个礼拜就俾我喐少，即系缩个角度，等到我慢慢曲翻。
2: 佢系帮你黐翻埋佢啊，定系换一个啊？
1: 定系掹咗个碎骨出嚟、啊？
0: 首先碎嗰啲就要磨翻走晒佢，跟住帮我铺翻去咯。
1: 咁、我想话而家啦，即系差唔多已经一年啦。咁、呢一年里面，其实你觉得你自己康复成点啊？
0: 康复成点啊？但系即系我叫行得走得咯，又跳得咯、我都跳尽噶。我之前都走去参加翻嗰啲接力比赛跑步咁。
2: 我想问你嗰日做完嘢之后翻到去，你系直接翻医院啦，定系翻屋企啊？
0: 我翻屋企啦，系啊。
2: 哦，
1: 咁可以咁样噶？
2: 咁嗰日之后
0: 就出院啦嘛。
1: 哇！我同 Siri 都即刻你眼望我眼，呢个人真
0: 系
1: 好薄啊。
2: 系咯，唔要脚。
0: 我系工作狂。
1: 系啊，你可能你会吓亲啲队友添。
2: 系。
0: 佢哋都仲喺度。
3: 见到佢而家只脚仲喺度都 OK 嘅。
1: 系咪啊？咁好啦，咁成个过程啦，即系你话你系反而康复嘅时候会比较辛苦，
0: 系
1: 啊，同埋比较痛啦。佢系痛成点样咧？同埋咧，其实如果佢咁样咧，我觉得会有风湿噶。
2: 有风湿都唔紧要，我觉得你点解可以做到系而家做运动都可以咁薄？你通常即系睡过嗰啲人会皱住或者会有嗰个心理阴影啊？
0: 我系可能性格问题咯，我系会薄尽无悔嗰啲人嚟嘅。系啊，同埋其实出咗院之后最痛唔系只脚咯，系因为我撑拐杖只手最痛，其实
1: 起晒疹啊，
0: 系啊，好痛嘅真系，我换咗好多个拐杖，我好多拐杖所以嘅，系啊，亦都有一两架轮椅咁样，因为我要要成个几两个月咧都要辅助咁行或者坐轮椅，所以就嗰阵时就好辛苦咯，觉得
1: 系咁好啦，主音啦 ，Jonathan 啊，系当时阿 bass 手系阿 lock out 咁样嘅时候，你有冇制止佢咧？谂过定系佢唔听你所有队友喺度讲咧？
4: 其实佢做手术嗰阵时系话俾我哋听嘅，我哋之后见到佢坐轮椅咧，我哋其实几开心。
1: 我以为你哋话，诶、哎，佢做完手术啦，我哋谂住去病房探佢啦，
2: 走咗
1: 咗。
4: 唔惊，佢有两只脚噶，
2: 加埋轮椅有埋碌添，系
4: 有埋碌，跟住咧又玩佢架车咯，我哋
5: 系玩佢架车好多啊，
4: 系啊，
1: 系点啊？疯狂推佢出去，
5: 唔系啊，我哋坐佢架车啊，
1: 佢推翻你哋，
5: 唔系唔使佢推我哋，我哋玩
2: 嘅碌，
5: 系啊系啊，架电动，
4: 佢嘅电动轮椅咧，佢就坐最前，我哋好似火车咁，
3: 系有个有手推嘅，手推嗰个我哋摆住后，中间坐两张电脑凳，
1: 系难怪佢话要有两个轮椅，俾啲队友玩残咗。
4: 跟住成日影相啊，咁啊搬嘢叫阿 lock out 搬咯，
3: 因为佢有架车，
1: 所以佢搭到劲高系咪睇唔到路咁滞？
4: 系啊，所以佢差唔多开始可以行嗰阵时，我哋有少少伤心，哎呀冇咗架车，少少啫，都高兴嘅，佢可以即系一齐表演，唔使坐轮椅啦嘛。
1: 咁当初表演嘅时候，佢系真系坐住轮椅出去弹，定系点噶？
4: 佢
0: 换咗张高凳。
4: 換咗張高凳，同埋佢就撐住拐杖行上個台嘅，係啦。
0: 我係撐住拐杖參加你哋台嘅頒獎禮
5: 啊，係啊，係啊。
1: 咦，你咁講我記得喎，又
0: 記得，
1: 係啊，你咁講
0: 就又記得。
4: 我哋都驚啊 ，lock out 有時真係控制唔到，佢仲要彈住咁樣，其實都辛苦嘅。
1: 嗯，
4: 係啊，所以我哋都體諒佢。
1: 嗯，所以你係咪有一絲內疚，所以走去就學健身咧？
4: 哦，咁啊，同佢啊冇乜關係。
1: 你有冇谂过佢伤心啊？你咁讲，
0: 冇啊，惯咗，我哋都系多数咁样
2: 沟通嘅，
4: 因为我发觉咧，年纪开始大咧，即系坐得耐咧，腰会痛。
1: 其实咧，你哋介唔介意讲几多岁咧？不停喺度讲自己年纪大，点解？
0: 因為而家啲人成日都拍片咧，話咧九十後已經係恐龍絕種噶啦嘛。我哋係九十後嘅，我哋九二年，
2: 即係恐龍絕種嘅年代啦。

0: 除咗檸檬之外，
1: 是我是九四年的
2: 哦，爭少少，
3: 都係九十後啦，
2: 都係九十後，
4: 統稱九十後啦，
5: 係跟住就有人介紹去健身，咁我去學幾堂，發覺咦好似真係有啲用，因為我已經學咗大概兩個月，開始有啲成效，即係覺得咦原來條腰開始條腰唔痛啦，第一，跟住咧所有個線條啊，同埋個下巴都尖咗，因為練背脊啊，背脊個肌肉咧原來係可以拉翻緊。
2: 发
5: 皮，
2: 背脊肌肉原来可以拉翻紧块面噶，
5: 因为个人挺啲咧，同埋会觉得自己高咗噶。
2: 哦，因为系啊，因为啲人话个背脊用翻力嘅，即系伸翻直个神，冇咁寒背添噶嘛。
5: 同埋下巴咧，啲嘢会紧翻嘅，个皮啊，应该
2: 几开心个样，佢由心而发嘅个开心系。
5: 咁同埋好似咧，因为我自己有学唱歌嘅，原来咧健身你点样可以控制啲肌肉，点样去练嗰一条肌肉咧，同埋你唱歌发声点样可以唔用啲肌肉咧，其实系同一个道理嚟噶。同埋系要用时间练出嚟咯。咁呢个过程都真系有啲辛苦嘅。
3: 你一个礼拜上几多堂啊？咁而家？
5: 我而家咧一个礼拜上三堂。有一段时间咧就几乎日日都去嘅，就喺演出之前。就日日去，就因为想。尽量有翻多啲线条。
3: 一堂系几耐啊？一个钟、两个钟？
5: 一个钟，一个钟咧就佢会望住你去练嘅，跟住仲有四十分钟咧就系自己去跑步。咁样嗰个系攞嚟做你啲肌肉一用完咧，其实系需要跑咧去代謝翻嗰啲乳酸，所以其實係好事嚟嘅，係啦，咁啊都可以瘦到
3: 咯。但係呢個過程裏面，你係冇諗，即係都係一路都係好有激情咁樣，就冇話，我終唔去啦，或者點樣嘅。
5: 我又冇，因為我真係有個目標想去做，係過程係真係辛苦，因為譬如話要練大腿個肌肉咧，其實好辛苦嘅，要痛三日咁樣。吉他手 Roy 其實佢都一齊同我有去做健身嘅，所以咧，其實發覺個痛咧係雖然冇 lock out 嗰種痛法啦，係都行唔到，唔係點行到路嘅。
2: 你會攞個真正傷者去同
0: 我抄翻個輪椅俾你坐。
2: 每次做完健身之後我就坐。
3: 唔係佢哋話係㗎，做完之後佢哋唔知咩上樓梯大髀會震㗎嘛，話
2: 其實行到
6: 會發軟體㗎，會發軟體
2: 啊！你就算坐低起身都會有呢個感覺㗎。
5: 係啊，係啊。那個臀部的肌肉呢，你一練大腿用埋臀部肌肉呢，其實你一起身你會發覺哇好痛啊，跟住行呢係要抱住個臀部喺度咁樣行嚟行去。
2: 呢兩個月你哋有 show 有冇 show 啊？有冇震住上台咁你？
3: 我覺得好得意噶，你明唔明啊？即係你成可能成個團隊一齊上台，你一個攞拐杖，
2: 有啊，
3: 英皇
2: show 你哋有，係咯，
5: 係啊，係啊，所以我哋即係慢慢去練，睇下可唔可以喺嗰個機會度啊，冇咁鋪咯。
2: 係，喂，但係聽聞你係做呢個健身之前，你係極討厭做運動喎，你討厭成點先？
5: 哇！我真係極討厭，我同 Low 應該係一個反差嚟嘅，我係唔中意跑步啦。
3: 是所有运动都不喜欢的，还是有特别一两个你是特别喜欢的？
5: 以前打篮球的，不过呢玩得多个脚呢受伤，就开始就不太玩了。我去到后面就开始又懒了，跟着又想专注在玩音乐，那就没什么时间锻炼了。现在发觉不得，现在年纪大了，真的需要锻炼多一点。
0: 之前呢夹 band 期间呢，我捉了去打一次篮球呢，去打一铺之后就手指咬一下。跟住就再冇再打过嚟，
2: 有冇谂过特登嘅佢？因为唔想做运动嘅关系，
5: 我都觉得自己唔系咁好彩。哇！我第一次玩，即刻嗰个手指就甩臼。
3: 咁你除咗觉得自己身体唔好之外，你系点样的起心肝？就系因为自己觉得身体唔得啦，我就要的起心肝去练咁样嘅。
5: 同埋影相会好啲，因为块面尖。
3: 贪靓啊，原来最后系讲咁耐，
2: 因为而家变咗主流嘅组合啊嘛。系咁，但系我想问你有冇一个目标俾自己啊？即系要去到哇出嚟哇劲大只嘅凸起晒山头咁样嘅。
3: 佢唔系佢紧张，我唔系山头，佢紧张我系下颚线啊！你明唔明啊？佢要嗰条下颚线啊，
2: 镜要有刀咁样。
5: 系条下颚线比较重要。
2: 我想问下所有男仔，系咪你哋特别即系着紧你哋嘅下？恶线啦，因为我发现我哋之前同啲 artist 倾紧，男仔特别话唔得，我要照镜嘅时候一定要见到把刀咁样。
5: 我系咯，我系嘅，因为咧影相咧冇个下恶线咧，个块面可能会 腫啲嘅。
2: 佢打陰影㗎嘛。
5: 我打埋陰影所以要發覺唔得啊，一定要健身先。
4: 係。我同鼓手檸檬，因為咧本身都係好瘦啊，所以個下顎線係與生俱來嘅，所以就冇你話係咪好著重又未必係，但係因為我啱先阿周亞芬都有提到我都有去做 gym 嘅，因為我寒背得好勁，我太瘦啊。
2: 佢帶你去定係你帶佢？
4: 我去第二個地方度練嘅，即係都但係都係一齊會分享一下啲操練嘅經過啊咁樣。咁做咗兩個月左右，係發現自己個人真係停慢啲啊，同埋上台咧，因為我要孭吉他，咁樣就會望到依孭住支吉他唔好似之前咁個人接得咁勁咯，係啊，就會係咁嘅樣咯。
2: 係，所以都整體大家都一致都覺得做 gym 係
4: 做運動係對身體好嘅，的確係。
2: 係，其實佢哋可以做代言啊，
3: 運動代言
2: 一個就算要全身麻醉，
3: 我唔要腳都要
2: 做
3: 運動，
2: 係係啊。另外就可能要。
3: 要下惡線，每個有不同的原因，
2: 但最主要就是堅持健康為主。
4: 是，沒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中亚访问的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见证园区和香港三大创科园区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相信有关谅解备忘录将会为两地在数字经济和创科发展等方面建立更加紧密和长远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李家超又出席乌兹别克政府所设的商务交流活动，再次同总理阿里波夫会面。李家超在活动上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是协助乌兹别克企业拓展业务的理想平台，期望两地加强合作。由行政长官率领的特区政府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共促成96份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5亿美元。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此行令双边关系显著提升，为进一步推动经贸合作奠定更深厚和稳固。

0: 的基础，例如两国政府同意与香港就达成双边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展开谈判，有助提升投资者信心。邱应华在商经局社交专页指出，今次外访亦实践内地企业出海专班的工作，协助随团的30位内地企业代表亲身到访极具潜力的中亚市场，了解发展情况和机遇，并与潜在的合作伙伴进行对接。有传媒早前报道，旺角是有废屑箱旁垃圾散落一地，亦都有老鼠食垃圾。食环署表示，调查之后发现有人刻意将废屑箱内的垃圾倒出，并干扰署方设置的捕鼠器。警方协助之下，涉案男子已经被拘捕。食环署谴责恶意破坏环境卫生的行为，会就案件进行进一步调查，如有足够证据会提出检控。食环署发言人表示，已加强在旺角打击非法弃置垃圾等违法行为，包括在清晨和晚间时段进行突击执法行动。上个月在旺角向违例人士共发出160张定额罚款通知书，署方已加强旺角内后巷的清洁和防治鼠患工作，会持续留意该区卫生情况，并采取适当行动。道琼斯指数报51,377点，跌1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491点，跌9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06.27，瑞士法郎系0.795，加元1.393，人民币6.766，英镑兑美元1.337，欧元兑美元1.155，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8.59美元，卖出4,349.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最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1点。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4: 当你好高嗰阵时收一收，反而好过你咧跌晒啦，你先至收。喺我最高峰嗰时候，我自己收埋咗嘛，唔系话你耷晒啦，你自己就自己走啦咁样。我又觉得有呢个好处嘅都。Hello， 我系叶子薇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5: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不是漫游，是风游。

0: 新人名叫孙永南，他形容自己是一个不喜欢守规矩的人来的。而这首出道作正正就是讲我们活在社会不同的框框之下，可能每个人都有他一些疯的想法，如果大胆一点的话，会不会其实都可以成真呢？作曲编曲 Brian， 填词黄宣言，监制 Oscar Tong Brian。
1: 潇洒畅游想永久。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荐作品之一，孙咏南《爱丽丝风游梦境》。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新聞之後回到嚟，我哋繼續咧同呢一對組合傾偈，呢一對堪稱90後，
2: 嗯，
1: 但係話咩恐龍絕種啊，
2: 英倫恐龍啊，
1: 你哋係，
3: 大家好，我哋係
4: Swiss，
3: 我係 bass 手 Lockout，
5: 我係主音 Jonathan，
6: 我係吉他手 Roy，
7: 我係鼓手檸檬，
1: 係，我哋喺新聞之前就同 bass 手同埋主音就傾咗偈，講佢哋深刻嘅事啦。其實我想講啊，鼓手咧，佢都有一啲好深刻嘅事。
2: 係
1: 呢個深刻嘅事咧，其實係連我都呆咗嘅。
2: 嗯，
1: 係你去睇牙醫啫，都唔使咁薄啊。
7: 係，我係2年前咧一次過剝咗6隻牙嘅。
1: 係
7: 啦，因為呢、這個。我要去箍牙嘅關係啦，咁、四隻智慧齒咧，通常啲人都剝曬噶啦。咁、因為我個牙醫咧係好好嘅，佢係專科嚟嘅，佢覺得咧就算我掹曬嗰四隻智慧齒咧，因為唔夠位啊。咁、我個上顎嗰一排牙咧，都可能會有啲哨，佢就想咧做到個效果好啲收翻去，所以我上排牙咧就要剝多2隻普通嘅牙咁樣咯。係啊，所以就一口氣掹咗6隻啦。
1: 但係人可以一次過掹6隻牙咁多？
2: 佢頭先呃我啊，佢話佢啲下顎線與生俱來嘅，明明就係剝牙剝出嚟嘅。
1: 係咯，最高牙就～
2: 系
1: 咯，
7: 都系嘅，箍完系好睇咗块面型嘅，
1: 再削啲系咪啊？
7: 我想肥翻啲，唔想
1: 你另外嗰三位队友，跟住之后又陆续箍牙，
2: 掹6隻牙，但系一次过真系可以掹6隻咁样。
7: 其实我开头都好惊嘅，即系我剥牙之前咧约完个期咧，早几日我都劲紧张，系咁上网揾究竟有冇人系可以一次过掹咁多只牙嘅，会唔会死嘅咧？跟住发现系有啲人都讨论，其实可以一次过掹晒4隻嘅，好多人都剥晒啲智慧齿。
2: 嗯，
7: 咁我又觉得智慧齿已经系最危险嘅嘢啦，咁我都系掹多2隻啫，应该都 OK 嘅咁样。
1: 你咁样计嘅条数原来，
2: 但系唔系话智慧齿冇根，所以佢容易啲掹嘅咩？
1: 唔系啊，但系一次过你掹4、6隻牙或者几隻牙，或劲多唔得噶嘛？啲人有讲话会有生命危险噶嘛？
7: 智慧齿系最难掹嘅，因为佢好近啲神经线，
6: 系
7: 啊，同埋有时生得唔好咧，佢打斜咗就更加难直接掹出嚟咯。
2: 嗯，
7: 系啊，咁。因為我又冇乜經驗啦，咁我諗住就直接去
1: 咁應該冇乜人好似你咁有經驗嘅，超掹6隻。
7: 係啊，而家
2: 有啦，
7: 我可以俾經驗其他人
1: 嘅，可以分享俾聽眾們啊。
2: 係。
7: 跟住去到咧，我又諗其實牙醫好有經驗，佢會同我講得定唔得噶嘛。咁、我諗住去咗睇咗先算啦。點知入到去佢又真係同我講可以一次過剝曬喎。佢話啊，你4隻智慧齒唔使開刀，唔使做手術，一次過掹曬咯咁樣。
1: 你驚唔驚嗰下？你有冇谂过缩沙走佬啊？扮晒嘢，咦！我突然间有嘢做啊，咁样。
7: 咁梗系惊啦，但系我估佢咁有经验，咁多年以嚟嘅经验，应该系掹完系冇事嘅，咁我先至会照去嘅啫。同埋我自己心入边咧，系我好唔想去2次嘅，即系我想痛一次就算啦。因为我发现智慧齿咧系真系好难掹嘅。
1: 系
7: 嗰阵个医生系佢要2隻手咁样揸住，系咁摇，跟住再。傲咁样先出到嚟嘅，咁我睇过有啲人讨论咧，剥呢个智慧齿咧，剥咗唔知成半超过半个钟都未掹到出嚟咧，就会好辛苦咯。即系我唔想个过程系持续咁耐，然之后见到个医生系好似冇乜信心，冇乜力掹出嚟啦。嗰刻个心情应该系好痛苦嘅。
1: 咁喺你身上面，佢有冇咁做到啊？
7: 我嗰个系因为真系好有经验啦，咁。佢系半个钟唔使就已经剥晒，我已经出翻去咯。
1: 哇，
7: 系啊，
2: 即系5分钟一只，
1: 好劲喎！
7: 系啊，
1: 佢真系啪啪就得
2: 游戏咁啊，掹咁样。
7: 同埋嗰个经历系好特别嘅，即系你掹，因为掹6隻咁多咧，佢系成个口都帮你打晒麻醉嘅，
2: 跟住
7: 你feel到成个口咧都系冇知觉。
1: 喂，同埋咧，你出翻嚟会唔会不停流口水啊？
7: 会啊，就系出嚟饮水嗰阵系饮唔到水，因为你 feel 唔到嗰啲水系有冇喺你个口度咯。
1: 系啊，
7: 即系你冇 feel 到饮唔饮到嘅。
1: 系啊，因为如果你掹1隻，你都未必 feel 到啦，你何况咁多隻？
7: 系啊，所以好特别啊，呢个经历真系。
1: 你食嘢咁点咧？你有2日虽然食唔到嘢，但系你点都要食嘢噶嘛？食粥定系点？ 点样咧？
7: 咪食粥或者稀啲嘅嘢咯。
2: 系，咁
7: 即系可能第一日系食粥，第二日可能食啲通粉类型嘅嘢咯。
2: 嗰、个麻醉系隔咗几耐，你先 feel 到自己个嘴啊？
7: 应该都翻到屋企，我估
2: 个几钟，
7: 三四个钟啩。
2: 系，
7: 其实会慢慢越 feel 到越多嘅。
2: 系讲唔讲到嘢噶？
7: 讲到，
1: 系。
7: 不过其实。讲唔讲到嘢咧，就好睇情况嘅。嗰阵咬住嚿棉花，成口都棉花，都唔
1: 系
7: 好讲嘢。
1: 系啲人成日话箍牙其实会痛同埋痛苦噶嘛，两样嘢加埋噶嘛。
7: 嗱，正常嚟讲，听讲箍牙系真系会好痛嘅。如果箍传统嗰只，因为佢帮你搞完拉完嗰一晚咧，系啲人话会痛到瞓唔到觉嘅。但系我就箍新式嗰啲，即系透明嗰啲，咁嗰个力量可能冇咁劲。咁即係你喺第一日換，譬如我而家要一個禮拜換一個牙套啦，咁可能換嗰一日你會 feel 到嗰個真係會痛嘅，咁、但係其實都係好輕微嘅啫。
1: 係，
7: 反而我覺得最痛係洗牙咯。
1: 反而洗牙痛。
7: 係啊，因為我而家幫我箍牙嘅醫生有時佢會見到，哎，你啲牙喐咗啲啦，有啲位又可以洗走以前積落咗好多，可能有牙石啊咁樣，嗰啲係真係好痛，我係真係。洗牙嗰陣係試過忍唔到去流眼淚咯，係真係會喊咯。
1: 反而佢摸牙唔喊，箍牙唔喊，
2: 一箍牙打麻醉啊嘛。你下次叫佢洗牙都要打麻醉。
7: 嗰個感
1: 覺，我想問啲隊友知唔知你當下洗牙反而喊噶？定係你而家先知㗎？
7: 有講噶，
4: 有講。
1: 咁你哋咩反應啊？洗牙喊喎。
4: 因为咧，我系传统箍牙嘅。
1: 哦，你都有箍牙嘅。
4: 系啊，唔系，我系冇喊过嘅，我觉得好湿碎嘅嘢。
1: 你忍痛好劲嗰啲人嚟。
4: 系。
1: 喂，其实佢全队人都忍痛都几劲，我想讲。
7: 其实我忍痛都好劲嘅。
5: 我怕洗牙噶。
1: 你只脚咁样冇事。
5: 怕洗牙。
7: 即系本身系冇谂过要喊嘅，但系咧你会发现咧痛到咧嗰啲眼泪系会自己飙出嚟嘅，跟住系咁喺度流，跟住连个牙医都见到佢话：，唔好意思啊，搞到你咁痛。
1: 我想讲呢对组合佢哋都好多经历，我真系，因为最后咧吉他手佢嘅经历咧，我觉得真系一世难忘啊，
2: 系，
1: 我觉得系好切合佢今次首新歌，系好黑仔，
2: 系
1: 黑仔得嚟佢又遇到幸运，因为我哋而家仲见到佢，吉他手 boy，
4: 系啦，咁就要分享一下，咁呢个咧系我之前咧就去爬独木舟啊，咁样咧我又。俾啲 friend 咧一齊逼咗去考章啊！咁點解會俾人逼呢？因為係要救人先開到班嘅。如果唔救人嘅話咧，你係考唔到章嘅。咁我嗰陣時咧考個章咧就叫做中銀，去分高中低嘅。咁我中級嘅銀章。咁中級嘅銀章咧就要除咗一啲技巧要考之外咧，
1: 中級點解有分？即係中級仲要分銀章或者金章
4: 嘅。金銀銅咁樣嘅。
1: 初級又係咁樣。
4: 初級就分一二三星，即係初級一星、初級二星、初級三星，跟住就到中。中
1: 就金銀銅
4: 係啦，
2: 即係每一個級別都有三級，
1: 係
4: 係啦係啦。
1: 高級又係啦，高級咁點計啊？
4: 高級我冇，因為我已經放棄咗啦，我考嚇太辛苦啊，因為
1: 即係你算係叫開考到 level four 啦，
4: 你可以當
1: 四五
4: 係啦，因為佢之後仲有好多啲咩教練啊，或者獨木舟請力啊咁樣嗰啲嘅。咁我嗰陣時就去考嘅話，其中一個考核內容咧就係要喺一日入邊爬15公里嘅。咁樣咧就一開始都好好啊！天氣都好好啊！咁我哋爬到出海嘅時候咧，突然間咧，我有一個同伴咧，佢肚痛喎、痛得好勁啊！咁樣咁跟住咧，已經中間去咗啲小島度去過啲廁所咁樣噶啦，去到咁，但係後屘都係頂唔順。咁然之後咧，我哋個教練就話：喂，唔得啦，佢咁樣嘅情況，咁就 call 呢一個水警啦咁樣。咁咧水警嚟到嘅時候咧，就送走咗我個 friend。

0: friend 啦，咁送走咗完我 friend 之后咧，咁咧最大问题咩嘢咧？因为我 friend 走咗，佢留低咗架艇喺度，咁样咧，因为嗰啲艇咧，佢有分唔同嘅，有啲系玻璃纤维啊，有啲系胶啊，咁有啲咧就系石屎艇嚟嘅，咁但系有石屎艇嘅比较旧少少啦，咁样，咁我哋嗰种咧，系胶艇嚟嘅，
1: 胶算唔算最轻啊？
0: 胶会重少少，玻璃纤维会再轻少少嘅，吓，咁我哋咧就要每个人咧就将嗰架艇咧，我哋会轮流嘅，我哋将架艇绑喺我哋架艇后面嘅，我哋咧就要帮佢爬翻架艇，即系要一路爬嗰十。五公里嘅考試啊，亦都要翻之後個目標就係翻翻去營地啦。咁樣都一直都算係順順利利啦。點知咧爬到應該翻到去差唔多仲剩翻三四公里左右咧，個天開始變黑喎，就黃色暴雨警告喎，突然間。系啊，咁我哇系，其实好惊噶嗰一下系，因为咧首先
1: 教练反而你睇唔睇到佢样扮镇定啊，定真的？
0: 哦，教练应该
1: 好有经验，
0: 应该惯咗啦，
1: 好有经验。
0: 佢反而就系唔系咁惊嘅，咁教练就我哋中间直头系咧大浪到，我哋有时要做一啲叫艇排嘅。咁艇排系咩嘢嚟嘅咧？我哋就会将所有艇拍埋一齐，然之后将支桨咧搭喺其他艇度嘅。
1: 哦，就互相揸住嗰啲打环嘅。
0: 系啦，打环，咁咧就可能等冇咁大浪嘅时候先再爬翻咁样。咁但系咧系
1: 会唔会水浸噶？
0: 我哋会着咗一个叫防浪裙嘅嘢嘅，会包住嗰个艇个窿嘅，就唔会入水咯。
2: 系
0: 啦，咁但系就系、是、因为哇，真系大自然嘅力量真系好劲啊，系好系怯噶只球，同埋咧系未试过俾雨打到系。是好痛的，原来被雨打是真的好痛的。
1: 同埋你望到好像很近咁样，仲有三四公里，你就嚟见到终点嘅时候，
0: 啊、你是
1: 但系你翻唔到去，
0: 翻唔到啊！因为你爬架艇嘅时候咧，后面仲有架艇掹住啊嘛，你发现是喐唔到嘅，基本上你爬一下架艇就俾啲浪推翻三四个，哇！嗰阵时候死啦，会唔会翻唔到去啊？有一种咁嘅感觉。咁后屘就
1: 教练有冇鼓励你哋啊？
0: 教练就继续爬。好快翻到去噶啦，咁样咯，都系得一罐嗰啲噶啦。咁就翻到屋企累咗三日，请咗假系。
1: 系手痛啲，一脚
0: 全身都攰，全身都攰，系啊。因为嗰阵时疫情咧，好兴冇活动啊嘛，大家好兴话喂，再出去爬艇啊啲咧。啲 friend 嗌我再出去跑，我死都唔肯出去。
1: 堅持唔跑，
0: 堅持唔跑。嗰一次之後，哇，太攰啦，驚咗啦，唔跑啦。
1: 但你係成功攞到呢、這個，
0: 攞咗嘅，簽咗噶啦，最後尾嗰個章。
1: 係呢、這個叫做中銀章，
0: 係啦，冇錯。
1: 咁你肚痛嗰個 friend 咧？
0: 我肚痛，我 friend 系考唔到，
1: 系咪佢叫你去考噶？
0: 唔系，系啦，但系肚痛我 friend 系不断召唤啲人再同佢考，冇人 show 佢。
2: 喂，其实肚痛嗰个 friend 先成就咗佢哋张啊！佢啱啱一开始已经讲到噶，系要救人先至可以考到噶嘛？佢以为系救人数考啊，佢唔系，系要救人啊，要救人先至考到啊！佢而家救咗人，所以佢考到嗰个张啦。
1: 系四位队员原来都系运动人嚟，要咁讲。系鼓手都系运动噶嘛，系咪？除咗磨牙之外，
3: 我系唔运动嘅。
1: 我反而你唔运动噶，
3: 系啊。
1: 但系你唔系咁瘦，反而先想练翻啲肌肉嗰啲。
3: 都想嘅，但系一路都系想咯。
1: 系
3: 啊，
1: 系其他队友会唔会捉佢去啊？谂住
4: 放弃咗佢，
1: 放弃
3: 我把啦，都咁大个人咯，系咪先？
5: 佢已经有个好完美嘅行乐线咯，我都唔知点样叫佢去。
1: 系咁，你都可以操下其他肌肉嗰啲噶嘛？
5: 系咯，柠檬系咯，
3: 系咯，系咯，
1: 系。好，不过讲翻咧，今次有首歌啦，呢首歌真系系，我觉得系好夸张嘅，
2: 系个名好长啊嘛。
1: 系啦，佢名长到咧，其实我系唔会想一次过一口气去讲啊，即系会想斩开佢噶。如果佢见到我本簿嘅咧，其实我都写咗几个分开写。系啦，个歌名就系不幸的我，把幸运直点。
2: 满遇上你呢、這个嗱考中文水平啦，即系嗰啲有冇咩下雨天留为客不留人嗰啲咧？
1: 隔一隔嗰啲位咧，
2: 逗号句号究竟点样逗啊？啲位啊，
1: 边个谂嘅咧？呢个名
3: 其實是我想出來的。咁我哋因為一開頭收到填詞人嗰個版本的歌名係得兩個字嘅啫，就係幸子兩個字，幸運嘅幸，子女嘅子。咁又係一啲類似日本女仔嘅名啊。係啦，就好似
1: 你覺得唔夠型啊？
3: 我哋唔係覺得唔夠型，其實我自己本人係覺得幾浪漫嘅都。但係好似一般嘅聽眾一睇

0: 你呢个名咧唔系好明啊，即系唔知道你讲紧啲乜嘢。咁、后屘我哋就有几个方向去谂啲歌名嘅，咁、又不如试下一啲轻小说类型嘅歌名。咁、又可能个歌名已经讲紧成件事系讲咩噶啦，咁就转咗呢个歌名咯。咁、因为我本身都有睇开一啲。日本轻小说改编动漫嘅嘢嘅，
1: 估唔到啊！
0: 本身有套嘢咧，就叫怕痛的我把防御值点满就对了。咁我又忽发奇想，不如转一转佢，今次就叫不幸的我把幸运值点满遇上你啦。
1: 咁你有冇问过主音啊？因为通常踢歌名都系
2: 系
3: 有啊，我都练咗好耐。我哋上一首歌叫做《在錯誤的宇宙談戀愛》，
1: 系咯，
3: 我就成日话不幸的我在錯誤的宇宙，將我直點滿遇上你。
1: 你練咗幾耐咧？主音講呢個名又
3: 哇，好彩咧，我係分開嚟記嘅，不幸的我記住先，跟住將幸運直點滿遇上你，所以我分三段嚟記，
2: 系
3: 所以都還好嘅，讀多幾次 OK，
1: 系
3: 啦。
1: 咁呢一個故仔嘅概念係咪都係你哋俾作詞人嘅咧？
0: 我哋本身都係諗住想寫一啲即係拍拖 sweet 啲嘅嘢嘅，因為本身個 melody 咧，阿 Roy 又寫咗一句嗰個就好似俾你解釋翻。
4: 嗰、那個我哋嗰個歌入邊咧，那個副歌入邊咧有個旋律咧係咧咁樣嘅。咁咧我哋覺得呢一個旋律咧，通常係我哋以前細個咧睇嗰啲卡通片咧，可能係嗰啲Tom and Jerry 咧，即係只老鼠整蠱完只貓就好招積咧咁樣噶嘛。咁樣咧，我哋咧就諗。即係有呢個旋律咧，想係好似情侶之間咧，有時可能會大家互相整蠱對方咧，整蠱完之後咧，就發出一個好招積嘅唱歌聲啦，係啦。咁樣咧，我哋咧，所以一開始作嗰個曲嘅時候咧，我哋諗緊嘅嘢都係，試下可唔可以作啲情侶 sweet 啲嘅嘢咧 ？OK 咯，咁我哋就可以去錄音啦，咁樣咯。
1: 咁呢一首歌啦，個故仔其實都係好冧之嘅，就講到自己平即係。
2: 遇到佢之後就好幸運啦，
1: 系啦，本來自己都唔幸運咁樣嘅，咁係咪你哋都覺得自己係一個本來都唔係幾幸運嘅人嚟咧？直至到你遇上咗你哋組合咧？
4: 我覺得嗰個幸運值對於我嚟講嗰個價值觀啊，其實有時好多嘢係睇你點睇嘅，即係你可能，我嗰日落去搭車，啱啱走咗架巴士啦，咁樣你可以覺得自己好不幸都得嘅，但係可能，走咗架巴士，正正因為咁，我過去隔離買杯咖啡飲嘆下先咁樣，即係嗰個價值觀嚟咯，呢一個係，所以又未必話覺得自己太過不幸嘅，我哋。咁起碼都叫做，我哋四個人都齊齊整整夾 band 咁樣，係啊。
1: 阿 Roy 算唔算係一個最樂，係咪叫樂觀啊？如果咁講，
4: 我都算係嘅。我喺
1: 俾佢哋嚟講，
4: 係
1: 咁邊個比較最覺得自己最不幸或者最覺得最悲觀嘅人啊？成日要你哋可能要多啲心靈上面嘅安撫嘅。
0: 应该是我啩，但我唔需要人哋嘅安抚嘅。我觉得好多嘢都系自己去最后面对翻，去谂翻通咯。系啊，因为我觉得其实好多人都会觉得遇到好多嘢，点解嗰个又系我啊？点解今次又系我咁唔好彩啊？其实系会不断咁发生呢一啲嘢嘅，咁但系最后都系要靠自己去消化咯。又或者你遇到一个啱嘅人同你一齐面对，咁呢啲所有嘅经历其实系一啲幸福嘅点滴嚟噶嘛。系咯，
1: 所以幸运值点已经喺你身上面啦。
0: 可能未点满嘅，
1: 就储埋要你换噶啦，系有几个兄弟。咁未来啦，即系2026年啦之后嘅，会唔会都系学你哋话斋，比较可能系浪漫啲或者系轻小说啲嘅形式嘅歌曲呢？
3: 我哋都想维持翻嗰种正能量、正面嘅歌曲嘅，即系可能个编曲上可以 moody 啲，不过我哋想喺我哋表达嘅感受啊、歌词上面都系想正面。
1: 翻
3: 俾大家听，其实我哋四个人系一个好分，听到我哋咧就系一个好开心、好高能量嘅一个乐队咯。
2: 系咁，歌名方面系咪都系会咁长咧？唔系，因为你
1: 或者破纪录再长啲。
2: 系啦，你要谂啊，就系当你咧，你记一首歌，你可能分三节记啊嘛。但系如果你之后有啲 concert 嘅时候咧，你
1: 系
2: 要记一篇纸噶，跟住你就可能系咁整错咗啲歌名噶咯。
3: 我希望下次可以见到你哋之后话啊，哇，今次再长啲。 呢首歌，哎，等我吸兩啖氣先。
1: 我哋就等呢一日。
2: 好，
1: 歡迎曬你哋，拜拜。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中亚访问的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见证园区与香港三大创科园区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相信，有关谅解备忘录将为两地在数字经济和创科发展等方面建立更加紧密和长远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李家超又出席乌兹别克政府所设的商务交流活动，再次与总理亚里波夫会面。李家超在活动上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是协助乌兹别克企业拓展业务的理想平台，期望两地加强合作。由行政长官率领的特区政府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共促成96份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此行令双边关系显著提升，为进一步推动经贸合作奠定深厚和稳固的基础，例如两国政府同意与香港就达成双边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展开谈判，有助提升投资者信心。邱应华在商经局的社交专页指出，今次外访亦

0: 日前，內地企業出海專班的工作，協助隨團的30位內地企業代表親自到訪極具潛力的中亞市場，了解發展情況和機遇，並與潛在合作夥伴進行對接。有傳媒早前報道，旺角有廢屑箱旁垃圾散落一地，亦都有老鼠食垃圾。食環署表示，調查之後發現有人刻意將廢屑箱內嘅垃圾倒出，並干擾署方設置嘅捕鼠器。喺警方協助之下，涉案男子已經被捕。食環署譴責惡意破壞環境衛生嘅行為，會就案件進行進一步調查，如有足夠證據會提出檢控。食環署發言人說，已加強在旺角打擊非法棄置垃圾等違法行為，包括在清晨和晚間時段進行突擊執法行動。上個月在旺角向違例人士共發出160張定額罰款通知書，署方已加強旺角內後巷的清潔和防治鼠患工作，會持續留意該區衛生情況並採取適當行動。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邀请，将于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毛宁表示，近年来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在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今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以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作出更大贡献。道琼斯指数是报51263点，跌29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4点，跌10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35，日元160.28，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3，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34.94美元，卖出4335.6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寻日风势微弱，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极端酷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6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亦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芒种。此外，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在寻日下午开始影响本港，屯门和荃湾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港岛西部的雨量更加达到50毫米。预料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周末至下周中期于华南沿岸至到南海北部一带徘徊，该区会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高温天气有所缓解。在昨晚11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至东北偏东大约1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指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1点。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晚上11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3.5度、东经121.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零散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1级，细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是9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4: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3: 边会有事啊？
4: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3: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4: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5: 考完市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6: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5: 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6: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5: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7: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8: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9: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0: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1: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12: Good night， 谢你安稳艰难。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仍然

欢迎你今晚回来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有艾力在这里的。先开始带来 MC 张天赋的全新歌曲作品，名字叫《男人怎可以》。

男人每天工作都带住好多嘅压力啦，带住好多嘅倦意啦，回到家中嘅时候，希望喺家中都能够让我哋好。

释放一下，让我哋揾翻个安乐窝嘅温暖。先带嚟有许志安嘅旧作《男人的感慨》以及周柏豪《男人背后》。

两位都是好爸爸，两位都是好男人，好好先生。而在 Leon 黎明的顾家 MV 当中，其实亦都有 Jason 陈柏宇的演出的。找来黎明的顾家以及陈柏宇，认真如初。

但愿呢段长流细水嘅感情关系都可以将呢份甜蜜持续保温。先带嚟有郭富城嘅《林睡吻你一次》，以及李克勤《3001夜》。

要做到细水长流，系咪容易呢？唔系就咁摆喺度就得噶，摆喺度嘅时候热都会变冻啦。要点样将感情关系时刻历久常新，都系一个好好嘅学问啊！先带你有徐嘉晴嘅新作《10年伴侣》，以及黄婉之嘅演绎《细水长流》。

跨时空都唔可以阻隔到佢哋，就知道系非常深嘅心爱关系。先有刘德华嘅长途伴侣，以及古天乐、孙轩嘅合唱《无时空之恋》，紧接带埋俾你《乱世情侣》，佢系古巨基。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中亚访问的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见证园区和香港三大创科园区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相信，有关谅解备忘录将为两地在数字经济和创科发展等方面建立更紧密和长远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李家超有出席乌兹别克政府所设的商务交流活动，再次和总理阿里波夫会面。李家超在活动上表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是協助烏茲別克企業拓展業務的理想平台，期望兩地加強合作。一名九巴女乘客懷疑被一名男子非禮，警方昨晚拘捕一名65歲本地男子，現正被扣查。警方說留意到網上流傳一段短片，顯示昨日中午一架途经旺角的巴士上，一名女乘客怀疑被一名男乘客非礼，警方锁定一名可疑男子，调查显示那名男子怀疑在案发后立即离开香港。人员晚上发现他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入境，于是以涉嫌非礼拘捕那名男子。九巴说非常关注事件，暂时未收到怀疑事主求助，但已经在发现有关的网上片段后立即跟进，正配合警方调查。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在今个月22至25号进行第五轮共3场听证会，公众人士可以在下星期一朝早

0: 10点到下星期四朝早10点期间，透过网上系统选取同预约登记有意旁听嘅场次。第五轮听证会听取分别由政府同委员会委聘嘅专家关于起火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嘅口述证供。委员会将即时在网页公布每场听证会会出席作证的证人具体名单。听证会继续在中环爱丁堡广场展成馆进行，主场地和两个转播区共可提供大约360个公众人士旁听名额，而当中大约一半名额会优先分配给宏福苑居民。委员会又说，按现时计划，预计之后仍然有需要举行听证会，详情会另行公布。道琼斯指数报51140点，跌4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7点，跌1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31，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4，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9.16美元。卖出4341.56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寻日风势微弱，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极端酷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6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亦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芒种。另外，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在下午开始影响本港。屯門和荃灣錄得超過10毫米雨量，而港島西部的雨量更達50毫米，預料一道廣闊低壓槽會在週末至下週中期在華南沿岸至南海北部一帶徘徊，該區會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高溫天氣有所緩解。在昨晚11點位於台灣附近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高雄東北偏東大約19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25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7至32度，吹輕微至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两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4: 冇石油气了，
5: 我订了了。
4: 吓，你识揀咩？
5: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6: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962年在伦敦组成的这一对老牌摇摆组合都曾经是这个历史上面最有价值的摇摆乐队 The Rolling Stones。

0: 感觉上呢一首嘅新歌真系可以为老马都有火啊！吓，新打上榜占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十位 ，The Rolling Stones In the Stars。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喂，我系林家谦啊！你估我唔开声讲，你可唔可以播中一首我中意听嘅歌呢？一次机会嘅咋，音乐说艾力。

翻嚟第二小时嘅音乐书，先带嚟俾你有 IDG Bubbles 嘅全新歌曲，名字叫《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呢三首作品呢，都可以记录住三对唔同嘅女团啦，各自都有唔同嘅时期嘅作品，而当中呢，亦都有啲歌系讲紧友情、时光，一啲比较感性啲嘅慢歌作品嚟噶。呢三首作品分别为 Lollipop 嘅《四方舞之约》、Cookies 嘅《最后一块》以及 Hot Cha 学习期。

喺成长岁月当中，感谢身边有呢位嘅好姊妹陪伴啦，有呢首歌记录住呢段嘅友谊关系。JW 黄浩儿，你带着我的青春离去。

喺呢段等待过程当中，可能都会有迷茫、进退失据、谂唔到应该行左定行右嘅呢啲时刻嘅，或者呢首歌都好好记录住啊。而喺嚟紧下星期啊，下星期三嘅音乐说一期一会都会请到佢上嚟同大家分享下佢自己呢首个人 solo 作品嘅第一首《未 firm》，佢系 Elka 郑紫棋。

派对过后可能会有一丝嘅寂寞感觉噶，用呢首歌去记录住，揾嚟 Cap 黄言派对后派对。

俾自己一个重新洗牌、重新再出发嘅力量。先有陈永嘉起身洗面，以及曾比特 change。

提醒于自己，唔需要跟别人规矩，唔需要轻易跌落俗套。你有你自己一套，又如何啊 ？OOTB 系 for out of the box， 佢哋系 sense acapella。

我谂属于佢哋嘅友谊之歌吧。李卓安、蔡俊贤1206，而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带嚟有 Paula 欧子林嘅新歌，名字叫《楼梯等你》。我哋下个星期再翻嚟见啦，我喺翻直播室，到时等你啊。OK， 下个礼拜见 ，Good night。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中亚访问的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见证园区和香港三大创科园区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相信有关谅解备忘录将为两地在数字经济和创科发展等方面建立更紧密和长远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李家超又出席乌兹别克政府所设的商务交流活动，再次和总理阿里波夫会面。李家超在活动上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是协助乌兹别克企业拓展业务的理想平台，期望两地加强合作。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和来华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轮会谈。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中方引述通轮表示，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意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岛电诈，深化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民交流。双方会谈后见证签署党制、民生、金融等领域的合作文件。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始终对所有有意开展平等合作的国家持开放态度。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表示外部对俄罗斯的压力仍然持续，但俄方的回旋余地已经扩大，和其他地区的合作亦是拓展，俄方正是开拓新的市场。他回应外界关注关于俄罗斯经济已崩溃的批评，说俄罗斯经济增速只回落到欧洲国家过去几年一直所处的水平，强调经济增长必须和通胀下降相结合，目前通胀已经放缓。对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议和他举行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说两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道琼斯指数报51,151点，跌4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51点，跌133点。

0: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35， 日元 160.34， 瑞士法郎 0.797， 加元 1.395， 人民幣 6.766， 英磅對美元 1.334， 歐元對美元 1.152， 澳元對美元 0.705，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36.55美元，賣出4337.99美元。天氣方面，驟雨同雷暴正影響廣東沿岸，上週兩點位於台灣附近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鹿兒島西南大約112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25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四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跟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5: 四个年轻人毕业后各奔前程，各人在事业上都遇到不少挫折，到最后才发现，原来音乐只是他们理想的职业。
6: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 Beyond 人记之莫欺少年穷，
5: 由黄家驹、黄冠中、黄家强、叶世荣领衔主演。
6: 今晚9:30，
5: 港台电视31。
7: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保控工作要安全。
8: 二台话你知，
9: 我刚刚用 AI 帮手写了份报告，真的快到没人有啊。
10: AI 可以帮我们找资料，又可以很快地生成整篇文章出来，的确是写作神队友来的。但是你用的时候有没有留意私隐设定先？如果不小心，它随时变猪队友，将你的资料泄露出去的。
9: 蛤？这么严重？即是怎样啊？
10: 首先不要当 AI 是树窿，不要什么都告诉它知。你的电话啦、银行户口、身份证号码这些敏感资料，千祈不要在对答当中透露啊！有些 AI 是会记住用户资讯来到做训练的，你都不想自己的个人资料变成为大数据的一部分的嘛。
9: 原来是这样，私人资料当然要收起来，那如果是关乎公事的
10: 呢？那就更加要小心了，公司商业机密、客户资料或者是一些未公开的内部报告，千祈不要随便 upload 上去啊！万一资料外泄，公司有损失之余，你自己都要承担责任的，分分钟连份工都保不住啊！
9: 听完你这么讲，用 AI 原来都有这么多考究的，那还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10: 你可以做多一件事，就是入去设定那里查了个对话记录用于模型训练的功能，

0: 咁样你同 AI 讲过嘅嘢就唔会被纳入数据库嚟训练模型，保障翻自己嘅私隐啊嘛。
1: 明白晒，保护私隐真系好重要。我而家即刻去改翻个设定先。
0: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2: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怡。二台话你知。
3: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2026年6月6日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六的凌晨2:10。现时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要特别提提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是去到今日的凌晨4点钟。转眼间周末又来临了，啱啱星期五晚放咗工，有冇约三五知己去饮杯嘢，又或者食个宵夜，一齐宵夜 chill 一 chill， 定系好似好多其他人一样，拖住整个礼拜嘅疲劳，早早翻到屋企，冲好凉，换一套最舒服嘅衫，摊喺梳化，又或者摊喺张床嗰度。碌下手机，睇下影片咁。我觉得星期五晚嘅深宵系一个好特别嘅时间。街出边咧都仲有少少热闹，但当你闩埋房门，自己一个人嘅时候，成个世界就好似突然间静晒落嚟咁。这种安静有时会令人觉得很放松，但是有时又会无啦啦放大了那种得自己一个的孤单。日子过下过下，有时一个人搭尾班车，一个人叫外卖，一个人慢慢习惯这种单数的日常，你觉得很难挨，很孤单，定是其实会觉得悠然自得好开心呢？不过无论如何，一个人又好，两个人又好，最紧要是活得精彩，活着 FIFA。既然已经周末了，那么当然要好好放松一下，加入岑亮为你准备的周末小派对。

希望谢霆锋呢一首《活着 FIFA》能够唤醒你嘅神经。就算得翻一个人喺屋企，你都可以跟住呢个节奏揈下个头啊嘛。独乐乐又好，众乐乐又好，都可以身处喺呢个花花宇宙 celebrate。等我帮下你手，将属于你嘅空间变成你专属嘅舞池。

0: dance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以前嘅周末派对，我哋总系急住去外面寻找花花世界，但系经历过咁多聚与散，慢慢你会发觉，原来懂得取悦自己，先至系世一。

Jack 新一个变成单数，你可能会埋怨那个令到你变成单身的人，定是你会多谢他好像蔡济文那样替旧情人祝福呢？送上祝福过后，再经历过几次跌跌碰碰，说不定你可以再次感受爱情，再次去爱，又或者当自己再初恋一次，再次 puppy love。

一个人爱咗，有时都会怀疑自己仲识唔识得去爱，甚至觉得自己已经习惯咗孤单。193郭家俊这首再次 Puppy Love 提醒了，无论现在是一个人生活得几咁独立，心底里面那份对纯真陪伴的渴望都是没有熄灭过。于是我们就会在这里想，有没有什么途径可以很方便地给我们享受爱情呢？会不会有一间有爱情买的便利店？

0: 再次带你去 Sika 深宵便利外呢一间便利店。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陪住你。
2: 轻谈浅唱不夜天，
1: 岑亮。
0: 好啦，

开完周末小派对，同你揈完个头，释放完啲压力。而家你可以冲杯茶，甚或斟杯酒，又或者静静地摊喺张床度，同我一齐听下睡前绵绵情话呢个环节。喺呢个环节会同你分享一啲甜蜜蜜嘅歌，等你睡前 sweet 一 sweet。

睡觉之前最后出现在你脑海的面孔会是哪一张呢？是属于猫仔，还是红佬，还是英俊潇洒的王力宏？

首先为你送上的是《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来自王力宏 featuring Selena。 好了，一个英俊潇洒不够，送多一位给你。我们香港的代表 Jeffrey 魏俊生。

我见到近年咧喺社交平台有一个好常用嘅用语，叫做教科书级嘅乜乜乜。Jeffrey 魏俊生为你示范咗 textbook romantics 教科书级嘅浪漫，喺你心目中有啲乜嘢呢？可能系两个人拖住对手喺条街嗰度食一个9元嘅雪糕，又或者简简单单坐低食个椰菜花饭，感觉都好似嚟自天使的礼物一样咁甜。

陪伴唔一定系要轰轰烈烈嘅爱情，有时简简单单做两个人中意做嘅嘢，食两个人中意食嘅食物，一样甜蜜。

只猫咧好中意听人讲爱情暗语，佢就唔算太蠢嘅，系有时记性争少少嘅啫。同你听咗胡杏儿嘅《朱小姐》。

无论经历过几多个孤单嘅夜晚，听到 Endless Love 都会令人重新相信爱情。今晚揀嚟 Mariah Carey 加上 Luther Vandross 嘅版本。好啦，接住落嚟有一个点唱系嚟自我哋其中一位轻弹嘅 VVIP Connie 嘅。

日前 Connie 就留言话，今日6月6日系佢女女嘅生日，佢想点呢一首《心肝宝贝》俾佢。继续同你绵绵情话，接住落嚟有 Gigi 严明熙，佢话好想约你，好想约你阵间食个早餐。

在你睡着之前送埋呢一首俾你，明明很爱你，来自品冠加上梁静茹。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

持。韓正表示，中俄兩國同為世界主要大國，同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在全球治理體系變革進程中肩負重要使命。中方願同包括俄方在內的各方一起，圍繞推動落實全球治理倡議，加強合作，共同建設開放包容、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世界。韓正就踐行全球治理倡議提出四點建議，包括要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推動各國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參與、平等決策、平等受益，提升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和發言權，又要推動共同發展，增強各國人民獲得感。他說中方願意主辦亞太經合組織第三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為契機，與各方攜手構建亞太共同體，為亞太地區乃至全球發展繁榮注入新動力。大埔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公布，在今個月22至25日進行第五輪共三場聽證會，公眾人士可以在下星期一朝早10時至下星期四上午10時期間，透過網上系統選取和預約登記有意旁聽的場次。第五輪聽證會聽取分別由政府和委員會委聘的專家關於起火和火勢迅速蔓延等事宜的手述，是聽取分別由政府和委員會委聘的專家關於起火和火勢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證供。委員會將適時在網頁公布每場聽證會會出席作證的證人具體名單。聽證會會繼續在中環愛丁堡廣場展成館進行，主場地和兩個轉播區共可提供大約360個公眾人士旁聽名額，而當中大約一半名額會優先分配給宏福苑居民。委員會又說，按現時計劃，預計之後仍有需要舉行聽證會，詳情會另行公布。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宣布決定不會推行2元優惠計劃、2元兩折、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他在勞福局社交專頁說，收到一些殘疾朋友來信，就日後實施限程方案表達關注。他們指出，部分殘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較多次轉車才能夠到達同樣的目的地，也有一些殘疾人士需要年長照顧者陪同才能夠上班上課，對他們來說每月240程未必足夠。孫玉涵說，政府審視了2元兩折實施後的最新數據，發現由去年5月至今年4月乘車超過240程的受惠人士，每月平均只有大約450人，在大約270萬名受惠人士中可謂微不足道，又說每月乘車超過240程的只有幾百人，實施限程方案每年可節省的公帑大約幾十萬，但系統更新和測試的開支估計大約是3000萬，並不劃算。經綜合考慮，政府決定不會推行限程方案，希望所有合資格殘疾人士和長者安心使用2元優惠計劃。道瓊斯指數報50906點，跌65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03點，跌18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5，日元160.16，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5，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
倫敦金每

0: 市买入4319.21美元，卖出4320.5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周两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西南大约11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4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唔知你系咪一个唔肯抌旧嘢嘅人呢？虽然而家话轻断舍离，但我都明白，有时我哋唔肯抌一啲旧嘅嘢，因为呢一啲旧东西装住好多我哋嘅过去，望住佢哋，会谂起嗰阵时嘅我哋，身边可能有一个形影不离嘅人，一齐创造咗好多相数嘅回忆。以为呢一种陪伴可以一直延续落去，可惜时间永远只是一直向前行，慢慢将我哋推到嚟现在呢一个状态。我哋唯有靠听一啲旧歌，将我哋嘅脑海带翻去以前。

有啲人明明曾经离自己好近，连佢身上香水嘅味道都记得清清楚楚。可惜随住时间嘅推移，曾多么珍惜的东西，经不起一点风霜洗礼。同你听咗彭羚嘅《恍如隔世》，喺呢一小时同你分享我嘅秘密音乐宝库里面嘅作品嘅时候，假如你听到一啲喜欢又或者有共鸣嘅作品，欢迎你上到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就留言，摆翻一啲宝石或者礼物嘅 emoji 话俾我听你中意。多谢你陪我完成呢一个听众喜好大调查。当然啦，阵间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就要请你哋派下礼。阵间五点钟仲会有依恋最后旧唱片呢个环节，

在丹素的深夜，如果你望出窗外见到天上面的月亮，你会不会想起这个 Man in the Moon？ 当身边少了一个可以依赖的肩膊，孤单感的确就好像月光那样倒射入屋。

感情里面令人最觉得孤单，未必真正是因为分开，而是两个人明明仲系喺埋一齐，但对方偏偏唔明白自己嘅心意。周慧敏嘅《如果你知我苦衷》，有时关系就系咁样，感觉陶醉，但系有痛。假如觉得孤单，觉得冇人明白你，你会唔会一个人独自行去呢一个深夜港湾？

脑海入面全部都是在过去两个人一起吹风的画面。这一种极致的孤单虽然有点冻，但同时也都令个人的脑变得无比清醒。听了关淑仪的深夜港湾，这一阵风吹醒了我，提醒我你早已离开我。

理智上，我哋一早接受咗对方已经离开嘅事实，只系喺情感上，夜阑人静嗰阵，仲会留恋过去嘅陪伴。不得不承认，而家得翻自己一个人。

咁接住落嚟，同你听今晚嘅点题之作，一首嚟自越南嘅作品，歌曲名字《过去伤，现在担》。

0: 由箱变单嘅，仲有呢一位楼上的姐姐，听咗嚟自呢一对近日令我刮目相看嘅女子组合 Honey Punch 嘅作品。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话刮目相看，因为呢一首楼上的姐姐咧，就令到我上网搜寻咗佢哋现场演出嘅片段，咁啊发现哇，原来佢哋唱现场嘅功力都唔差，咁啊音色都好稳定啊，而且咧佢哋平均年龄只系得14、15岁啫，或者歌词里面讲明年16岁了。希望你都喜欢这一首作品。3:38了，同你看一次来自天文台最新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哇，又热又落雨，不知道今日

会点呢？天文台话大致系多云嘅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咁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哎呀，弊家伙，唔记得带车添。气温系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而展望随后两三日咧，间中都会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都话啦，这个老天爷真的很喜欢跟我们开玩笑。一到周末谂住可以休息一下，可能又会落大雨。不过落大雨咧，天高温嘅天气咧都会缓解，都冇咁热。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8%。亦都要提提你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系会去到今朝早嘅6点钟。

剛才我們打開了我的音樂寶庫，找到很多風塵的雙數片段，來到後這半部還有一些單數，有這個孤單背影。

虽然结局得翻一个人，但回望过去，其实都唔系净系得伤痛，最少你令我快乐过。听咗陈慧娴同埋女方嘅作品之后，有张敬轩。

有一啲嘅过去係即使你几唔舍得，对方都已经步入咗人生嘅另外一个阶段。张敬轩重新演绎嘅婚纱背后。明天

为了适应现在的孤单生活，我们的脑有时会启动自我保护机制，强迫自己记得忘记。

四点钟新闻之前，仲想同你听埋呢一首今个星期我哋香港电台嘅龙虎榜精选之一《楼梯等你》，欧子霖。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中亚访问的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见证园区和香港三大创科园区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相信有关谅解备忘录将为两地在数字经济和创科发展等方面建立更紧密和长远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李家超又出席乌兹别克政府所设的商务交流活动，再次和总理阿里波夫会面。李家超在活动上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是协助乌兹别克企业拓展业务的理想平台，期望两地加强合作。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在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毛宁说，近年来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今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以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目前看不到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理由，认为两人会面毫无意义。泽连斯基星期四向普京发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回应提问时说，公开信部分措辞粗鲁，而且看起来并非真诚提出举行会谈。他强调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泽连斯基其后发表视像讲话回应，说普京拒绝他提出的会晤提议，表明俄罗斯根本不想结束战争，又认为世界上很多人都会对这个回答感到失望。道琼斯指数报50866点，跌6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3点，跌20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2，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5，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3.09美元，卖出4313.65美元。

0: 天气方面，骤雨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午三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西南大约10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6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上午三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4.8度、东经123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零散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1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16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7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5: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盤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性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6: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5: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的款式，
6: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不会飞甩，减低受伤的程度。
5: 条命在你自己手上，
6: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的幸福。
7: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8: 音乐情人提提你，现在的时间来到凌晨4点几，是时候拎你支麦出来和岑亮一起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排几多里？
9: 4:08，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嚟到第三个钟头啦。呢个时间有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啊，系啊，系一个好多轻谈嘅 VIP 同 VVIP 期待已久嘅环节。 我知道有啲 VIP 咧系喺呢一个时间咧先至开始收听添嘅。唔紧要，无论如何，欢迎各位。接住落嚟呢一小时咧，我会同你分享一啲好听又好唱嘅经典 K 歌。咁喺呢一个环节咧，有得听，有得唱，仲有得玩。因为阵间如果播咗一啲你嘅心水 K 歌嘅话，就梗系要攞支咪出嚟跟住一齐唱一下。咁话话得话有得玩咧，因为你仲可以派下你，即系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嗱下边就留言啦。咁啊阵间如果播中一啲你嘅心水嘅话咧，就记得喺留言嗰度写翻嗰首歌嘅歌名，又或者演绎歌手嘅名字。进行派你，咁点派呢？隔篱就摆一到五隻雪梨嘅 emoji， 咁越多嘅雪梨呢，就代表你对嗰首歌越喜爱啦。好重要嘅，你派嘅呢啲礼，因为系俾我呢一位主持人一个好重要嘅指标，等我知道你哋中意边一首 K 歌。日后喺准备呢一个 K 歌环节嘅时候呢，就会有更多你哋喜欢嘅 K 歌出现啦。除咗可以派你，仲有得爆你，即系俾六只或者以上，不论你系俾六只定系俾2893只都好，都系一样嘅。咁时段结束之后咧，我仲会点算一下今晚我播嘅 K 歌入面得到几多你哋派嘅礼，定出今晚嘅热唱 K 歌榜。咁而最得你哋欢心，得到最多你哋爆你嘅嗰一首咧，仲会成为今晚嘅爆你王啊！率先出嚟挑战爆你王宝座嘅有呢一位，唔算经常出现喺我嘅 K 歌时段。今晚我摆佢出嚟打头阵，试下你哋嘅水温。有阿牛啊，黑超女郎。

咧唔知系咪因为见到阿牛呢个名字嘅，谂起铁板牛扒，咁佢就派咗你俾黑椒女郎。除咗黑椒汁，唔知有冇蒜蓉汁咧？我啊中意蒜蓉汁多啲。阿牛嘅黑超女郎之后呢，哎呀，唔系小叮当，亦都唔系吉川富郎，系罗技，一样系大黑超嘅坏情人。

怀内以外不必太认真、哦、一连两首比较轻快比较趣怪，接住落嚟我哋返返去初恋嗰种嘅甜蜜蜜，同陈百强一起恋爱预告。

啦，接住落嚟呢一首，哇，摆咗喺度好耐，终于今晚有机会同大家唱啦，《笑看风云变》。

梅艳芳加上许志安的合唱歌，小个嗰阵都好鍾意听，好鍾意唱嘅。接住落嚟呢一首都系一样啊，系啊，不了情都系我嘅挚爱之一嚟嘅。

我哋屋企人呢全家会开住嗰个卡拉 OK 嘅雷射影碟啊，咁就一齐大合唱嘅作品之一嚟嘅。啱啱同你听咗徐小凤嘅版本啊，接住落嚟仲有无奈呢一首歌嘅国语版，主唱邓丽君同埋你哋。

今晚嘅英文 K 歌嚟自 The Carpenters， Yesterday Once More。接住落嚟呢一首好耐冇同你唱 XBF 薛凯琪。

哇，今晚首首都是我个人的饮歌，接着再来还有这一首先入为主。

吴浩康嘅作品真系一啲都唔容易唱嘅，但系我喺大学年代啦，或者及后咧，我都好中意点佢啲歌嚟挑战下嘅，尤其是系呢一首先入为主嗰一段咧，是我做错，是我做错，是我做错，你要什么？真系驾驭得到嘅话咧，好有成功感嘅。好啦，今晚嘅一句竟然系是我做错。好啦，仲有一位靓仔要出场，佢系陈晓东，心有独钟。

0: 间新闻翻嚟之后咧，会为你公布今晚嘅热唱 K 歌同埋爆你王谁属。我听一节五点钟嘅新闻先，阵间仲会有依恋昨日旧唱片呢个环节啊。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宣布决定不会推行两元优惠计划，两元两折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他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说，收到一些残疾朋友来信，就日后实施限程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较多次转车才能够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亦有一些殘疾人士需要年長照顧者陪同才能夠上班上課，對他們來說每月240程未必足夠。孫玉涵說，政府審視了兩元兩折實施後的最新數據，發現由去年5月至今年4月乘車超過240程的受惠人士每月平均只有大約450人，在大約270萬名受惠人士中，可謂微不足道。又話每月乘車超過240程嘅只有幾百人，實施限程方案每年可節省嘅公帑大約幾十萬，但系統更新同測試嘅開支估算大約係3000萬，並不划算。經綜合考慮，政府決定不會推行限程方案，希望所有合資格殘疾人士和長者安心使用兩元優惠計劃。黎巴嫩國家通訊社報導，以色列軍隊星期五對黎巴嫩南部多地發動空襲，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傷。報導說，以軍戰機和無人機凌晨起對泰拜提耶，是對內拜提耶、賓特朱拜勒和提爾等地區多個城鎮實施空襲，目標包括住宅、車輛、電單車等。其中位於提爾地區一棟設有銀行分行的大樓在襲擊中被毀，造成12名平民受傷。另外，黎巴嫩真主黨發表聲明，說武裝人員襲擊南部多個地區的以軍目標，並同以軍發生交火。美股三大指數收市下跌，道瓊斯指數跌近700點，納斯達克指數急跌超過4%，晶片股被拋售。美國五月非農業新增職位17.2萬個，遠超過市場預期。市場對聯儲局加息預期升溫，但同時憂慮加息或拖累經濟增長。道瓊斯指數收市報50,866點，跌695點，跌幅1.35%。納斯達克指數報25,709點，跌1,121點，跌幅4.18%。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83點，跌200點，跌幅2.64%。匯市方面，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5，日元160.34，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4，人民幣6.766，英磅對美元1.334，歐元對美元1.152，澳元對美元0.70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27.68美元，賣出4,328.71美元。天氣方面，驟雨同雷暴正影響廣東沿岸。上晝五點，位於台灣附近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鹿兒島西南大約100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30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預測本港大致多雲， 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

0: 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六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也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5: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日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6: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7: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8: 新闻翻嚟啦，要为你揭晓上一个小时我哋嘅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根据你哋所派嘅你得出嘅热唱 K 歌榜同埋爆你王瑞叔三首热唱 K 歌，包括系有陈百强嘅《恋爱预告》，梅艳芳加上许志安嘅《笑看风云变》，仲有郑秀文嘅《娃娃看天下》。至于由你哋决定今晚嘅爆你王系属于 The Carpenters 嘅 Yesterday Once More。咁多谢晒大家陪我唱 K 又派你，下个星期再玩过。不过咧喺呢一个时间要进入《依恋昨日旧唱片》呢个环节先。
9: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哋一起去找回声音里面的故事，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8: 人同人之间的关系是很脆弱的，本来会出双入对，转过头可能就各行各路。正所谓你有你的生活，我有我的忙碌，身边的人换了，甚至有时会觉得整个世界好像只剩自己一个咁。但是旧唱片就不同了，无论个世界怎变，只要你将那张唱片再放入唱机，那把熟悉的声音就会毫无保留地在你耳边响起。清晨5:09，轻谈浅唱不夜天来到最后一个小时，岑亮的主场这个节目呢，来到这个时间有依恋昨日旧唱片环节。接着下来我会同你分享六张我很喜欢的旧唱片里面的一些精彩作品，还会同你讲下这些作品和专辑背后的小故事和我的回忆。今晚在我的心水当中你听完之后呢，

你最喜欢哪一首歌，哪一张专辑，我都很想知道。那阵间欢迎你上到去我们的 Facebook 那里，找回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的 post， 下面留言告诉我知。今晚第一张同你依恋的旧唱片里面的作品，第一首是国语作品，1992年林子祥加上叶倩文的选择。

作曲陈大力、陈秀南，编曲 Ricky Ho， 填词陈大力。选择呢一首歌是收录在1992年林子祥的国语大碟《这样爱过你》这张专辑里面的。咁选择呢呢一首歌呢係大家都好熟悉啦，係一首合唱歌，亦都係佢同佢嘅当其时应该係女朋友啦，后来係变成太太嘅叶倩。

民一齐合唱嘅。咁啊，受惠于喺90年代咧唱 K 嘅热潮啦，加上当时男女对唱嘅作品，即系都系即系好受欢迎啦。咁就令到咧，呢一首歌咧都成为好多情侣同埋朋友，唱歌嘅时候咧会拣嘅一首大热 K 歌嚟嘅。咁而有资料咧，亦都话翻俾我哋听咧，呢一首歌亦都系。

第二张依恋嘅旧唱片系嚟自哥哥张国荣，1989年嘅《Final Encounter》里边有呢一首《风再起时》。

由哥哥张国荣亲自作曲，加上黎小田的编曲填词陈少琪，风再起时是收录在哥哥张国荣他 Final Encounter 这一张专辑里面的，亦即是他当年宣布告别乐坛之前其中一张极具象征意义的作品。有一些资料显示呢，同埋即係讲返呢，就话喺当年呢，佢Leslie 呢，佢准备告别歌坛啦。咁佢同几位音乐人啦，就包括填词嘅陈少琪啦，同埋編曲嘅黎小田啦，咁佢哋就喺兰桂坊嗰度，咁可能係一度飲酒啦，一度就喺度

傾下啲歌咁樣。咁啊，哥哥咧就提出《風再起時》呢一個歌名喎。咁啊，點解咧？其實係承接住佢嘅早年嘅代表作《風繼續吹》。咁佢從職場咧就哼咗呢一首《風再起時》嘅副歌嘅部分嘅旋律。咁啊，黎小田咧就喺隔篱咧就即刻记低，咁啊个旋律咧，成首歌嘅旋律咧，原来喺20分钟内咧就已经形成咗啦。唔知点解听到哥哥张国荣嘅《风再起时》，有时我会谂起接住落嚟呢一首。唔知点解有一种相似嘅味道啊！刘德华《绝望的笑容》。

作曲周志平，编曲杜志慈，填词是 Andy 刘德华他本人。绝望的笑容这首歌收录了在他1990年再回了这张专辑里面的。这首歌也是刘德华他这么多首作品之中，即是如果一想起他即刻会在我的脑海里面响起的旋律的其中一首歌。另外呢，我就会想起他的情人 Happy Birthday 啦，独自去偷欢这些作品的。当然啦，不少得大家都很喜欢，亦都是他的大热作品《一起走过的日子》。其实今晚在准备这个环节的时候，我都想了一阵啊，到底介绍一起走过的日子好啊，定是绝望的笑容好啲呢？咁啊，我自己呢今晚最后嘅选择就是呢一首绝望的笑容。因为听嘅时候呢个感觉同哥哥张国荣嗰首风再起时呢有一种好相近亦都系即係好配合嘅感觉。咁啊，讲返呢一首歌啦同埋唱片啦。咁啊，有啲资料就话呢呢一套呢一首歌咧，系同电影《狱中龙》《狱中龙》嘅主题曲《红尘天使》咧，嗰个旋律咧就系即系都相近嘅。咁而《红尘天使》呢一首歌咧，就系由陈少琪填词嘅。咁后来咧，佢就用咗同一个旋律咧，就写成《绝望的笑容》啦。可以话系同曲异词，由电影歌曲的旋律延伸成为个人专辑的版本。

歌曲名字《心若》，演绎嘅有叶玉卿，原曲系美国歌手 Corinna 嘅《When I Miss You》，1991年嘅作品，咁后来由叶玉卿翻唱。

唔止一次同你推介叶玉卿《来寻梦》呢一张专辑啦。我相信大家对呢一张专辑比较有印象咧，绝对系当中嘅第一主打《来寻梦》呢一首快歌。咁当年咧都系喺电视上面咧日播夜播嘅。咁但系呢一张专辑咧，仲有呢一首《心药》咧，我觉得系沧海遗珠嚟嘅，一首我第一次听嘅时候已经好有感觉嘅作品。咁而且咧，同阿卿姐佢过往嘅作品咧，个感觉咧都好唔同。咁啊，叶玉卿咧就有一啲，当然有啲快歌啦，有啲比较跳皮啦、鬼马嘅比较性感嘅一啲歌曲啦。咁亦都有一啲抒情嘅作品咧，譬如好似《卿卿我我》啊，唔同嘅难忘的一吻啊，爱你到明天啊，呢一啲风格，咁系零零舍舍呢一首心药咧，你觉唔觉得嗰个风格咧系比较哀怨啊？咁哀怨得嚟咧，但系又有种激情喺里面，即系我自己系觉得好特别嘅。咁而且嗰个意境咧，其实就系话即系个人空虚啦，即系或者好孤单啦，唯有咧系要揾到自己同心跳嘅人，先至可以排解呢一个寂寞，做自己嘅心药。除咗《心药》同埋《来寻梦》专辑里面，仲有《沉默的恋人》呢一首歌，我都好喜欢嘅。

作曲編曲譚國正填詞小美《愛的呼喚》收錄咗喺郭富城1997年《愛的呼喚》呢一張專輯裏面啦。咁啊，講到呢一首歌咧，當然大家都係好熟悉啦，亦都係大熱作品啦。咁啊，其實我之前咧有喺節目度同大家講過，相比起呢一首歌咧，我自己稍為中意《錯愛的呼喚》呢一首歌多啲。咁但系咧，当然咧，《爱的呼唤》都系一样咁好听。咁而且咧，一听到呢一首歌嘅旋律，可能好多人咧都会谂翻起嗰个年代嘅一个广告啊。因为呢一首歌咧，亦都系呢个广告嘅主题曲嚟嘅。咁啊，有一啲评论就话呢一首歌咧，对阿 Aaron 咧，佢对于佢90年代中后期嘅音乐形象咧，好重要嘅。咁啊，阿 Aaron 啦，佢早期嘅形象都系比较系。人哋一諗起佢咧，就係啊跳舞啊、快歌啊、舞台動感多啲。咁啊，當然啦，去到後來咧，呢首《愛的呼喚》咧，咁就比較見到咧，就係佢温柔啦，嗰個嘅一面嘅。咁而且情歌嘅形象咧，亦都更加成熟啦。咁啊，呢一首歌咧，當然亦都係 K 場嘅大熱之作之一。而我自己對於呢一首歌嘅印象咧，就係好得意，就係、是。有时听到呢首歌，我会谂起《美味天王》呢一套剧集，因为《美味天王》呢套剧集其中有一集咧，就讲起里边嘅两位助手啊，即系由阿邓一君饰演嘅小丁，同埋阿林晓峰饰演嘅嗰位助手，两个咧就一齐争阿纪念妹呢一个角色。咁每次阿纪念妹咧，一甩头发咧。就会响起呢一首歌嘅副歌部分啦，咁所以而且系重复咗几次，所以每次一听到《爱的呼唤》咧，我都会谂起呢个画面好啦，去到最后一张旧唱片啦，嚟自黎明嘅。

0: 呢一首歌呢，相对喺 Leon 其他作品比较少人提及，但如果讲 Leon 咁多首歌呢，呢一首 Other than 送你一瓣的雪花的话呢，可能系我最喜欢嘅作品之一。咁啊，或许未必，不过作曲有作曲编曲雷仲德，填词林夕，收录咗喺黎明1996年 Perhaps 呢一张专辑里面嘅。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又是很难揀的时刻，今晚六首歌，最喜欢的歌可能我会揀或许未必，不过专辑的话真是一个私心选择，我会揀兄姐来寻梦。有听开小弟这个环节的朋友可能都不会太意外，也都不止一次推介这一张专辑里面的歌。而且《心若》这首歌我觉得是阿兄姐这么多首作品当中比较特别的一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共鸣呢？希望你都喜欢。清晨的5:43了，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添，大家留意啊。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千祈唔好似岑亮返嚟广播度坐喺呢个直播室先至諗起自己冇带遮。咁啊，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而展望未来两三日，我哋嘅周末啊，都系有啲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添。落雨大家都唔喜欢，不过有个好处系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亦都要提提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6点钟。仲有15分钟左右，同你少少晨早 chill 一 chill， 有一首嚟自蒙古国嘅作品。

听咗嚟自蒙古国 OZ featuring 阿伦哥，有呢一首《他家归》啊，想不到。想不到已经5:48。

同你听咗梁咏琪嘅花火，依依不舍嚟到节目最后一首，把你宠坏，杜德伟。

由双数变成单数，去到最后一首歌，希望又会变翻双数，可以俾你揾到一个把你宠坏嘅真爱。

一连四小时不同的环节，由今晚的周末小派对去到睡前绵绵情话，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依恋昨日旧唱片，还有啱啱的晨早 chill 一 chill， 不同的歌单，不同的心情，多谢你一直陪伴。结束今日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要等下次才再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再和你见面，希望到时见到你。

程，到訪烏茲別克創新科技園區，見證園區和香港三大創科園區簽署合作備忘錄。李家超相信有關諒解備忘錄將為兩地在數字經濟和創科發展等方面建立更緊密和長遠合作關係，實現優勢互補，強強聯手。李家超又出席烏茲別克政府所設的商務交流活動，再次和總理阿里波夫會面。李家超在活動上表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是協助烏茲別克企業拓展業務的理想平台，期望兩地加強合作。俄羅斯總統普京表示，俄羅斯始終對所有有意開展平等合作的國家持開放態度。普京在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全體會議上發表講話，表示外部對俄羅斯的壓力仍然持續，但俄方的迴旋餘地已經擴大，與其他地區的合作亦是拓展，俄方正是開拓新的市場。他說，當經濟增長惠及越來越多國家時，世界正變得更加公正，全球貿易體系已經不再是西方中心化。在回應外界關於俄羅斯經濟已崩潰的批評時，普京說，俄羅斯經濟增速只是回落到歐洲國家過去幾年一直所處的水平，強調經濟增長必須與通脹下降相結合，目前通脹已經放緩。美國太空總署表示，由於國際太空站一處裂縫的漏氣情況惡化，在俄羅斯太空人嘗試維修期間，一度下令五名太空人進入停靠太空站的龍飛船避險並準備撤離，持續大約兩個鐘。在維修漏氣工作暫停後，太空人已經返回太空站恢復正常工作。新華社報導，俄羅斯傳媒引述俄羅斯國家航天集團消息說，在俄羅斯星神號服務艙內發現兩處空氣洩漏點，太空人已經使用密封膠封堵一處漏氣點，其後準備對第二處漏氣點實施密封作業。消息說，國際太空站內氣壓平穩，太空人安全未受到威脅。天氣方面，一道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和雷暴。上午5時位於台灣附近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鹿兒島西南大約100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30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日間最高氣溫大約32度，吹輕微至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高溫天氣緩解。現時氣溫29度，相對濕度 85%。 跟住是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香港鄰近海域有強烈狂風雷暴。天氣概況：一股西南氣流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同時強烈狂風雷暴正影響珠江口一帶。上午5時位於台灣附近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北緯 25.2 度、東經 123.3 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大約每小時45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30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初時陣風間中達10級，有零散大驟雨和強烈狂風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
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

0: 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16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7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0,866点，跌6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3点，跌20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34，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4，人民币6.766。英镑兑美元1.334，欧元兑美元1.152，欧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8.8美元，卖出4,329.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6: 暗疮，你同我都有机会试过，你有冇用错方法去对抗佢呢？
7: 当你系一个暗疮肌嘅人，当你紫外线刺激你块面嘅时候，会加剧咗发炎嘅情况啦，会影响你有暗疮人。我哋有分两种啦，有红色同埋黑色。如果你唔搽防晒，一旦佢变黑色咧，好难处理噶，真系要靠一啲美容仪器，嗰啲仲痛苦啊，嘥咗更加多钱。讲真，防晒都几十蚊啫。
6: 要学识点样去正确面对暗疮问题，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
8: 扩阔知识领域，
9: 放眼不同角度，
8: 拥抱世界节拍，
9: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8: 由而家到九点，
10: 阿 Lu、
11: 洪建威。
8: 知识会社。
12: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
13: 你问自己，会唔会其实你都系佢嘅一段蕾丝花边呢？
14: 人生之中难忘嘅一幕，总系不期而遇，无心插柳。有时苦心经营，效果。反而不似预期。
12: 你一夜弹指点烟。

0: 较重的蕾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1: 小时候幻想的未来，同现在差几远啊？

相似嘅旋律，相同嘅歌词，唔同年纪听，原来感觉会唔一样。不一样嘅地方系喺边咧？

听旧歌，念旧友，朋友你好吗？即使我同你几耐冇见，即使我同你分隔两地，偶然我会打听到你嘅消息，知道你仍然安好就好。

世界咁大，我唔应该假设保持现状系最好。又或者你喜欢另外一种生活嘅方式，或者你会适应其他。

其实我又有咩资格去评论别人嘅生活啊？同时间，我又点可能去理解从未接触过嘅世界？谂到呢度，我会同自己讲：朋友，只要你过得好。

讲到尾，我又会问翻自己，自己系咪曾经成为别人嘅李氏花边？

0: Eva 透露，今次喺填词人落笔前，公司俾咗个任务佢哋嘅，就系、是、四位成员都要试填部分嘅歌词，将佢哋对于 Girl Power、Eva 团魂等等嘅睇法、感受填晒落去，俾填词人了解佢哋多啲。作曲 Team 啊 ，Jono 填词 T-Rex， 编曲 Jono 监制 Team 啊，琴晚五个星期上升四级，作文歌曲龙虎榜嘅电军位置，女团 FIFA Baby Savage，
1: 作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片，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作文歌曲龙虎榜。
2: 时间好快会去到6点半钟，转头翻嚟会有继续同建威阿 Lu 知识会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6: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在今个月22日至25日进行第五轮，一共3场听证会。公众人士可以在下星期一上午10:00至下星期四上午10:00期间，透过网上系统选取和预约登记有意旁听的场次。第五轮听证会听取分别由政府和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委员会将会适时在网页公布每场听证会会出席作证。

0: 的证人具体名单。听证会继续在中环爱丁堡广场展成馆进行，主场地和两个转播区一共可以提供大约360个公众人士旁听名额，而当中大约一半名额会优先分配给宏福苑居民。委员会又说，按现时计划，预计之后仍然有需要举行听证会，详情会另行公布。一个九巴女乘客怀疑被一个男子非礼，警方昨晚拘捕一个65岁本地男子，现正被扣查。警方说，留意到网上流传一段短片，显示昨日中午一架途经旺角的巴士上面，一个女乘客怀疑被一个男乘客非礼。警方锁定一个可疑男子，调查显示那个男子怀疑在案发之后立即离开香港。人员晚上发现他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入境，于是以涉嫌非礼拘捕那个男子。九巴说非常关注事件，暂时未收到怀疑事主求助，但已经在发现有关的网上片段之后立即跟进，正配合警方调查。俄罗斯总统普京说，目前看不到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理由，认为两个人会面毫无意义。泽连斯基星期四向普京发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回应提问的时候说，公开信部分措辞粗鲁，而且看起来并非真诚提出举行会谈。他强调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泽连斯基其后发表视像讲话回应，说普京拒绝他提出的会晤提议，表明俄罗斯根本不想结束战争，又认为世界上很多人都会对这个回答感到失望。天气方面，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5: 当你好高嗰阵时候收一收，反而好过你咧跌晒啦，你先至收。喺我最高峰嗰时候，我自己收埋啫嘛，唔系话你耷晒啦，你自己就自己走啦咁样。我又觉得有呢个好处嘅都。Hello， 我系叶子薇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扩阔知识领域，
9: 放眼不同角度，
8: 拥抱世界节拍，
9: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8: 由而家到九点，
10: 阿 Lu、
11: 洪建威，
8: 知识星火石。
12: 时间是早上的6:35，继续回来有阿 Lu 洪建威的知识会社。
11: 早晨，咁多位听众，早晨建威。
12: 早晨阿 Lu 啊，咁今个礼拜咧，我就即系闲日翻电台嘅时候咧， 就遇到一個景象，
11: 咩景象？
12: 就是咧有一個應該是我哋啲嗰啲行政嗰啲同事。

0: 咧就带啲一班年青人啊，去讲解电台嘅即系嗰啲
1: 运作
0: 运作，但系佢系讲咁啱讲保安嘅部分，因为我系咁啱响出入口撞到佢，
1: 系
0: 咁佢就喺嗱响电台出入咧，就记住要带呢张。即係嗰個 嘟嘟卡喎，
1: 如果唔係你入唔到嚟㗎啦。
0: 但佢唔係講嘟嘟卡嘅，佢講另外一個名嘅。咁我費事喺個麥度講啦。咁跟住然之後咧，啲人就哦係喎係喎。咁同埋我留意到咧，就係呢班 intern 朋友咧，佢對住我呢個陌生嘅哥哥，佢係有低頭微笑一下，即係打個招呼。
1: 係咁，點個頭？
0: 係啦。系啦，即系就冇当我系好路人嘅，虽然我嗰日系好路人嘅，其实。
1: 其实我哋啲装束都好路人嘅。
0: 诶，我哋系似咧响出面入嚟借厕所嗰啲人。
1: 又冇咁夸张，只不过大家唔好好大期望。
0: 唔系，我系短裤波鞋嗰啲噶。
1: 咁我都系
0: 借翻嚟，系咯。
1: 所以唔紧要嘅。
0: 系，咁但系我系想盛赞即系。呢一班嘅 intern 朋友呢，即係叫做暑期工實習生嘅朋友呢，係有禮貌嘅。
1: 係。同埋又開始係真係 intern 實習嘅時候囉。
0: 係啊，咁又令我覺得一年又嚟啦，好似即係每年去到呢個時候就有一啲新面孔會加入啊。咁同埋因為呢一類暑期實習生嘅朋友呢，我諗即係經過咁多年，大家都明白，即係如果你能夠喺某一個機構做實習咧，即係就算你係其他機構啦，或者傳媒機構好啦，或者唔同嘅叫做公司啦，即係如果你喺嗰度做得幾好咧，你畢業之後你要加入翻嗰個地方咧，其實係相對容易啲。
1: 易啲嘅。
0: 係啊係啊。
1: 咁都好多都係因為透過 intern 跟住然後留低喺度嘅。
0: 係啊，即係就唔好講其他機構，起碼我哋機構
1: 我哋呢度
0: 多
1: 啊，我呢度
0: 都
1: 多
0: 啊，係啊，即係咁樣可能係當年 intern 入嚟煙啊，就煙咗十幾年都有㗎。
1: 係噶。大把呢啲啊，咁但系其实呢段时间咧，好多可能即系好似头先健威所讲啦，好多公司咧都会已经出现紧实习生出现嘅情况啦。咁啊，对于一啲实习生嚟讲啊，除咗头先啊健威嘅一个赞扬咧，就系礼貌都好紧要嘅。虽然我唔识你，但系你只需要有一个微笑咧，都俾人一个印象咧系好先咯。
0: 同埋呢个都几保险嘅做法嚟嘅，我觉得同埋呢个系一个叫做即系喺学校里边咧，可能都有老师教过佢哋，即系去到一啲陌生嘅地方，你其实又唔知道对方系边个嚟嘅，咁但系你咧就报以一个微笑啊、点头啊、打个招呼咧，咁其实又对你嚟讲系冇事底噶，咁可能之后即系工作上面有合作啦，又或者系他日有机会喺唔知边度见到咧。咁都有一個好嘅印象嘛，咁啊，咁呢個事實係一個永遠都啱嘅地方嚟，即係唔會有人會有一日話俾你聽，哇 ，Lu， 你記唔記得你十幾年前咧打同我打招呼啊，好cam啊，即係唔會噶嘛，即係唔會話喂，咁你博咩咧？唔會噶嘛，咁就純粹真係。一个印象就觉得你都系有礼貌嘅，
1: 系咯，即系我觉得呢个系最基本嘅，即系起码唔会俾人哋觉得你啊，唔知嚟做乜咁，因为都有一啲情况系唔知嚟做乜咁噶，即系有遇过，咁我都经历过喺上面 office 翻工嘅时间噶嘛，咁啊都认识好多嘅 intern 啊，接触过好多唔同嘅 intern 啦，咁有啲其实到而家都仲会有联络啊，即系佢哋结婚生仔啊，各样咧，即系见到咧都仲好开心嘅，都会虽则大家唔系常见啊，咁你都会 send 一个短信俾佢恭喜佢咁样嘅，咁佢亦都好开心啊，阿 Lu 你仲记得？因为大家通常都是有句咁嘅说话噶，因为可能中间冇乜联络，但系其实而家科技发达啊嘛，我哋嗰啲平台又好容易会见到大家嘅行踪啊，做紧啲咩，发生紧咩事噶嘛，咁所以就会都即系都你都会想祝贺佢一番咯。
0: 咁你都要谂下，点解人哋会觉得你应该唔记得佢咯？
1: 唔係，因為真係時隔好耐，同埋有啲唔係直係同我做嘢噶嘛。咁啊，但係我又覺得咁，我哋都一齊做過嘢嘅咁樣。
0: 即係見到你踏入咗人生嘅另外一個階段，恭喜下你啫。
1: 係啊係啊，咁佢好開心，又會問點啊咁啊各樣嘢嘅，咁都開心㗎其實。
0: 係咁啊，即係我覺得煙腸本身都係一個踏入職場嘅新開始啦。咁啊，喺網上面都有啲朋友去即係提醒一啲煙腸朋友咧，就哦原來咧都有啲。禁忌或者要注意嘅地方，
1: 小 tips 咯，即系叫做首先可能第一样嘢就简单啲啦。你第一日翻工啊， 最好啦，最好最好啦，都唔好带饭。
0: 系，
1: 因为其实即系嚟得做 intern 第一日啦，大家都系嚟，全部都系一啲新面孔，咁有机会系喺呢个午饭嘅时间里边识下身边嘅朋友噶嘛、
0: 嗯，
1: 甚至乎有啲公司系真系会请食饭添咁样，
0: 系，
1: 咁啊，即系好睇下你系咩类型嘅公司啦。咁喺嗰段时间就会即系大家可以互相介绍下，咁啊好好把握第一天同大家食饭互相认识嘅时间咯。
0: 系，
1: 咁所以如果你几中意带饭都好啦，第一。一日就尽量都唔好带饭啦，
0: 吓，即系宁愿就算如果间公司冇乜表示，唔系一齐食饭，咁咪来买面包咯，
1: 或者系出去探索一下你将会喺呢度做 intern 嘅呢两个月时间有啲咩好食咯，
0: 系，同埋因为有啲公司咧，即系可能即系你又唔知带饭嗰个程序系点样啊，会唔会多人用啊，系咪用微波炉啊，定系嗰个唔系，嗰个唔系微波炉嚟噶，嗰系另外一啲炉啊，咁嗰啲你可以慢慢学下用嘅，即系第一日咧就探路，唔好带饭煮，可能，因为如果唔系，即系我带咗个种翻嚟咁啊，咦点整间热嘅咧？
1: 种，
0: 同埋我觉得都啱嘅，头先讲嗰样嘢就留翻一个可能性。俾即係可能自己啦，又或者係認識下其他同事啦，或者係認識其他 intern 朋友啊，咁都係一個好處嚟。
1: 係啊，因為通常 intern 又未必得一個咧，咁可能幾個 intern 一齊，睇下，你去咗個部門點啊？我去咗個部門點啊？一齊分享一下都 OK 嘅。
0: 嗯，冇錯。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即係而家 intern 咧就好似冇秘密咁樣嘅，即係可能有機會咧會响个社交媒体嗰度就会睇到，咦？我嚟紧嘅 intern 朋友系边个啦？点解我咁讲呢？因为曾经咧就试过有人喺网上面问，就话啊，我如果入咗港台做 intern 咧，要注意啲乜嘢噶？咁样咁佢有埋个名，系有埋个名，有埋个即系有埋个网名咁样噶，咁我哋就知道。哦，你就系
1: 听
0: 日嚟翻工嗰个人啊，直情系成个 office 都知道啊。
1: 咁好笑，佢喺边度问啊？
0: 佢响
1: 即系嗰啲平台问。
0: 系啊。
1: 哦，咁呢个人仲喺咪度？
0: 仲喺度噶，仲喺度噶。系啊，所以即系嗱，但系佢系问啫，
1: 嗯，
0: 即系佢又冇其他一啲咩 comment 啊、剩啊嗰啲嘢嘅，即系证明咧，佢喺网上面嘅操守咧，同埋个行为咧系良好啊，因为咧。我依家要講咧，就係有啲人會喺網度咧，就譬如翻咗第一日工，就已經喺網上面鬧，
1: 放怨氣啦。
0: 係啦，就話哇，我呢間公司唔掂喎，一入嚟就叫我做埋啲無謂嘅嘢，例如係咩咧？
1: 影印啊，
0: 斟
1: 水啊，斟
0: 茶遞水買奶茶啊，
1: 斟茶遞水
0: 叫飯啊，
1: 仲興嘅咩？
0: 唔係，即係有啲可能，譬如有個，譬如嗱，好簡單，我哋電台成日都會有啲前輩都會講啊，我哋啱入嚟嘅時候做斟茶遞水嘅咋咁樣，咁因為有咁啱，可能有個嘉賓嚟，咁、可能就個主持就招呼緊個嘉賓，咁就啊咁啱有個 intern 同事咪叫啊不如幫我去攞支水或者斟杯水俾我個嘉賓，即係呢啲啊。
1: 你咁講啊，盛喜，因為呢個動作我哋冇得做好耐啦，所以我已經忘卻咗。初嗰陣時有嘅。即系而家我哋冇得斟水噶啦嘛，所以就斟水要出去饮水嘅地方。
0: 系啊，我哋而家喺直播室严禁饮水，
1: 带入嚟都唔得噶嘛。
0: 系啊，
1: 咁所以咧，即系同埋呢件事都唔系依刻嘅事嚟噶，其实都好多年噶啦。所以我已经忘却咗吓，我哋仲要斟茶兑水。但系谂一谂，系当年有万王之王啊，或者系加入甜心家族嘅时候，系有嘉宾嚟嘅时候，佢哋要水，我都要斟水，冇错。
0: 系啊，又或者有啲嘉宾，即系譬如可能个主持会问咗嘉宾啊。不如攞啲嘢俾你飲咁樣，咁跟住個嘉賓就可能會係好直接，咁我想要杯咖啡咁，
1: 係
0: 啦呢啲咯，咁就有機會就會叫個 intern 朋友就去，你落去買杯咖啡上嚟啦咁樣，咁啊，咁咪就啲人就有機會會講話，喂唔係幾好喎，呢啲即係粗重嘢嚟喎，或者呢啲咁嘅下難嘢，你揾我做啊，我話曬啲大學生喎、啊。
1: 喂，但係都真係遇過喎，我記得當年我喺樓上 office 坐嘅時候，嗰陣時有一年有個女仔，咁當然靚靚女女啦，咁佢不滿佢嚟影印，佢答我佢唔係嚟影印嘅咯。
0: 哦，跟住咧。
1: 跟住冇啊，
0: 诶、
1: 有人想识就唔紧要啦。
0: Oh, okay.
1: 总之佢唔影印咯，咁样。
0: 系系系。
1: 咁当然佢而家已经唔喺度啦。
0: 系。佢就做咗啲唔系影印工作啦，已经。
1: 唔系，同埋唔系我嗌佢影印啊，佢记住我。
0: 系
1: 。我喺现场目睹成件事就，跟住我心哦，够僵啊咁。
0: 系。嗱，网上报道咧就话，其实呢啲咁样嘅 即係基本工作啦，其實都係你認識一個公司嘅。

0: 个部分嚟嘅，同埋好好地咧，就令你系有机会提出一啲工作上面嘅疑问啊，了解公司嘅运作啊，所以咧都系你了解公司嘅其中一步嚟嘅。
1: 系，所以即系唔好咁介意咯，其实。
0: 嗯，咁啊，嗱，其实都仲有好多要留意嘅地方嘅。转头翻嚟，如果你系intern朋友咧，就千祈唔好错过。
2: 只不过这样没法真拥有。只不过借用临时才邂逅。

0: 都啱嘅。我依家播呢只歌就系、是、阿、啊、康提嘅《要还》啊、
1: 嗯。
0: 因为就算做 intern 咧，有好多嘢咧都系要还。咁咧嗱，其中一个啲人提啲 intern 朋友啦，就话千祈唔好变隐形员工啊，因为咧你喺里边嘅表现咧，其实都直接会影响到你之后。即系能唔能够喺翻呢间公司发展嘅？
1: 咁当然啦，都好睇下佢自己上唔上呢间公司发展啦。
0: 系咁，但系如果你本身入去 intern 就系一间大公司同埋好好嘅机构，又或者你本身都想入嚟，或者系你读呢科嘅朋友都想入嚟嘅话咧，其实你能够派到去呢个机构做 intern 咧，都要醒醒定定咯。
1: 系噶，咁啊，所以大家唔好净系顾住，我做好咗我自己嗰啲嘢啦，但系咧对侧边嘅嘢好似完全唔知，又唔会去探。又唔会去问一下咁样，呢一个咧就系、是、你系做咗佢交俾你嘅功课啦，叫做，
0: 嗯、
1: 但系你就好似。

0: 个隐形员工咁，大家都唔系好知道你存唔存在啊。
1: 系，
0: 其实呢个都紧要噶。
1: 嗯，
0: 即系我即系真心都有见过一啲就系、是，诶、哎。咁快你就已经离开咗啦，即系做原来系有三个 intern， 但系一路我都系见到两个嘅啫，咁样咯。
1: 又或者系人哋对你零印象咧，呢个都唔好啊。即系不过呢个我觉得就唔系纯粹讲紧 intern 啦，就系就算你系一个员工咧，人哋可能数你，譬如哦某某部门咁一共有五个人，数到 A B C D。但系，咦，仲有一个咩？边个啊？咁几都谂唔起咧。
0: 嗯，
1: 其实都大件事嘅。
0: 系。
1: 不过呢个咧，其实都有可以考究翻嘅，就系、是、你自己谂翻你自己读书嘅时候，
0: 嗯，
1: 你数翻啲班嗰啲同学仔，会唔会总系有啲人
0: 即系有一两个隐形嘅，隐形咗咁样？
1: 系啊，我最近同啲朋友食饭都系有出现一个情况。咁我讲翻啊，你记唔记得？譬如当嗰个人叫健威咁样啦，喂，你记得健威啊？有呢个人咩？即系完全啲同学仔系零印象，冇、嗯啊。但系我哋其实我哋读咗，我系读三年大学，系我系读三年大学，我系三年同学、啊，完全零印象，到而家系冇人记得佢、啊。
0: 咁惊
1: 系啊，
0: 所以唔好做呢一个人、啊。
1: 我一度系怀疑翻我自己记
0: 系咪冇记性咋咁？
1: 系啊，系咪即系捞埋咗啲中学？
0: 唔系，可能拎翻张相出嚟就哦咁样嗰啲啦。通常就系、是，但系真系好少接触噶嘛。哇，连相都见佢唔到，咁啊大件事啲。
1: 唔系咁有啲同学仔，譬如可能以前读书，有啲同学仔佢可能又未 friend 到去影合照啊。
0: 嗯，
1: 即系你知道你影嗰阵时影相你都要成本噶嘛。
0: 系，
1: 点解要影嗰张相先？咁你
0: 咁你梗系拣翻自己 friend 嘅先影啊。
1: 系啊，咁样咯。
0: 诶、哎，咁啊，呢个大家都记住啦，唔好做隐形人啦，唔好大家谂唔起你系边个啦。咁另外咧就系唔好怕蚀底或者太计较啊。咁呢个其实出嚟做嘢，我哋好多时都会系咁样提住嘅，因为千祈唔好觉得自己因为只系一个实习生啦，就觉得自己系廉价劳工咁样咯。咁唔好太计较话要做啲乜嘢啊。其实你当中学做紧嘅嘢都系你学紧嘢嘅啫。
1: 系嗱，不过都要提一提咧，就系、是。唔好谂住即系带好多钱翻工，或者系咦无端个工要你俾钱话学啲乜嘢啊？嗰啲就要留意呢啲系求职陷阱啊！呢啲调翻转头系啦，咁即系合理嘅工作咧就要做。咁如果你话喂突然间无端要你俾笔钱俾几千蚊啊，我有职场培训嘅，你要俾3500先咁样，咁呢啲
0: 就
1: 突然间要醒觉，喂呢啲系咪？唔啱嘅咧，
0: 系啊，同埋唔使谂啦，或者系有一啲前辈级嗰啲话，就同佢讲帮手买啲嘢先咧，又唔好介意惊青，
1: 系
0: 攞咗钱先，如果你真系冇，
1: 系即系我冇袋钱喺身啊，问个前辈攞翻500先，即系
0: 系啊系，因为你唔知道叫买几多嘢噶嘛，咁样咯，咁啊，因为你都系一个 intern 嚟嘅啫，你唔系带好多钱起身系一个正常嘅事嚟嘅，所以呢个又记得唔好介意去。提出啦，咁另外啦，着衫方面咧就唔好太随意。咁我真心觉得啦，即系着衫呢一 part 嘢咧，就
1: 女仔通常多啲情况嘅，男仔就冇咩情况嘅。我觉得，
0: 男仔冇乜情况，唔知道，因为我嗰阵时童年突然间会一堆人咧，当年因为我唔系 intern 啊，即系纯粹我哋嗰阵时参加比赛，我哋嚟做 DJ， 咁、可能大家就唔同啦。咁百变嘅形象或者好睇嘅形象会惹人注目嘅，咁即系超 B 系大家都会觉得佢系潮流嘅尖端咁噶嘛，当时。
1: 哦，超 B 一入嚟已经系潮流。尖端啦，
0: 系咯，咁你即系你会觉得佢系同其他同事或者其他人有啲唔同噶嘛？咁你都会 eye catching 咗嘅。咁喺我哋呢个工种里边翻工，其实 OK 嘅，
1: 系
0: 啦。但系如果你话喺其他工种又系咪咧？系咪完全适合咧？个头七彩颜色嘅咁样，咁又真系好睇你系咩工作啦。
1: 系咁啊，纯粹。即系普遍嚟讲咧，就女仔就唔好着得太过
0: 暴露啦，
1: 热啊。
0: 系啦，唔好太暴露啦，嗰啲小背心。
1: 虽然而家系好热，但系你喺个公司里边唔需要着得咁热，
0: 系，
1: 因为会令到人尴尬。
0: 嗯，
1: 系啦，
0: 即系唔好令到人哋唔知望边好咁样咯。
1: 吓，
0: 咁另外啦，就系、是、实习啦，始终即系等同于你系仲代表跟一间学校嚟实习啦。
1: 嗯，
0: 咁所以咧，即系自己喺嗰、那个公司方面咧，各样嘢咧都要。 留神一啲咯。
1: 系，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咧，就可能你都系通过啲，譬如学生事务处啊嗰啲去揾到呢份工啊，咁可能都会你都唔知道背面会唔会佢哋大家会有沟通啊，写翻啲 report 啊，讲翻呢年嘅学生点样情况啊，咁样你就会无形间咧，你就会影响到学校嘅声誉。
0: 所以呢个系影响嘅，真心啊。跟住另一样咧就系千祈唔好太孖宝啦。点样孖宝咧？就系你翻工嘅第一日系你爸爸妈妈陪你一齐翻工，带你上去咁样，好似佢又嚟观摩下咁嗰种咧。
1: 系咁呢个要留意。
0: 咁系因为近年有呢啲情况，所以咧即系一啲职场达人咧就咁样提醒大家咯。即系我自己呢一下系都冇乜谂过会有。
1: 细个好少嘅，不过就系近年可能系比较多啲。
0: 即系你同我讲话中一跟住要翻学咧。咁即係爹哋媽咪第一日帶你返學咁都會啊，咁或者大學第一日送你返學都會，但係返工第一日即係都我都唔肯定。
1: 系，
0: 首先我冇转过啲咩工啦。
1: 咁但系就尽量唔好啦。咁啊，呢啲嘢都系等大家留意一下啦。咁希望大家喺呢个 intern 生活里边咧过得愉愉快快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7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中亚访问的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见证园区和香港三大创科园区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相信，有关谅解备忘录将会为两地在数字经济和创科发展等方面建立更紧密和长远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李家超又出席乌兹别克政府所设的商务交流活动，再次同总理阿里波夫会面。李家超在活动上说，香港作为国

0: 際金融中心，是協助烏茲別克企業拓展業務的理想平台，期望兩地加強合作。國家副主席韓正在聖彼得堡與俄羅斯總統普京會面。韓正說，中俄關係能夠在變亂交織的國際形勢中保持穩定堅韌，關鍵在於國家主席習近平和普京的領航掌舵。中方願意同俄方落實好兩國元首重要共識，持續鞏固政治互信，拓展務實合作，密切國際協作，不斷豐富中俄關係的時代內涵。中方期待同俄方加強協調配合，推動構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新華社報導，普京歡迎韓正出席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又說俄中關係正處於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願意同中方堅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和睦鄰友好，推進各領域交流合作，以俄中關係的確定性為世界和平發展貢獻穩定性。俄羅斯總統普京說，俄羅斯始終對所有有意開展平等合作的國家持開放態度。普京在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全體會議上發表講話，說外部對俄羅斯的壓力仍在持續，但俄方的回旋餘地已經擴大，與其他地區的合作亦都在拓展，俄方正在開拓新的市場。他說，當經濟增長惠及越來越多國家的時候，世界正變得更加公正，全球貿易體系已經不再是西方中心化。在回應外界關於俄羅斯經濟已經崩潰的批評時，普京說，俄羅斯經濟增速只是回落到歐洲國家過去幾年一直所處的水平，強調經濟增長必須與通脹下降相結合，目前通脹已經在放緩。美國太空總署說，由於國際太空站一處裂縫的漏氣情況惡化，在俄羅斯太空人嘗試維修期間，一度下令五個太空人進入停靠太空站的龍飛船避險並準備撤離，持續大約兩個鐘。在維修漏氣工作暫停之後，太空人已經返回太空站恢復正常工作。新華社報導，俄羅斯傳媒引述俄羅斯國家航天集團消息說，在俄羅斯星神號服務艙內發現兩處空氣洩漏點，太空人已經使用密封膠封堵一處漏氣點，其後準備對第二處漏氣點實施密封作業。消息說，國際太空站內氣壓平穩，太空人的安全未受到威脅。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清晨五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6: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张家乐 Matthew。点先系有音乐有快乐呢？我觉得系要同身边嘅人分享你中意嘅音乐。歌有咁多，自己一个人一定发掘唔晒。

0: 有啲你好鍾意嘅歌，或者身边嘅人其实係冇听过㗎。得闲就同身边嘅人分享下你鍾意嘅音乐，咁听歌嘅快乐就一定可以加倍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扩阔知识领域，
3: 放眼不同角度，
2: 拥抱世界节拍，
3: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2: 由而家到九点，
4: 阿 Lu、
5: 洪建威，
2: 知识识社。
6: 时间7:06，继续翻翻嚟有香港电台第二台知识会社时间啦。直播室里面有建威同埋
5: Lu 啊，继续我哋呢个节目之前就要提提大家就揾工啦。头先讲过下 intern 啊嘛，即系如果你都想加入咧香港政府公务员嘅话，都有啲介绍俾大家。香港政府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啊，渔农自然护理署咧请助理工程督察。
6: 跟住有香港政府非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啊，渔农自然护理署请教育资源主任。
5: 跟住咧，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啦，请合约救生员。
6: 教育局有以下职位啊，包括系有兼职教育心理学家、教育心理服务九龙二、行政助理、资讯科技资源主任、教育研究助理、资讯科技资源助理啊，总共有咁多职位啊，咁睇下啱唔啱啦。不过头先讲嗰啲咧系全职嚟噶，就唔系 intern 嚟嘅。咁跟住落嚟咧，阿 Lu 又带我哋食好嘢啦噃，食咩咧？
7: 全球埋藏各种珍馐百味，唔同食材调味煮法效果都好唔同，究竟应该点拣先至好呢？味王啊，味王，你可唔可以教教我啊？
8: 味王就冇啦，等我带你路食全球，
9: 教你全球食材有咩营养价值，点食点煮，识时识食，食到你唔会嘴藐藐。
10: 知识会社路食全球，俘虏你个胃啊！
5: 路食全球讲嘅系啲乜东东咧？呢杯饮品饮落又好似食得咁，究竟系咩？我相信好多人都未必试过，
6: 即系又饮得又食得嘅。
5: 因为佢里面有啲嘢咬下嘅，所以我会形容佢饮得又食得。
6: 我知椰汁西米露
5: ，no，
6: 刨冰
5: 都唔系。
6: 嗰啲咩芋圆咩饮嗰啲，
5: 都唔系，都唔系。咁话说咧，即系而家做紧系家乡市集啊，呢个时间。咁咁啱我又有去啦，即系有幸去经过见到，咁即系都试下系咩嚟噶啦。广西工城油茶，
6: 油茶，
5: 油茶，
6: 定系工城油茶系一个 term 嚟噶？
5: 唔系油茶，
6: 油茶
5: 系啦。
6: 工城系一个地方嚟嘅，
5: 系。
6: O、okay, K， 油茶嗰样嘢，
5: 油茶
6: 即系边点咩油啊？边个油？
5: 我想知俾你觉得油茶系乜嘢？嗱，油纯粹系花生油嘅油嘅啫。
6: 油茶，
5: 油茶，你会觉得系咩嚟嘅？谂下，你谂下，
6: 系一啲
5: 等你幻想下，
6: 即系好似啲。即系羊奶嗰啲 friend 咯，即系系咯，但系冇理由
5: 羊奶点解你会觉得系羊奶嗰啲 friend 嘅？
6: 即系嗰啲口立立嗰啲咧，即系油茶、哦，系、咯，
5: 系
6: 即系粟米油茶咁样嗰啲啊？
5: 其实唔系嘛，都冇落油嘅，都唔系话即系好油嘅。
6: 咩唔系真系好油？即系真系油噶会？
5: 你会觉得个感觉
6: 黏口嘅？
5: 我又唔觉得黏口、哦。
6: 咩色噶？
5: 佢又称中国嘅咖啡，你谂下，
6: 啡色，
5: 佢嘅色啊，奶奶黄黄咁样咯，
6: 系
5: 金金黄黄咁样咯，
6: 哇，令到我谂起北京嘅豆汁啊！你有冇睇过早排啊？边个去黄仁勋？应该去北京，跟住话饮豆，有人带佢饮豆汁啊！一饮落，哇，搞佢样变晒啊！你有冇饮过豆汁啊？
5: 冇，
6: 哇，真系要试啊！我觉得人生必试啊，豆汁真系。
5: 系啊，
6: 系啊，
5: 健康食品嚟嘅。
6: 健康食品嚟嘅，即系佢系嗰啲发酵豆嘅产

0: 品啊！哇，真
1: 系一饮完就精神系嘛？
0: 一饮完即刻，你哋四点几，譬如我哋嗰阵时去北京睇升旗嘅四点几起身啊，
1: 都醒。
0: 哇！如果你一拍杯拍啖即醒啊，好劲啊！
1: 咁紧要咩？咁啊，油茶又唔系，油茶佢系即系都好多人钟爱佢哋。基本上咧喺瑶族嗰度咧，即系佢嗰度属于瑶族啦。佢哋嘅早餐咧，每人都必饮嘅，有啲仲一日三餐都会饮添。
0: 即系但系系点样样啊？即系嗱，啡你话黄黄
1: 色，黄黄地色啦。咁啊，讲下俾大家知，究竟佢系即系咩嘅饮品嚟？
0: 开下眼界。
1: 其实佢都真系饮品嚟嘅，不过攞咩嚟煮嘅咧？其实佢会攞茶叶啦，配姜、蒜、花生入落个锅嗰度炒香，再用一啲茶水啦，或者一啲石水反复反复咁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佢，
0: 即系有渣嘅入边，其实因为你话有花生嘛，
1: 系啊系啊，跟住咧你就再加水去煮到佢滚晒啊，咁样去做出嚟嘅，咁佢仲会配一啲嘅叫做助食嘅东西，就可能脆米啊、脆果啊、炒米啊、炒黄豆啊、花生呢啲咧，煮完之后咧，渗翻落去嗰、那個，
0: 即系其实系
1: 有少少似咸豆浆，你见有渣嘅、
0: 啊，即系我意思系，其实系一碗碗咁饮嘅，其实 suppose 佢哋应该系。
1: 有一碗碗咁饮嘅，但其实佢有唔加任何嘢，真系一杯杯咁饮都有嘅，即系睇你自己想点饮嘅啫。
0: 系，
1: 即系佢最主要就系我头先所讲嘅材料啦。咁但系你话，咁嗰个油嗰个感觉喺边度嚟嘅？喺嗰个炒香嗰度会有少少，但系你话佢系一啲油淋淋嘅嘢咧，唔系，绝对唔系。咁我睇佢喺度亲自有个佢哋广西嘅。人士喺度，有啲师傅啊，出名嘅嗰、那个油茶师傅，非常之，我见下边有一个大介绍，
0: 即系金茶王嗰啲 friend
1: 咁上下啦，即系你一讲广西油茶呢、這个师傅就出现噶啦。
0: 你开佢名，你咩名叫？
1: 你等我就我要抄翻张相。
0: 唔紧要，唔紧要，讲翻油茶先咁样。
1: 系啊，咁咧咁呢个油茶咧，究竟系有啲咩来头咧？都要俾大家知道下嘅，究竟咩一回事？
0: 香口咯，我就咁听你头先嗰啲料就觉得，即系你话咩姜啊、茶叶啊、蒜啊嗰啲，咁我又觉得唔系我想象唔到嘅味咯，系咯。
1: 但系到你饮落就应该系你想象唔到嘅味，因为我试过嘛，我试过我就梗系亲身感受到。
0: 你可唔可以用一个拟声词去形容饮落去嗰个感觉？
1: 似饮汤多啲，
0: 系系系边种咧？又饮落去？OK，
1: 似饮汤多啲，因为首先师傅煮出嚟系热先啦。跟住，然后佢个色泽方面啦，同埋真系你会觉得，佢唔系普通我哋嘅饮料里边，大家觉得系juice 咁样，你唔会觉得有浸油噶嘛？
0: 系咪杏霜嗰啲 friend 嚟啊？似
1: 又唔系杏霜，其实因为佢唔大甜，我绝对唔会将佢放咗去甜品类嗰种嘅。
0: 佢个口感啊，即系佢有少少渣啊，
1: 因为杏霜个渣都唔多啊嘛。
0: 系，
1: 即系佢嗰个渣嘅量
0: 多
1: 啲嘅，系，即系所以头先我突然间醒起啊，我佢又有得配啲配料嘅时候咧，咁令到我嘅感觉佢似咸豆浆啦，咸豆浆大家见佢里边有渣食噶嘛，咁但系其实佢都系用我哋平时饮嗰啲豆浆去煮。咁上下感觉，但味道完全唔同啊！
0: 系
1: 味道系完全唔同嘅，味道系我从来未试过嘅味道，亦都系冇预计，咦有种咁嘅饮品啊，咁嘅感觉嚟嘅。因为你当你饮其他一啲新嘅饮品，佢嘅新嘅配方或者系点样，你都个心有一个准备系饮落去大概咩味啊嘛。咁但系呢一种嘅配搭咧，系从来冇见过嘛喺香港。咁所以就觉得哦咁特别嘅咁样咯。咁但系咧讲到呢个宫城油茶，其实非常之出名嘅。当我去揾资料嘅时候，就系其实佢本身系佢瑶族嘅传统饮食文化里边讲紧已经达过千年咁样啦，所以又誉为呢个中国咖啡啦。咁佢哋其实咧，平时咧系宴客啊、嫁娶啊一啲重要嘅仪式里边咧，系要必备佢嘅。
0: 系，
1: 咁2021年嘅时候咧。

0: 佢入咗呢个国家级嘅非物质文化遗产，二二年咧仲再入埋呢一个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遗代表作。
1: 哦，咁犀利
0: 嘅。系啊，跟住就当然要继续咁样去俾大家认知究竟系一种咩嘅饮品嚟噶啦。咁所以其实咧就多咗好多唔同嘅变化。

0: 佢有一罐罐嘢，跟住然后其实自己翻去要煮下佢嘅，咁但系就冇咁复杂咯，就冇话你见到师傅喺你现场做咁复杂咯。
1: 系，
0: 咁所以大家有机会见到都可以去试下呢一个油茶究竟系咩嚟嘅。咁啊，同埋咧，大家都好想知道究竟头先阿 Lu 哥咁嗰样嘢，其实嗰个味道系咩一回事咧？
1: 嗯，
0: 其实喺饮落去嗰下咧，我系有少少苦味嘅，
1: 哦，
0: 会感觉到有少少苦味，然后就会渗咗有阵辣味出嚟。
1: 哦，咁啊，
0: 同埋同埋佢系饮落系咸咸地嘅，
1: 系
0: 即系
1: 即系饮落系咪饱嘅？其实即系饮咗落去之后就饱嘅。
0: 因为我冇食嗰啲渣啦，我又冇觉得系饱嘅，但系佢个口。嗰、那個口感係 rich 嗰啲感覺嚟嘅、
1: 嗯，
0: 即係你覺得厚身啲，所以我明白你點解形容係咪真係飽嘅？因為我唔飲得多啦，咁所以我就未至於去到覺得佢哦飲幾啖會覺得飽咁樣。但係即係如果飲得多咧，我相信係有嗰種飽感嘅，即係鮮奶飽感啊，
1: 係
0: 嗰種咯，
1: 係。因为你饮，譬如就算你 even 饮奶茶都饱噶嘛，
0: 系啊系啊系啊，有个饱嘅感觉噶。
1: 即系总之你唔系饮一啲咧，好似即系嗰啲咩普洱啊、铁观音啊嗰类咧，你一饮落去，哇就会觉得，咦饱饱地个感觉咁样。因为你如果饮即系真系嗰啲做好中国嗰啲茶咧，咁、嗯、照计就会饮完之后会肚饿噶嘛，
0: 系啊系啊，
1: 比较少，
0: 同埋削啲噶嘛，
1: 少少削胃。
0: 其实你饮都系觉得嗰、那个
1: 想消滞噶嘛，
0: 系啦、
1: 啊，
0: 嗰、那个茶嗰、那个质地嗰、那个液态状态系削啲噶嘛，就唔会觉得佢好厚身噶嘛。咁佢就相对系厚身嘅。咁但系其实咧，佢除咗话即系饮落去大家中唔中意佢味之外咧，其实讲紧佢嗰个养生功能。好高啊！即
1: 系
0: 都会称呼佢做养生汤嘅，因为本身佢饮咗之后会醒脑提神啦，跟住亦都可以消食健胃啦，同埋可以去湿嘅。咁其实你睇佢嗰啲材料，你一见到个姜，其实你就哦，其实应该个姜发挥到好大嘅功效啦，咁、样咯。
1: 去湿啊！香港人近年都系好中意去湿嘅，
0: 好兴乜都谂去湿噶嘛，系咪先？
1: 系啊，咁、如果呢、這个。可以去湿都可以试一试咯。
0: 系啊，其实真系可以试下嘅。
1: 嗱，我想问一下个价钱方面啦。
0: 价钱几廿蚊咯。
1: O、okay、K。
0: 即系又唔
1: 即
0: 系
1: 你当茶饮店嗰啲价钱。
0: 其实如果你计冲剂啦，佢有包装冲剂嗰啲啦，几廿蚊有一袋里面可以冲十几廿柱咯。
1: 哦，几廿蚊有一袋。
0: 系啊系啊，即系唔系咁贵嘅嘢嚟噶。现场
1: 叫师傅冲嗰杯咧。
0: 佢请你饮嘅。
1: 哦，
0: 俾你试饮噶嘛？
1: 即系去汤包嗰啲咁样噶。
0: 因为而家家乡市就系有好多啲试食噶嘛。
1: 哦，我以为系，即系我又幻想系嗰茶饮店嗰啲咧。
0: 佢冇即时冲一杯即系咖啡店嗰只杯俾你冇嘅。
1: 啊，我以为系佢会现场炒一杯。
0: 佢现场炒个杯系俾你试饮嘅。
1: 系。
0: 系啦，咁又唔系好大杯嘅，未至于令到你会觉得啊。好饱啊咁样咯，
1: 但系佢现场炒嗰杯同我之后攞嗰啲包翻去嗰个系一样味嘅，
0: 两样都冇乜太大分别嘅。
1: Okay.
0: 即系只不过都真系会谂一谂嗰、那个谂翻师傅嗰个味嘅时候，都觉得系、啊、师傅嗰个再香啲。咁始终嗰个系一个所有。材料喺你現場現製做啊嘛，跟住由佢嗰個最主要嘅三部曲炒、中同煮呢三大工序都喺你面前去做，跟住你喺手就飲啦，咁應該就係最完美嘅。
1: 可唔可以試中啊？即係中嗰個嘢好似
0: 佢嗰個嘢唔係好大個嘅啫，其實佢嗰、那個。生鐵鍋咧，即係我見佢攞嚟炒嗰個類似生鐵鍋嗰個鍋咧，同我屋企嗰個咧個 size 都爭得好遠嘅，細啲嘅，唔使
1: 好大個
0: 嘅。
1: 你屋企嗰個係大啲，大過佢啊？
0: 大過佢，咁佢唔使咁液體嚟噶嘛，唔使煮好多嘅。你試飲嗰啲杯，你知好細噶啦，一個拳頭。
1: 我知咁，但係佢諗住即係招呼街坊，我開頭諗住佢攞出街嗰應該係大過你屋企嗰，點知你屋企嗰仲大過？
0: 我諗個場地嘅問題啦，都需要有限制嘅。
1: 會唔會係你屋企嗰本身係太大啊？即係你屋企煮起十幾人飯嗰啲
0: 生鐵鍋咯，佢嗰個係細一倍啊。
1: OK，
0: 佢嗰個感覺有少少
1: 似鍋仔嗰啲，
0: 我哋打邊爐嗰只嘅，但係就變咗攤開，即係就唔係一個兜，佢唔係鍋型咯。

0: 而佢嗰个就系啦，咁上下 size 啦。咁、
1: okay.
0: 你会见到佢咪就系有啲茶叶啊，跟住然后有啲姜啊、蒜啊、花生啊，咁摆咗喺侧边咯。咁佢就会喺度整啦。都几得意嘅，因为冇谂过有一样咁样嘅饮品咯。咁啊，所以觉得好新奇。
1: 嗯。
0: 咁啊，见到佢一路炒嘅时候咧，其实又要好好咁掌握嗰个火候啊，咁样啦。佢炒到嗰个茶咧有少少微黄，渗咗少少味嘅时候咧，就系、是、即系我觉得企喺度都会闻到，哇！咁特別嘅嗰個味道，
1: 生炒嘅，即係就唔使落其他嘢嘅。
0: 係啊，同埋即係其實揀茶葉對於做油茶都係一個要訣嚟嘅。通常咧就選用翻咧清明啊谷雨時候嘅一啲新茶葉，咁就先浸咗佢先啦，浸咗佢咧，然後就去嗰啲結尾啊，跟住擎乾。擎乾咗之後咧，先至去炒茶葉嘅。咁啊，炒茶葉咧就會就係配姜啊、蒜頭啊同埋花生咁樣炒啦。咁啊，炒到佢啱啦、乾身啦、味道又出啦，跟住咧就會攞佢哋嗰個特有嘅鐘呢個茶葉嘅小鐘鐘喺度鐘鐘鐘鐘鐘鐘除除除除除除除不停咁樣除，跟住又反覆咁樣兜炒佢，繼續再除除除除除，令到咧即係師傅就會問下，個味夠未啦咁樣。够味啦，释放咗个味出嚟啦，跟住就摆啲滚水落去，跟住就煲煲煲煲煲煲煲，咁嗰个汤咧，即系嗰个茶汤咧，就会变到好似啡啡黄黄咁样噶啦。咁佢哋一般啦，成日去讲啦，饮油茶系一种咩嘅感觉咧？一杯苦，第二杯系涩，第三四杯咧就系好油茶啦。
1: 什么意思啊？即系饮四杯，
0: 即系其实咧，你计口咧，一口第一口，你虽然会觉得系苦，第二口你觉得净渗咗阵涩出嚟添，其实当你再饮第三四口嘅时候咧，你先至真真正正 dab 到佢嗰个最紧要嘅味道出嚟。咁所以咧，即系大家第一下饮佢嘅时候，如果真系呢啲反应咧，嗰啲咧，俾多两次机会佢，你就会 dab， 咦，佢系需要 dab 嘅。
1: 是
0: 即是你需要俾多次机会你自己个口腔入面去适应佢嗰个层次感。咁你就会觉得哇其实呢杯飲品都几好飲喎、哦。咁同埋呢即係好常见大家会见到佢有啲配料呢就係嗰啲脆米呀、或者是一些炒黄豆脆身脆果的东西放下去呢去喝呢其实个感觉有少少呢似我们的早餐呢、会加一些脆脆啊或者是加一些健康的果。
1: 那些粟米粒
0: 对啊或者坚果啊这样那些呢捞下去我们的奶度吃这样的。即其实都会有那个的口感在这里的。但是呢其实我觉得佢油茶嗰種嘅味道，仲散發得更加多嘅香味出嚟咯。感覺係令我有驚喜，同埋覺得呢個飲品好有層次啊！
1: 有冇話配咩食最好咧？頭先講話早餐又可以飲啦，跟住佢話有啲人即係中意到咧，成一日
0: 三餐
1: 都飲
0: 其實真係當佢湯水咁樣飲嘅啫，所以我覺得都 OK 嘅。咁大家係真係可以試下，你話佢係咪真係好飽肚呢即係如果你話早餐我唔食咁多其他嘢嘅，咁你咪配咯，即係
1: 當咖啡飲真係。
0: 係啊係啊，咪配埋其他脆米嗰啲咯。咁但係如果你話你午餐或者晚餐，咁我覺得佢最主要攞嚟做即係真係飲品就 OK 啦，就唔好配啦，因為有機會令你飽肚咗嘛嗰啲，咁咪影響你配本身要食嘅午餐或者晚餐啦。
1: 係，咁啊，所以今日就介紹咗呢個油茶就俾大家知，咁啊背後咧仲係有呢個文化底韻嘅非物質文化遺產
0: 啊，
1: 係嘛？
0: 係啊，所以大家即係唔中意飲都試下，唔係你試多幾次你就中意飲噶啦。
1: 飲三啖四啖先 dab 到個真味啊嘛。
0: 冇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位于广东西部沿岸的强雷雨区正逐渐东移，同时珠江口一带亦都有雷雨发展，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韩正说，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普京的领航掌舵。中方愿意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国际协作，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中方期待和俄方加强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普京欢迎韩正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又说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意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和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0: 俄罗斯总统普京话，目前看不到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理由，认为两个人的会面毫无意义。泽连斯基星期四向普京发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回应提问的时候说，公开信部分措辞粗鲁，而且看起来并非真诚提出举行会谈。他强调，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泽连斯基其后发表视像讲话回应，说普京拒绝他提出的会晤提议，表明俄罗斯根本不想结束战争，又认为世界上很多人都会对这个回答感到失望。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宣布，决定不会推行两蚊优惠计划、两蚊两折、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他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说，收到一些残疾朋友来信，就日后实施限程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较多次转车，才能够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亦都有一些残疾人士需要年长照顾者陪同，才能够翻工翻学。对他们来说，每个月240程未必足够。孙玉涵说，政府审视了两蚊两折实施后的最新数据，发现由去年五月至到今年四月，乘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在大約270萬個受惠人數之中，可謂微不足道。又說每個月乘車超過240程的只有幾百人，實施限程方案每年可以節省的公帑大約幾十萬，但系統更新和測試的開支估計大約為3000萬，並不划算。經綜合考慮，政府決定不會推行限程方案，希望所有合資格殘疾人士和長者安心使用两蚊优惠计划。天气方面，预测今日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5: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同你讲下内地品牌点样冲出国际，进军 NBA 市场。
6: 我就带大家食口嘢，宁波菜招牌18斩啦，我第一次食，仲有海瓜子，细细只但鲜甜可口啊！
5: 带埋你去下居酒屋小街啦，即刻烤嘅鸡肉，皮脆肉嫩，简直系冇得顶啊！
6: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头早9至10 ，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
7: 正啊！
8: 健威有咩睇啊
7: ？Hello，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8: 各位团友，健威导赏团嚟啦！
9: 今个月又开一个新嘅 topic 啦，咁啊，但系就冇特别话。

0: 主题，但我想讲一啲即系近排我留意到响即系譬如生活上面啊接触到嘅嘢。
1: 嗯。
0: 咁啊，近几个月咧，譬如我都可能上去一啲即系影片网站嗰度睇下片啊等等啊，成日都弹出嚟咧，就系、是、有啲即系话嗰啲叫 City Pop 嘅曲风嘅音乐啊弹出嚟。咁有啲咧就系旧嘅。
1: 嗯。
0: 咁有啲咧就系新嘅、哦。即係嗰啲我諗應該係叫做用 AI 做嗰啲啊，即係你知而家 AI 其實好犀利，
1: 好快又好易，
0: 係啦。咁同埋佢可以將一啲咧你以前聽過嘅音樂，或者一啲傳統嘅音樂咧，轉咗另外一個曲風噶嘛。
1: 嗯、
0: 即係例如譬如早排一路做 Michael Jackson 嘅電影啦，咁你可以聽到喂有 Bossanova 嘅 Michael Jackson 嘅歌噶，係、啦。咁啊覺得幾得意喎。跟住我又聽過咧，係以前我哋細個啲打機嘅音樂咧，又可以轉咗個 jazz 風格噶。
1: 啊，咁好得意。
0: 係啊，即係我覺得哇幾得意喎。咁我有個疑問就出現啦，就係、是、究竟我係咪因為睇得太多呢啲歌，令到即係我個網站上面咧係咁蹦呢啲嘢俾我睇，定係嗰樣嘢 hit 咧？咁其中一樣咧就係叫 City Pop 嘅音樂啊。咁我又问阿 Lu 啊 ，City Pop 即系咩咧？
1: 我答唔到噶，我形容唔到出嚟噶。City Pop 我就即系你如果要我去谂嘅时候，我Edgar 江海嘉咯咁啊。
0: 系，OK， 咁佢如果佢嗰啲就叫做新嘅City Pop 嘅歌啦，咁、因为佢真系派咗嘅歌叫 City Pop
1: 系啊。
0: 咁佢啲咧就系即系近排啊做翻一啲类似 City Pop 或者系好似我哋以前细个听嗰啲 City Pop 嘅音乐啦。咁啊 City Pop 嘅音乐咧其实就真係我哋細個聽嘅嘢咯，佢其實咧就話七十年代後期咧就一路出現，去到九十年代咧呢段時間咧就係非常之流行 City Pop 嘅音樂。咁嗰個音樂咧，其實嗰個叫做嗰個特色啊，就係佢輕快啦，佢係好俾你有一種好時尚嘅感覺啦，又有啲節奏嘅感覺，
1: 好輕快嘅，好似好跳有少少跳脱感咁，但係又唔係話嘣嘣嘣咁嘅。
0: 係啦。因為咧，譬如我哋嗰陣時有啲人，譬如跳 break dance， 咁一啲嘣嘣嘣嗰啲嘣之嘣之嗰啲音樂，
1: 因為我哋
0: disco music 啊嘛，
1: 因為要係食緊個拍子去做緊一啲嘅 rhythm 嘅，
0: 係啦，咁佢同埋佢有個 groove 喺度，
1: 係啦係啊，
0: 係啦，咁所以咧就係有嗰種嘅效果啦。咁同埋咧，如果你話真係要去考究 city pop 裏邊嘅元素咧，佢又包含咗 funk 嘅元素啦，又有 disco 嘅元素啦，又有一啲叫 jazz fusion 嘅元素啦，咁又有少少咧轻摇滚啊 soft rock 嘅元素咧喺入边嘅，咁所以咧有时去听 city pop 咧，有啲人都会好难去界定啊，又或者譬如真系去上网揾资料，点样去界定 city pop 嘅话咧，咁其实佢哋都反而调翻转头会系用一啲形容词啦，头先我哋讲嗰啲啦，咁如果你用音乐元素咧，佢系一个好多元嘅音乐元素摆喺里边，咁当然咧都有好多即系佢哋不如就。suggest 你聽某啲嘅歌手，咁咧嗰啲就係City Pop 嘅代表人物啊，咁樣，咁佢會話俾你聽呢一類，即係等你自己去聽，等你自己去 feel 下咧，仲好過佢用文字去話俾你聽。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如果喺個主題啊，或者係嗰個歌詞嘅意象方面咧，City Pop 嘅元素咧就會描寫一下啲夜生活啊，即係譬如揸住架車啊，即係兜風啊。咁另外咧就如果唔係。揸住架车兜风夜晚嗰啲咧，就可能系会喺海滩啊，即系总之咧系一个好 chill 嘅生活，又或者我哋如果系讲，譬如八九十年代嗰种好幽皮嘅生活咧，呢啲咧就系 City Pop 里边讲嘅主题，
1: 幽皮
0: 系啦，
1: 一皮
0: 啊，
1: 系啊。
0: 咁所以呢啲就係叫做有 City Pop 嘅元素喺裏面啦。咁另外呢就 City Pop 嘅元素呢最近係真係興起咗嘅。因為我純粹頭先我講下我自己一度係懷疑我究竟係咪因為聽得多某一啲嘅嘢去幫俾我。但係其實事實上呢近呢幾年呢即係我係講緊即係疫情可能2021、2022年開始啦。咁去到近年呢其實 City Pop 嘅元素呢係 hit 起咗嘅，即系我应该叫话系翻 hit 啊， 因為七八十年代有啦，去到九十年代有啦，跟住去到二千咧，其實應該係叫做靜止咗一排嘅。咁、但係當然啦，你話音樂嘅元素其實係會互相會影響到㗎嘛？會唔會你話喂唔係？二千年嘅時候，我其實都聽到一啲 City Pop 嘅元素，係會有嘅。

0: 咁但係咧，如果真係話叫做翻 hit 咧，其實係即係2020年代打後咧，就真係 hit 咗。咁其中一個原因咧，就話有日本嘅電視台咧係做咗一個新嘅節目，咁咧就去介紹 City Pop。咁佢裏面呢就係講述呢就係話啊世界各地呢都原來呢流行緊呢個 City Pop 嘅元素喎、哦、咁等等。咁令到呢就成為咗好似一個社會現象咁樣囉。即係佢呢個社會現象唔係淨係講話頭先我哋講過日本嘅電視節目喎、哦、而係佢嗰個電視節目係研究點解外國人鍾意 City Pop 啊。咁所以呢佢定呢個題材嘅時候 ,City Pop 已經係成為咗一個現象。
1: 系，
0: 佢就攞呢个现象咧，系嚟讨论下咁解咯。
1: 嗯，
0: 咁另外咧就City Pop 咧就系80年代就会有好多啦。咁佢主要咧就系会有一啲，譬如有啲人去DJ 啊、播歌啊等等咧，就会流行咗呢种音乐。咁同埋咧，如果笼统嚟讲咧，系80年代呢一种属于都市。屬於呢種感覺嘅音樂咧，其實都可以歸類為 City Pop 嘅元素嘅。咁有啲人咧，尤其是外國嘅朋友咧，都會講話：哦，咁係咪即係80年代、90年代日本歌全部都係 City Pop 咧？
1: 歸唔歸咧？又應該唔會啦。
0: 其實又唔係嘅，
1: 係咯。
0: 因為你如果將嗰個年代嘅歌全部都叫City Pop 嘅話咧，就比較以偏概全一啲咯。咁但係咧，我又覺得，譬如用翻我哋最開頭定某一啲嘅元素啦，就係、是、譬如佢又有Jazz Funk 啊，又有 Soft Rock 啊，有少少Disco 啊等等嘅元素啦，又或者佢所描述嘅題材或者帶到俾你嘅感覺係一種好 chill、好似好夜晚揸車兜風寧靜嘅感覺咧。呢、這個係比較似係一啲 City Pop 嘅元素咯。不過嗱，即係講咁多都好，咁譬如頭先都講啦，你自己去 feel 咧就最好嘅。咁我哋而家咧就俾大家 feel 下呢一隻係咪你心目中嘅 City Pop 咧？嚟自林憶蓮，早晨。

0: feel 唔 feel 到啊？就係呢一類咧，似唔似係 CT， 即係似唔似係你心目中嘅 CT pop 嘅元素？
1: 係，一定係，即係，但係我唔識得用言語去形容啊。係，同埋咧，我成日覺得咧，識得分嗰啲歌咧，係啲咩類型，咩 R&B 啊嗰啲，好勁啊嗰啲人，一聽就啊呢只係groove 嗰啲咧。
0: 係係係。
1: 我成日都諗，即係我細個啊，都叫做半桶水，都係叫玩下音樂啊咁樣。但是到我即係出到嚟電台嘅時候咧，即係嚟到電台做嘢啊，再接觸多咗好多唔同嘅歌曲啊，再同埋做訪問啊，甚至乎自己做功課啦，即係你訪問唔同人嘅時候做功課啦嘅時候，先至知道哇嗰啲種類多到咧，同埋即係點樣去分咧？即係我覺得係一個我係嚟到我先至學習到嘅嘢嚟嘅。
0: 其實呢、這個你話即係去到講話學習音樂嗰、那個即係分類咧。喺哇，直情系，我觉得学成世人都有得学。
1: 系啊，
0: 即系你去分咧，你就怎去唔同嘅唱片铺嗰度，你睇佢嗰分类咧，你已经觉得哇，其实你系睇佢间唱片铺有几大嘅。
1: 嗯，
0: 即系佢如果个唱片铺唔系好大，咁咪就系 pop、rock、heavy metal， 跟住就即系或者其他嗰啲 classic 啊，嗰类嗰啲嘢咯。咁但系如果佢真系有一个即系好大间唱片铺里边分得好细咧，即系佢里边仲会分到，譬如可能即系 funk 啊，头先嗰啲讲过啊，哦呢啲咧就系blues 啊，咁嗰啲啊 jazz 里边仲要再分喺某啲里边啊，即系咯，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唔同嘅分类噶嘛。咁所以咧，其实譬如即系如果你真系有兴趣音乐嘅话咧，我觉得系即系好多嘢学。咁我自己都系一路咁样去学紧一啲新嘅嘢啦。或者是舊的東西我可能都覺得學不及了這樣咯。但是譬如我們今天講 City Pop， City Pop 最近流行呢，除了是譬如我們講緊即是、哦、一些電視節目會講啦，或者是 去看看這個現象啦，其實你去到看到很多不同的媒體呢，它都有滲到又或者是帶到 City Pop 的元素出來。即是早幾年呢有一對即是跳舞的組合叫 Evergarde， 那它呢就即係又去嗰啲美國嗰啲達人 show 度表演啊，又其實係去亞洲唔同地方表演啊，香港都有嚟表演啊。咁佢裏面咧，佢即係佢早期佢 hit 嘅其中一個歌咧，就係佢唱翻即係八十年代嗰個跳舞街嘅原曲。咁人哋又覺得啊幾好聽喎，以前啲歌係嘛？咁另外咧，就譬如佢裏面跳嘅歌曲咧，其實佢都有揀咗一啲 City Pop 元素嘅歌。咁可能咧就因為即係我唔知道究竟佢係因為睇到 City Pop 嘅元素係會喺外國流行，揀咗 City Pop 嘅元素歌去跳，定係哦因為佢哋本身都係一個好紅嘅跳舞組合，又帶起咗 City Pop 嘅熱潮咧？即係呢個你就好難去界定，
1: 即係冇話係啦。
0: 咁咯，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譬如喺香港咧，其實 City Pop 咧。即系我觉得八十年代香港咧都真系一个好追得上全球潮流文化地方嚟嘅，咁同埋头先我哋讲啦 ，C-pop 嗰种。

0: 元素，或者俾你嘅感覺咧，就係嗰種夜晚啊，即係夜生活啊，高速公路飛馳啊，揸車啊，即係有一種好 chill 啊、幽皮嘅感覺咧。其實香港八十年代咪就係咁樣咯，啊，所以咧，其實你譬如頭先我播林憶蓮嗰只早晨咧，都係八十年代，
1: 就係嗰陣時啦，
0: 就係嗰陣時啦。咁另外咧，就係嗰陣時嘅樂壇咧，其實係好追得上世界嗰個潮流啊！即係嗰陣時，你話譬如外國興一啲rock 嘅嘢，或者係興哦嗰陣時係興 break dance 啊，或者係興一啲好重 beat 嘅音樂啊等等咧。咁其實或者 band 生啊，就算你話好早期啲 country 嗰一類咧，其實香港都係有流行過噶嘛。
1: 嗯，
0: 所以如果你睇翻八十年代香港咧，即系我只系能够讲个嗰阵时咧，其实都真系好百花齐放嘅，
1: 系
0: 咁咯。咁跟住咧，然之后咧，就譬如响港式嘅 City Pop 里边咧，其实都系好受到即系东洋嗰边嘅一啲影响啦。咁另外咧，就即系嗰阵时咁啱香港亦都正正系经济起飞嘅时候咯。咁所以咧，譬如嗰种即系好幽皮嘅生活啊，你睇翻当阵时嘅电视剧啦、电影啦，其实都系好
1: 都系呢啲感觉嘅，系嘛？
0: 系啊，即系嗰阵时，譬如可能会幻想出嚟做嘢，咁就已经系做经理啊，攞住个公事包啊，咁跟住放咗工之后咧，就系去酒吧啊、酒廊嗰啲坐啊。即系嗰当年流行嗰啲卡拉 OK 啊、disco 跳舞啊，即系就系咁样嘅情况咯。同埋嗰阵时咧，即系除咗翻工之外咧，系冇乜其他烦恼啊嘛，就系、是、追女仔噶嘛。即系我细个睇嗰啲电视剧咧，都几强呢个感觉。
1: 成日都系追女仔系嘛？
0: 所以你嗰阵时八十年代嘅广东歌全部都系爱情嘅题材噶嘛？
1: 嗯，都系。
0: 系咯，即系你70年代咧就系揾食咯，即系喂两餐乜都肯制啊，
1: 打工仔啊，
0: 系啦嗰啲啊，即系消磨时间就打下麻雀，但系都系为咗揾钱噶嘛。
1: 嗯，
0: 咁但系八十年代咧就有少少呢啲唔同嘅，咁我谂
1: 充满住
0: 爱系啦，充满住爱咯。咁但系响爱情或者系你去追求物质生活啊，或者系呢啲咁超嘅生活嘅基础系咩咧？就系你已经系揾到食。
1: 嗯。
0: 咁所以咧就即系我觉得嗰阵时个潮流文化系同当阵时嘅生活咧系
1: 连接住嘅，根本住
0: 得好好嘅。
1: 如果唔系就唔会做呢类型嘅创作啦。
0: 系啊，同埋嗰阵时即系谭咏麟啦嘅歌咧，其实都系有呢个 City Pop 嘅元素嘅。咁、咁跟住另外佢其中一只歌咧。佢其中一隻歌，即係個碟咧，叫做《忘情都市》啊。
1: 係。
0: 咁裏邊都係有一個好強嘅 City Pop 嘅元素喺裏邊，即係尤其是個封面。
1: 即係一講一個都市，佢就已經係行住呢個元素啦。
0: 尤其是佢嗰、那個，即係我哋叫大碟嘅 concept 咯。
1: 嗯。
0: 即係如果你譬如我今日準備呢個節目，我喺度諗啊，如果我要揾一隻好代表嗰陣時都市嘅。嘅大碟个封面系咩咧？即系我觉得，譬如《忘情都市》嗰，
1: 你就即刻谂翻起佢啦。
0: 系啦，即系嗰种拼贴啊，因为佢唔系一张相嚟嘅，佢系一拼贴嘅图案，就砌咗一个城市嘅景观出嚟啦。咁但系你话喺里边嘅歌系咪好 City Pop 咧？我觉得有少少系 City Pop 嘅。
1: 嗯。
0: 咁但系咧，你话如果真系我要揿出嚟播，咁我就会拣林忆莲先，因为佢嗰只真系都几。几多人觉得诶，嗰、那个真系一个其中一个好代表香港 City Pop 嘅代表作嘅。
1: 嗯，
0: 咁所以今日同大家介绍下 City Pop 啦。即系如果你本身哦冇接触过呢个曲风，但系觉得喂唔系，原来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香港流行曲都有几多嘢听，咁啊可以留意一下呢、這个。咁另外最后一节目，最后我都想介绍呢一个组合俾大家知道，都系响其中一个 City Pop 嘅元素嚟嘅，嚟自 Raiders 传说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8:01，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位于广东西部沿岸的强雷雨区正逐渐东移，同时珠江口一带亦都有雷雨发展，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